0: 严重的守约记录。
1: 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是梅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已经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夺骚的船舶在过去两天通过海峡，国际海事组织23号也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协助滞留在当地海峡地区超过1.1万名的海员来撤离。然而，伊朗是否将会在未来向通过海峡的船舶收取服务费和美国仍然存在矛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重申，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国际航道上征收通行费。
2: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根据船舶航运跟踪网站的追踪数据显示，多艘船只正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至少有172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全球油价已跌至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即日起给予豁免伊朗石油制裁60天。 伊朗也同意确保60天的谈判停火期内，商船可免费且安全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强调，未来将收取服务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长阿拉格奇在22日抵达阿曼，与阿曼苏丹海塞姆会面。双方在23日发表声明，同意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美国对此表示反对。 国务卿卢比奥23日抵布阿联酋，展开海湾三国之行的第一站。他在机场向媒体表示，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国际航道上征收通行费或费用。
3: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at'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That's the way it is in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at's the way we expect it'll be here. So I don't think we have anybody to convince around here in that regard. I think all the countries in this region would agree with us.
2: 美国国务院指出，卢比奥将针对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确保船只能够全面且自由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区域和平与稳定与海湾国家进行讨论。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对商船完全开放，但60天后将取决于谈判情况。他又称，黎巴嫩是谅解备忘录协议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任何针对黎巴嫩的袭击，包括南部地区，都是伊朗无法接受的红线。另一方面，国际海事组织23日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协助滞留在海峡地区的超过1万1000名海员撤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大批海员。 多明格斯说，持续数月的冲突给他们带来苦难，并对全球贸易造成影响。他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多明格斯又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能顺利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关注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道，阿曼在24号的凌晨发布声明表示，有鉴于当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在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而且不收取通行费用的基础之上，阿曼已经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的船舶开辟了一条临时海上航道。
1: 根据安排，相关航道将会按照国际海事组织以及阿曼主管部门公布的航行坐标运行。计划使用该航道的船舶需要提前和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
0: 进一步来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对巴基斯坦进行为期1天的正式访问，
1: 这也是2月战争爆发之后伊朗总统首次的访问巴基斯坦。 抵达伊斯兰堡之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以及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分别和他会面，双方重点讨论了双边关系、地区安全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阶段的后续安排。
4: 据伊朗国际电视台23日报道，佩泽西奇扬率高级代表团抵达伊斯兰堡后，受到巴方隆重欢迎。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随后前往佩泽西奇扬下榻酒店与他会面。佩泽西奇扬随后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举行会谈。在联合新发布会上，佩泽西奇扬强调， 西亚和波斯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通过地区国家之间的真诚对话。

0: 和问题。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伊朗的各执一词，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否能够允许进入伊朗的核设施，这是相当于考虑到这个如何来监督协议的执行进行一个监督机制，还有呢高纯度浓缩铀的处置问题，双方都各执一词，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分歧。而伊朗坚持呢要坚持自己的铀浓缩权利，那么所以这一点呢可能是将来一个大的挑战。第三个呢就是伊朗现在就是诉求的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要求是由伊朗来控制和管理，那么60天之后伊朗要收费，那么这一问题呢，美国呢似乎也跟伊朗呢也是谈不拢。还有呢，就是接下来的一个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黎巴嫩的局势。目前黎巴嫩没有停火，而伊朗要求如果黎巴嫩不能停火呢，那么所有的协议不能够执行，会谈也不会能继续。所以呢，以色列呢也是现在的谈判的一个大的变量。综上所述呢，现在伊朗国内的舆论呢可以说呢是谨慎乐观，一方面认为如果能够降低风险，解除战争的这个风险，那么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这对伊朗的发展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呢，因为普遍对于美国呢缺乏信任，所以认为美国是否能够落实到这个承诺，还有呢，美国是否能够把这个所有制裁解除，很多人是抱有疑虑的。所以还要看一看具体的执行的成果，而不是在于对方的表态。
1: 美国和伊朗22号在瑞士举行四方会谈之后，技术谈判继续推进。对于在伊华商来说，谈判桌上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安排以及协议执行机制，直接关系到企业经营能否恢复正常。本台记者也独家专访了伊朗华人华侨联合会会长，介绍长期在伊朗经营实业的华商情况。
0: 坦凯表示，在战争期间以及刚刚停火，霍尔木兹海峡尚未完全恢复通航时，伊朗市场部分的商品供应紧张。对于战前已经储备了原材料和库存的进口企业来说，短期销售和盈利情况反而较好。
2: 比如说我的企业也算里面的一个我们进口商，因为在战前呢，我们已经储存了不少相应的原材料，那么，在战争期间，战争过后刚刚停战，就是4月8号左右，这个海峡都还没有通的时候，伊朗市场的货物的短缺情况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像我们这样有不少原材料或者说库存，在伊朗市场。还存在不少库存的这样的企业呢，这个时候我们无论是销售还是这个盈利的水平，都还是不错的。
0: 但谭凯指出，对于在伊朗本地从事生产、冶炼和矿产出口的华商来说，战争带来的压力更为直接。由于工厂不能轻易停产，而产品又难以及时出口，企业一边面临库存积压，一边还要继续购买矿石维持生产，资金压力明显加大。
2: 比如说做冶炼呐、做矿产呐、这一类的出口商，他们的影响呢，尤其。在伊朗做冶炼这样的。

0: 同时呢，还要不停地去购买矿石，来保持这种生产的状态，资金是非常吃紧的。
1: 除了物流和生产受阻，收款困难也是不少华商面临的问题。谭凯表示，受战争、汇率和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在伊朗经营的企业中，应收账款回收不顺的情况较为普遍。
0: 在这边呢，做贸易的，这些企业在伊朗没有收到款，或者说收款不全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当然没有办法呀，你，遇到这个战争呐，遇到这种突变的这个情况，有很多的企业是非常困难的。
1: 谭凯认为，战争对华商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而是有人欢喜有人忧。随着美伊瑞士会谈结束，技术谈判继续进行，华商普遍关注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稳定通航、物流能否恢复，以及停火备忘录中的相关安排能否真正落地。他表示，伊朗市场仍有韧性，但未来能否恢复正常经营，关键仍要看协议的执行情况。凤凰卫视里约镇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2: 五角大楼则是正在寻求额外大约800亿美元的资金，用以支付对伊朗军事行动相关的开支，并为消耗的弹药跟装备进行补充。
3: 然而，在外界质疑战争成本以及国内生活成本高企的背景之下，这一项资金计划预计将会面临不小的政治阻力。
4: 据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五角大楼已向国会参议员通报，国防部需要额外获得约800亿美元资金，其中大部分将用于支付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产生的开支。这一数字是在特朗普政府已提出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额外资金需求。白宫此前要求为五角大楼提供高达1.5万亿美元的预算，较本财年现有国防支出增加近50%。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五角大楼提出的资金需求远高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个月在国会作证时提及的290亿美元战争成本估算，但与战争初期五角大楼内部一度提出的2000亿美元初步估算相比，目前800亿美元的数字有所下降。据悉，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目前尚未正式向国会提交补充拨款申请，但近期赫格塞斯频繁前往国会山与议员沟通，并于21日晚继续展开游说工作。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上周已向部分参议员介绍了这项与伊朗战争相关的资金需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文表示，国会有必要确保美国军方消耗的弹药能够得到及时补充和重新储备，这不仅涉及伊朗战争期间的消耗，也包括此前多项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库存下降。不过，这项资金方案几乎肯定会遭遇阻力，一些议员反对特朗普发动战争的决定，并对特朗普与伊朗达成的结束战争协议持怀疑态度，同时也不愿在美国民众生活成本高企之际继续增加国防支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达成这个停火协议之后呢，国会与白宫的角力却没有停歇。美国联邦参议院23号是以50票对48票通过了限制总统再次对伊朗动武的战争权力决议案。
5: 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竟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发起挑战。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案。由于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卡西迪、穆考斯基以及保罗岛戈支持，加上共和党两名参议员缺席投票，使决议最终惊险过关。而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表示，虽然特朗普政府日前已经和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特朗普日前仍警告，若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代理势力再度挑衅，美方不排除再次发动打击，因此国会有必要重新检视是否应由总统单方面决定美国是否重返战场。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籍参议员费特曼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民主党人，显示两党内部对伊朗政策都出现不同声音。法律专家分析，这项决议短期内恐怕难以真正的限制白宫军事决策，但象征意义重大，代表国会正试图重新夺回宪法赋予的宣战权，也凸显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国会日益增加的压力。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3: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23号表示，已离新一轮的会谈已

0: 已经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同一个时间点，以色列国防军23号也表示，在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打击。而另外，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当天在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23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第5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至25号。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谈判开始前不久，以军23号午间发表声明称。 在黎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只当时有推土机镇进行道路清理工作。以军士兵随后突然开枪射击一旁的民众，黎真主党称以军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 双方就黎巴嫩局势最新发展以及美伊瑞士谈判的阶段性进展进行讨论。万斯和卢比奥表示，美国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推进国家合法权利全面覆盖、强化国家对全部领土主权控制方面的立场。美国官员强调，美方正在跟进落实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各项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由美国、黎巴嫩和伊朗组成的机制。 以巩固黎巴嫩停火并监督相关措施的执行情况。美方补充称，目前正在审查有关机制的结构和运作安排。奥恩还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同日发表讲话称，现在停火已经实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他强调，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全部领土完全撤出。 哪怕一寸土地也不能保留。卡西姆还表示，以色列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和以南地区。以黎近日达成停火协议后，大量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踏上返乡之路。黎巴嫩南部城市鲁麦拉和西顿的公路大排长龙。据黎巴嫩社会事务部此前统计，有约78万名流离失所者在官方系统登记，但实际人数可能更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日本冲绳反战民众仪式现场抵制高市早苗，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在关注是印度总理莫迪二十三号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友好交流。
4: 莫迪表示，当前形势下，印中双方有必要继承。

0: 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推进务实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印方支持中方明年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愿同中方一道推动金砖事业向前发展。王毅表示，中印作为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上发挥表率作用。中方将继续支持印度承担好金砖轮值主席国职责，共同助力金砖合作走深走实。王毅说，中方愿同印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增信事宜，妥处敏感问题，深化互利合作，保持中印关系向好势头，携手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同日，王毅还在新德里会见了阿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西。王毅说，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中阿保持了密切沟通，这场战争本就不该发生，理应尽快结束。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仍有待各方共同努力。当前应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刚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尽管还会面临困难干扰，但和平已在眼前，应紧紧抓住并使其在中东落地。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畅通地区发展生命线，这是国际社会普遍愿望。三是总结中东几经动荡教训，重建地区国家互信，探讨构建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地区安全新架构。中东地区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愿继续支持阿方为地区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沙姆西表示，阿方是中国为最重要的伙伴和真心朋友，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阿方高度赞赏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中东战事政治解决发挥的积极作用，愿同中方保持协调配合，支持通过外交渠道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维护国际航运和产供链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遭到了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画面上可以看到，在高市致辞时，现场周边不断地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民众高喊“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口号，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了高市的讲话声。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仪式结束之后，高市被问及对此有何看法时反驳称，无论阁僚还是首相都负有遵守宪法的义务，声称现在日本没有进行战争。

0: 而目前现方面来看到，乌军23号继续对亚速海的大环线进行无人机的袭扰，俄军的西极群已经将燃料和润滑油的仓库转移到至距离前线至少100到110公里的地方。
1: 而由于面临乌军中程无人机袭击的威胁，俄军禁止非装甲车辆在距离前线25公里范围内活动，俄军还在重要路段限制了白天使用机动车辆运输重型装备的。
2: 我们现在位于顿巴斯的南线，这条公路呢，也就是从顿涅茨克、马里乌波尔前往别尔江斯克和梅利托波尔的主要的公路快线之一。周二，电报频道报道，在霍尔利夫卡距前线约25公里处，一辆油罐车被乌军的中程无人机击中。 当天，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距离前线约93公里的克列梅尼夫卡的物流线，一辆民用车辆被击中燃烧。在距前线约73公里的顿涅茨克至沃尔诺瓦哈 H20公路段，有一辆卡车被击中起火燃烧，一名司机死亡。 开源信息指出，俄军指挥部已将隶属于第50瓦良格无人系统部队旅的斯瓦罗格反无人机分遣队又重新部署在亚速海环线的 H20的公路线段，以应对乌军中程无人机的封锁行动。 消息人士指出，俄军已部署了该部队的23个反无人机雷达侦察和机动拦截小组进入到重要的物流路段进行执勤。同时，俄军的各级群也正在组建新的后勤机动的防空队，配备数十辆的机动车辆和人员，实施对重点车辆编队的护送。 但是乌军的后方大规模的袭。

0: 找，俄军指挥机构并没有放松和减弱集结主力对顿涅茨克最后堡垒带的攻坚。周二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战线，俄军捷报频传，北线的红利曼目前乌军控制的城区面积已经缩水到不足40%。周二的当天，俄军东路兵锋已距离斯拉维扬斯克直线距离不足20公里，因为赖亚历山德罗夫卡居高临下的地势也迫使乌军不得不全力突击高地，却伤亡惨重。周二在东南方向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俄军继续在城内清剿，乌军大部兵力已沿着 H20 公路向北撤离，但是城中的小股部队仍在抵抗。这些乌军的分队2年都没有轮换，面临着断水、断粮、断弹药的绝境。本台记者的观察，目前俄军已经突入到克拉马托尔斯克西南方向的村庄群，现在俄军在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战役中可能会复制与红军城、阿夫迪耶夫卡等战役一样的进攻战术。其次，俄军将在攻击中乘胜推进，一直会咬住并贴近撤离的乌军集群，而一些战术的地带如果战场条件好，俄军的重装部队可能会采取机动联合作战，歼灭战也将可能成为首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欧洲理事会的前主席、比利时的前首相米歇尔近日在巴黎接受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时表示，面对国际格局变化，欧洲未来应该要聚焦提升经济的竞争力，加强防务合作以及深化国际伙伴关系三大任务。
2: 他同时也表示，世界多数国家并不希望卷入大国竞争，而是希望在不同领域开展更加灵活务实的合作。
3: 米歇尔在采访中表示，欧洲未来应重点增强经济基础，提升整体竞争力和民众福祉。同时，面对当前安全环境变化，欧洲需要加强防务合作，提升工业能力。此外，他强调，欧洲始终希望发展稳定、可预期、互利共赢的国际伙伴关系，而非零和博弈。
4: Je crois qu'il y a trois sujets qui sont importants pour l'Union européenne. Le premier, c'est bien sûr d'améliorer la base économique de l'Europe. Il y a un deuxième point qui est important, c'est la sécurité et la défense. Puis un troisième point, l'Europe, par principe et par nature, est une région dans le monde qui souhaite développer des partenariats stables, prévisibles, qui peuvent être des partenariats gagnants-gagnants. Ça, c'est important parce qu'on voit bien que depuis quelques temps, il y a des tentations sur le plan international de développer des partenariats gagnants-perdants.
3: 在谈及欧洲如何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自主，米歇尔表示，当前国际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多数国家仍希望维护以规则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根据自身利益在不同议题上开展合作。
4: Mais je pense qu'il y a une vaste majorité des pays dans le monde qui continuent à croire dans un ordre mondial fondé sur des règles, fondé sur des principes. Et il y a beaucoup de pays dans le monde qui peuvent avoir soit de la sympathie pour les États-Unis, soit de la sympathie pour la Chine, soit pour les deux, mais qui ne veulent pas être piégés. Et ces pays, je pense que de plus en plus, notamment ces puissances régionales, moyennes, vont vouloir développer des nouvelles formes de plateformes pour coopérer, des nouvelles formes de partenariats en matière de sécurité, en matière de technologie, en fonction des intérêts, parfois au cas par cas. C'est ce que j'appelle la géométrie variable qui va de plus en plus s'inviter, je pense, dans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3: 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1: 也门的和平进程最近再度陷入僵局，胡塞武装的领导层近期发布了声明，数十万名的战斗人员准备好做好部署准备，正等待最终的命令下达。声明也引发了也门各界担心，当前脆弱的和平是不是会即将破裂，也门是否正重新走向大规模冲突。
5: 胡塞武装近日发布声明称，当前有数百个旅级单位正在待命，共计有数十万名战斗人员已全面做好部署准备。声明引发也门社会广泛关注，普遍担忧当前相对稳定的地区局势或将瞬间紧张升级。
6: الحرب حتمية مع السعودية طبعا العوامل كثيرة جدا أولا لأنها تنصلت عن ما يجب عليها خلال الفترة الماضية تراجعت أيضا عن المسار السياسي والحل السياسي وعن الإجراءات أيضا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المعيشية. هذا البيان هو تنبيه للسعودية في نفس الوقت وهو أيضا تهيئة لمرحلة قادمة إذا لم تمضي السعودية في تنفيذ ما عليها من استحقاقات معيشية واقتصادية وسياسية أيضا وتسحب قواتها ومرتزقتها من البلاد فستكون هناك حرب بكل تأكيد.
7: 胡塞武装的动员声明与吉林党人此前的强硬表态互相呼应。分析人士认为，相关措辞已彻底脱离维持平静平和的基调，是危险的政治转向，让也门转而走向更为强硬对抗性的道路。بالنسبة
8: للتحركات اليوم هو فقط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عند عهده ووعده عندما قالوا هدنة هادنا وسكتنا لأننا كنا نظن أنهم أصحاب قول وفعل لكن في المقابل كذبوا على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ونقضوا العهود والمواثيق ومن هنا بدأنا بالتحرك لأننا ألزمناهم الحجة والحجة وافية أمامهم.
5: 面对和平谈判陷入僵局，有专家警告，从激烈言辞转向实际战场激斗，将严重威胁当前的停火。而战火重燃，不仅将为也门带来灾难，还可能会危及地区安全。 并对重要国际航运通道的通航造成影响。With
9: diplomacy's toll and military rhetoric reaching a fever pitch, Yemen stands at a critical crossroads. Whether this leads to a new political equation or a devastating regional escalation remains to be seen.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3号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称驱使其采取相关行动的是一种犯罪行为。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一个不诚实、满口谎言的国务卿主导之下，美国政府继续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围困。尽管面临美国的无情打压以及针对古巴人民的集体惩罚，古巴经济展现出的韧性、能力跟效率都超出了美方的预期。
2: 而根据美国国务院官网当天发布的消息，卢比奥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1: 待会儿来，我们要关注到香港律政司称任内会完成法律适应化的工作。待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1: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
1: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
2: 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
1: 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看到是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接受本地媒体专访时表示，目标是在这一届的特区政府任期结束之前完成法律适应化工作。
1: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明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期望能在任期内完成法律适应化工作，也就是将部分在回归前订立已过时以及不适用的法律作出修订，让香港法律得以与时俱进，以配合香港在一国两制限制框架下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地位。他表示，相关工作并不容易，除了要在成文法内找出需要修订内容之外，改动也并不仅是简单删除字眼。
2: 我哋都会有计划咧，可能即系都系可能即当时间，可能相信好快

0: 會同大家公布咧，我哋都希望有另外一條嘅雜項條例咧係可以出台處理到。咁我哋相信，當有其他嘅條例可能都要都要做啦。咁但係我哋相信咧，希望透過一條比較涉及多修訂嘅一個雜項條例咧，能夠處理到絕大部分仲未處理到嘅問題。咁細節咧，我相信要等待即係呢個條例正式公布嘅時間，大家可以睇。因為講到明，我哋相信個數量都會係以百計嘅，三位數字。
1: 林定國相信，本次假象條例能夠處理絕大部分內容，而剩餘一小部分將留待各政策局受定相關條例時一併處理。另外，林定國提到，律政司正全面推進人工智能在法律領域的應用與規管，包括已经成立跨部门小组，与不同政策局检视现行法律是否存在漏洞，例如针对身位技术，就与保安局研究防范相关罪案以及受定法律。他表示，特区政府会在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防范风险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0: 人工智能产生的一些知识产权的问题，咁係個知識產權用一啲係屬於邊個嘅咧？或者我係訓練個人工智能嘅時間，我可唔可以用一啲版權屬於人哋嘅一啲資料去訓練個大模型咧？咁呢啲其實都係全世界唔係香港，佢要講得清楚啲嘅，因為要界定人嘅權利義務，亦都防止人工智能咧嘅運用造成傷害。咁呢啲可能係要立法手段，係唯一可以處理到問題嘅。咁呢啲一定係我哋會優先諗。
1: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3号的晚上11:29，在青海海西州的直辖区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3: 也要关心天气，因为内地的降雨天气持续，多地都出现汛情。长江流域的鄱阳湖水系的这些河流是发生了今年第一号洪水，在修河的部分。那么呢，贵州、江西、新疆等地部分地区也出现了积水，还有山洪灾害。
2: 中央气象台23号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将会有雷暴、大风等天气。
4: 受短时强降雨影响，23日上午，江西景德镇城区及浮梁县出现积水，九江市、武宁县连片农田被淹，车辆和群众通行受阻。当地应急部门迅速疏导交通，疏通排水通道，加速路面积水排出。截至23日中午，景德镇各积水的路段已经逐步消退，交通秩序稳步恢复。贵州三都县23日凌晨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都柳江水位快速上涨，沿江部分地区的万水桥被淹，部分道路的旁坡垮塌，通行受阻。当地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劝导沿河群众远离危险水域，清理塌方淤泥，恢复道路通行。新疆且莫县山区22日因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时被困，路过牧民发现后施救，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23日清晨，且莫县城区部分道路积水，造成多辆汽车熄火抛锚。当地交警部门疏导过往车辆，及时救助被困群众。截至23日13时，当地降雨已逐渐减弱，各项善后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马上回来关注到，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移出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待会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阿里巴巴23号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从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当中将其移除，并且指控美方认定缺乏证据，程序不公。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前沿人工智能能力追赶的警惕持续升温，各界质疑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具有显著的领先优势。
1: 阿里巴巴集团周二在美国加州圣何塞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从一份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的黑名单中移除。阿里巴巴在诉状中称，美国国防部将其列入名单，却未提供实质证据，也未充分解释。公司认为这一决定武断，缺乏依据，违反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保护，并侵犯公司言论自由权利。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将多家中国大型企业列入 DER60H 清单，指称其协助中国军方。除阿里巴巴外，还包括百度、比亚迪、长兴存储、长江存储、积极汽人企业、宇树科技等。腾讯则在去年已被列入。阿里巴巴此前已发声明否认相关指控，并称就此与国防部的沟通最早可追溯至今年2月，当时国防部曾短暂公布一版黑名单，数分钟内又无故撤回。美国国防部正越来越多地用 DER60H 清单限制相关企业获得美国军方合同或研究经费。列入清单本身不会立即触发全面制裁，但市场视其为高风险信号。根据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自6月30日起，美国国防部还将禁止与清单上企业进行任何直接采购和技术往来。这一行动背后是美国对中国前沿 AI 人工智能能力日益加深的警惕。近日，中国开源模型 GLM5.2 在网络上引发热议，部分硅谷人士称这款模型的智能体能力已接近 Anthropic Opus 4.8 等美国前沿模型，引发美国各界追问中国追赶美国 AI 前沿的速度是否比预想更快。斯坦福大学 AI Index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国模型质量快速提升，多个维度上已大幅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白宫前人工智能事务主管萨克斯本月也表示，美国对中国的 AI 领先优势可能只剩6到9个月。前 Facebook 安全主管斯塔莫斯上周对阿克西奥斯表示，中国很可能已拥有一些非常强大的内部模型，美国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最好的技术一定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五眼联盟官员周一警告，全球距离 AI 显著放大网络攻击能力可能只剩数月，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内部的应对正受华盛顿政策分歧拖累。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而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二全线下跌，始于韩国市场的 AI 芯片股暴跌，迅速蔓延到了华尔街，而半导体板块也遭遇到抛售。
0: 市场关注即将在周三盘后发布的最新财报，详情我们请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做的总结。
3: 科技股抛售周二进一步升级，美股开盘大幅下挫，随后一度企稳，但是在午后又是再次逼近日内低点。油价下跌近期并没有明显的提振市场情绪，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是下跌超过1%，收于每桶77.08美元，为2月27日以来的最低收盘价，也就是伊朗战争爆发前一天以来的最低水平。德州青年油则是下跌，收于每桶73.21美元。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收跌1.4%，纳指更是下跌超过2%，主要受到了大型科技股延续抛售势头的拖累。那么英伟达、英特尔、甲骨文、特斯拉都下跌超过4%，美光科技更是重挫1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全天多数时间接近平盘，最后收跌近0.1%。另外，标普全球周二宣布，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将在下周一正式被纳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必需消费品板块和医疗板块领涨，科技板块和工业板块则是领跌。近几日 AI 的行情明显逆转，市场担心 AI 企业资本开支过高，同时美联储未来加息预期升温，也是令高估值科技股持续承压。芯片股周二更是成为了重灾区。那么这轮抛售最先是由亚洲市场开始，韩国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均下跌超过10%。

0: 尽管此前 AI 主题经历了猛烈的牛市，SpaceX 是正在完成一笔大型债券交易，该股盘中一度是跌破了150美元的 IPO 首日开盘价，随后反弹至156美元，结束了连续3天的下跌。另外，市场目前预计到明年4月前，美联储预计将加息2次。那么，受到了加息预期升温影响，美元指数上涨来到了101.408，而周二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5%，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28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1: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23号则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7月19号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的球队颁发大力神杯。
2: 支持者就认为，这体现了美国作为东道国对世界杯的重视。但是批评者就担心，特朗普出现在颁奖台上，可能会让原本属于足球的高光时刻变成新的政治焦点。
3: 2026年世界杯还在进行中，但决赛夜的颁奖安排已经引发了各界关注。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23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19日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这场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作为东道国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出席世界杯决赛本身并不意外，但这一次他不只是作为贵宾坐在看台上观赛，而是将出现在颁奖环节，参与冠军奖杯的交接，这也让本届世界杯最后一刻多了政治看点。按照世界杯的惯例，决赛后的颁奖仪式通常是由国际足联主席、主办方代表和相关贵宾共同完成。东道国领导人出席决赛并不罕见，但亲自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往往会被外界视作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安排。尤其是今年世界杯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共同主办，决赛放在美国本土举行，特朗普出现在颁奖台上，也被认为是在强调美国是赛事的核心主办国。支持者认为，作为东道国总统，特朗普参与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展现了美国对世界杯的重视。但批评者也认为，世界杯决赛原本应该属于球员和球迷，特朗普出现在最核心的颁奖画面中，可能会让体育场变成政治展示的平台。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23号进行 K 组的第二轮比赛，葡萄牙队是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取得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胜。开场之后，葡萄牙队大举进攻，而 C 罗在第6分钟接坎塞洛下底传中，而抢前点破门得分，而最后呢取得他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第17分钟的时候，门德斯直接任意球破门，而第39分钟的时候，葡萄牙队从中场发动反击 ，C 罗是杀入禁区推远角得手。那看到了，这葡萄牙队是3-0领先了结束上半场，而这一边再战，第60分钟的时候，葡萄牙队通过角球，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门将内马托夫处理不当造成乌龙，葡萄牙队4-0领先。而第87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锦上添花，将比分锁定为5-0。
2: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香港演员兼导演周星驰64岁生日当天，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透露新电影正火速进行后期制作，并预告初步定于7月上映。这部由他自编自导的新电影，故事将少林功夫与传统足球融为一体，聚焦女子足球峨眉队奇迹逆袭并夺冠。这部电影除了有迪丽热巴与张艺兴外，更邀请了国家女子足球队前成员赵丽娜和李佳悦演出，就连韩国影帝宋康昊也特别出演裁判一角。另外，新女郎林允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周星驰在不同电影中的造型，并向他送上生日祝福。今年已经是林允连续第11年准时为恩师庆生，网友们纷纷赞赏林允长情和懂得感恩。香港艺人洪天明与妻子周家卫带同大儿子出席动画电影首映，他们受访时透露了洪金宝的近况，并表示他们一家人经常一起看电影。
5: 到佢哋一睇一到第5集嘅，咁我希望真係大個咗，到佢生個小朋友嘅時候，我做爺爺，我諗都動啊，仲係睇緊呢啲卡通噶啦。
6: 頭先講開爺爺咧，咁啊大哥而家有冇工作啊？
5: 爺爺有冇嘢做？有嘅，佢啲簡單咯。咁我知道佢都喺度籌備劇本嘅嘢咯。咁但係其他嘅嘢都係睇可能啲比較舒服、簡單啲嘅，佢就會接下咯，即係唔會好似之前咁辛苦咯。
4: 香港歌手张崇德与儿子郑世豪和陈少邦与女儿等出席一个父亲节活动，张崇德与郑世豪接受我们访问。

0: 有可能
1: 係㗎啫，多謝多謝。咁我就真係我一直都好想，即係你哋繼續不停咁開緊演唱會。如果有一日咧，你哋開演唱會嘅時候可以做到嘉賓，咁我就哇！
2: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3: 好，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一天好心情。
4: 去鎖定我們各界新聞。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伊朗已经正式启程前往关键斡旋方巴基斯坦展开访问。另外，伊朗和阿曼也发表联合声明，将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航行管理展开协调。持续数月的战争出现了难得的暂停，停火谈判也出现令人鼓舞的进展。然而，有鉴于双方信任相当薄弱，接下来60天会发生什么？ 黎巴嫩局势的脆弱，还有以色列风险依然存在，后续如何发展？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耶路撒冷现场驻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北京现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杭州现场，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冲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全小新的最新报道。
1: 一场峰回路转的四方会谈收官，推动了一谈判步入执行阶段。美国、伊朗及斡旋方巴基斯坦卡塔尔日前齐聚瑞士展开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高级别委员会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美国副总统万斯于22号离开瑞士时形象的比喻，最终协议就像一座房子，现在双方只是打下了地基。他并透露，美方人员将继续留在瑞士与伊方展开长期谈判。
2: All in all, a very productive 36 hours.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working it.
1: 担任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伊美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制裁和问题等。黎巴嫩局势是会谈的重中之重，也是美伊面临的第一个真正的考验。伊朗外长阿拉克奇强调，伊美因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只有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真正降温，才能证明谅解备忘录正被有效执行。不过，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无法有效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这一核心困境，恐怕严重削弱未来谈判的回旋空间。内塔尼亚 伊朗代表团在特朗普警告伊朗停止支援黎巴嫩真主党之后，一度暂停谈判。卡黎巴夫后来在社交媒体上也提到，美国应当谨慎发言。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准备好另一种方式进行回应。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信安排，万斯说，双方将建立一个工作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事宜。议长卡黎巴夫则明确了，伊朗对海峡的管辖权，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根据传播追踪数据显示，两艘装载近200万桶原油的油轮在22号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也应声下跌。在美国最关注的核问题上，万斯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参战员重返伊朗。特朗普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带回我们武器核查，以确保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与此同时，有关解除对于制裁的细节正不断释出。美国财政部于
0: 成果。我们首先马上连线在伊朗德黑兰的记者李瑞。那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啊，伊朗方面好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啊免舟奋勇通行60天。目前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另外，在包括伊朗的解冻资产等等各方面，伊朗在第一轮阶段的谈判结束之后，目前有哪些最新的成果？
1: 好的，实际上呢，现在啊，其实是大部分人都持观望态度。虽然说现在呢已经达成一个框架的，但是呢，实际上还没有进入细节方面，只是说美国呢现在呢即日起呢已经解除了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封锁，那么所以伊朗的石油可以出口。另外呢，就是解冻资金60亿美元呢将会进入卡塔尔，让伊朗可以购买食品。但是呢，这些呢都是引起的很多的国内的质疑。有些反对的人士，他们认为呢，首先呢，就是美国这个制裁其实对伊朗石油已经无效了，因为伊朗的石油在美国制裁下呢，依然能够每天的这个出口原油。但是同样呢，就是现在如果是美国放松的话，会不会得到这个伊朗的石油出口的这样的渠道和信息？未来呢还会制裁伊朗，这是一种质疑。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呢，就是伊朗的这个解冻 资金目前有没有到位？那么银行行长说是亨瓦迪说已经到位啊，正在这个执行，慢慢的会显示在经济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伊朗国内的经济啊，还没有看。

0: 看到实质性的成果，那么只是看到了汇率呢有所降低，但其他物价呢也没有降价。那民众现在期望这个生活能够得到切实的改善，和除了战争的结束之外呢，大部分人都希望这个经济的危机能够解除改善。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普遍呢都在观望态度。那么另外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呢，就是美国说现在已经开放了，但是现在呢，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就是只是有限的船只获得了伊朗革命卫队的准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60天内，伊朗说开放，那么到底开放到什么程度？那么未来60天之后，那么伊朗要收费，美国是否同意？那大家都是比较担心，说未来可能还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那一带呢发生冲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目前看来呢，伊朗和美国最大的争议就是核问题。那包括这个美国总统、副总统万斯说，现在伊朗同意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但是伊朗说没有，完全没有。那么现在呢，就是关于高纯度铀浓缩的储存问题，还有这个监督机制问题，双方都是有很大的争议。包括美国说现在的那个解冻资金是要买美国的产品，而伊朗是否认的。今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限制，伊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处置。那么中间呢有误差，所以呢现在国内的人呢对此有很大的疑问，现在国内共识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了
0: 那说。
1: 解，好的，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报道。马上请出秦天先生来点评一下。确实，经过在瑞士卢塞恩的首阶段谈判啊，取得了一些看起来令人非常鼓舞的成果，包括双方同意在60天之内达成最终的停战协议。但是呢，仔细一看，包括一些细节，伊朗的解冻资金什么时候到位，这些资金能不能自由使用，还有一个伊朗核问题等等。好像双方都有非常大的分歧和说法的不同，您会怎么总结第一阶段谈判的成果？
2: 确实，现在有关美伊刚刚在瑞士举行的这场谈判，虽然氛围是积极的，但是它的内容却是有矛盾的地方。就是一方面，美伊在很多的问题上明确了下一步要继续磋商的方向，比如说双方建立了有关海峡问题也好，有关黎巴嫩问题也好，包括有关制裁解除这些具体问题上的这种工作组，甚至建立了一些热线的渠道，一些冲突降级的机制。那么，似乎为未来执行备忘录并进行下一阶段的谈判铺垫了比较好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许多细节的问题上仍然缺乏清晰的眉目。那么，很多问题还是容易产生争议的。就像我们看到，那么伊朗的解冻资金什么时候到位？这些解冻资金应该怎么使用？是不是要指定的用于购买美国的产品？这些都还存在很多的细节上的争论，更不用说就是在核问题上，比如说伊朗的核材料怎么处理，或者伊朗的核活动到底能够以某种以什么样的形式继续存在，我觉得这些都看不出清晰的方向。所以未来我觉得美伊下一阶段的谈判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当然，在看到这种矛盾的趋势的同时，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美国这次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下了很大的决心。美国之所以把他的副总统万斯这样的高级的这种政治家派到瑞士去，就表明了他是希望能够与伊朗达成下一步或者最终的这个方案的。而伊朗方面其实也表达了非常严肃的态度，像卡利巴夫、像阿拉格奇，包括他的央行行长这些头面人物也都去了瑞士。那么美伊这么高级别的这种互动，我觉得它可能不是仅仅要达成某种技术性的下一步的这种妥协，可能双方要追求一个更大范畴或者更加有这种影响力的这种缓和。那么这个动向，我觉得还是我们都不应该注意到。
1: 了解，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一下王先生啊，您会怎么点评在瑞士的第一阶段的谈判的成果，以及美国这次的所谓的诚意？
3: 和伊朗，他是满满的想谈成，但是美国这次会受到诸多的制约，这里面特别重要的制约是来自以色列方面，以色列随时都可以对黎巴嫩真主党开火，从而对美伊之间的谈判造成结构性的根本性的伤害，这是美国所无法控制的。美国对以色列有一定的管理能力，但是他也无法完全的约束以色列，因为两国的战略重点，两国对危机的认知，这是不同的。对于这次谈判具体而言，我认为是谨慎乐观， 不能说完全没有希望，毕竟双方坐在一起，就像建房子一样，有了这么一个基本的地基。但是双方存在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是真的是缺乏互信。我们别忘了，在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开战之前，双方也有了一个技术性的架构，甚至要进入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但是美国突然对伊朗动武，这是打死伊朗的最高领袖之后，这是双方的血仇，恐怕双方不是短时间能够化解的。信任缺乏会导致关键时候不能达成协议，就像当年克林顿拉着阿拉法特和以色列去谈，在戴维营谈，最后也是功败垂成。另外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随时有可能爆发的火星，而一点火星就是会让所有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之所以乐观，就是因为双方谈判60天不一定谈成，但是双方谁也不希望真正的去打。那么在谈判，即便谈不成，还有延长，还有继续不陷入战争的这个可能性存在，双方都不想打，这就是我之所以谨慎乐观的原因。
1: 那王先生，在你看来，就是现在影响下一阶段谈判的最大的危险因素，到底是以色列方面是否配合停火，还是说像伊核问题这种非常关键的技术性的问题？你怎么判断？
3: 这两方面都有，关键主要还是来自以色列。以色列方面，在美国呢是受不到它根本的约束。以色列追求他自己绝对的安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是这么几十年的深仇大恨，以色列特别的担心伊朗拥有核武器，甚至另外节外生枝的是，不仅是核武器问题，如果核武能够得到一定控制，以色列也不希望伊朗能够拥有弹道导弹。因此表面上看是美国和伊朗双方在谈，但实际上以色列中间他是否愿意，是否遵守，是否面对不利于自己的协议而能够忍下去，这是特别关键的因素。而这一点美国控制不了，伊朗也控制不了。
1: 好，说到以色列方面的因素呢，我们看到就在双方在瑞士展开谈判的同时，其实黎巴嫩南部还在发生一些零星的冲突。以色列方面现在是一个怎样最新的动态？连线的是在耶路撒冷的特约记者胡小雨。小雨，请问以色列现在在黎巴嫩南部还有哪些动作？以色列到底是否愿意配合美国的停火？
4: 好的，杨叔，从最近以军公开的信息来看，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实际控制的地区，也就是以军所说的安全区，正在仔细清除控制区内真主党留下的各个武器相关的一些据点。而日程中我们也观察到有以军的部队和无人机进行一些日常的巡逻。从19日正式停火以来，以军和真主党的对抗明显迅速降温。目前可以观察到以色列最北部社区的安全级别已经调整至正常状态，基本看不到由以色列的空军越境执行任务，也听不到之前在停火之前每天都在鸣响的炮击声。以色列军队的话呢，已经在计划减少北部社区当中所驻扎的一些预备役的安防人员的数量。所以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说，这通常意味着的话呢，在近期没有主动升级冲突的这个打算。虽然以色列政府和军方对于真主党是屡屡发表了一些强硬的讲话，表示不会撤出黎南部地区，并且的话主张在军事上面的话享有军事决策的自由，但是从最近以军和真主党的一些摩擦当中，我们观察到以军更多的使用了一些震爆弹和无人机进行警示真主党，而没有直接像之前冲突之中对真主党的武装人员进行直接的攻击。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在美国决议停火的情况之下，以色列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面进行配合，不再主动出击。好的，杨叔。
1: 好的，谢谢小雨的报道。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一直强调黎巴嫩的安全和领土完整是不可退让的谈判红线，这两个问题是通盘打包的，但是以色列据报还是在黎巴嫩南部向平民发动袭击。那问题就来了，如果以色列继续所谓的执迷不悟，是否会导致协议破局？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以色列的打击最多仅会快速侵蚀谈判信任基础，触发伊朗的阶梯式反制，将协议拖入技术性争议、执行营停摆的灰色僵局。然而美国的 ChatGPT 分析表示，以色列如果继续打击，很有可能首先令得协议当中黎巴嫩条款失效，进而拖累核谈判、制裁安排，还有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谈判。香港的一款 AI

0: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以色列的行为不会立即导致美伊协议全面破局，但协议极有可能陷入局部瘫痪，甚至是离安全区被永久化，由此引发循环报复。 好，想再请教一下秦天先生，怎么看啊？就是现在以色列的风险确实是影响整个协议在60天之内能否最终达成最大的一个变量。我们假设以色列不受美国的管控，还是发起零星冲击的话，你认为会对整个协议的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
1: 我觉得刚才 AI 的回答其实也是比较深刻，也比较多元了。但是不论怎么说，我觉得以色列未来的行为确实会对美伊后续的谈判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而且，我们需要把以色列的行动与美伊关系或者美伊谈判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看，就是这两件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动的。也就是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进行这种军事行动的升级， 那么这就要需要看美伊之间谈判有没有强大的这种动力和这种动能。如果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保持着比较强的动力，美伊之间达成协议的这种意志非常坚定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谈判就不会受到以色列的干扰。那么以色列再怎么搞军事升级，那么它可能影响不了最终美伊这个协议的达成。就像我们看到的，就是 在6月上旬的时候，以色列在黎巴嫩搞了多次的军事升级，但是最终它并没有影响美伊之间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但是如果美伊之间的谈判出现了一些波折，美伊在无论是核问题也好，还是制裁解除问题也好，不论在哪个细节上出现了问题，那么双方的互信受损，双方的谈判甚至备忘录的执行，都出了问题的话， 那么这个就会被以色列利用。那么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在黎巴嫩再去搞一些事情，就有可能对美伊之间谈判产生严重的这种拖累或者破坏。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的这种事态需要联系起来观察。
0: 了解，说到双方的试探，还有意愿啊，我想请教一下，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从这一次的伊朗方面的，比如说代表团呐，还有他的态度来看，你觉得和过往的谈判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看到，现在伊朗总统佩佩西奇扬已经开始去巴基斯坦访问了，然后另外也和伊朗也和像阿曼这样的国家达成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排的一些后续的协议。伊朗现在的一些外交的布局有哪些思路？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下吗？
2: 好的，杨，说了那么首先呢，这一次啊，跟2015年的和谈判明显不同的呢，是这次的级别是非常高的，这显示了整个体制啊，包括这个佩泽斯强政府，他们还是希望跟美国达成协议。 但是呢，其中呢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2015年的和协议呢是由最高级领袖哈梅内伊表态同意的。那么这一次呢，虽然也是由领袖穆吉塔巴同意，但是因为他迟迟不现身，所以呢，国内呢有一些 强硬派呢，他们是反对的，包括现在外交部我经常会看到有人在那抗议，所以这个反对的声浪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呢，现在就是说，现在国内呢，就是感觉就是声音很多，就是保守派的议员呢，他们在批评，还有政府呢在解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谈判当中就会出现很多小插曲，比如说，伊朗的代表团不愿意跟美国代表团合影，甚至握手都不敢。但是，像2015年的时候，伊朗的前
3: 外长扎里夫几乎每周都与美国的这个国务卿见面，那谈笑风生。所以现在他们说他们压力其实很大啊。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就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威胁，然后呢，立马呢就是伊朗的谈判团呢就走出了会议室，拒绝谈判。所以呢，这些啊就可以看到双方缺乏互信，而且因为国内外的压力很大，所以导致这个谈判呢是非常脆弱的。照我看呢，目前的这个看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赶紧跑 到巴基斯坦，然后呢，伊朗的议长跑到了这个阿曼，就说明他们现在希望能够加快这样的一个机制的建设，导致这个协议最终能形成，从而呢给伊朗建立一个和平的环境。但是，就像刚才的几位老师说的，现在建立最大的外部的威胁是以色列，而国内最大的威胁就是国内的反对声浪。如果民众看不到真正的实施成果，而且呢国内的反对声浪很大，那么如果领袖还不现身呢，很有 可能这个政府遭到很大的压力，所以就会导致后面的后续的谈判就很难推进了。
0: 了解，好，确实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非常脆弱的信任，还有以色列风险是后续的最大的一个变量。好，我们稍事休息，下节回来接着聊。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5: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好，美国和伊朗第一阶段在瑞士的谈判取得积极成果，这可能是开战以来双方最严肃的一次停火的可能性。但是美伊之间脆弱的信任，还有以色列的因素，都导致后续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呢，我也注意到西方媒体对于美国这次做出的巨幅的让步也有强烈的不满。我想继续请教的是秦天先生，我们看到《纽约时报》直接说美国做出了海量的牺牲，然后呢，还有媒体直接评价说美国现在是花钱将局势退回到开战之前早就有的局面，认为美国输大了。所以很多人想问，这个开战几个月如此惨烈，最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1: 确实这一次西方媒体包括美国国内媒体对特朗普发动战争包括所取得的目前这样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是非常的不满。其实特朗普本人也在这方面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首先我们看到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已经可以说是打无可打，那么再打下去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来说并没有任何的好处。同时特朗普政府还付出了比较严重的代价，一方面他的军费开支是不小的，那么现在比较保守的估计大概都要达到290亿美元，更不用说现在美军在一些关键弹药上包括导弹的拦截弹药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紧缺，那么如果再打下去，那么美军相当多的库存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告急的现象，所以这是对特朗普非常不利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多人都意识到的，就是特朗普这场战争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政治上的收益。那么他原先盘算的要推翻伊朗政权，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这个他根本就没有实现，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同时这个也使得他的中期选举的选情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国内的美国国内的油价出现了走高的情况，而且美国国内的一些选民包括特朗普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伟大派的支持者，他们也对特朗普在海外发动军事行动不满，这就让特朗普政府整体上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那么最后一个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次被停火备忘录的签署，那么其中美国是对伊朗描绘了很多制裁解除资金解冻的这种美好的前景，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落实，但是美国国内的鹰派已经认为这份协议可能让步太多了，给伊朗太多的让利，那么这个也会导致就是特朗普在未来推进与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可能会承受更多的来自鹰派或者共和党内的这种压力。
0: 好，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王先生，未来60天您觉得观察焦点在哪里？
2: 未来60天就是双方在核问题上能不能达成一致，这是关键的。第二就是会不会有突然的意外发生在中东，就是我们有句老话嘛，如果上帝死了就是因为处理中东的问题，这里面是太复杂了。

0: 整体观察就是，未来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在抗衡美国这么久之后显得更强大，以色列更加孤立，而阿拉伯世界呢是处于相对分裂这么一个状态。而美国从长期战略角度来看，它慢慢的在中东继续收缩，这个态势恐怕是不可阻挡的。其实无论达成协议还是达不成协议，这个大的趋势我认为是这样的。
1: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各方嘉宾和记者围绕当前的伊核局势为我们做的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Армале,
2: Роя,
3: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4: Диверсита,
5: Таямні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Ихтиром,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4: 我们当照片，
1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6: 天天能过来呢，天满天，
1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现在国台办正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来关注最新现场。
1: 台湾会有七个更好中的六个更好，受到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请问发言人，对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对外交往会更好，有何阐释？谢谢。
2: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目前，中国同183个国家建交，同各国和地区组织伙伴关系数量增加到153对。中国已经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

0: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两岸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在国际上，腰杆更硬，底气更足，更加安全。 更有尊严，享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台湾的对外交往渠道将全面拓宽，台湾同胞将以主人翁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台商台企将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在全球市场的发展空间更大，竞争力更强。台湾同胞在海外。 能更便捷、更顺畅得到祖国的支持和帮助。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福，也是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之福。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包括其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只会为台湾同胞 带来更多福祉，只会给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只会给亚太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只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好，下一个问题。
1: 欢迎你好，新华社记者提问。赖清德近日称，台湾主权在民，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宣称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是全体中国人的台湾，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台海现状，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国际社会坚持一中原则，反对台独分裂。 普遍共识和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充分证明台独分裂没有出路，反中抗中注定失败。赖清德频频对外叫嚣，恰恰暴露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坐实台独日益陷入。
2: 穷途末路。好，下一个问题，来，台湾网。发言人你好，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近日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开幕，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等企业踊跃参加，有许多台企表示，两岸产业界可以通过深化供应链合作，达到优势互补，进一步做大做强。
0: 想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谢谢。两岸合作的发展历程、丰富成果已充分证明，两岸产业优势互补、深化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是互利共赢的光明大道。15、17，大陆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 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

0: 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定能为两岸在相关领域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开阔更广阔的空间。我们欢迎广大台湾企业来大陆抢抓十五五发展机遇，同大陆企业一道打造更具韧性、更加安全的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好，下一个问题。
1: 总台日月谈天看台海记者提问：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称，将要求农业部门对赴海峡论坛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花莲等地五个农渔业团体进行查处，引发岛内舆论广泛批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岛内有关团体、热心人士帮助台湾农渔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渔产品找出路、拓销路、稳收益，深受广大台湾民众的欢迎。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好，下一个问题。来，钟平。
2: 谢谢发言人。中评社记者提问：对于大陆在海峡论坛期间宣布采购台东凤梨世家、屏东石斑鱼等农渔产品，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长期将农产品作为对台统战工具，并通过政治条件影响市场，有政治条件就是有风险，不希望农民落入养套杀陷阱。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千方百计帮助台湾基层农渔民开拓大陆市场，努力让两岸同胞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民进党当局动辄攻击、抹黑大陆，利用民生问题进行政治操弄，再次暴露了他们与民为敌、逢中必反的恶劣本质。是谁在为台湾农民朋友们着想？是谁在损害他们的利益？台湾农民朋友们心中自有一杆秤。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岛内主流民意，回应业界呼声，多做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事，而不是与民为敌、党民获利。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永恒主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现在统战的主要意涵还是团结，还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于抹黑大陆惠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等，用心险恶。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厘清统战的本源本意，勿再受其愚弄蛊惑。好，下一个问题，来，羊城晚报。
3: 谢谢发言人。羊城晚报粤台海记者提问：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将在广东举办，引发两岸同胞关注，请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的精神和情怀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广东有着光荣且悠久的革命传统，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6月27日至29日，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将在广东中山举办。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活动内容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9项活动。岭南大地开风气之先，广东是大陆改革开放的。
4: 好，现在带您看到的最新现场是第14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大连举行开幕式。现在是论坛的总裁正在进行发言。
5: It is a great honor to open this plenary here in China, a country with which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has shared a long.
6: 中国是世界经济论坛分享了许多非常好的经验和关系。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论坛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数十年。在1979年，中国首次出席参与了本次论坛，从达沃斯到大连到天津，再到许多不同的组织关系，我们共同分享了关于如何增强合作的信念，如何去增强互信，如何找到务实方案。新领军者年会是一个尤其重要的关系的体现。自从在2007年在大连举办首届以来，新领军者年会又被称为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成为了全球创业者创新和合作的重要平台，将政府、政要、商界、学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汇聚一堂，来去探讨如何应对当下挑战，共同面对未来。本次年会现在正面临着当今世界巨大的转型挑战，全球经济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分裂和不均等的发展，科技发展正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不断的发展。我们现在需要实现的领域包括清洁能源、生物能源等等，都在改变着我们的社会。与此同时呢，全球最紧要的挑战是来自于气候领域、能源安全以及供应链的韧性，这些都不是一个国家单打独斗或者是某一家企业能够应对得了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角色至关重要。中国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也是全球制造业和创新的中心，也是非常重要的贡献者。在技术革新领域和国际合作方面，所以说中国市场以及新领军者年会所在中国体现的动力和活力都非常的关键。中国在绿色能源、数字技术创新以及人工智能方面的创新正在帮助塑造全球未来一个篇章的发展。所以说本次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展开合作。只有合作才能够让科技造福于人民，来去造福于未来的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的繁荣。在世界经济论坛，我们相信 对话不是终点，不是目的，对话

会带来共识，共识呢会带来互信，而互信呢会带来更多的合作与务实进展。所以说达沃斯非常的重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让各位领导人共同去应对挑战。各位阁下，李强总理，我代表世青论坛，我想表达我们非常衷心的感谢，感谢您对论坛的支持，以及论坛与中国的合作。您今天的到场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中国会继续同世界对话，继续实现开放。在世界需要与中国的合作的时刻，我也想感谢大连市方面为我们作为东道主，我们感谢大连市的贡献，感谢主办方，你们的努力让我们能够在此相聚，同时我们能够通过在指导性的合作以及责任的情况下来去为世界共同呈现这么一场盛会。现在我很荣幸地邀请李强总理来发表讲话。李强总理，现在请您上台。

尊敬的霍夫曼主席，赤文杰总裁，尊敬的各国领导人，尊敬的各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尊敬的各位企业家，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与大家相聚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共同出席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这里，我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中国经济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作为主题，点出了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些重大命题。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借此机会，我想结合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同大家分享一下中国的创新故事，以及我们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想讲三个问题的想法。第一，十五五规划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今年是中国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今年年初以来，国际形势越发动荡不安，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世界经济复苏本就艰难，在当今这个情况下，可以说更是雪上加霜。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中国经济不惧风雨，奋击破浪，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我想用四个字来概括一下中国当下经济的特点。第一个字是稳。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速是5%，二季度以来我们仍然保持了良好的运行态势，企业利润增长，物价温和回升，民生持续改善。稳这个字或许在平常并不显得那么突出，但是在当今世界这个大背景下，在中国经济140万亿元这个超大体量上，在国际能源短缺、产供链严重受阻的多重冲击下，我们经济仍然能够稳健发展，为不确定性增多的这个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发挥了重要的避风港作用。这样坚实有力的稳就尤为难能可贵。第二个字是新，新旧的新。大家知道，经过多年的耕耘积累，中国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竞相涌现。上半年，我们商业航天多型火箭
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了加速度，人工智能领域更是爆发式成长。我们有多款大模型性能实现了新的突破。我看了一下五月底中国大模型的驰援调用量，日均已经超过了百万亿个，全球领先。还有具身智能啊，开启了规模化的商用，前沿创新璀璨星光正在加速汇聚成动力变革的燎原之火，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地展现新的面貌，焕发出新的生机。这是第二个字“新”，第三个字就是“活”，活力的“活”。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在释放，特别是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新型消费亮点纷呈，旅游、演艺、体育赛事等等在中国都是人气焕盛，经常是一票难求。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智能产品广受追捧，销售成倍的增长。另外在中国你可以看到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现在呈现出的是高度的活跃。我看了一下，现在中国一天的快递量就有5.5亿件，什么概念？就是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的所有快递量还不如中国这么多，我们超过了所有国家的快递量。这些都是中国经济澎湃活力生动注脚，也是市场内生动力的真实写照。它折射出中国的内需丰富层次和高成长性。这是第三个字“活”，第四个字是“融”，就是融合的“融”。大家知道，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这么一个状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

我们已经先后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我们连续17年稳居世界第二。今年前5个月，中国进口从国外进口货物商品增速达到了20.5%，明显高于我们对外的出口。我们从去年开始还专门举办了一系列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优质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更多的渠道，也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我想强调的是，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中国从来不追求独行之快，而是致力于同各国合作共赢、众行致远。综合看来，我刚才讲的文、心、活、融4个字勾勒出了一幅中国的多维图景，这既是中国经济当下的整体概貌，也是我们未来的总体趋势。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这个良好开局保持好、发展好，不断地书写出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的篇章。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观点。第二，驱动创新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我们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我认为有2个要诀。第一个就是稳定的环境，第二个就是创新的驱动。对稳定的环境，我想大家都会有充分的认知和切身的感受，这里我也不再赘述。而对创新的驱动，可能大家平时更多关注到的是已经呈现出来的中国创新成果和蓬勃态势，而对创新这背后艰辛付出和长期坚守，不一定大家都很了解。我想在这里择其几个要点讲3句话。第一句话是，中国创新是苦练内功出来的，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中国的创新啊，是靠大家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我们深知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也不可能靠简单的复制别人而复制得来，必须是脚踏实地、克难攻坚。这些年我们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刚刚过去的“十五五”这5年，“十五五”时期啊，我们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是10%，投入规模现在是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重去年超过了7%，对我们来讲是创了历史新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得不说，中国的企业很了不起，
中国企业展现出来百折不挠的坚韧和十年磨一剑的专注。很多行业内领先的企业都经历过长周期高投入研发带来的经营压力，有的面临阶段性的巨额亏损，有的还遭遇外部不公正的持续的打压。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这些企业对科研的投入从来没有动摇过。也是正因为这样，我们不少企业才有今天这个很好的回报。可能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华为集团、华为公司。华为可以说是长期遭受外部的封锁，但是多年来华为研发投入不降反升，近十年据我们了解，他先后他们公司就投了10000亿人民币用于科研。正因为持续投入，大量投入，才有华为今天的硬核科技实力。今年开始，我们要全面实施“十五五”规划。在“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加强关键技术攻关，显著提高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占比，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是第一句话，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第二句话是，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我一直讲一句话，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很多时候创新是需要跨越的最大关口，不是实验室的发明，而需要跨越的最大关口恰恰是从实验室到市场，我们说这个达尔文之海，这是最难跨越最需要跨越的。如何实现科技和产业更好的融合，是解决我们现在遇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在长期的创新发展实践当中，走出了一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来促进科技迭代的有效的路径。一方面，科技进步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最近几年来，我们中国聚焦前沿新兴领域，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大批创新成果，同时也催生了许多新的产业。大家比较熟悉的中国的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等产业蓬勃发展，背后正是新材料、动力电池，还包括新型的通讯等等这些科技的突破，这才是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关键，而不是现在也有个别人所说的，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主要是中国政府靠补贴，不是这样，中国政府还没有这么富有，我们也补不起，主要是靠我们的中国的大规模市场去把我们的新产品用起来，让新产品活起来。
科研进步为产业发展提供

源头活水。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个特大优势，就是中国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中国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广阔的市场空间，我们任何一项有价值的科技成果在中国制造的加持下，就能迅速地变为实际产品。任何一个小众产品在我们14亿人口这个大市场中都能变成大生意、大产业。我昨天晚上看新闻报道，刚刚在北京举办的世界链博会、供应链博览会，一位来自西方的厂长商，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他拿出手机说，他在他们的国家设计这一款产品，设计完了要变成真正的线下产品，企业告诉他至少要一年时间，但是他到中国来，到深圳去，一周就把他这个图纸变成产品。当然，因为是中国记者采访他，他可能比较客气，为中国说句好话。但是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强大的制造业，有这个制造业强大的产供链的配套，有这个制造业的加持，很多哪怕是小众的设计在中国就很快变成现实的产品。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中国正是千行百业共同参与，无数用户高频反馈，各类场景反复打磨，让新技术得以在规模化应用当中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升级。下一步，我们将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应用，持续强化科技和产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这个是我关于创新的第二句话，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关于创新的第三句话，中国的创新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育就是培育的育，养育的育。大家知道，当今世界、当今时代，创新已经成为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更大规模的资源投入，更有力度的各类政策配套支持，更为友好的制度环境。这些年，我们中国着力提升体系化创新能力，取得了显著成绩。我们不断加大资源要素保障，构建了企业主导、政府引领、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现在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已经占了我们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近80%。因此我说企业很了不起啊，企业的眼光都看得很远啊。我们建设了一批重大科研装置和科研基础设施，中国现在每年培养的理工农医类的大学毕业生近700万人。我们注重加强创新平台建设，打造了24个全球100强创新集群，
我们这个百强创新集聚已经连续三年稳居世界首位。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园区遍布全国，从长三角电子信息一小时创业圈，到重庆摩托车一小时产业圈，再到深圳机器人股半小时配套圈，我们孕育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我们深入推进制度机制改革，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风险分担、创新激励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未来我们将继续优化创新生态，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等各类基础设施，有效破除阻碍资源优化配置的壁垒障碍，不断地激发释放全社会创新活力。对于中国创新水平的快速提升，应该说国际社会总体上还是给予积极的评价和广泛的赞誉，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也有一些人并不那么看，他们对中国的科技和产业创新感到有些焦虑，甚至也有人借机抛出了一些不好的、不友好、不实事求是的一些论调，比如最近个别媒体在报道的所谓的中国春节 2.0， 中国春节 2.0 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我也注意到最近不少国际机构也有一些媒体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讨论，我很高兴看到更多的声音是一个相反的词汇，那就是中国机遇 2.0， 不是中国冲击 2.0， 是中国机遇 2.0， 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是一次机遇。如果说过去中国主要是以自身的大规模市场、低成本要素为世界提供市场红利，那么现在我可以说中国在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我们还通过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创新红利。市场红利、创新红利等等这些红利叠加交融，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对各国企业而言，中国机遇 2.0 意味着全方位的创新赋能、高收益的投资机会。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到了我们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去年科技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多达14000家，同比增长了27.2%。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地找到从研发、试制到量产的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
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同时，高速成长的中国创新企业还能给各国投资者带来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回报。我就想起我的家乡杭州，这几年有一家企业非常火爆，就叫宇树科技，特别是这几年它的机器人在各种舞台上表演。十年前我当时还是在浙江当，十多年前吧，我在浙江当省长的时候，这个企业还很小。我印象2016年我刚刚离开浙江的时候，这个企业当时市场对它的估值1000万元。前天我看到资本市场对宇树科技的估值是多少？420亿，差了几千倍呀，就是10年时间。像这样有潜力的中国企业，我想是不仅只有宇树科技这一个，越来越多。近期我们也看到全球资本加速布局中国科技之场，对全球发展而言，中国机遇 2.0 意味着更科技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中国坚持开门搞创新，很多创新我们走的都是开源路线，这也让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国家，用得上用得起新技术新产品，既提升了其发展能力，也能推动解决诸多全球性的发展难题。现在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100亿次。另外，我们国家的可控核聚变、量子科技等大科学专制也是面向全球开放。像我们天宫空间站即将迎来外国宇航员，大家可能也都看到这些报道了。事实有力证明，中国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观点。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纵观中国发展，创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放眼世界经济，创新也是对抗我们经济下行压力、提升我们增长动力的重要路径。现阶段啊，全球创新活力呈现出一些不同以往的新特点、新趋势。其技术进步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同时不可控的问题也在显著上升，特别是人工智能。大家知道，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升了创新的效率，各类前沿突破层出不穷。有人说，人类已经步入了智能时代的寒武纪，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技术失控、伦理失放等风险在当下技术发展当中也更加凸显。
如果相关治

0: 理没有跟得上，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这是其一。其二，创新零联动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同时阻碍壁垒也在日益增多，跨学科跨国界的集团作战，合力攻坚日益成为创新的主流和需要。当各种形式的筑墙设垒、科技封锁，现在也是在世界一些范围内越演越烈。我认为真正改变世界、汇集世界的创新，始终应该是走向世界、拥抱世界的创新。在新形势下，唯有加强合作，才能多出创新成果，也唯有加强合作，才能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可以包打天下。一个互联互通的全球市场，能让各类要素更加高效流动配置，大幅降低创新成本。一个包容协同的创新网络，能让各种灵感更加充分的交融碰撞，加速前沿技术攻关。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创新和产业分工体系，推动各方一道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催生更多的创新成果，不断地壮大发展动能。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上，更加有效地推动共同治理。创新承载的人类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先进技术应当成为造福各国人民的工具，而不是危及和平稳定的乱源。这就需要我们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合力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确保技术进步始终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建设性态度参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治理，同各方一道健全制度规则，提升监管效能，有力化解风险，更好促进共同发展。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企业家承担着组织创新活动的重要责任。希望大家做创新创造的引领者，把眼光从纷争激烈的存量红海投向广袤无垠的增量蓝海，以创新做大全球市场蛋糕，以创新为企业发展。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中东和平进程屡遭战火打断，
2: 内塔尼亚胡一定会竭尽全力地破坏每一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
1: 美以同盟裂痕彻底浮出水面，
3: 美国从打击伊朗转成了要安抚伊朗，妨碍到了以色列的利益。
1: 权力博弈主导区域局势沉浮，
4: 内塔尼亚胡他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包括加沙的这个军事行动。
1: 凤凰聚焦，内塔尼亚胡的至暗时刻正在播出。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特朗普不久前公开承认他在电话里飙脏话骂了内塔尼亚胡，还说这就像家庭内部的战术性分歧，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之后，果然他还亲切地称呼内塔尼亚胡的昵称比比。然而他们的关系真的没有受到影响吗？美伊和平谈判每每有起色，内塔尼亚胡就会一通动手，再挨一顿或者是特朗普，或者是万斯，或者是美国国务院的骂。他为何而斗？他的命运正滑向妻子的深渊吗？

0: 进展迅速，制裁解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中东代理人武装停火成为协商的核心条款，和平的火种正在期待中点燃。特朗普多次透露同伊朗的和谈进展顺利，随时可能达成协议，但这一幕似乎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在内塔尼亚胡看来，美方的妥协本质是纵容伊朗积蓄实力，扩张区域影响力，会彻底颠覆以色列数十年的对伊遏制战略。
1: We destroyed over 90% of the 150,000 rockets and missiles that Hezbollah amassed against us.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Gaz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Syria.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Lebanon, and we shall keep it as long as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people.
2: 内塔尼亚胡他一定会竭尽全力地破坏每一达成的这个和平协议，或者是停火协议。战争停止了，他十有八九就要进监狱啊，因为他现在是暂时的总理。只要战争停止，甚至说战争一旦常态化，没那么严重，他很有可能就无法阻挡这个司法进程。另外一个呢，从以色列自己来讲呢，不希望美伊能够达成和解。美国跟伊朗这一次的和解呢，的确有出卖以色列的嫌疑。啊，就是特朗普这个跟伊朗呢，为了急切的希望停战，做了很大的让步，或者是说至少这一次协议的推进过程当中，他没有考虑以色列的意见。为了防止以色列破坏，特朗普都没有跟以色列通气。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以色列的一个战略机遇期，伊朗被美国盯着，然后自己趁机对伊朗的这个战略支点小兄弟大打出手，扩大实际控制领域。最后一条就是他非常担心伊朗利用这个停火恢复尤其像弹道导弹对他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你在海外的美元还给伊朗，伊朗会不会拿这笔钱来支持胡塞，支持真主党，这是对他来讲是压力很大的事情，所以他是很不满意的。
0: 对于美伊战事如何结束，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意见始终没能统一，一个主战，一个主和。而在今年五到六月两个月的时间里，两人当众翻脸，隔空对撕，爆粗互怼，放话摊牌，一副盟友决裂、彻底反目的架势，堪称全球最精彩的悬疑大戏。2026年5月6日，为了与伊朗尽快达成协议，特朗普率先释放出和平信号，官宣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停火共识。内塔尼亚胡却无视美方停火部署，随后以军对胡塞控制区发动大规模空袭。眼看美方与伊朗将要握手言和，内塔尼亚胡第一时间公开发声，否定全部和谈成果。白宫随即强势回击，批评以色列过度激进，片面追求极端安全，无视中东整体和平稳定。这是美以在此次伊朗问题上首次公开正面对立。此后，内塔尼亚胡对外释放空袭黎巴嫩贝鲁特的计划，主动扩大战火区域，打乱特朗普的美伊和平进程。
3: 美国现在在美伊问题上面，它最大的利益点在哪里？就是尽快的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只有打开了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够使得全球的油价下降，民众支持率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基点上面。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特朗普就要面临着内政和外交双重的打击。所以特朗普现在宁可付出一些代价，也要达到这个目的。美伊谈判之中根本就没有涉及到伊朗所组织的那些抵抗之湖的武装力量到底应该怎样处理，也就是默许伊朗继续支持他们。而这一点对于以色列来说其实是生存威胁，内塔尼亚胡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
4: 他破坏的办法，我觉得他主要还是在战场上搞一些事情，那么这个战场主要是黎巴嫩的战场，那么在其他的问题上实际上以色列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以色列他不可能破坏美伊之间的双边的这种谈判，以色列可能在海峡或者是比如说制裁这些问题上其实他并没有什么插手的空间，所以他只能选择在战场上去尽量的推高这种紧张的局势，来破坏美伊之间的这种互动。
0: 5月20日，特朗普一句公开表态，直接引爆全球舆论。他当着所有媒体的面，毫不遮掩地宣称
1: ：“Fine, he'll do whatever I want him to do. He's very, very good man. He'll do whatever I want him to do, and he's a great guy. To me, he's a great guy.”
0: 此前，两人刚结束一场被以色列第12频道称为长时间且戏剧性的凌晨通话。 特朗普在电话里说得很明白，调解方正

0: 正在起草意向书，美伊一旦签署，战争就正式结束。随后用30天谈判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但内塔尼亚胡当场强烈反对，坚持必须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打残其军事能力，最好能动摇其政权。据知情人透露，两人针锋相对，互不妥协，这通电话并不愉快。
1: 在个人层面上，那就是撕破脸，但是在国家利益上，在这种同盟政策上，它不是美国这个政策，不是领导人能够说了算的，所以撕破脸还得僵和着过。就共和党跟以色列跟犹太集团的关系上也撕不破，内塔尼亚胡可能是历史上最自作主张、最不听美国话的以色列领导人，而且还总是想拖着美国为以色列转。特朗普眼里呢，内塔尼亚胡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在内塔尼亚胡眼里，特朗普是一个随时可以出卖盟友的一个不可信任的人。两个人现在基本上都对对方有一个准确的认知。
0: 而两人这场互不相让通话的导火索，早在3天前就已埋下。5月17日，两人通了半小时电话，核心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行动。通话后，以军随即进入最高戒备。内塔尼亚胡连续2晚召集内阁开会，只等特朗普下令。可谁也没料到，5月18日，特朗普突然变卦。他宣布应卡塔尔、沙特、阿联酋领导人请求，推迟原定于19日的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给谈判留出2到3天窗口。这下让内塔尼亚胡很诧异，也催生了那通不太愉快的凌晨通话。
2: 这一次争吵之前，双方是非常坚定的盟友，就是在打击伊朗的问题上面，只有以色列是坚定的和美国绑在一起的。一切情况都发生了逆转，因为这时候以色列已经敏感地意识到美国的整个态度发生了变化，美国从打击伊朗转成了要安抚伊朗。这个问题呢，妨碍到了以色列的利益。以色列发现，这个原来我们两个一起打你，突然一下子退缩了，你也不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和他进行了争吵。在这个争吵之中，其实当时特朗普也非常的不满，因为他认为内塔尼亚胡对他是有所欺骗的，对当时引导他或者说诱导他对于伊朗发动战争的内塔尼亚胡肯定心中不满，所以双方开始发生激烈的争执。而这个激烈争执在此后必将愈演愈烈，因为此后双方整个的战略方向就会南辕北辙。
0: 5月23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协议的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不久将公布。而此时，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大规模增兵离以边境，制造持续性武装摩擦。面对多国的谴责，他态度依然强硬，而持续的战火与外交对立直接拖慢了美伊和谈的进步。
1: 他要尽可能的把实控线往黎巴嫩那里推，如果我不推的话呢，这个地方呢，以后我一撤，真主党又回来了，真主党回来以后呢，又是成为对我打火箭弹的地方了，所以他要尽可能推，实际上造成大量占领黎巴嫩领土的现实。他有一个很恶劣的企图，就是他把真主党往这个黎巴嫩政府军这里赶，最后就是驱狼吞虎啊，希望黎巴嫩内部乱，如果乱了，看看有没有机会让真主党就是缴械。所以他其实往前推，既有他自己对于这个实控领土的需要，争取多控制战略要地。
2: 内塔尼亚胡要求参与到谈判之中，内塔尼亚胡有牌，他的牌就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有一个武器，就是移民，包括在约旦和西岸，用居民点将对方的控制区分裂开来，就可以实现对这个地区的控制，而且他就有了介入的理由。那么在黎巴嫩南部呢，他现在也似乎要推行这种战术，首先他是驻军，那驻军之后他有可能推进定居点，那么一旦有了定居点以后，他就以保护，不论是保护定居点的安全还是保护侨民的安全，都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再进行军事行动，那么就为他进一步的进行黎巴嫩南部的作战提供了理由。
0: 5月31日，就在美以即将敲定最终协议的最后时刻，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攻占黎巴嫩南部战略制高点伯福特里。这一军事决策将本就脆弱的中东和平曙光再次撕碎。 伊朗随即官宣终止所有美伊谈判，全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五月阶段性和平谈判全面崩盘。特朗普直言内塔尼亚胡完全没有判断力。
3: 伊朗虽然终止了谈判，但是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在最终美伊签署的停火备忘录中是有这么一个明文规定的，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都要停战，这个实际上是符合了伊朗方面的要求，就是以色列在黎巴嫩不断的搞军事升级，最终使得黎巴嫩战线停火，纳入到了停火备忘录的签署之中，那么符合了伊朗的期待。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就是以色列一边是破坏谈判，但是最终谈判的结局对以色列仍然是不利的。内塔尼亚胡也可能是因小失大，就是他破坏美伊谈判，最终的效果是使得美国在谈判中对伊朗做出了更大的让步。
0: 六月一日，美以爆发史上最激烈的高层通话对峙。美国 HS 爆料称，两名白宫知情官员披露特朗普在通话中暴怒斥责：你真是疯了，如果不是我，你早就进监狱了，我一直在帮你，现在所有人都讨厌你，讨厌以色列。而面对特朗普的暴怒指责，内塔尼亚胡当场服软妥协：好吧好吧，只要确保一切妥当就行。特朗普在六月三日的采访中证实了这一说法，并解释
4: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You know, at some point I said, maybe we gotta stop this, we gotta stop it.
2: 这一次的谈话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实际上都在进行极限施压，希望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之下以色列会崩溃。但是内塔尼亚胡政治上非常成熟了，所以他面对特朗普的这种压力呢，他是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首先同意让步，他说我原来准备对贝鲁特进行大轰炸的，现在我可以不轰炸。那么这实际上就保持了双方之间的这种政治交流渠道，也就是说我可以妥协。那么另外一方面，美以谈判的问题上面呢，表示十分坚持，这也是表示他有政治原则。这个事件并不代表着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的决裂啊，它只是表示双方还在讨价还价，这是在联盟内部的一次零虎游戏。
1: 现在在美伊谈判当中，以色列非常古怪地拥有了一票否决权，就是他一旦不乐意他就会炸，一炸伊朗脸上挂不住，伊朗就退出，伊朗退出美国也没什么办法，所以这是内塔尼亚胡能够答应特朗普的原因，就没有必要在当场就翻脸，我可以答应你，但我可以随时找个理由继续轰炸，没有问题。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为了对冲美方负面舆论，避免美以彻底决裂，保住自身执政外援，内塔尼亚胡主动接受 CNBC 专访。
4: So we have common goals. Sometimes we have, as in the best of families, you have these tactical disagreements. We always find a way to work them out. And
3: 六月七日，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约进入最后倒计时，特朗普专门施压内塔尼亚胡，严令乙方全面停火，暂缓所有报复行动。内塔尼亚胡当面满口应允美方要求，承诺暂停一切军事打击行动。仅仅不到一天，六月七日晚间，以军便违背口头承诺，大规模空袭黎巴嫩贝鲁特南郊。伊朗随即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以色列本土空军基地，这是四月临时停火后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领土。
5: 内塔尼亚胡在和特朗普通话之后，便又发动了对于黎巴嫩南部的进攻，而且呢找了一个理由说这是属于那类似于自卫反击啊，所以呢不受外交的这方面的约束，一个非常巧妙的做法，是用最小的代价来为以色列获得最大的利益。他没有去直接对伊朗进行进攻，而是选择了最近而且他已经打过几次的黎巴嫩南部，那么这个地方呢他取得胜利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是伊朗支持的珍珠党啊，他最活跃的地区，所以这样也会打痛伊朗。当打痛伊朗的时候，实际上神经就会传导到美国，就会让美国更重视到以色列它的重要性。而且他通过这种打击，他就要告诉周边的国家，就是即便是美国这边有所妥协，但是呢以色列仍然会坚持自己的长期的战略。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周边的势力明白以色列并不会因为美伊之间有什么协定而有所改变。
3: 六月十五日晚间，内塔尼亚胡召开三月以来首场新闻发布会，专门回应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
4: 录。
3: 与此同时，以色列高层统一口径对外表态，美伊协议谈判全程没有以色列参与，这份文件对以色列不具备任何约束力，以方保留全部自主自卫作战权。
6: 以色列说的很简单嘛，我没参与美伊协议嘛，所以你们俩协议不能约束我的行动嘛。而且以色列说我也没有打伊朗啊，伊朗朝以色列打导弹，以色列回击以后都非常客气，这是因为如果打伊朗的话，美国是很难接受的。所以现在就是这样的，伊朗用和平来要挟美国管住以色列，保住叙利亚和黎巴嫩，以色列呢用和平来要挟伊朗放弃叙利亚和黎巴嫩，就大家是在比最后谁先眨眼睛。从目前来看，以色列是不管不顾的，当以色列继续行动的时候，皮球就踢到伊朗一边了，你听不听，你能不能扛得住，你是不是真想打。最后伊朗也就是嘴上高调，但实际上呢还是会回到谈判桌上来的。
3: 六月十七日至十八日，在美伊谅解备忘录即将签署之际，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发动密集无人机空袭与炮火打击。据监测数据显示，十七日以军侵犯黎巴嫩领空超二十次，发射弹药超百次。十八日，以军高调宣布越过黎以边境，深入黎巴嫩境内约十公里，完成战斗部署，并且宣称将无限期驻守，在黎巴嫩境内建立安全缓冲区。 19日，以军方通报一夜之间打击80余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武装成员。以色列极右翼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人的鲜血和安全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整个黎巴嫩都必须燃烧。
6: 以色列在2月底启动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现在已经处于一种战略上的被动的状态，也就是说他一时半会儿推翻不了伊朗政权这个局面，所以他要再去影响美伊之间的谈判就很难了。就是说美国不会因为他的劝说或者以色列勾画的美好的图景再和伊朗去进行大规模的正面的军事冲突了，他只能期待就是说美伊之间谈不成或者达不成最终的一份协议，这样对他可能是一个还可以接受的一个结局。
3: 以色列本轮针对黎巴嫩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让原定6月18日的签约仪式彻底泡汤，伊朗巴基斯坦相继取消赴瑞士的签约行程，美国副总统万斯出访行程同步作废，耗时数月的美伊和谈彻底停摆。万斯随即公开喊话，严厉批评以色列，语气强硬且直白。
7: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anybody in Israel who thinks their biggest problem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wake up and smell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that country is in.
3: 面对美国副总统的公开言论，美以舆论互怼彻底升级。以色列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发文强硬回怼万斯，我们会继续采取违背美国原则的行动，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5: 以色列在这个时间点发动对于黎巴嫩的打击，深层含义实际上并不是向特朗普示好，特朗普非常愤怒的，但是他实际上向美国的政界释放一个信息，就是当你们在海湾地区，在中东地区，你们准备奉行一些相对缓和政策的时候，实际上你们手里还有一把剑，这把剑就当你需要钱。

0: 强硬的时候，以色列可以表面上跟你在唱反调，但实际上可以实现你的这种战略企图。因为如果美国和伊朗双方之间达成了什么协议，那么美国这边怎样表现自己强硬意志呢？那么内塔尼亚胡其实就在告诉美国，如果你们将来不做这种脏活的话，那么脏活谁来干？以色列我可以做。这其实就是以色列对于美国的价值。他不管这时候是不是惹恼特朗普，但他要向美国证明自己的价值。
1: 在内塔尼亚胡全力对外影响和谈、硬刚、美伊搅动中东战火的同时，他在国内也被司法案件缠身。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战时履职、统筹国家安全为由拖延庭审，司法危机持续发酵的同时，他也面临严峻的政坛分裂与民意崩盘危机，执政联盟根基持续松动。
2: 内塔尼亚胡其实是想做以色列的欧尔班，或者是说想做以色列的埃尔多安，他想在以色列搞强人政治，但以色列实际上是个议会制国家，是个权力非常分散的国家。内塔尼亚胡集权的这样一种想法，得罪了所有的人，所以想把内塔尼亚胡送进监狱的，绝不仅仅是左派，有大量的右派。内塔尼亚胡得罪的人太多了，他对基本教育派征兵，这些人对他恨之入骨；他破坏司法独立，基本上中产阶级对他恨之入骨；他又要长期以来要坚持战争，对和平主义者也是印象很差，所以他基本上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完了。战争一停，他大概率进监狱，特赦令估计特朗普也不会为他要。
1: 一项于6月21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多重危机的叠加之下，为了改善自己的被动局面，内塔尼亚胡只能打下去，以胜利换取自己的政治前景。
3: 内塔尼亚胡肯定是为了今年秋天的选举考虑，他肯定是希望连任总理的，这是毫无疑问。所以他的一系列的政策主张和他的这个选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现在在国内一个很大的知识群体是极右翼的势力，而极右翼的势力本身就是要在对外政策上，尤其是对伊朗、对黎巴嫩、对哈马斯都要采取强硬的政策。当内塔尼亚胡采取这种攻击性的行动的时候，他可以收获极右翼的选票，那么这对他巩固他的这个选情，那个拉住他的基本盘是有很大的这个正面作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内塔尼亚胡他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包括加沙的这个军事行动，很有可能他还会，当他在伊朗方面受挫之后，在黎巴嫩和加沙的方向会有一个更坚决的这种强势的姿态。
1: 纵观整场博弈，特朗普想要外交政绩，稳住国内选情。内塔尼亚胡想要延续战火，保住执政性命，遏制伊朗崛起。这对昔日最亲密的中东盟友已然变成彼此最难缠的对手，中东和平的未来依旧充满重重未知与变数。
2: 他还会动手，他一定还会破坏。他现在特别不满意，就是特朗普在谈判桌上已经先软了，先怂了，而伊朗根本没有到底线。所以以色列有四条红线嘛，伊朗不能有弹道导弹，伊朗不能有核，伊朗不能进行革命输出，伊朗不能在整个中东地区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保持进取姿态。他有四道底线，内塔尼亚胡真心认为他的这四条底线都能实现。美国跟伊朗谈判的背后是犹太在跟波斯谈判，这两个民族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难谈的，世界三大难以谈判的民族，印度人、波斯人、犹太人。巴基斯坦人也算印度文明里面一支，波斯人和犹太人隔着美国人谈判，印巴人在中间做调解，这是全世界最难进行的一场谈判了，让我们拭目以待，看能闹出多少幺蛾子来。
4: 最近被以色列媒体踢爆、被全球各大报章转载的消息指出，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已经开始秘密并且非正式地建立与以色列反对派的沟通渠道，密谋扶持新的领导人以取代内塔尼亚胡。因为美方预判，随着美伊和平协议的推进，内塔尼亚胡很有可能在今年秋季的大选中垮台。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时间一晃眼时间都去哪儿了呢？一转眼，哎呀，好像怎么就十年过去了？而这十年来的青春岁月又是造成留下了什么样的一些记忆呢？但对于欧洲来讲特别是英国我们都说呢，这几天都在讨论呢，他们脱欧十年。这是《纽约时报》的一个头版国际版的头版，今天大版面呢上头就写着，英国仍在计算他们所要付出的一个脱欧代价，而这个部分呢也持续造成了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情动荡。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今天国际聚焦的热点还有真的是好热欧洲热浪，好多个国家特别在英国这里有40°C 的热浪的一个挑战与考验。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

这英国的政坛大地震，斯塔默宣布辞职之后，现在整个工党内部七月份开始会做程序。这位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呢，如无意外呢，他就是一个非常确认的一个接班人。华尔街日报今天国际版的头版呢，还是放上了这一张啊，来看到这是斯塔默在唐宁街十号前发表完他的辞职谈话之后，与他的妻子呢，他的妻子与他之间有一个拥抱。此情此景，接下来还看，即便在这个时候呢，金融时报仍报道说，斯塔默也想要再推动他们原先他所说的这个英国的一个防务基金计划。可是在这个部分，他可能跟即将的继任者伯纳姆想的不一样。伯纳姆认为还是要全部重盘的去检视一下目前啊，他英国整体的一个国防需求。另外一方面，斯塔默他在宣布辞职之后，他的影响力跟之前比呢，当然是大不如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还要提案子的话，相信呢这个也是比较辛苦的。那纽约时报这里就提，你看十年过去了，英国还是在计算呢他们脱的一些代价。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最核心其实脱欧这件事情也造成英国深层次的一个政治分裂，在经济部分看到几乎是停滞的情况，还有它的一个公债比也非常高，同时英国也面临了大量公共服务的一个压力。说脱的十年有更好吗？英国的民众民意在这个部分的反思导致发出了比较多的一个疑问啊。所以呢，纽约时报来看啊，那这一位被说成是北方之王的伯纳姆，他是不是能够达成他的一个政治企图心？他越来越接近他的目标了吗？即便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啊，因为英国在报道有关于在香港呢报道英国政坛动态的时候啊，这些人民他都会用啊英国官方所提供的一个中文译名，这样子伯纳姆呢在香港就会把他称作贝安德了。即便现在看到工党内部好像有议员也想要跃跃欲试，不过这此情此景呢已经大不如前，因为随着伯纳姆都已经正式回归了之后，取得议员资格，能够挑战先当工党的党魁之后，顺势的继任英国首相之后呢，即便工党呢有其他的人要跟他竞争，但是因为伯纳姆背后一回望过去呢，已经几乎有半数的工党议员都支持他。那但是呢，他所想要的这部分能不能达成他的一个改革之路呢？特别我们说这位56岁的伯纳姆，他向来说话的风格非常的幽默啊，也善于灵活性的变动，但是民众重要的是什么？还有他工党内部又有一些想法，两者之间他怎么平衡呢？哎呀，好多个为什么啊！这里十年六个英国首相换了又换，顶改啊，为什么呢？啊，《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更看瓦解英国两党制的背后力量。其实这跟《华尔街》这个原文，这个英文版一个中文版啊，两边是对照来看的。先来看看，哎，这也考验我们这观众朋友们，如果我们长期啊关注时政话题，特别是英国的政局情势，这些人我们现在还记得他们是谁吗？从左到右看到是卡梅伦、德雷莎、约翰逊、特拉斯、苏纳克，还有在到现在已经宣布辞职成为看守首相的斯塔默。十年六个换了又换，为什么呢？结合后面两个分析的报道呢，这里就说这都跟脱欧有关，脱欧之后加深了他们的政治分裂，同时经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经济一直没有提振起来，公共这里又要支出，又要省钱，但又很难省钱，又拼命的想要花大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使得英国的整体啊，特别是在经济民生的这个民意的这个意向上面就发生了变化。其实这里有一张哦，我们看到他这边的图，他就看到你看这些英国首相的任期，哇，之前我们看到卡梅伦还能够跨几次年呢，接下来就越来越短了，都大概就跨一年就差不多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记录上呢，任期最短的只有45天啊，还是特拉斯。其实它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图，我们看到英国的政党现在是多党的路线，除了传统的保守党、工党以前都是这个路线，现在又有改革党，而且绿党又串起，还有一个是自由民主党。哎，这其他的政党呢，相较于保守党跟工党啊，他们的路线倒是在近几年有一点往上升，除了工党跟保守党是持续往下震荡下行之外，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到在英国政治现在内部的一种分裂动态啊。另外一方面再来看的是英国跟欧洲之间因为乌克兰战争重新走近，但是安全防卫合作实存实务挑战。这里也说的是因为他毕竟脱欧了嘛，因为乌克兰战争他们可能很多目标性的趋同性很强，不过欧盟一谈到在各方面的一些融资预算等等，英国你要参与的话，它还是有一个制度上的边界。另外一方面，金融时报报说特朗普对基辅的一个赞扬现在引起莫斯科的一个警觉了。
因为在之前的 G7 会议上的时候，特朗普也说啊，说这个俄罗斯不是用远程无人机吗？深入到莫斯科啊，特朗普对此呢好像还称赞了一下啊，称赞了一下。那这个部分的信息对于莫斯科来讲呢，他就会特别关注这一块，认为美国当前已经失去了是一个客观的调停者的身份。在这情绪下来看，《纽约时报》在分析说，这个看到的是目前的北约情况了。北约情况特别看到这个人说，哎，他的特殊技能是什么呢？就是拿捏谁？拿捏特朗普。不过他真的能够拿捏吗？只不过他用的方式呢，就是不得罪特朗普，也不让特朗普不开心。这说的呢，就是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了。他在当前的情况下，他似乎呢任务也非常的繁重。北约现在包括欧洲不断的思考自主防卫，跨大西洋关系在这一块的一个动态与北约之间，然后欧洲又要另立一个核心，一个安全的一个中心思考。这一切的一切都跟特朗普变动的一种承诺有关，还有不断的去削弱北约在整体的一个防卫部件的一个情势上。所以在这里呢，他虽然集中焦点在看这位北约的秘书长，接下来可能也要看看他近期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动作。另外，特朗普解冻伊朗资金将购美物资，哎，他真的是想得很美啊！南华早报这里也说啊，特朗普呢设定了一个计划，就希望让伊朗来去买他们的谷物，买什么？买大米、买玉米，还有买小麦。但伊朗央行行长就说了，我们没有义务用解冻的资金去买你的美国农产品。不过他也说了，当首期的这个60亿美金的解冻资金呢，他们会买一些商品跟药品，没有错。不过他说啊，他当然没有义务啊，要照美国人这样说。不过如果美国的产品呢，它本身在价格跟质量上呢也是更合适的话，那么他们也不排除啊在这个部分。但这个动作可以看到，特朗普啊特别对于那个美国的农民出口的这件事情，特别在中期选举之前，似乎要刻意拉大这个部分，要增加它的一些效果，也这样无形中似乎也跟伊朗谈的协议这里做了一个绑定。美国数十年来首次允许伊朗以美元销售石油，华尔街中文报在这里啊。之前我们也看到有几天的天数限制60天，这个政策逆转之际啊，那万斯也说伊朗还会允许调查人员返回伊朗，不过这里伊朗持保留态度。德黑兰否认了，但特朗普总统还是坚持，就说伊朗会这么做，会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两边的表述的这个原则性发生了一些摩擦，也使得这一次呢，美国跟伊朗虽然签了 MOU， 但各方为什么感觉它稍微比较脆弱的呢？就会是在这些细节的磨合议题之上。另外啊，还有看到今天这两家的外电报道呢，主要也是关注到未来的石油价格的波动性到底在全球啊，你看稍微特别是在中东，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了影响，全球的油价所受到的一个波动，在这个时候呢，最有抵抗性的抵抗这种波动的就是中国的这种能量哦，还有它的一种能源稳定计划，之前国际媒体已经探讨了一波，这当然他也分析了中国一些的优势啊等等，而且非常快速的会因为局势的一个变动来调节它的一些进出口管制的这个机制。那所以呢也有人分啊，不过好还有讨论到人民币等等，因为人民币其实在国际的结算的这个分量现在越来越多，不过各方关系只能说他在这个时候提出一些关注吧。另外，特朗普与参议院共和党人走向冲突啊，这个是其中一个案子，主要是他对于今年中期选举啊，选民之间他有更严格的一个限制，他要造册名单上面这些都要合格的公民，而且以前邮寄选票不能乱寄，一定要合格的公民在清单上才可以，还要能够列入做记录。但这一点呢，他各方呢谈到了选举，谈到了自己的选票利益，大家都各有盘算。不过今天呢，比较新的来看 RT 跟 Political 啊，政治新闻网站做的分析，重点是今天美国参议院呢，他们最新通过了一个战争权力决议，就是阻止啊，不希望美国政府再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了。那这个部分之前大家都知道，他先在众议院通过啊，通过之后呢，这是推了第十次的努力，这次最后终于在参议院通过了，最后的票呢大概是50-48票。在这一波的投票情势当中，共和党人当然有人跑票，有4人去投了赞成，不过共和党人有一些人是根本没有出席投票，干脆直接避掉这个争议。而民主党人也有人跑票啊，跑了一票跑去投反对。虽然那么接下来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约束能力呢？在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说，因为他不需要特朗普签署或是反对权，所以呢最高法院说，如果不需要总统签署或进行反对权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的法案，可能没有实际的约束力。但是本身案子的推动人主核心认为说，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用尽所有的法律途径，让这件事情呢能够让这个行政部门要能够遵守这样的一个约束。
好，现在看到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动了。这个卢比奥到了哪里？到了阿联酋，因为什么呢？他开始呢想要去安抚海湾国家，希望他们不要误读误判了伊朗跟这个美国所签的这 MOU 协议。看来呢，他就是来去做说明的。哎，这个部分发现啊，这近期可能万斯比较出风头，但是万斯在这一波的出风头当中，《纽约时报》啊也做了一个分析。是的，看他很出风头，但是也可能给自己的政治生涯带来一个很大的危险跟不可预测性。原因就是因为你谈得好，你当然与有荣焉，但万一谈得不好，很多的风险回来的话，分分钟呢这些包袱还是丢在自己的肩头上。这两人呢拼在一起，刚好也符合今现在美国政坛的一个情势，就看这两人的政治光谱怎么移动。继续是全球速览。全球速览，中韩总理七年首晤，拓半导体青年交流哦，特别看到青年交流，中韩之间的关系，我们看的这青年交流，特别人员交流互动往来这里呢，又回到这样的一个核心，而且金明熙反母校清华受欢迎。

在报道当中的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己举了手机做自拍。与李强总理合影，新华社这里呢也发布了正式的消息，李强会见韩国总理金明熙。当然啊，在这里当中有很多期许啊，要不断拓展合作的广度、深度，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共促两国和地区的繁荣。接下来看看内地有好多招，大招说十七招振汽车后市场消费。另外呢，这是经济日报跟说是全链条啊，在这里啊跟汽车消费的拉动有40成示范改革。不过我们看了一下，它这里呢，当然不是我们只表面上说促进大家去购买汽车啊这样的刺激消费意愿，它在很多方面，从它的维修、改装啊、保险啊，整体可以说是整合成一条全新的一种汽车消费链。拉美政治版图的变动要看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总统大选结束，这一位啊被认为非常右翼的律师出身的这一位目前的当选者啊，他的一个情况呢会如何？他说要打击毒品，但是纽约时报分析说这可能会被增加哦，那因为特朗普也说要反毒，这可能会不会反而增加了更多的一个困难度啊？另外呢，这两篇都在看哦，为什么这个哥伦比亚的总统选举转向了右翼？是什么让这些拉丁美洲都朝向好像有一股保守势力的浪潮在推动呢？啊，来看到，所以那个《华尔街日报》就说，可能为什么是前所未有的特朗普化？这拉美国家近期的一些动态啊，他们的这些领导者选出的政治偏向的都被认为是右翼跟极为保守的。他们说这跟长期以来因为普遍的经济一直没有办法拉动，还有治安的恶化，以及再加上他们对传统这些执政啊，他们有因此会有一些民怨上的情绪，这也使得在右翼势力在当中呢找到了一些发挥的舞台。特朗普会晤军火商，严增弹药产量，主要来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啊，他把他们都找来，大家聊一聊。在白宫的桌上，有意思的就是在白宫的桌上，当特朗普跟这一些防务供应商啊在聊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他桌上出现了哪些东西，他们都谈出了哪些问题。这主要就是因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所耗费的精密弹药库存，在短时间内很难补回。美国自己之前也计算了一把，但他现在这一聊呢，反而让大家觉得他的库存的一个大压力，还有供应链长期短缺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产能的不足等等，全部摊在了白宫的桌面上。面对乌克兰无人机，大家讨论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应对呢？在这里另外媒体也有看，现在莫斯科呢也提到近期呢可能也有在继续拦截来自于乌克兰的无人机威胁。好，这一来一往，主要是因为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还有我们之前也提它的一个 AI 人工智能的一个辅助，来看在这一边是否有发生了技术不对称等等之类的一个探讨。韩国的媒体李在明支持率说现了一个死亡交叉，就是他的支持之前一直好评度很高，但是近期怎么会出现了他下跌成有这样的一个观察点呢？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这执政党自己内部的内斗，让选民这里心理呢会受到影响。那之前的地方选举也知道所惹出的一个选票争议，尽管李在明政府在处理上跟透明度还是获得一定的肯定，但是他们自己党内的因为这个事情所开展出来一个纷争，让选民啊就不喜欢看到他们内斗啊，所以也给出了一些这个提醒。经济日报今天头版啊，两粒弹夹击韩股，谢10%，以及大公报我们看 AI 股的这个影响。那韩股为什么这里最伤呢？他这里有一篇分析，他说呢，这里因为韩国的股市是由散户占有主导位置，他们又使用了大量的保证金入市啊，所以引发股市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失控啊，这一波大家的观察。还有 SpaceX， 这知道他要 IPO 这个很影响的效应，市场非常关注。说蜜月期告终的吗？因为市值三天蒸发了6000亿美元啊，在这里啊。不过这里也提，它这一波冲高了以后，这种情绪啊，突然间你得冷静，冷静之后呢，你就要开始再重新去客观的去评估。这一波倒也不是说对太空科技所抱持的疑虑或不肯定，不是的，而是说市场呢，它现在整体也在重新开始来去做一个客观的估价。但对于 SpaceX， 对于马斯克的这个商业版图来讲，这也是他开始要接受市场的一次真正的检验。好，这个是高市早苗啊，他好像都刻意跟一些日本的这些精英阶层保持距离，引发了他们商界的一些这个忧虑问号。所以这恰恰显示，因为日本的政坛以前的很多方式，大家可能闭门起来，这些不公开的一些会议，还有一些吃饭呢、饭局。他说高市早苗似乎想要回避这些，不过高市早苗这也不代表他是反商界，而是他似乎呢要挑战。

过去的这些老规则啊。好，万科创办人王石报案，他主要是说遭到网络暴力冲击经营，在这里呢，今天新岛界面新闻也做了关注。下节回来继续报道。

0: Latino, Coparmo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先看人民日报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做主旨讲话。那同时呢，港媒这里呢也关注，在他的谈话当中呢，有一些有关于当前啊国际整体的贸易形势的一些述评。在人民日报这当中呢，其实来看啊，他特别强调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 每个国家都是合作链条中的一环，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所以他提出了四点的建议，在当中呢，其实第一点呢，大家都很关注，就是大家要加强相互信任，同时呢，要防止把这个经贸问题啊政治化、武器化、更泛安全化，大家都要一起努力，着力消除非经济因素干扰，要共同维护供应链产业链的全球。 共同产品的这属性啊，在当中也看到，在国际贸易当中啊，大家的这些重点谈话。另外，路透社这里的消息也是在关注中欧之间的贸易接触啊，王宝正报主要是看到王文涛先生下周跟欧洲官员的一个会晤，大家当然很关注这一波的接触了，特别是欧盟近期他们都在讨论什么呢？就他看到欧盟在对外贸易当中的一些工具箱啊，特别呢是中国的这些出口，还有一些产能的优势。那欧盟呢就想到自己在这个部分的一些应对。不过说是应对呢，今天南华早报有一篇比较长的分析，或许呢他在一些方面也点出了欧盟近期啊他们所呈现的一种集体焦虑。要先说的是，在欧洲的媒体自己呢，他们有说很多更多的是欧洲自己的内自省。在这个时候呢，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够探讨出一个真正务实合作、共同促进成长的一种方向。在这里呢，他说西方要试图去写规则，这张图片就很一
个出口动能，还有一个产能的优势。但我们也要知道，就让欧盟必须要知道，中国这么优势的、这么强劲的一种竞争能力，是本身呢就高度效率。你看做起事来，我们肯定效率更快。还有这种创新的一种动能，以及在优势供应链的这个部分的结合上面。所以呢，不是说这个部分并不是欧盟呢，它简单就说一个不公平，而是这点必须要让他们清楚认知到这种优势的一种正确性啊。所以他说呢，在这里就分析说，你看这欧盟工具箱翻来翻去，结果发现他们现在似乎好像快要变成美国的301条款一样，有点像这样的一个类似。所以在文中呢，其实也是对欧盟在此时啊，他们对他们一些动作而发出了一些分析。旺报看大陆 AI 蕴藏4兆美元增量市值，同时大摩啊也认证说，中国的人工智慧的发展当然是很强，而且全球资金现在开始才刚刚卡位，就可以知道大家会怎么选择。好，另外华尔街日报还分析啊，拉布布跟机器人交警说中国经济新动能的两个缩影。但这个动能我们看到这公仔这里啊，是说中国的消费者好像越来越愿意啊，为一些能够带来情感满足的产品买单。那不是为了地位，也不是为了功能，是为了一种感受性。而机器人交警呢，则是在整个机器人的技术发展上头更多的一个应用场景的实践。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讲啊，就是纽约时报今天最新说，现在时隔17年，中国又重新站上了世界最强大啊超级电脑的桂冠。因为它这里有一个 TOP500 强，都要去寻找世界最强大的这个超级电脑啊，看来运转的速度最快啊。最后呢，这个是在深圳，我们看到神威啊这里的一个，他放了一张照片，他现在呢是说排世界最强大、速度最快的这超级电脑，而当中呢一个亮点是什么？他用的呢是一种，他用的并不是 GPU。我们知道现在很多高阶的计算机、高阶的电脑都用的是 GPU 这种以图片处理啊这个部分的一个微处理器，但他用的是 CPU， 是一个标准的微处理器啊，这个是 Standard Microprocessor。它用的是一个标准的微处理器。标准微处理器什么概念？它是电脑组成的核心元件啊，就是它可以是 CPU， 就是电脑的中央处理器。它把它里面的一些所有的功能，或是大部分的功能，都整合到单一一个或是数个这个基底电路，就是这个 IC 上，它是这样的一个芯片。所以这里也提啊，尽管美国呢大概有一些大型的这种 AI 云端商没有参加这次的排名，不过在评论当中提，这一次的这个第一啊最强呢，表示说是一种传统科学计算的这一种胜利，但是呢，还不是哈，还不是这个 AI 啊，这个 AI 算力的一个终局啊，大家清楚比的可能是哪一块？好，在这里啊，继续看大千世界。这
英国的民众在上路都要尖叫，真的太热了哦。他最近呢，这些极端的气候的威胁，新岛的标题40度 C 热浪烤欧洲，英韩发红色警报。在这里，你看法国还有幼童在车内啊，很遗憾的就被热死啊。还有人因为太热了去消暑去游泳，但却有发生了有40人溺毙的消息。英国这里发出警报，连学校、铁路的营运、医院的预约都受到影响。那当然有部分学校停课，而且铁路现在被要求你要放慢速度去行驶，还要减班，可以看到影响。而这么热啊，法国一些政客心火可能更旺，两热上加热，他们就在讨论说要不要装冷气。那右翼的政客认为说赶快装冷气赶快降温，但左翼的这政客呢就认为说不行，我们要重视环境保护，所以这两者呢也打得很热。阿里巴巴管理层团建重地，马云下田插秧的一个画面啊，引起关注。香港01、联合早报这里都有。当然，手中有秧，未来有粮，在这里他的相关的谈话呢，可能让外界好奇的说这一幕啊，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少见。那看了之后，可能也注意他们的谈话当中是否折射当前在人工智能来临时一些产业竞争的面向。来看外卖平台做的一个努力啊，外卖平台统一管理，改变跑楼者生态。因为很多时候送外卖真的很不容易，那么多高楼大厦，那最后100米啊，以前你可能雇一些人专门跑楼，但你如果说没有实际明确化规则，引发争议的时候怎么办？他现在等于说啊，他可以发布啊，现在看到这黄埔区联合这平台发布了首个商圈外卖接力的工作指引。好，这是一位歌手啊，我们来看，因为呢他这一次清唱太多的这个部分，在法律上啊，主要这里特别强调说他罚他是不是清唱。演唱形式，而是未经包批的即兴表演内容。好，铁拳教育这部戏真的很现象啊，它这个电视剧呢在持续热播，同时有很多人呢看了之后引起好多的探讨。这校园的教育到底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面貌？学生之间的情况，老师之间的情况，其实校园应该是很单纯，但是外来社会的压力会透过家长，还有甚至一些社会的氛围来做影响啊。好，今天大千世界最后看看的这个图片，说是全球海拔最高的一个马球场，在巴基斯坦北部，来看看。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at'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That's the way it is in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at's the way we expect it'll be here.
1: 美伊针对是否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各执一词。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再次动武。以色列和黎巴嫩启动第五轮会谈，以军继续袭击黎南部。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在大连举行。
2: 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晚上好，我是赵翔。以头条起来跟进到的是最新局势：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而多骚的船舶在过去两天通过海峡，国际海事组织23号也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
1: 协助滞留在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撤离。然而，伊朗是否将会在未来向通过海峡的船舶收取服务费，与美国仍然存在矛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重申，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国际航道上征收通行费。
3: 根据船舶航运跟踪网站的追踪数据显示，多艘船只正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至少有177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全球油价已跌至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即日起给予豁免伊朗石油制裁60天，伊朗也同意确保60天的谈判停火期内，商船可免费且安全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强调未来将收取服务费。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长阿拉格奇在22日抵达阿曼，与阿曼苏丹海塞姆会面，双方在23日发表声明，同意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

0: 能够全面且自由、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区域和平与稳定与海湾国家进行讨论。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对生存完全开放，但60天后将取决于谈判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目前围绕伊朗是不是能够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的双方说法不一。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3号称，伊朗100%会接受相关安排，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暂时没有相关计划。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用途问题，双方也是各执一词。
3: 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地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4: 特朗普在前往宾夕法尼亚为中期选举造势时，坚称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They're
5: wrong. They're wrong. They know they're wrong. They told us inside, and we have it down 100% inspections. And if they were right, I'd cancel the meetings right now.
6: When will those, from your view, Mr. President, when will those inspectors actually be on the ground?
5: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There's no rush. But they'll be on the ground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3: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一家卡车工厂发表讲话时表示，此前一天有1900万桶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还说，伊朗经济已经遭受重创，国防工业基础也遭到严重破坏，需要多年重建。美伊双方正努力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用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中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也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目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还有伊朗的核问题，以及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用途等议题说法，都出现明显分歧。所以后续到底如何推进谈判？我们也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来进一步了解。李瑞你好。
7: 陈子你好。
1: 那关于美伊目前主要的分歧议题，伊朗方面都做出了哪些最新表态？另外双方后续还有可能在哪些问题上做出让步呢？
7: 好的，那目前看来呢，美国和伊朗最大的分歧呢，就是对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解读不同。那么美国呢，首先就在这个油浓缩核问题上呢，就强调要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呢，可能双方呢一个根本的分歧点呢，就是伊朗呢要求的就是要尊重伊朗的主权，也就是油浓缩权利，拒绝零油浓缩。我觉得美国这一点呢是让步了，但是关于核查呢，我觉得可能也不会接受，伊朗不会接受所谓的无限期的核查。但我觉得可能会接受分阶段的核查，就是第一阶段是包括布什尔核电站本来就是在这个核不扩散条约的框架下进行核查的。接下来是否会对那些被军事行动破坏的那些核设施呢进行核查呢？可能双方还要进行一些磋商和让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被解冻资金的使用。目前看来呢，是美国已经解除了这个60天内的对 基本的生活物资，那么这个是可以。但第二批、第三批可能是伊朗是不会接受限制。第三个呢，就是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是否收费，那么美国是坚决不同意要收费，但是现在看来60天内伊朗是履行承诺，那么就是向海峡开放免费。但接下来伊朗和阿曼形成了这样一个公开声明，已经表示伊朗和阿曼会共同的管理，那么就关于收费问题也会出现一系列的规则，那么这个可能双方可能还会进一步的磋商进行。

0: 让步。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关于黎巴嫩问题，那么伊朗强调黎巴嫩必须要停火，现在还没有停火。但是呢，美国呢说呢，这个以色列并不在黎巴这个双方的这个停火协议之内，可能这个黎巴嫩是一个最大的变数。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最终协议条款，那么伊朗就常说呢，现在还没有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因为美国还没有执行，或者说相关的一些条款，那么现在就是要看美国执行条款才进入最终的协议谈判，可能双方还要进行一些磋商。总而言之，就是双方现在只是进入第一步，接下来呢，可能还是要讨价还价，可能还会出现很多变数。橙子。
1: 是，谢谢李瑞，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2: 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是对巴基斯坦进行为期1天的正式访问，这也是2月战争爆发之后伊朗总统首次访问巴基斯坦。
1: 双方重点讨论了双边关系、地区安全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阶段的最后续安排。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佩泽西奇扬率高级代表团抵达伊斯兰堡后，受到巴方隆重欢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随后前往佩泽西奇扬下榻酒店与他会面。佩泽西奇扬随后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举行会谈。在联合新发布会上，佩泽西奇扬强调，西亚和波斯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应通过地区国家之间的真诚对话和合作来实现。夏巴兹谢里夫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在巴基斯坦等地区国家斡旋下实现和平的重要机会，希望正在进行的技术层面谈判能够为地区带来持久和平。双方还表示，将在政治、经济、安全和运输通道等领域开启战略合作新篇章。
4: بر این باوریم که ظرفیت‌های عظیم دو کشور در کنار اراده سیاسی رهبران و حمایت ملت‌ها می‌تواند روابط ایران و پاکستان را به سطحی شایسته جایگاه دو کشور مهم جهان اسلام ارتقا دهد و الگویی موفق از همکاری و همگرایی و برادری در منطقه ارائه کند.
3: 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的导弹和防御能力不在任何谈判范围内，也不会成为未来谈判议题。对于此次访问，巴基斯坦给予了高规格接待。佩泽西奇扬专机进入巴基斯坦领空后，由6架巴基斯坦军方战机护航。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不同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国会与白宫的角力却没有停歇。美国联邦参议院在23号是以50票对48票通过限制总统再次对于伊朗动武的战争权力决议案。
1: 此外，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正在寻求额外约800亿美元资金，以支付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相关开支，并且为消耗的弹药和装备进行补充。然而，在外界质疑战争成本以及国内生活成本高企的背景下，这项资金计划预计将会面临不小的政治阻力。
5: 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竟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发起挑战。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案。由于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卡西迪、穆考斯基以及保罗岛戈支持，加上共和党两名参议员缺席投票，使决议最终惊险过关。而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表示，虽然特朗普政府日前已经和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特朗普日前仍警告，若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代理势力再度挑衅，美方不排除再次发动打击，因此国会有必要重新检视是否应由总统单方面决定美国是否重返战场。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籍参议员费特曼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民主党人，显示两党内部对伊朗政策都出现不同声音。法律专家分析，这项决议短期内恐怕难以真正的限制白宫军事决策，但象征意义重大，代表国会正试图重新夺回宪法赋予的宣战权，也凸显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国会日益增加的压力。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路透社伊普索23号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也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同时，美国的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到34%，也成为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6: 根据民调结果，针对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约52%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军事冲突不值得，只有约24%的受访者认为因战争而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此外，约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对伊朗的地位受到削弱，只有约2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地位比战前更强。约63%的受访者认为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促成两国的持久和平，仅有18%的受访者认为有望实现持久和平。根据民调结果，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即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在本届任期初时，特朗普拥有约47%的支持率。这项民调于17日至22日进行，1262名美国成年人受访，误差幅度为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内对于伊朗战事的争议不断扩大，民间反对声浪高涨，而美国参议院也通过了限制总统开战的决议案，特朗普政府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2: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帮我们点评分析。先生午安。
7: 你好，你好。
2: 先生，我们看到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的确引发了一些效应，那对特朗普政府最大的打击会是什么？还有一个观点是，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出现哪一些最大的矛盾点呢？
7: 应该说呢，对特朗普未来的执政呢，肯定会有一些影响啊。特别是民调呢，特朗普的支持率呢已经是低至34%。当然，这个民调呢，它不是说只是针对这个特朗普发动伊朗战争，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评估。但是呢，毫无疑问啊，伊朗战争呢为美国的这个国民带来了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啊，包括通货膨胀仍然维持在超过4%。那么最乐观的一个判断的话，整个全年美国的通胀呢也不会低于3.6%。那这样的话呢，由于成本啊推动型、成本驱动的这种通货膨胀，给一般的老百姓、给一般的商家、企业都带来了一些困难。其实呢，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呢，美国的主流的媒体啊，主流的一些意见就认为，特朗普很有可能是犯了一个战略性的一个错误，很可能是被以色列误导而拖入了这场战争。那么实质上呢，也可以看出啊，那么特朗普啊在发动战争之后，提出的所谓几项目标，其实呢没有一个呢是真正达到的啊。包括比方说，他说战争爆发之后，伊朗会有国民的一些起义啊，甚至于呢可能会推翻伊朗新政府。那么要消灭这个伊朗的这个导弹部队啊，其实呢伊朗的导弹现在还有部分的保留下来了啊，无人机还在时不时的进行一些攻击。而核计划啊，虽然它炸毁了核工厂，但是浓缩铀还深埋在伊朗啊，所以呢很多的目标呢并没有实现。那么最主要的是呢，通过发动这场战争之后，又回到了谈判桌，也就是说呢，通过外交要解决和伊朗的长期的一些问题，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等等。所以呢，战争其实呢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个呢也是造成了美国共和党内对特朗普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批评啊，特别是那些支持 MAGA 啊那些比较强硬的共和党人也提出了怀疑啊。那最新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包括你像在6月3号啊，美国的国会众议院啊，那么通过了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利，而刚刚就在昨天啊6月23号，那么参议院啊又通过了这样的一个限制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利，而且呢有4名的共和党籍的这个参议员呢是倒戈，那表明呢这是一种跨党派的啊这样的一个联合的行动来反对特朗普啊，动不动就用战争来解决一些国际问题、国际纷争。那么虽然这个限制这样的一个提案呢，它只有象征意义啊，但是呢毫无疑问，它向白宫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信号，如果说特朗普未来还要对伊朗进行动武的话，那么到了国会啊，无论是众议院还是参议院，那么真正要到国会拨款的时候，那么毫无疑问就会遇到很大的一个阻力。所以呢，从这场战争的策略上来讲，那特朗普毫无疑问是犯下了战略性的一个错误，那么也是得到了这个美国社会啊，包括这个共和党，包括民众舆论的一个反对。那未来这场战争啊，或者说和伊朗的关系怎么样的一个发展，那当然也要继续的予以观察。两位，
2: 好，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1: 另外，以黎方面，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在23号表示，以黎新一轮的会谈已经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在23号表示，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
2: 另外，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一个报道，以军当天在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至少2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
8: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23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第五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至25号。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谈判开始前不久，以军23号午间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只当时有推土机正进行道路清理工作，以军士兵随后突然开枪射击一旁的民众。黎真主党称以军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就黎巴嫩局势最新发展以及美伊瑞士谈判的阶段性进展进行讨论。万斯和卢比奥表示，美国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推进国家合法权利全面覆盖、强化国家对全部领土主权控制方面的立场。美国官员强调，美方正在跟进落实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各项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由美国、黎巴嫩和伊朗组成的机制，以巩固黎巴嫩停火并监督相关措施的执行情况。美方补充称，目前正在审查有关机制的结构和运作安排。奥恩还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同日发表讲话称，现在停火已经实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他强调，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全部领土完全撤出，哪怕一寸土地也不能保留。卡西姆还表示，以色列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以黎近日达成停火协议后，大量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踏上返乡之路，黎巴嫩南部城市鲁麦拉和西顿的公路大排长龙。据黎巴嫩社会事务部此前统计，有约78万名流离失所者在官方系统登记，但实际人数可能更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夏季达沃斯论坛23号到25号在大连举办，参会规模创新高。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且致辞。
2: 李强表示，今年年初以来，国际形势越发动荡不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不惧风雨，仍然保持蓬勃向好态势，呈现稳新活荣四大特点。而中国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也竞相涌现。
9: 上半年，我们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了加速度，人工智能领域更是爆发式成长。我们有多款大模型性能实现了新的突破。我看了一下5月底中国大模型的驰援调用量，日均已经超过了百万亿个，全球领先。还有具身智能啊，开启了规模化的商用。前沿创新，璀璨星光，正在加速汇聚成动力变革的燎原之火，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地展现新的面貌，焕发出新的生机。
2: 李强也表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新型消费的亮点分成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高度的活跃。现在中国一天的快递量就达到5.5亿件，超过其他所有国家的快递总量。李强强调，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根植于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李强并反驳了一些所谓中国冲击2.0的唱衰声音，并指这是中国机遇2.0，中国将通过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创新红利。而李强最后表示，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这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也呼吁各方一道的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维护全球产供应链稳定畅通。
1: 世界经济论坛，也就是达沃斯论坛总裁茨温吉在今天发表讲话，强调对话筑牢信任，信任催生协作，呼吁全球携手合作，共促发展。茨温吉表示，达沃斯论坛和中国结缘已经40多年。1979年，中国首次参与达沃斯年会，双方合作逐步拓展至大连、天津等多地平台。夏季达沃斯早已成为全球创新协作核心平台。茨温吉也指出，当下全球经济面临分化、增长失衡的困境，前沿科技重塑各行各业，全球性难题无法靠单一主体解决。他高度认可中国作用，称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核心引擎，科创、绿色基建等成果赋能全球发展，成为能够为国际合作带来广阔机遇。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崔贤浩驱逐舰正式进入朝鲜海军服役，金正恩出席典礼。
2: 乌军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而普京称乌方意图动摇，而社会稳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2: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估重机。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接下来看到是印度总理莫迪23号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友好交流。
6: 莫迪表示，当前形势下，印中双方有必要继承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推进务实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印方支持中方明年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愿同中方一道推动金砖事业向前发展。王毅表示，中印作为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上发挥表率作用。中方将继续支持印度承担好金砖轮值主席国职责，共同助力金砖合作走深走实。王毅说，中方愿同印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增信事宜，妥处敏感问题，深化互利合作，保持中印关系向好势头，携手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同日，王毅还在新德里会见了阿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希。王毅说，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中阿保持了密切沟通，这场战争本就不该发生，理应尽快结束。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仍有待各方共同努力。当前应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刚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尽管还会面临困难干扰，但和平已在眼前，应紧紧抓住并使其在中东落地。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畅通地区发展生命线，这是国际社会普遍愿望。三是总结中东几经动荡教训，重建地区国家互信，探讨构建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地区安全新架构。中东地区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愿继续支持阿方为地区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沙姆希表示，阿方是中国为最重要的伙伴和真心朋友，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阿方高度赞赏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中东战事政治解决发挥的积极作用，愿同中方保持协调配合，支持通过外交渠道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维护国际航运和产供链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据朝中社报道，崔贤号驱逐舰结束为期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金正恩在典礼上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他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崔贤号驱逐舰是朝鲜人民军海军崔贤级驱逐舰的1号舰，2025年4月首次下水，2026年3月进行战略巡航导弹试射，5月开始进行机动能力综合评估试验。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遭遇到了反战民众的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画面看到，在高市走上讲台之后致辞的时候呢，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的民众高喊“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相关口号，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了高市的讲话声量。而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仪式结束之后，高市被问到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他反驳无论阁僚还是首相都负有遵守宪法的义务，声称现在的日本没有进行战争。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4: 再看到股市动态，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走势分化，韩国股市从昨天的暴跌当中反弹，而首尔综合指数早盘最多上涨超过4%，盘中跳水转跌之后在平盘线的附近反复波动，而日本和台湾股市则是震荡走弱，半日是分别下跌大约1%和2%。
5: 另外，内地沪深股市方面，三大指数围绕平盘线宽幅拉锯。截至中午，深成指和创业板指翻红，科创五零指数走势相对强劲，半日升超过2%。盘面上，半导体、锂矿、PCB 等板块领涨，影视、教育、煤炭等板块领跌。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4096点，下跌10点，跌幅是0.25%，半日成交9727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5906点，上升52点，升幅是0.33%，半日成交11128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小幅高开之后反复走势，半导体以及存储股领涨大盘，医药股涨幅居前，但是权重科网股表现分化。恒指在中午报23344点，微升8点，升幅是0.04%，半日成交1755亿港元。
4: 阿里巴巴在23号起诉了美国国防部，要求从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当中给移除，并且指控美方认定缺乏证据，程序不公。同一个时间点，美国对中国前沿的人工智能能力追赶的警惕持续的升温，各界质疑美国真的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具有显著的领先优势。
6: 阿里巴巴集团周二在美国加州圣何塞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从一份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的黑名单中移除。阿里巴巴在诉状中称，美国国防部将其列入名单，却未提供实质证据，也未充分解释。公司认为这一决定武断，缺乏依据，违反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保护，并侵犯公司言论自由权利。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将多家中国大型企业列入 D1260H 清单，指称其协助中国军方，除阿里巴巴外，还包括百度、比亚迪、长兴存储、长江存储、积极汽人企业、宇树科技等。腾讯则在去年已被列入。阿里巴巴此前已发声明否认相关指控，并称就此与国防部的沟通最早可追溯至今年2月，当时国防部曾短暂公布一版黑名单，数分钟内又无故撤回。美国国防部正越来越多地用 D1260H 清单限制相关企业获得美国军方合同或研究经费。列入清单本身不会立即触发全面制裁，但市场视其为高风险信号。根据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自6月30日起，美国国防部还将禁止与清单上企业进行任何直接采购和技术往来。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5: 针对近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再度抛出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的言论，宣称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回应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7: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台海现状，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国际社会坚持一中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普遍共识和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充分证明

0: 台独分裂没有出路，反中抗中注定失败。
1: 有美国媒体指，台湾近年将安全与战略前途过度地压注于美国的支持。岛内的舆论也指出，民进党当局仍然以意识形态主导两岸政策。凤凰记者就此询问国台办的评论，发言人就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完成国家统一。
0: 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认清台湾民进党当局台独本质及其严重危害，理解支持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完成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
2: 在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抛出废除监察院的主张，引发了政坛议论。不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表示，废除监察院要修改台湾的基本法，门槛太高，因此暂时不会是国民党要推动的优先议题。
3: 台北市长蒋万安要在年底台湾地方选举争取连任，近来接连抛出新政策，不仅要在台北市政府引进人工智慧应用，给每个公务员配置 AI 助理，还要推进无人自驾公车计划，最快明年下半年逐步试行载客。
4: 我们是有步骤来实际的让自驾车能够落地，那当然这中间我们也会进行各项的测试，也参考国外最新的技术，我们一定是以确保安全为最优先考量。
3: 蒋万安除了要拼台北市政绩，针对台湾政局也抛出了废除监察院的主张。蒋万安认为，监察委员原本的职责是监督公务员，但现在却沦为民进党政府的打手与筹用工具，监察院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不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有不同的看法。
5: 他不会是我们现在要去推动的优先的议题，应该这么讲，因为你就变成你要推动修宪嘛。这过去都有主张，这也并不是很新鲜的事情啦。
4: 我认为完全尊重立法院党团的自主性和最终的决定，民众党团已经决定要提出修宪案，国民党团如果也愿意共同提案，要不要废除监察院，就看民进党是不是打假球。
3: 蒋万安呼吁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自主决定，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分歧，但也有国民党立委出面缓颊，表示郑丽文不是反对废除监察院，而是身为党主席，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打赢年底的地方选战。废除监察院可以从长计议。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而正在福建访问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4号一早就与多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当地酒楼茶聚，了解他们在福建养老的生活。李家超表示，目前特区政府推行的福建计划，为前往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而这次参与会面的长者，正是福建计划的受惠者。他很高兴听到长者们表示，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贴津贴是有效的改善他们的退休生活，而且在福建都过得舒适愉快。李家超在去年的施政报告当中提出，政府将会优先的是优化可惜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省和福建省养老的香港受惠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他特地告诉在场的长者，这一项的服务在下个月就要推出，相信能够进一步的方便长者领取津贴，让退休生活更加安心。
2: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本地传媒访问时表示，目标在现届特区政府任期结束前完成法律适应化工作。
6: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明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期望能在任期内完成法律适应化工作，也就是将部分在回归前订立已过时以及不适用的法律作出修订，让香港法律得以与时俱进，以配合香港在一国两制限制框架下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地位。
7: 我哋都會有計劃咧，可能即係都係可能適當時間，可能相信好快都會同大家公布咧。我哋都希望有另外一條嘅集項條例咧，係可以出台處理到。咁我哋相信，當有其他嘅條例，可能都要做啦。咁但係我哋相信咧，希望透過一條比較涉及多修訂嘅一個集項條例咧，能夠處理到絕大部分仲未處理到嘅問題。咁細節咧，我相信要等待即係呢個條例正式公布嘅時間，大家可以睇，因為講到。

0: 名，我哋相信个数量都会系以百计嘅，吓三位数字。
1: 另外，林定国提到，律政司正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在法律领域的应用与窥管，包括已经成立跨部门小组，与不同政策局检视现行法律是否存在漏洞，例如针对甚位技术，就与保安局研究防范相关罪案以及受定法律。他表示，特区政府会在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防范风险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马上回来关注到是特朗普说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获利是战争支出的28倍，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英国在23号迎来脱欧公投举行10周年，适逢英国工党首相斯塔默在前一天宣布辞职，被外界看好的首相接任者伯纳姆下周演讲当中涉及到的对欧政策，将会是英国下一阶段处理和欧盟关系的风向标。
4: 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后的10年，在欧盟看来，英国经济持续收缩，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和爱尔兰接壤的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感受最为明显。
5: So Brexit was always a disaster from the day one. So we've always said that it would never be good for our people, it would never be good for our economy. And over the past 10 years, that's proven to be the case.
4: 22号正式宣布就任英国国会下院议员的伯纳姆，其实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态度反复。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他曾高调表示自己是留欧派，但在参与马克菲尔德选区国会下院议席补选前，他已经改变立场，表示自己尊重多数选民的决定。这不仅是因为马克菲尔德当地多数人在2016年的公投中支持英国脱欧，更是因为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民间情绪时隔10年仍然对立。伯纳姆显然不希望脱欧话题成为他迈入唐杰十号首相府的绊脚石。
6: Brexit made us poorer and made us less influential. But it hasn't been the catastrophe, the awful catastrophe that a lot of people predicted. And I think now there's no appetite to go back for a second referendum and try and rejoin the EU. I think that ship has sailed, I think that boat's gone.
4: 斯塔默在辞职和权力交接上的想法原本是希望自己能够留任一段时间，尤其是有机会出席7月22号举行的欧盟和英国领导人峰会，在推动英国增进与欧盟的关系上达成更多的共识，也为自己留下更多的政绩。但是在英国工党内部，目前已经没有人有同等的实力同伯纳姆竞逐党魁，这也就意味着伯纳姆很有可能在7月22号之前就会出任新的英国首相。他在下个星期发表讲话，虽然只是聚焦经济议题，但外界认为也会同欧洲有关系。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已经通过委内瑞拉的石油，获利超过年初军事行动支出的28倍。特朗普当天在宾夕法尼亚州向支持者发表讲话时候就说，在委内瑞拉的战争只花了48分钟，而美国现在已经从委内瑞拉赚了很多的钱，通过开采出售数百万桶委内瑞拉的石油，而美国不仅完全是收回了战争的成本，而且获得了至少是成本28倍的收入。他也表示，委内瑞拉现在是发展得很好，是一个幸福的国家。而今年的1月初，特朗普是突然下令突袭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抓走了委内瑞拉的时任总统马杜罗跟他的妻子。随后，特朗普宣布将会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体育赛事是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哥伦比亚队1-0战胜了刚果金，而哥伦比亚积6分提前出线，葡萄牙以4分暂列第二。
3: 而此前，葡萄牙队5-0大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取得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胜。 开场之后，葡萄牙队大举进攻 ，C 罗在第六分钟接坎塞洛下底传中，抢点破门得分，取得他在本届世界杯的首个进球。第17分钟，门德斯直接任意球破门。第39分钟，葡萄牙队从中场发动反击 ，C 罗杀入禁区推远角得手，葡萄牙队3-0领先结束上半场。而一边再战，第60分钟，葡萄牙队通过角球，乌兹别克斯坦门将内马托夫处理不当，造成了乌龙，葡萄牙队4-0领先。到第87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锦上添花，将比分锁定为5-0。
7: 当前的美加墨世界杯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足球热潮，而上海的本土足球比赛2026上海市街镇足球超级联赛同步举办，让上海的民众不仅可以线上看世界杯，也可以在线下过一把球瘾。
8: 2026上海市街镇足球超级联赛覆盖全市16个行政区、218个街道，是上海社会足球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的赛事。赛期内预计举办超过600场比赛，赛事采用8人制赛制，上下半场各25分钟，中场休息10分钟，场地更小，节奏更快，兼具竞争性与平衡性，有效降低了参与门槛，为上海民众打造一场全民健身的足球狂欢。
9: 其实8人制是一个局部啊，它其实是11人制的预演啊，特别适合我们青少年啊，特别是业余足球的开展，它场地的要求啊也不是特别高，属于比较综合性啊平衡性比较强。
10: 中国足球不仅是专业化职业性，更多的是还是要更多的人先是了解足球，知道足球，再参与足球，从这个家长去带领孩子，从我们职业队员去带领更多的这个小朋友来加入到足球这样一个团队中。
11: 大人能够去参加这样的这种比赛活动，那么肯定小孩小朋友从小就是耳濡目染去看，肯定是这种兴趣会这种慢慢培养起来。
8: 作为本地群众性草根足球比赛，报名参赛的运动员年龄需在18至55岁之间，每队可有一名外籍球员参与，以足球促交流。
12: 希望他们也爱上上海，爱上通过足球爱上上海，这样的话，我觉得更能促进相互间的这种交流。希望把我们上海的好的这个足球文化，包括其他的一些文旅的方面，能够去宣传。
8: 另外，上海东商圈推出街超票根优惠活动，观众凭门票可在对应商户享受消费折扣，释放赛事经济活力。凤凰卫视蒋庄严、张军上海报道。
3: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7: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明赞助播出。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1: 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新昔日，凤舞皇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1: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The
2: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We
3: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舞皇卫视中央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四季时光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雨晴。关于时天是一种审美，也是一种智慧。前天呢，在北京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奇特的云朵，看上去就像是沉甸甸的口袋一样，仿佛随时会爆炸坠落，感觉呢非常的震撼。实际上，这种云朵叫做乳状云，常见于积雨云云底。它的出现意味着大气中存在着极强的垂直对流运动，相当于是强对流天气的预告。那北京出现乳状云之后不久，一些地方就刮起了8到10级的大风，局地呢还出现了短时强降雨，甚至还下起了冰雹。看天气形势，今明两天在华北、黄淮北部，还有内蒙古的中东部和东北地区等地，天气依然不平静，多地都有降雨，局地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8到10级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预计27号之后，华北、东北带呢依然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城市当中来关注一下北京，这里今后5天呢也是不时有雷雨天气出现，建议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出行要多加小心。当然，抬头看云也能发现天气变化的端倪。乳状云很罕见，而遇事变天的积雨云在夏天呢是比较常见的。一般来说，当天边飘来一团黑沉沉的云块，往往有风紧随而至。当乌云伸展到高空，云顶呢就变得白茫茫一片，接下来往往就是一场急雨。乌头罩风，白头罩雨，这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观云识天的智慧。好的，来看城市天气预报，稍后我们继续说天气。

欢迎回来。本周副热带高压减弱撤退，同时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台湾以东洋面北上，因此呢，往江南一带输送的水汽会有所减少，南方主雨带的东段会减弱南落。不过西南季风气流还在持续从孟加拉湾北上，因此呢，雨带西段广西、贵州等地强降雨仍将持续。总的来看，29号之前，主雨带将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的中南部、华南西部这一带。其中呢，像贵州、云南的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累计雨量大，要小心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至于台风米克拉，预计26号之后，它的外围环流将对日本展开风雨影响。随着台风临近，天空会经历从高云出现、能见度异常转好到云层增厚压低、色彩诡谲的变化。也就是说，台风来临之前，天空会上演视觉盛宴，同时呢，也传递出危险的信号。好的，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我们晚上再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年，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中国商务部日前针对稳外资工作提出三项重点，强调未来将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为目标，并指稳外资的首要关键就在于存量稳不稳。商务部数据显示，过去三年中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攀升，截至2025年底，外资企业总数已达到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而存量外资规模接近4万亿美元大关，5年内年均存量增长3.6%。此外，尽管今年全球经济充满挑战，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2022年的1.23万亿元下跌到2023年的1.13万亿元。即2024年的8662.5亿元，但外资的基本盘依然稳固。数据显示，至2025年底，多达8000多家外资企业选择追加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反映大批深耕中国市场多年的跨国企业，正在用真金白银对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稳存量的政策效应正持续显现。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表示，不认为再次打击伊朗会引发经济大萧条。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他将采取必要措施。
1: 特朗普22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期间被问到是否会冒着经济大萧条的风险再次打击伊朗。
2: When I didn't say it would cause a depression, I said it could cause a depression, right? And.Certainly, a lot of bad things could happen. That would be one of the things. I don't think it would, but if it did, but no, if Iran doesn't live up to their agreement or if they're not behaving, I will do what I have to do.
1: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畅通无阻。他也确认，美伊双方谈到利用解冻的伊朗资金从美国购买玉米、大豆等农产品。针对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从黎巴嫩撤出军队。特朗普表示，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最新民调显示，虽然多数的 MAGA 阵营选民支持特朗普结束伊朗冲突，但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向伊朗施压，争取更多的让步。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达成停火备忘录之后，美国国内共和党内发生明显分歧。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日最新民调显示，在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 MAGA 群体中，有56%的人认为美国应该结束战争，但44%的人认为特朗普的行动不够强硬，需要继续向伊朗施压，直到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民调还显示，特朗普的 MAGA 支持者普遍认为这份协议并没有明显有利于伊朗，41%的人认为双方所获差不多，12%的人认为这份协议明显有利于伊朗。在共和党全

0: 普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停火期间伊朗不会收取通行费，60天后也不会由伊朗方面收费。但伊朗已经多次释放强硬信号，未来60天美伊能否就核问题、海峡通行等达成最终安排，将决定特朗普能否稳住美国国内的基本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伊朗媒体23日报道，伊朗副外长表示，伊美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制裁、核问题等。各方还同意解冻伊朗资金一事立即进入执行阶段。对于被解冻资金，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其购买美国农产品。
2: 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在瑞士的四方会谈结束后，各方于22日开展技术性会谈。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23日表示，技术性会谈确定了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制等事项，并达成了必要共识。各方决定成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监督与执行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加里巴巴迪同时表示，在技术性会谈中，各方就发布伊朗石油等产品和服务出口许可事宜，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跟进。美方已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各方也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伊朗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分两笔各6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他还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文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应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回应指，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8月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或药品。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而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卡利巴夫22日在从瑞士返回的航班上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卡利巴夫说，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并非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立有程序，他表示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伊朗会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谈论美伊谈判时确认，正在推动一项关于解冻伊朗海外资金的特殊机制安排。他声称，未来解冻的全部资金将用于向美国农民购买玉米、大豆和麦类等农产品。这一表态随即遭到伊朗方面的公开驳斥。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迅速通过塔斯尼姆通讯社回应说，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根本没有必须购买美国农产品的硬性条款。那么解冻伊朗海外资金究竟花落谁家？美伊双方在瑞士的技术性谈判门槛上是各执一词，并且发生隔空交火。这场围绕玉米和大豆的口水战背后呢，其实是很细密的政治利益盘算。第一，特朗普的农产品外交本质上是把国际地缘谈判转化为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向核心选民套现的商业工具。对于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迫在眉睫，而前期由于地缘冲突与国际壁垒的反复冲击，美国农业带，也就是共和党的铁杆票仓，正在承受沉重的经济代价。特朗普此时高调宣称要用伊朗的几百亿解冻资金去让美国农民更富有，核心目的极其功利，就是向国内农民州选民递交一份可以量化的政治成绩单。他试图通过这种经典的特朗普式交易，把对伊政策的阶段性让步强行包装成对美国国内经济的硬通货的红利。第二，特朗普政府深知全面解冻资金在华

0: 温顿政坛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建制派、鹰派都高度警惕这笔巨款会被伊朗用于升级在中东的代理人武装力量。因此，美方设计了一套联合审批流向的闭环机制，通过强力宣称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美国企图在技术上将这笔资产彻底定向去功能化，使其降格为纯粹的民生物资。这既能削弱伊朗的战略二次分配能力，又为特朗普本人买了一份不向这个恐怖主义妥协的国内政治保险，堪称机制化控制与政治免责的精明算计。第三，看伊朗方面，他们谈判者的心态则展现出截然相反的战略目标与主权防御逻辑。伊朗当局之所以迅速在舆论上划清界限，冷水泼面，是因为对德黑兰政权而言，启动资金是他天然享有的资产权益，绝不能接受在主权层面上被华盛顿进行羞辱性的二次捆绑。那么如果伊朗顺从了特朗普的叙事，公开承认是拿着自己的钱去精准的补贴美国的农民票仓，在国内政治和国际反美阵线中都将面临巨大的合法性危机。德黑兰当局的心态极其明确，可以用这笔钱购买基本民生物资，但前提必须是自主的市场行为，而不是接受美方的单边行政巡抚。这场围绕玉米大豆的罗生门，其核心本质是一场极限的对价拉锯战。特朗普急于用口头支票安抚国内选民，争取民心，而伊朗则死守主权底线，拒绝吞下屈辱性的条款。这笔数百亿资产究竟是变成美国农场主的真金白银，还是成为双方再次掀翻谈判桌的导火线？地缘政治的无情和功利在此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也再次的证明特朗普的思维模式，就是更迭别国政权是为了做生意，不更迭别国政权也是要做生意。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方面22日发表声明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还发表声明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2: ללוחמים שלנו בדרום לבנון יש חופש פעולה מלא לסכל כל איום ישיר ומתהווה עליהם או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ין לצהל שום הגבלה בעניין זה. אני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העם כולו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ואני עומד איתן על כך שנשאר ב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בדרום לבנון ככל שידרש כדי להגן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ועל כל אזרחי המדינה.
1: 以色列属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出威胁称，以色列必须维持自身的安全，如果以色列变得不安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会像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一样变成一片废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方已经设立以黎停火监督机制，能够实时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信息。 CNN 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日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通电话，讨论巩固停火及未来对话事宜。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证实，美军正密切监视黎巴嫩局势，以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并核实各方对停火的遵守情况。至于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3日上午在美国举行。也有美国官员披露，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路透社引述黎巴嫩高级安全官员的报道称，当地时间20号晚间以来， 以色列对停火协议的遵守几乎是完全的，这使得黎巴嫩境内的停火协议基本得以维持，迎来了里伊爆发三个月激烈战争以来最长的、最显著的一次平静期。而这一在枪林弹雨中很艰难地挤出来的平静窗口，其背后的利益，与地缘演变绝非出于交战各方的人道主义妥协，而是深深的与当前美伊的比尔根山谈判的博弈架构相关联。我们可以将其解构为三个底层的利益维度。第一，这次停火的实质是美伊在瑞士高级别委员会谈判桌下进行的一场高度定向的冲突解构实验。此前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特别提及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专门用于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终止在黎巴嫩的即时行动。那么路透社曝光的这一轮所谓完全停火，正是这个消除小组在幕后运转的直接技术性产物。对于伊朗而言，在六十天最终协议路线图的结账期内，暂时勒紧黎巴嫩真主党这一核心代理人的缰绳，是换取美方在海外数百亿解冻资金及制裁解除技术谈判上对等推进的必要筹码。真主党随即就在舆论上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和配合，本质上是以局部战术降温换取什叶派抵抗轴心核心母体的政治生存空间。第二，美国全力推动美伊战线的静默，并非致力于一劳永逸地解决中东地缘顽疾，而是特朗普为了在短期内斩获外交政绩，向国内选民交账的功利性的计算。正如特朗普在处理解冻资金时急于捆绑美国农产品，以稳固国内农业州票仓一样，一个暂时熄火的黎巴嫩，能够确保全球能源供应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不让油价飙升引爆美国的国内通胀。同时呢，这也可以为由万斯主导的瑞士技术谈判扫清外部军事干扰，避免沦为鹰派抨击的政治替罪羊。第三，尽管路透社宣称以军几乎完全遵守了停火，但就在22号当天，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安全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强调以军虽然暂时停火，但绝对不会撤出黎巴嫩的南部安全区，而且保留清除真主党设施的自由行动权。这精准地暴露了以色列方面的思维逻辑，就是以色列面对来自华盛顿美伊谈判的巨大釜底抽薪的压力，不得不做出阶段性的战术妥协，以避免与特朗普政府发生即时性的公开翻脸。但内塔尼亚胡通过停火不撤军的既成事实，在黎巴嫩南部打入了一枚永久性的血字，这既是对本国右翼基本盘信心危机的对冲，也是在向美伊谈判各方表明，以色列随时拥有单方面掀翻停火桌、终止备忘录执行的技术主权。这三天来，黎巴嫩久违的和平，是一场由美伊以黎多方在各自政治死线的逼迫下勉强达成的功利性的默契。这种平静并不是战火的终结，而是一场更大规模利益对价在技术层面上的落地投影。在缺乏法律硬约束的背景之下，这层脆弱的静默随时可能随着比尔根山技术谈判的任何一次卡壳而被重新密集的弹道轨迹彻底的击碎。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从大国博弈。
2: 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澳大利亚的一份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对华关系比对美关系更加重要。
6: 而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信心更跌至历史的新低。据彭博社报道，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三月进行的2026年度民调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澳中关系比澳美关系更重要，这是相关民调首次过半数，这一比例较2025年上升了8个百分点。 民调还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升温。6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多的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胺。这一比例比去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也是自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人首次对中国持更为积极的态度。另外，报告还称，只有31%的受访者相信美国特朗普政府能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创下调查开展以来历史新低。虽然仍然有 73%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澳美同盟对本国安全至关重要，但支持率已较去年和2024年分别下降了7个百分点，可10个百分点创下该民调史上最大跌幅。此外，根据民调，澳大利亚民众的不安全感日益加剧，多数受访者表示感到不安全或极度不安全。移民问题方面，略超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移民数量过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的这份2026年度民意调查，不仅是一组数字统计指标，更是南半球地缘政治板块发生结构性位移的一个信号。51%的澳洲民众首度将对华关系置于对美关系之上，而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国际信任度则下滑到31%。我们除去西方盟友间经常说的意识形态叙事。 用一种客观的现实主义视角出发，那么这场民调结构性变化背后的底层因果与大国博弈利益对价的逻辑是清晰可见的。第一，核心安全同盟支持率的滑坡，本质上是澳大利亚朝野对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功利性避嫌反应。尽管仍然有73%的民众。 澳大利亚朝野对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功利性避嫌反应。尽管仍然有73%的民众是澳美同盟为安全基石，但是相比较于2024年的高点，已经是由10个百分点的跌幅。这一数据揭示了盎格鲁撒克逊同盟内部的政治裂痕。澳大利亚民众和精英阶层正陷入一种深层的战略焦虑。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的关税壁垒对传统同盟的敲诈勒索，以及在美伊谈判等中东事务中展现出的只算商业账不顾盟友死活的现实算计，让澳大利亚政府深刻意识到美国的防务承诺正在变成一种随时可能被注销的商业合同。那么，支持率的反转和流失，使澳大利亚对被美国卷入地缘冲突或被美国随时抛弃的双重不安全感的具体反应。 第二，对中国的关系的重要性首度过半，飙升了8个百分点。当然并不是出于对东方大国意识形态的认同， 而是澳大利亚在通胀高企、经济民生承压背景之下做出的极其现实的地缘经济对冲。那么长久以来，澳大利亚奉行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双轨平衡战略。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后实施全面贸易保护主义，搅动全球供应链，美国不仅无法为澳洲提供替代性的经济红利，反而带来了输入型的通胀风险。反过来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源与大宗商品的消费国，庞大的市场购买力是澳大利亚维持国家财政繁荣、对冲全球经济衰退的硬通货。51%的澳洲民意倒灌，是选民在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与虚无的安全口号之间做出的功利性的资本选择。第三，澳大利亚民众不安全感的日益加剧，精准地折射出次级盟国在超级大国博弈夹缝中丧失战略自主权的系统性的悲观。那么多数受访者感到不安全或者极度不安全，根源就在于澳大利亚近年来深度地捆绑美方地缘战略，比如 AUKUS 核潜艇计划等，这就把自身推向大国对抗的前沿。然而当华盛顿的指挥棒

失去最大贸易伙伴的风险，这种无法掌控自身安全与经济命脉的无力感，最终在民调中转化为对美国领导人的信心危机。而这份民调揭示的核心本质就是大国博弈的无情重压正在迫使澳大利亚的社会民意和政治天平进行痛苦的理性回归。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최근 한국에서도 많은 드래곤보트 대회가 열리고 있지만 보통 스포츠 종목 행사로 진행이 되고 단오절과는 큰 관련이 없는데요. 후진성 포첸의 이번 행사에는 100여 척의 드래곤보트가 참여할 예정입니다. 두 척씩 짝을 지어 이후에서 출발해 무란시를 거쳐 바이탕 후까지 총 길이 10km를 건넜는데 푸티엔 사상 최대 규모의 드래곤보트 퍼레이드 행사입니다.
1: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了？我们就旁边的，隔壁村的那个。然后你是在这个船上是就做什么？当然划手。像我们这种体重比较重的话，基本上都是后面的，因为我们重的话，后面压的船尾嘛，龙头就翘起来嘛。
2: 翘起来，我们前面那个图腾嘛，它会显示出来嘛。这个船是都是扁头的，然后是齐头的。
1: 对，是怎样的一个由来呢？由来的话，听之前上一辈讲的话，是以前抗倭嘛，戚继光嘛，那时候倭寇猖獗嘛，戚继光带队行军打仗的时候，就是我们本地的这种齐头船。
2: 压下来吗？还是怎样的一个作用？
1: 主要是一个功能，就是挡箭。
2: 然后从那一带上面演变下来，然后渐渐的就成为我们民间的一种娱乐的部分嘛。
1: 我看到你是非常热爱这个划龙舟的，那你平时工作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来啊，就赶快端午来？
2: 主要是村里面有通知的话，我基本上手头的工作都停掉。
1: 那这样会不会老板嫌弃你？不能这样什么请假啊？
2: 那没事，我自己老板也过来划龙船的，我们不请假，老板也会说放假给我们放假去划龙舟的。
1: 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2: 非常有特色。这个龙头是我们这莆田，我们这一周是独一无二的龙舟，因为我们村里面全部都是搞雕刻的，然后这一周我们是自己从以前前辈传下来就是这样的，差不多有200多年了。它的龙有什么特色呢？因为我们这个人家是画出来，我们这个龙头是雕出来的。
1: 雕出来的龙。
2: 所以里面含一个龙珠嘛，金色的龙珠。
1: 还含着龙珠。
2: 对对对对对对，这它就那个龙兔珠嘛，这样的。
1: 这个灯笼是什么意思呢？
2: 这个意思就是寓意就是红红火火嘛。这个基本上传统的龙舟上面都有这个挂这个灯笼的这个习俗。
1: 下面是什么？就是花生吗？为什么挂着花生？有的早生贵子的这个，然后我们像我们莆田这个，有这个龙舟，生了一个男丁，就要请这个龙舟的上面一大桌那个船员上去吃饭。我们这边也叫龙舟饭。
2: 哇，那你也有儿子吗？有啊，我都快有孙子了。
1: 有孙子？
2: 那你也请过队员两次？吃了。
1: 哎，花了好几千块钱啊！那他们也会就参加这个龙舟队了吗？对，他们还没有，我儿子今年在外地，不在家里啊。很忙。对。中国의
0: 드래곤보트 경주와 달리 한국의 단오절에는 씨름이나 석전 등의 민속놀이가 동반이 되고 또한 가을 추수에서 풍년을 기원하며 농경의 신에게 제사를 드렸는데요. 푸티엔에서의 단오절은 큰 명절로 천년간 대대로 내려져 오며 드래곤보트 행사가 수일간 열린다고 합니다. 그리고 드래곤보트를 물에 띄우기 전에는 반드시 길이를 골라 용두를 청하는 의식을 먼저 지른다고 합니다.
3: 我们这对老龙头是同一根樟木制作出来的，传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我们每一年在端午节的时候，初一就要把龙身请出来。 混到先下水，等到出世的时候，盛景的请龙头出来做点仪式，然后就请到安在那个龙身上。等海水涨潮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比赛。我们的龙头是有两艘的，一艘是红犀的，一艘是绿犀的。这个红犀是代表着极尽柔情，这个红犀是代表圆满肛门的意思啊。
0: 你看，
3: 我们这个龙头是张开的，上面是没有牙齿的，在中间的那个舌头是垂直的，在比赛的过程中可以摆动的。
0: 这个是就所有这个龙舟赛的最开始的最第一个一个活动。
3: 对。
0: 那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3: 有，我们这个龙舟的比赛都是男人参加的，女人是不能参加的，这个是有讲究的。
0: 我刚刚在现场观看的时候，就听到了什么这个龙舟就说成是扒龙舟或者爬龙舟，这是什么名称呢？
3: 这个是我们普仙方言，我们本地话叫做巴林轮。
0: 巴林轮。
3: 巴林轮就是每个轮，每一艘轮上就有坐着16位那个轮舟匠啊，他们有的担着剑向前前进。
0: 哦，
3: 所以叫做爬龙舟。
0: 哇哇，여기매년오신다는두할머니분이계시는데요，한번가서인터뷰를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现在是在做什么？
2: 大包粽子，这是哈那个糯米跟那个花生，还有那个红豆，还有蜜枣。
0: 糯米的颜色是比较稍微发黄的。
2: 黄的加碱呐，那个碱。
0: 你们是每年都会过来吗？
2: 对呀，我们每年都在这边包。
4: 还有讲每年话呢，讲包粽陪生粽呢，大家好，平平安安来了，我阿婶阿哥。
0: 我也可以包一个吗？
5: 可以啊，
6: 对对，你煮的来熬给一口，你把它熬好，
0: 对对对，哎呀，把下面的缝隙就合起来，对，比较紧密的。这是糯米花生。
6: 啊，中国这串都的，
4: 这串都是哪了？
0: 装满，然后，对啊，啊，这个是完成的，哦，送给我，谢谢。我也可以挂起来吗？
7: 当然
0: 可以，一起挂上去。哇，哇，지금이렇게粽子를나무에다걸었는데요，좀더많은사람들에게행복과평안을다보여주고알리기위해서이렇게나무에다가높이건다고합니다。푸티엔의드래곤보트팀은대부분마을사원이나공동체단위로구성이되고거의모든마을마다자체드래곤보트팀이있다고해요。단오절기간에는펑팅진샤차오커뮤니티의칭저팅팀처럼자발적으로소규모시합을벌이기도하는데，지금이들이강변에서경기를준비중이라고해요。想问一下你加入这个龙舟队的一些契机是有什么呢？
8: 我是因为我常年在外，我从小就在外面生活，在家里比较少。18年嘛，18年我后来回来，在家里自己做点小生意。然后19年的时候，就是他们会像那村领导之类的哈，他会各村各户去叫人，然后问你有没有时间去参加。那我本身的话是比较喜欢这种体育运动的，所以刚好这个龙舟运动我没尝试过嘛，所以说可以去试一下。
0: 哇，
8: 啊，对，就有这么一个契机。
0: 哇，那看起来是这个我们龙舟团队有好多成员，他们的职业都不一样。
8: 我们都是正常的上班族，没有说都是职业，都是说在家里上班或者干活的。然后我们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来训练。对，就是下班之后7点多到9点的时间。
0: 一起训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是什么受伤啊，或者是这种？
8: 这些受伤肯定是会有，因为我们不是常年不是都没有从事于这个龙舟运动嘛，我们毕竟是都是普通的人了嘛。然后我们说在滑的过程中，像我们这个手哈，都会像这个破皮啦，
0: 真的破皮了，
8: 破皮都会，然后脚也都会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伤。其实这个是很累的，滑到后面就是靠自己一个意志力再去坚持。就看能不能坚持下去，
0: 那
8: 到后面基本是整个人一个全麻的状态了，就没感觉了。
0: 不会有想抛弃的这种想法？
8: 那不行，因为这个是一个村里面一个大事，你认输的话，如果你退出的话，后面再没人都看你，看你没有坚持下来会感染，会传染的。说必须得有呀，只有你一个人坚持，人家看你，哎，你能坚持，那我也能坚持，就这样子，互相感染的一个状态。
0: 경기가시작되었습니다。저는운이좋게도안전보장팀배를타고드래곤보트경기를관전합니다。제가아까인터뷰를한우리의이형광색팀이이제결승경기를펼치게되는데요아이팀이좀잘했으면좋겠는그런바람입니다。화이팅加油加油。오늘드래곤보트경주는두팀씩대결하고3판2선승제로진행이되는데요승자조와패자조가각각다시경기를펼칩니다。아까제가인터뷰한시에웨웨이님이속한친저팀이2연승으로진출에성공했습니다。와우리저형광색녹색팀이마지막막판후반스퍼트를내서이겼다고합니다。이렇게오늘예선전6팀이참여한곳에서이제마지막경기가끝이났습니다。就赢了，那感受怎么样呢？
8: 感受什么？累，这个是累，然后硬撑下来了。 到后面特别是前半年还行，到后半年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基本就是看你一个意志力在撑下去的。因为那时候你的脚已经手已经麻了，就整个人就像往前扑一个状态，说白就一个看着发狂的那种状态。其实那个状态一直是闭着眼睛，你不敢去看，旁边是不敢看的，一看的话就整个人节奏就会乱掉。滑到后面的话，你这个脚一扔，手脚就不是发抖，然后呢嘴唇啊都发白，呼吸不过来，很正常的。甚至个人会滑到吐，呕吐都会有，这很正常的。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有过一次。
5: 哦，也有过一次，对对，在船上。
8: 那是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没经验，就水死命喝。到后面之后，人家就会说，以前老手跟你讲说，你不能只喝太多，太渴抿一小口。我们那时候不懂了，就一口一直灌一直灌。啊，滑第二轮滑到底的时候就开始呕吐了。
5: 这当地的年轻人对于这个龙舟文化的对怎么看待呢？或者怎么样的观点？
8: 怎么看待我们？其他地方我知道哈，我们镇上哈一年就两个节日比较重大，一个就是龙舟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丰宁这边的游神，能抽出矿来的大部分人都会回来参加这个活动，抽不出矿的也会抽出来。哇，就是我们有计划说，可能你可能说半夜凌晨三四点叫他出去喝酒玩干嘛，他不会去。如果你三四点叫他抬菩萨，半夜他就爬起来了。这个说法是有说法的。对，像我本身是在西宁的时候，我不是在泉州上班。嗯，我们尤其西宁差不多二十来天，我每天晚上一有时间我就六点多下班，前走一个小时回来训练，训练一个小时，然后训练结束再开一个小时回去，就每天晚上抽三个小时这样来回来一跑，我坚持差不多二十几天。哇！对。
5: 중국많은지역에는드래곤보트풍습이있습니다그중에서도푸젠푸텐지역의문화는독특한데요대원들의이시합에대한열정은예상을훨씬뛰어넘었고요이시합은속도에대한경쟁일뿐만아니라이곳푸텐지역의풍부한역사적배경과더불어서민난지역사람들의단합성과그전력을다하는정신을오롯이담고있는게아닌가생각이돼요끝으로여러분들도좋은단오절연휴되셨길바랍니다
7: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伊就伊核设施核查问题各执一词，特朗普称伊朗百分之百会接受相关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暂无相关计划。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也离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启动，与此同时已经表示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斥责美国持续的加码制裁围困古巴经济，是针对古巴民众的集体惩罚，相关行为本质是犯罪。约旦首都安曼古罗马剧场外发生球迷踩踏事故，导致一人死亡八人受伤，事发当时大批的球迷聚集观看世界杯赛事。德国铁路突发信号系统故障，全境铁路停运，经由抢修列车无恢复，德铁致歉并推出善后方案，发放优惠券调配替代交通工具。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观世界，评论古今，
2: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1: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1900年欺负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国都不行了，俱亡矣，怎么回事？
2: 日本两家生产六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和 AI 芯片的企业宣布自7月1日起永久停产，对三星、SK 海力士、台积电以及全球的产业链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与影响？美国问日本向中国求情，要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在疼日本这个小老弟吗？
1: 数天下强国还看中华，中国凭的到底是什么？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2: 日本关东电话、中央消子这两家加起来控制全球25%六氟化钨产能的企业正式通知，台积电、三星还有包括 SK 海力士从7月1日起就会永久停产。而主要原因是因为生产六氟化钨的主要原料高纯度的钨粉被中国自2026年的1月

0: 而主要原因是因为生产六氟化钨的主要原料高纯度的钨粉被中国自2026年的一月份开始进行了
1: 感到了越来越焦虑。在6月2日，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杂志在近期引用的是剑桥大学学者西姆斯研究指出，当今世界真正的全球四大强国分别是美国、中国、俄罗斯以及英国，而这个评估的主要依据是四大的核心标准，分别是资源、影响力、声誉还有韧性。而这样一个消息一出呢，印度的主流媒体包括一众网民都破防了，强烈在表达愤怒。像是印度时报在第二天就在发文质疑，认为在众多的指标上印度都超过了英国，而文中还在讽刺西方根本是在怀旧殖民帝国。而在6月3日，巴黎的政治学院校长路易斯瓦西他就发表了文章，指现在欧洲的衰退速度是清朝晚期的三倍。他的论点认为，欧盟在全球的经济占比从2008年的30%，到了2025年就迅速下降到了17%，而清朝当时经历类似幅度的经济衰退，则是用了50年。所以世界局势变化确实是无常。想当年1980年代，美国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版了《日本第一》，当时还是一时的洛阳纸贵。而在1992年欧盟诞生之际，正值冷战结束。在东欧一众国家倒向了西欧，布鲁塞尔的官员都觉得21世纪肯定就是欧洲的世纪，怎料也不过是30-50年的时间，现在就出现这么大的变化。所谓是30年风水轮流转，真的是必然吗？这其中的逻辑，相对而言中国的处境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注意到呢，史先生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中国世纪似乎正在迎面来，所以史先生你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解读？中国世纪到来呢，凭借着哪些优势吗？
2: 话题很多，关注点也不少啊。还是按照我过去习惯，不如我先提一纲啊，找好一个大纲以后，然后继续展开来谈啊。我们注意到人类历史啊，从18、19、20三个世纪完了以后，进入到21世纪，似乎就出现一个特殊的现象：西朝已退，或者西朝正在退，而且退得相当的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当年1900年欺负中国的八国联军啊，现在100多年以后，全部都不行了，俱亡矣。
1: 所以呢，这样听起来好像是这么一回事。你刚刚提到的八国联军，具体讲的是哪八国啊？
2: 八国呢，我们读历史都知道嘛，主要在欧洲一大堆是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就是四。

0: 我们就注意到近期这个巴黎的政治学院校长叫做瓦西，居然也开始在感叹，他感叹率速度三倍。你是否认同这位校长提出的观点呢？
1: 认同，不过对他这个计算方式我觉得蛮有趣的啊。他说从欧洲从30%降到7%，花了17年，而中国的晚清就花了50年，所以他的衰退速度是晚清的衰退速度三倍，很好玩啊。重点不在于三倍、两倍还是五倍，重点都在欧洲已经衰退了，而且衰退速度很快，这个才是值得我们最大的一个关注点。
0: 所以为什么一个呢一度是被人们看好，还甚至呢被许多人认为是应该是世界第三体的欧洲，竟会衰退速度这么的迅速啊？
1: 我觉得是两句话吧，一个是先天不良，第二个是后天失调啊。咱们先讲先天不良。我记得李光耀在他生前有一本书叫《李光耀观天下》，里面对欧洲就有过这么一个评论，他说欧洲呢最大的一个深层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结构性的矛盾，那第二个是福利制度的危机。什么叫做结构制度的矛盾呢？这个我们就很清楚了，就是说欧洲呢虽然能够欧盟啊把这个货币统一了，但是财政财税没统一，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它约束不了有些国家拼命花钱，所以就出现问题，拖累了欧元。那么2010年前后欧债危机是这么回事嘛？所以你刚才说的很对的啊。那么第二，社会福利怎么在？我们知道全世界社会福利最好的欧洲，那么这个就严重的伤害到每个人的积极性或创新能力啊。所以李光耀最后的结论是，欧洲没办法跟美国或者跟一个崛起中国抗衡的，不可能，他最后只会沦落到世界舞台的一个配角啊。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先天不良。
0: 所以呢，李光耀的政治洞察力的确令大家感到佩服。你提到了这个先天不良的部分，还有后天失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后天失调就是欧洲尽管先天不良，但有的时候还可以，他有一副好牌，他会打成烂牌啊。主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现在没有政治家了，就是德国从默克尔以后，法国从奥朗德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些都是短视短利的那些政治家嘛。你比方说，他们在默克尔的时候。欧洲跟俄罗斯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跟中国维持很好的关系，所以他能够从俄罗斯那边享受到很便宜的天然气、能源、粮食，还有各种矿产资源，很好啊，对不对？那跟中国关系很好，也可以把很多人卖到中国。那么现在呢，俄乌战争一打啊，跟俄罗斯作对，跟中国作对，所以呢，他就必须北溪二号断掉了以后，就必须买美国的很贵的天然气跟能源，搞得一个欧洲最大的工业大国。混不下去了，只能把他企业不能往中国跑，就是往美国跑，就往下坡走了嘛，是吧？所以也跟中国闹得别扭。那么所以很多东西他禁止中国，他也不中国东西也不能卖到他也不能卖到中国。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自己找的嘛，叫后天失调，就是这个意义。
0: 没错，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欧洲的处境和现况会每下愈况了。因为原本先天就不好，再加上后天失调，还特别要跟随着美国老大和中国斗，而这些做法呢，岂不是咎由自取吗？当年八国联军时呢，几个在斗中国的欧洲大国，像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如今都失去了动力，所以我们还真的是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一年不如一年。来谈谈英国吧，英国是在2016年开始脱离了欧盟，那么英国的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呢？
1: 刚才你前面提到有个报告说，现在四大强国之一有一个英国啊，我一看那个报告，我就想到那个作者应该就是英国人，果然就是英国人。
0: 没错，因为英国人才会说英国人的好话嘛。的确在这份他的一些学术报告当中就提出呢，英国被列为是呢全球四大强国之一。而这样说法呢，不只是印度感到不服气，在包括很多的国家当中呢，也的确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所以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认为英国的情况和其他一众欧洲国家相比，有没有稍微好一点啊？
1: 英国脱欧呢，从李光耀的角度来讲，也许是正确的，因为欧洲本身不行嘛，跳船了嘛，就应该。但是对英国来讲，我认为还是没有用的，因为大趋势对英国来讲，基本上已经拦不住，那个大趋势就一定往下走了。
0: 哦，没有用，所以你指的大趋势指的是英国开始由盛转衰这样一种大趋势吗？
1: 没错。然后我们看看英国这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它起来的基本上跟工业革命有关嘛。工业革命1760年，对吧？然后到1840年，就差不多80年以后就变成一个强国了。然后打败中国了，鸦片战争，那个是他以工业来打败农业国家，这个叫降维打击，是吧？然后他加入了那些殖民国家，这个全世界殖民，然后吸收了很多养分，然后1900年，然后有八国联军啊，再度打败中国，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大概英国已经快达到巅峰了，特别是在一战，就是1918年那个时候，英国那个土地占了全世界土地的面积的1/4，3400万平方公里，这个时候英国达到巅峰了。
0: 有句话呢叫做物极必反，好像到达巅峰之后势必开始接下来就是往下坡走啦。
1: 差不多，这句话没错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达到巅峰

0: 之后呢，英国一二战呢，伤了很多元气嘛，特别是二战之后殖民地纷纷独立了，那这个英国当然就继续往下不走了嘛，二战之后维持一个五常的地位，我觉得他也是靠着美国的帮忙，要不然的话，哪有五常的资格呢，是吧？1982年那个时候，撒切尔打了一场胜利的马岛战争，他们觉得很高兴，我觉得是回光返照，是吧？还是往下走，继续挡不住的，是吧？所以如果这样子再下去的话，我估计就算是李光耀回来做他首相也没有用，最终说不定苏格兰、北爱尔兰说不定都会离开。
1: 但难怪呢，如果还有人把英国列为是全球四大强国之一，恐怕还是会引发很多的争议和反弹。那我们刚刚谈到了英国，包括呢欧洲部分，德国、法国、意大利，通通都不行，通通都在走下坡。我们换另外角度来谈谈俄罗斯吧。那目前看起来很明显，俄罗斯的国力似乎也在走衰当中吗？
0: 对，俄罗斯，很早我们就不谈，从1900年开始谈起，好不好？1900年那个时候，俄罗斯的国力其实一般般呀。为什么呢？1904、1905它就被日本打败了嘛，是吧？这个俄罗斯变成好是关键在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啊，有一个计划经济，那么然后整个国力马上就上升了啊。然后我觉得它国力最强的时候大概就二战之后，二战之后。你看1957年那个时候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里克上去以后，震撼了全球，包括美国，叫斯普里克时刻，对不对？那个时候，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跟美国是可以说旗鼓相当的冷战时期嘛啊，但是毕竟还是体制的问题，但是体制基本上是缺乏效率、缺乏生产力的，是吧？所以在这个1980年就被美国给拖垮，拖到1990年就解体了，解体之后当然就往下坡走嘛。
1: 所以呢，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后，就叫做俄罗斯。原本这些加盟国纷纷独立之后，国力一定会大幅衰退啊。
0: 对，那么还好，这个2000年的时候，普京上台了，普京有点很振作，是吧？然后运气很好，石油价格大幅上涨，所以有一段时间，大概10年到15年的过程，俄罗斯的情况还算 OK 的。但是呢，还是经不起，因为它本身的结构性体制是有问题，还是会往下不走。尤其是我们特别注意到，俄罗斯呢，不管普京上台前、普京上台后，都有一个憧憬、一个愿望，就希望能够被西方接纳。但是他是被西方忽悠的啊，然后被骗了，然后就北约东扩、东扩到后来就2022年来那个俄乌战争，是吧？
1: 俄乌战争从2022年开打到现在还没打完，已经现在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所以势必对俄罗斯的国力影响很大。
0: 这场战争是三败俱伤啊，俄罗斯啊、乌克兰、整个欧洲，对吧？都在欧洲嘛，全部一起往下坡走嘛，所以这个是逻辑的一个必然嘛。
1: 所以这样听下来呢，整个大欧洲的形势都不行，通通都在走下坡。在100多年前，西方欺负中国的八国联军，在欧洲的部分呢，几乎是无一例外，通通都走向了没落。这当中唯一的差别就在于速度的快慢而已，所以可谓就是全军覆没，还真的是天道好还。所以除了欧洲部分的6国之外，在八国当中也包括了美国和日本两国。目前的处境还有未来走势该怎么看？相对于这八国的变化，而当初被八国欺负中国则是在快速的崛起复兴当中。所以我们注意到呢，市局的变化十分吊诡，这当中是否有逻辑可循？请继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奇论古今。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
1: 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才机器，王牌动力。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从1840年中国被英国攻打开始，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到北京之后，在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中国的运势就持续在下行，一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样一个下行之势才宣告终止。但也就是在这样一段时间里头，西方的一众强国，包括了欧洲、美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的综合实力已经到达了巅峰，所以也许这样一个1949年会是一个很好的分界点。所以石先生，对于这样一个分界点呢，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1: 我很同意你的观点啊！我现在思考最近这个近代史，我就发现1949年确实是一个关键点啊。因为在这之前，基本上是西方势力很涨啊，中国这个处境的很低啊。那么到1949年之后，这个形势出现相反了，西方就往下走，中国就起来了。当然，这我只讲这个大概的趋势啊。大多数西方国家1949年以后就要往下走，也有少数啊，日本跟美国还维持了一段高峰时期，像日本在1980年代，美国在1990年高，但到之后也开始往下走了嘛。
0: 关于美国的部分呢，石先生你过去谈的比较多，总有一句话呢，就是后美国时代已经到来，意思指的是呢，现在美国的综合国力在持续的衰退当中，也就是说呢，被美国霸权笼罩的这个世界的时代正在到来。我们注意到您过去提到一些论据，包括呢五个实力论，还有七个实力论呢，大家都是非常了解，也是呢相当具有说服力。不过今天呢，我们就来多谈谈日本吧。
1: 我们谈日本的话，日本的现代化应该从明治维新了，1867-68年开始啊。那个明治维新没几十年，它的工业化就有基础了啊。然后在1895年就打败中国甲午战争嘛，还是我刚才一句话，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一个降维打击，是吧？打败中国以后，1900年又占了一次便宜，八国联军是吧？所以他从中国得到很多很多财政收入，相当于他全年财政收入好几年了，所以日本就开始迅速壮大了。但是呢，到了20世纪初啊，这个一战、二战之后，那个时候那日本就犯了一个重大战略错误，就开始发动侵华战争，对不对？然后太平洋战争，结果呢，后来吃两颗原子弹啊，武田投降。基本上那个时候，基本上日本已经完全差不多了。但是他运气很好，1950年二战之后呢，就朝鲜战争爆发，然后越南爆发，美国就开始扶持日本啊，希望能用他来对付朝鲜跟对付越南，所以他又开始壮大起来了，又变成一个工业一个强国了，是吧？所以，但是呢，随着这个中国崛起呢，这个形势呢又开始出现转变了。
0: 所以呢，日本是自1991年开始呢由盛转衰，这当中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而这种日本持续衰退的趋势有办法停止或者是发生逆转吗？
1: 对，你刚讲的没错，我刚漏了一句，就是1991年日本到达高峰以后，泡沫就破了啊。泡沫破了以后呢，然后逐渐往下走，往下走的话，现在最大关键的就是两个，一个都跟中国有关系。首先，中国崛起了，是吧？为什么中国崛起以后呢？原本日本占的优势的比较优势的就被中国转过去了啊。所以它一个一个主力产业，从钢铁啊，到造船，到这个家电，到汽车，一个都被中国取代了。现在正在被中国取代的是半导体，所以整个日本的形势呢，基本上一定往下走了。
0: 虽然是被中国开始反超了，而这些变化呢，其实都在当代发生，
1: 对，
0: 是被很多人亲眼目睹和见证的，而且很多是超乎一般人的一个想象。所以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了？
1: 另外原因也跟中国有关。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中国崛起以后，日本有压力，日本压力来以后，他的军国主义又开始复苏，又开始变强了，就打算要对付中国了。但是呢，现在中国哪里是1900年代八国联军的时候中国呢，对吧？你现在还要对付中国的话，那中国当然要这个把你往死里打嘛，你一门心思对付中国，一定要给你吃点苦头的。
0: 你刚刚提到的一门心思要对付中国，是否指的是日本这种近年来右翼的这个军国主义的重新崛起呢？
1: 没错。
0: 那么对此呢，中国方面会如何回应啊？
1: 对，你看高市长苗就是代表军国主义嘛，这开始要一门心思对付中国了，是吧？那么所以中国现在对付日本的方式之一啊，就是基本上卡着日本的这个要害啊，就是这个军民两用物资，就今年1月份我们做过评论的啊，就是限制军民两用物项对日本的出口，包括很多的稀土，包括很多的稀有金属啊，用这个来对付日本。当时我们评论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呢，大概日本还有几个月的库存，那几个月库存之后，日本就一定会呱呱叫了。
0: 虽然听起来如果要 对付中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的确呢，在最近我们注意到日本有两家企业是专门在生产提供全球25%六氟化物的，这两家企业已经正式通知了台积电、三星，还有包括 SK 海力士，和他们说呢，从7月1日起就会永久停产了，在6月30号出的就是最后一批货了。所以这些动作看起来是不是中国的一个禁止出口正在发生作用呢？另外大家都有好奇啊，这种六氟化物具体是什么东西啊？
1: 没错，它现在因为几个月以后呢，库存已经没有了，没有的话只好就，而且他也很清楚，中国下的决心是下了很大决心，所以他也不打算说我将来恢复生产，干脆7月1号就永久停产了，是吧？这个六氟化物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制造半导体芯片的一个重要的原料，不管是台积电也好，三星也好，这个 SK 海力士或者美国的美光也好，通通需要这玩意儿啊，不管生产逻辑芯片、AI 芯片，通通需要，所以这个东西一卡，对所有这些这个半导体厂都是很大的冲击。
0: 所以这个东西一卡呢，势必也会对你刚刚提到的台积电，还有包括三星、SK 海力士会带来一波很大的冲击了。我就很好奇呢，这种六氟化物的原料供应，唯有在中国吗？
1: 基本上是这样。为什么呢？六氟化物呢，它是用高纯度的钨粉来制造的。这高纯度的钨粉呢，最高精度的都在中国。在六氟化物的成本里面，这个美国这个成本就占了6到7成。那么高纯度钨粉在中国在全世界的产量80%，所以日本对中国的依赖度呢高达90%，所以这个东西呢是真正打到日本的一个死穴。这个东西一进，它就下面就全部都完蛋了。
0: 所以看到日本的企业的困境之后呢，美国开始出面求情了。我们注意到呢，6月9日就有日本的媒体日经亚洲，包括彭博社也都在报道说呢，现在特朗普政府正在通过渠道在敦促或请求中国要恢复向日本出口稀土等原料。所以对于这样一个美国出面在求情，中国是怎么样回应的？
1: 中国回应的非常干脆，就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呢就回答说，中国现在的做法目的就是在于制止日本的再军事化跟永和，就这两个我一定把你往死里打，你要再军事化绝不可能，你要永和绝不可能啊。所以林健的话基本上就把这个美国求情这个门完全都封死了，而且你可以看到林健的语气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讲的，已经下定决心要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往死里打。
0: 这样听起来我就很好奇哦，以美国对实际情况的掌握，难道美国不会预料到中国的回应吗？
1: 我相信美国应该预料到有这个，所以他没有特别高层出面嘛，在私底下，所以外国媒体都讲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出面是这样。
0: 所以接下来美国已经预料到会有软钉子碰，为什么美国不怕丢脸、怕丢了面子，还要帮日本求情呢？
1: 他不仅是帮日本求情，他是为自己，是吧？因为你也很清楚，日本跟美国的产业链是绑在一起了啊，只是日本在这个中间材料这部分是提供者，那么美国呢是下游的使用者。你比方说日本这个东西卡住了以后，那美国你刚刚讲的，是吧？不管是英特尔跟美光的芯片也好，或者是福特、特斯拉的那个电子的系统也好，还有苹果零件，还有甚至于美国的军工产业，全部都会因为日本提供这些原料而受到影响，没有办法再生产。你现在 F-35已经受到影响了，是吧？所以日本提供的是美国必须要有原料，但是日本原料的原料在中国手里面，所以这个一股卡下去是这么一个逻辑链呀。
0: 所以要听起来，因为日美就是利益共同体嘛，通通都绑在了一起，所以呢，中国这一招还真是高招，不只是一石二鸟，还是一石多鸟，同时也是对美国这种做了很多对中国不太友善政策的一次反击。所以我们这样听下来呢，其实日本好日子恐怕已经到头了，会一去不复返了。换言之呢，恐怕还有可能会持续的10年10年的衰退下去。
1: 活该，这就活该啊！这个上海人讲作啊，不作不死，作了就死 ，no 作 no die， 对吧？英文现在都翻译出来了，就这么回事。我还曾经讲过一些讲，可能日本人听起来也觉得很不喜欢听的话，就说，乌鸦嘴的话，就我说日本将来一定会回归到它历史的原点，那历史原点就是1867年，刚才讲明治维新，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的崛起很多，当然有一部分靠自己养，更多的是来自于欺负中国得到的战争红利，然后因为后来的朝鲜人各方面的因缘际会造成了经济上，那这些有利于日本崛起这个发达，这些因素现在一个个都消失了嘛，那消失当然就回归过去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一个一个的失落的10年可能还会再持续下去。
0: 这么一路谈下来，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再谈到了俄罗斯、美国、日本，通通都在走下坡，这还印证了那句话，叫做天道好还。善恶因果到头来终会有回报，所以八国联军的八国是 俱往矣。这个俱往矣呢，还有下面一句话叫做属天下强国还有中华。所以中国到底凭借着什么？继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继续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1: 咱们来看

0: 中国的王牌
1: 哦，中国的王牌有哪些？
0: 刚才我们前面不提到有外交政策杂志里面提到说，现在全世界四个强国嘛，对吧？嗯、可是照我们刚才分析，英国根本就没资格了，对吧？这个俄罗斯好像也很勉强，连美国都在走下坡了嘛。所以中国现在真是表现得很好。我最近看了很多有关的一些新闻，看到美国很多专家学者都已经承认美国现在已经落后中国了。当然信不信由你，那我认为是美国落后中国了。那中国为什么现在表现那么出色？当然是方方面面都出了。我们首先看体制，很多西方人认为一开始对中国体制是觉得好像这个中国体制不行嘛，这个现在终于有越来越多学者人家认为中国体制有它特色，而中国特色确实很棒。产业，中国现在是制造业全球最大的王国，35%的占有率，是吧？然后超过美国、日本加德国所有制造业王国的那些国家的一个总和。人才也是辈出啊，是吧？这个尤其是科技人才，黄仁勋都说 AI 人才全球一半在中国，那么剩下来在美国也有很多，但是一般又是华人。对，就是神仙打架，对不对？然后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军事方面表现也很出色，当然很多人不太清楚而已。太空方面，中国现在也表现很出色，所以中国方方面面都表现很出色，这是中国。但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王牌，还不是刚才所讲的那些。
1: 哦，那中国的终极王牌又是什么呢？
0: 首先问你，你会不会打扑克牌？
1: 会一点。
0: 扑克牌有一种叫接龙，是吧？我们讲扑克牌有四种啊，花色，一种叫方块。一叫做红心，一叫黑桃，还有叫梅花，是吧？我们放牌，通常放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都可以，手里面一大堆牌。
1: 是，
0: 拿到什么牌子，必须要先出这个四个七里面有一个七，要先出方块七。先出啊，这是在哪里啊？在那边你先出，是吧？你出了以后，别人就要跟着出六跟八，啊，然后再跟着出五跟九，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有一块有一个七，如果不出，别人就跟不上了。
1: 对
0: 啊，所以你手里面的七越多，手里面的六跟八越多，那就表示你越有可能去卡别人，别人就被越多你被你卡住。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很多例子，对吧？像稀土啊，像那个高纯度的钨啊，都是中国手里面一大堆七，这是中国的超级王牌。所以日本跟美国通通得下跪。OK， 视频一下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剧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一纵横时事全貌，二媒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媒破析点明真相，揽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1: 环九霄云外，少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伊停战以来，已经有172艘船只通过霍姆斯海峡。美参议院通过了决议案，限制特朗普再次对伊朗开战。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第五轮会谈在华盛顿启动。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重启霍姆斯海峡，有多艘船只已经在过去这两天陆续通过了海峡，而现在国际海事组织在23号也宣布启动了霍姆斯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要协助滞留在海峡地区有超过1.1万名的海员能够撤离。不过伊朗是否会在未来向通过海峡的船舶收取服务费，与美国存在矛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重申，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国际航道上争取所谓的通行费。
1: 根据船舶航运跟踪网站的追踪数据显示，多艘船只正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至少有172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全球油价已跌至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即日起给予豁免伊朗石油制裁60天，伊朗也同意确保60天的谈判停火期内，商船可免费且安全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强调未来将收取服务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长阿拉格奇在22日抵达阿曼，与阿曼苏丹海塞姆会面。双方在23日发表声明，同意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美国对此表示反对。国务卿卢比奥23日抵布阿联酋，展开海湾三国之行的第一站。他在机场向媒体表示，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国际航道上征收通行费或费用。
2: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at'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That's the way it is in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at's the way we expect it'll be here. So I don't think we have anybody to convince around here in that regard.I think all the countries in this region would agree with us.
1: 美国国务院指出，卢比奥将针对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确保船只能够全面且自由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区域和平与稳定与海湾国家进行讨论。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对商船完全开放，但60天后将取决于谈判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不料在伊朗是否会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现在美伊双方的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伊朗100%都会接受有关安排，但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暂无相关计划。有关于美国要解冻伊朗资金如何使用方面的问题，双方同样也是各执一词。
3: 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特朗普在前往宾夕法尼亚为中期选举造势时，坚称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
4: They're wrong. They know they're wrong. They told us inside, and we have it down 100% inspections. And if they were right, I'd cancel the meetings right now.
5: From your view, Mr. President, when will those inspectors actually be on the ground?
4: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There's no rush, but they'll be on the ground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3: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一家卡车工厂发表讲话时表示，此前一天有1900万桶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还说，伊朗经济已经遭受重创，国防工业基础也遭到严重破坏，需要多年重建。美伊双方正努力达成一项工作。

0: 的明显分歧，后续如何来继续推进谈判？来看一下驻伊朗当地记者宇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消息。
1: 目前看来呢，美国和伊朗最大的分歧呢，就是对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解读不同。那么美国呢，首先就在这个铀浓缩核问题上呢，就强调了要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无限期的进行监督，但是伊朗呢是否认，而且呢伊朗呢说并没有计划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呢，可能双方的一个根本的分歧点呢，就是伊朗呢要求的就是要尊重伊朗的主权，也就是铀浓缩权利，拒绝零铀浓缩。我觉得美国这一点呢是让步了，但是关于核查呢，我觉得可能也不会接受伊朗不会接受所谓的无限期的核查，但我觉得可能会接受分阶段的核查，就是第一阶段是包括布什尔核电站本来就是在这个核不扩散条约的框架下进行核查的，接下来是否会对那些被军事行动破坏的那些核设施呢进行核查呢？可能双方还要进行一些磋商和让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被解冻资金的使用，目前看来呢是美国已经解除了这个60天内的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但是关于这个被解冻资金的使用呢，伊朗是绝对不会允许美国对伊朗来进行限制或者是监督，要求伊朗要买什么货品，这是丧权辱国的一个主权问题。但是呢，有可能伊朗会接受，就是说进行由卡塔尔和美国进行透明的这样一个监督机制。比如说第一批60亿美元的资金用来购买基本的生活物资，那么这个是可以，但第二批、第三批可能是伊朗是不会接受限制。第三个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是否收费，那么美国是坚决不同意要收费，但是现在看来60天内伊朗是履行承诺，那么就是向海峡开放免费。但接下来伊朗和阿曼形成了这样一个公开声明，已经表示伊朗和阿曼会共同的管理，那么就关于收费问题也会出现一系列的规则，那么这个可能双方可能还会进一步的磋商进行让步。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关于黎巴嫩的问题，那么伊朗强调黎巴嫩必须要停火，现在还没有停火。但是呢，美国呢说呢，这个以色列并不在黎巴这个双方的这个停火协议之内，可能这个黎巴嫩是一个最大的变数。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最终协议条款，那么最伊朗就常说呢，现在还没有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因为美国还没有执行，或者说相关的一些条款。那么现在就是要看美国执行条款才进入最终的协议谈判，可能双方还要进行一些磋商。总而言之，就是双方现在只是进入第一步，接下来呢，可能还是要讨价还价，可能还会出现很多变数。
0: 再看到的是伊朗总统佩瑟西奇扬23号对巴基斯坦进行为期1天的正式访问，这是2月份战争爆发之后伊朗总统首次访问的巴基斯坦，双方就重点讨论到了双边关系、地区安全以及接下来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阶段的后续安排。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佩泽西奇扬率高级代表团抵达伊斯兰堡后受到巴方隆重欢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随后前往佩泽西奇扬下榻酒店与他会面。佩泽西奇扬随后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举行会谈。在联合新发布会上，佩泽西奇扬强调西亚和波斯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应通过地区国家之间的真诚对话和合作来实现。夏巴兹谢里夫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在巴基斯坦等地区国家斡旋下实现和平的重要机会，希望正在进行的技术层面谈判能够为地区带来持久和平。双方还表示将在政治、经济、安全和运输通道等领域开启战略合作新篇章。
3: بر این باوریم که ظرفیت‌های عظیم دو کشور در کنار اراده سیاسی رهبران و حمایت ملت‌ها می‌تواند روابط ایران و پاکستان را به سطحی شایسته جایگاه دو کشور مهم جهان اسلام ارتقا دهد و الگویی موفق از همکاری و همگرایی و برادری در منطقه ارائه کند.
2: 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的导弹和防御能力不在任何谈判范围内，也不会成为未来谈判议题。对于此次访问，巴基斯坦给予了高规格接待。佩泽西奇扬专机进入巴基斯坦领空后， 由6架巴基斯坦军。

0: 方战机护航。凤卫视郑凯、李木森的采访报道。
1: 特朗普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国会和白宫这点决力没有因此停歇。美国联邦参议院在23号就以50票对48票通过了要限制总统再次对伊朗动武的战争权力决议案。
2: 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竟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发起挑战。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案。由于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卡西迪、穆考斯基以及保罗岛戈支持，加上共和党两名参议员缺席投票，使决议最终惊险过关。而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表示，虽然特朗普政府日前已经和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特朗普日前仍警告，若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代理势力再度挑衅，美方不排除再次发动打击，因此国会有必要重新检视是否应由总统单方面决定美国是否重返战场。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籍参议员费特曼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民主党人，显示两党内部对伊朗政策都出现不同声音。法律专家分析，这项决议短期内恐怕难以真正的限制白宫军事决策，但象征意义重大，代表国会正试图重新夺回宪法赋予的宣战权，也凸显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国会日益增加的压力。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特朗普的反应。特朗普23号针对国会参议院所通过决议要限制他的战争权力，表示此举不合时宜，且认为是毫无意义的。这是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写，他已经将伊朗逼到了绝境，伊朗运作实质性的让步，而参议院却偏偏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搞了一场不合时宜且毫无意义的战争权力法的表决。特朗普指责此举是向敌人在提供援助和安慰。特朗普还表示，表决中有4名的共和党人倒戈投下了赞成票，但伊朗方面向其团队在询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他说，这些参议员让他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但他将会搞定此事。美国参议院是在23号通过了一项要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要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要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之前，要先获得国会方面授权，而决议此前已经先获得众议院的通过。特朗普24号表示，将会调查没有降低燃油价格的石油公司。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现在原油价格正在以惊人速度在下降当中，不过大型的石油公司却没有随之大幅在调降燃油价格，所以换句话来说，美国的消费者反而成为了冤大头。特朗普说，他已经指示了司法部要立即展开调查，燃油价格最好要以比现在更快的速度降下来。再来看到的是，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23号表示，以黎新伦会谈已经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的领土占领，黎巴嫩要恢复全部领土主权谈判的结果。而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国防军23号表示，在黎南部的所谓的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另外，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在当天在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有1人受伤。
3: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23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第5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至25号。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谈判开始前不久，以军23号午间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只当时有推土机正进行道路清理工作，以军士兵随后突然开枪射击一旁的民众。黎真主党称以军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与美国副总统温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就黎巴嫩局势最新发展以及美伊瑞士谈判的阶段性进展进行讨论。万斯和卢比奥表示，美国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推进国家合法权利全面覆盖、强化国家对全部领土主权控制方面的立场。美国官员强调，美方正在跟进落实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各项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由美国、黎巴嫩和伊朗组成的机制， 以巩固黎巴嫩停火并监督相关措施的执行情况。美方补充称，目前正在审查有关机制的结构和运作安排。奥恩还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同日发表讲话称，现在停火已经实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他强调，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全部领土完全撤出，哪怕一寸土地也不能保留。卡西姆还表示，以色列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以黎近日达成停火协议后，大量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踏上返乡之路。黎巴嫩南部城市鲁麦拉和西顿的公路大排长龙。据黎巴嫩社会事务部此前统计，有约78万名流离失所者在官方系统登记，但实际人数可能更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有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10大新兴技术报告。朝鲜崔贤号驱逐舰正式入列，金正恩出席的典礼。
4: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上午正式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了特别致辞。李强说，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
2: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谈到中国经济。李强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良好运行态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特别是在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纷呈。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
3: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这个良好开局保持好、发展好。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中国从来不追求独行之快，而是致力于同各国合作共赢，重行致远。
2: 李强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平稳健康发展，要诀是有稳定的环境和创新的驱动，强调中国新兴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
3: 中国的创新啊，是靠大家苦练内功拼出来的，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也不可能靠简单的复制别人而复制得来，而不是现在也有个别人所说的，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主要是中国政府靠补贴，不是这样。中国政府还没有这么富有，我们也补不起，主要是靠我们的中国的大规模市场，去把我们的新产品用起来，让新产品火起来。
2: 李强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包打天下。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李强也呼吁企业家将眼光从纷争激烈的存量红海投向广袤无垠的增量蓝海，积极参与到全球的创新合作当中，以创新为企业的发展赢得未来。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吴若明，辽宁大连报道。
1: 本届的达沃斯论坛参会规模创下新高，世界经济论坛总裁茨温吉在今天发表讲话，强调了对话筑牢信任、信任催生的协作，呼吁全球携手合作，共促发展。茨温吉表示，达沃斯论坛与中国的结缘已经有40多年，在1979年，中国首次参与到了达沃斯年会，双方合作逐步拓展到了大连、天津等多地的平台，而夏季达沃斯早已成为了全球创新协作的核心平台。茨温吉更指，在当下全球的经济正在面临分化、增长失衡的困境，前沿科技重塑各行各业，全球性的难题没有办法靠单一的主体解决，他高度认可中国的作用，称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科创、绿色、基建等成果赋能全球的发展，能够为国际合作带来广阔的机遇。而在美伊停火之后，现在中东局势趋于稳定。在这一次论坛期间，有学者就认为，尽管伊朗局势充满变数，但是中东经贸和物流格局也正在重塑，释放了巨大的商机。多会的与会者也表示，中国正在成为推动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建设性力量。
4: 美伊新一轮谈判近期落下帷幕，双方同意在60天内推进和平协议签署。在这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有学者分析指出，尽管美伊高层实现突破性接触，但双方长期互信不足，叠加两国领导层决策的不确定性，伊朗局势后续走向依然充满变数。 但中东地区秩序正在重塑，区域经济正走向正常化。
5: We've witnessed rapprochement and normalization across the region between Iran and its neighbors, between Israel and some of the Gulf states, and Turkey and the Gulf states. And it's important to keep that in the back of our minds as a scaffold for the changes that have been undergoing in the Middle East. And hopefully, out of all of these conflicts, there will be a new, more stable Middle East.
4: 与此同时，中东各国愈发重视供应链安全韧性，加速布局多元化可替代的跨境运输通道与物流体系。有沙特新能源企业代表也表示，地区冲突虽然给中东各国带来巨大损失，但大规模的战后重建将为中东本土企业带来广阔的发展机遇。
6: So during the war, the ports that were importing and exporting all the goods were Saudi ports, and Saudi showed its place in the Middle East as an important as.The most important ally, the way we see it is that we will continue remaining be that we're seeing more investments in that infrastructure. We're seeing more companies come now to Saudi even after the war, and a lot from China, obviously, and we're seeing an economic, let's say, boom in terms of energy.Digital and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7: What do you think China's role in these investments after?
6: China is a major partner to Saudi and Saudi companies on multiple sectors, and I think the partnership will just keep on growing.
4: 多位与会者也提到，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正持续的提升，就指出中国不仅深度参与中东地区的能源合作、产业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也逐渐成为协调地区关系的重要参与者。凤凰卫视宋伟杰、吴若明大连报道。
1: 此外，论坛也在3号发布的是2026年度的新兴技术的报告，将万物的互联电网、被动辐射冷却材料、量子模拟药物发现等列为是未来5年最有望能够重塑产业格局、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
8: 本届论坛发布的10大新兴技术报告中，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梯理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10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化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与会专家认为，实体领域前沿技术是实现创新规模化落地、开拓全球增长新前沿的关键抓手。而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另外，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显示，16家新近加入全球灯塔网络的工厂中，一半来自中国。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入选的中国8家工厂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欢迎焦点带您看到的是朝鲜崔贤号新型多用途的驱逐舰陆地典礼，23号是在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了典礼。根据朝鲜的军方消息指，崔贤号驱逐舰被编入于西海舰队，要承担防卫和威慑任务。
9: 崔贤号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举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朝鲜国防及造船工业干部等人出席典礼。金正恩致辞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正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助力巩固和威慑力。此外，建设现代化海军基地成为当务之急，正在测试的江舰号驱逐舰也将很快列装，未来还将建造10000吨级的战略舰艇。金正恩还登上崔贤号驱逐舰，在舰头和舰尾甲板上慰问驱逐舰官兵，并共同合影。崔贤号驱逐舰是朝鲜崔贤级驱逐舰1号舰，舰长142米，满载排水量5000吨，具备核常兼备打击能力。2025年4月首次下水之后，经过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正式服役。 活动最后在金正恩等人目送下，崔贤浩驱逐舰举行起航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罗斯的占领地区，还有俄罗斯境内的能源设施、铁路桥等目标在发动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军行动已经使得俄罗斯民众对战争越来越有亲身的感受，从而给俄当局带来的压力。而就在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就乌军近期的袭击回应时说，乌方是在试图动摇俄罗斯的社会稳定。
9: 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23号发布作战画面，称对横跨北克里米亚运河的一座铁路桥发动了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3号傍晚的讲话中赞扬了乌克兰军人，称他们对俄罗斯施加的军事压力导致俄罗斯民众已经开始对当下在进行的这场战争产生了质疑。
10: вже більшість в Росії висуває претензію Путіну, що його війні не видно ні кінця, ні краю.І всі теперішні складнощі для росіян мають їх наближати до думки, що ця їхня війна є, і це не просто каміння з неба, і що їхня війна повинна закінчитись.
9: 俄罗斯方面，总统普京23号表示，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在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他称和平谈判是由乌克兰方面主动中断的，当前基辅通过对俄发动打击，试图为恢复中断的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11: делается только с одной целью создать для себя благоприятные условия в случае начала или точнее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я прерванных же по инициативе Украины мир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х сильных позиций. Каких сильных позиций? Речь идет может идти только о создании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о каких-то сильных позициях. Потому что реалии на поле боя совершенно выглядят по-другому.
9: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聚焦两岸三地的消息。国台办就在批评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在装聋作哑。香港北部都会区拟设立跨境要素流动试点。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5: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8: 我们能照片
1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0: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2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台东县长饶庆麟通过的视频在海峡论坛上讲话，在推销农产品。台湾的陆委会却以海峡论坛是一个统战平台为由，要求要进行查处。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回应时，就在批评民进党当局自己的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干好事，同时也批评民进党当局将统战污名化，用心行恶。
18: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开幕活动已经结束，但是围绕着海峡论坛的一系列话题却在台湾岛内不断延烧。台湾陆委会今年扩大限制范围，禁止地方政府官员到福建参加海峡论坛，被一纸禁令挡下的台东县长饶庆龄通过提前录制的视频推销台东农产品，却被台湾的陆委会盯上，要进行行政查处。
2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
18: 饶庆龄推销的主要产品是台东的凤梨世家。陆委会发言人梁维杰为给查处饶庆龄找理由称，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凤梨世家都是卖到大陆，是完全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在岛内引起哗然。
21: 他们不仅不关心、不在意、不解决岛内基层农渔民的生计问题，还挖苦、轻视、贬损农渔业者的劳动成果，攻击、污蔑、抹黑大陆的好意善意。公道自在人心。
18: 不仅仅要查处饶庆龄，陆委会还要查处在海峡论坛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五个台湾农渔业团体，
21: 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
18: 陆委会称，查处参与海峡论坛的地方政府官员和业者的根据是海峡论坛是统战平台。张涵在回应当中回顾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大联合、大团结是统战的永恒主题。民进党当局抹黑污名化统战，用心险恶。凤凰卫视胡伟伟、何韵北京报道。
1: 近期的台海局势出现了诸多的变化，赖清德频频在接受采访，在宣扬两国论。张涵今天在记者会上也回应说，无论赖清德在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而对于日本和菲律宾就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划界谈判，张涵就在批评赖清德已经沦为了外部势力在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
18: 日本、菲律宾五月底宣布对经济海域进行谈判划界，相关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分析认为，日本、菲律宾是有意将东海、南海与台湾问题连接起来，推动所谓的三海联动。赖清德日前接受采访称，他要呼吁中国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的扩军。
21: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18: 日分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之后，民进党当局第一时间是表示肯定，引发争议。
21: 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卑劣无耻，必遭清算。
18: 赖清德近日还再次宣扬两国论，称台湾前途只能由2300万台湾人决定，台湾愿意和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
21: 台湾是全体中国人的台湾，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8: 张涵说，赖清德近期频频对外叫嚣台独立场，恰恰暴露的是赖清德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也坐实了台独穷途末路。大陆方面愿意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绝不会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的空间。两岸只有回到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才能够恢复对话协商。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北京报道。
1: 在台湾方面，台湾军方在今天宣布要正式审议修法，要把女性的退役军人也纳入到教招，也就是教育招体的训练当中，声称这是一个适切的做法。另外，台军的立即备战操演持续在进行当中，在北中南各地都展开了机动部署行动。
2: 云豹八轮甲车在屏东县街道上执行转场任务，引发关注。台湾军方为期五天的立即备战操演，24号进入第三天。海马斯飞弹发射车机动到中部地区战术位置，实施战力保存。而在北部淡水河口，台军运用 M3 机动浮门桥车，在河道与下水点设置阻绝设施，宣称是防范敌方两栖登陆载具深入中枢。与此同时，台湾军方发布照片，声称大陆方面的福建号航空母舰23号航经台湾海峡。
3: 我们对于台海周边的动态都会掌握的。那有关于这个福建号经过台海，那我们当然是充分的掌握，我们会适时公布让大众知道。
2: 台湾军方首长顾立雄24号赴台湾立法院报告并备询，外界关注女性退役军人是否如外传将纳入教育召集训练。
3: 女性是不用服义务役的，女性会成为后备役一定是女性本来原来就是自愿役的女性的军官士官或士兵，她在退伍之后我们把她纳入后备役，她才有可能接受教召。我想这个应该是适切的一个做法。
2: 顾立雄表示，相关政策还需修法，而相关修法内容正持续审议中。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再来看到，香港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累计引进大约3.3万家港企，而民港近期签署了多份的合作协议，不少的民港商都在说，福建的产业链成本优势突出，结合香港的国际平台，能够助力企业拓展全球的市场。
22: 对于民港两地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多位长期扎根福建发展的港商表示，福建拥有完备灵活的产业供应链及成本优势，能够完美的承接香港科研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真正实现香港所长、福建所产、国家所需。
23: 其实我觉得福建有先天的一啲嘅优势，比广东省大湾区啲稍微好啲嘅就系人工啦，以及用地啦，同埋呢一个政府的支持，輕工業在福建來講，個上下游的產業鏈是比較足的。咁所以其實為什麼選擇呢度，同埋有一個好好的空氣環境，因為呢個環境係都幾重要的。
22: 除了醫療產業外，傳統的輕工服飾港企也深度受惠民港聯動的優勢。
24: 福建的供應鏈就比較係好一個好柔性啊，即係我哋講係即係以前嗰個模式咧，就係咧會提前9个月、12个月攞一張大訂單去生產好長嘅週期，咁但係而家咁嘅話咧，其實公司會面對好大嘅一個庫存壓力嘅風險啦。咁我哋就會做一個方式，就叫做小單快反，即係柔性供應鏈嗰個嚟叫係。咁變咗係先試一個小單，睇睇個反應好唔好，好之後就快速加單。咁就通過咁啲話咧，就快速將產品去個市場服務消費者，亦都公司嚟講將個庫存壓力個風險減低，咁就選擇福建呢個原因。
22: 面对产业高质量转型，能源科技等高新企业则聚焦两地人才和科研的资源互通。
25: 咁啊，当然咧，呢个福建咧亦都有好大嘅优势，就系有港口啦，有好好嘅人才啦，咁样香港同埋福建咧，喺呢个人才交流方面咧，可以多做啲嘢，可以利用喺香港嘅呢个科研啊。嚟做到呢個能源啊、新能源啊、綠色能源方面嘅各方面嘅創新。
22: 隨着兩地多領域合作協議落地，港研民產的合作模式將會越趨成熟。業界期盼兩地持續深化人才互通、科研對接，用好北部都會區戰略機遇，將香港的國際創科優勢對接福建實體產業基礎，服務粵民港高質量發展，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凤凰卫视纪思欣、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1: 香港发展局日前向立法会汇报了为了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的专属法令的最新进展，指出就跨境要素流动方面将会设试点。而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的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就说，对很多的企业来说，是否选择落户于北都，这个跨境要素流动会是一个重要考量。
4: 发展局局长林涵豪指，跨境要素流动方面，第一个要素就是人流，会在核桃园区新专属口岸实行。至于资金流、物资流及数据流，会以附属法律形式提交，也会设立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对此，香港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24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跨境要素流动对很多企业是否落户北都是很重要的考虑。
5: 物资流嚟到讲先算啦，例如即系我哋啊，如果我哋能够将内地嘅一啲临床试验嘅资源，例如系讲紧生物样本，佢可以跨境流到河套嘅话咧，咁就对于一啲我哋可以吸引到一啲顶尖嘅医药研究嘅企业咧嚟到落户河套啦。咁所以嗰个用处咧，对于我哋即系吸引一啲顶尖企业嚟咧，系非常之有帮助嘅。
4: 苏慧思表示，正与内地相关机构商讨安排，目标今年会有较小规模的试点计划，当完成试点发掘模式可行或进行完善后，就可用附属法律落实安排。香港立法会议员林小鲁就指，跨境要素流动第一个试点必然是核套，因为核套的园区比较特别。
6: 但是我们又看回沙岭这个超算中心投入这么多很关键的设施来的，如果我哋喺呢段時間裏面即係推緊沙嶺嘅時候，依個數據流都未能夠互通喎，咁咪有機會得物無所用啦。咁依啲都係即係我覺得政府係聽咗意見，亦都自己睇到個迫切性嘅。
4: 鳳凰衛視盧思雲香港報道。
1: 好，下节回来关注国际消息。英國脫歐公投10周年，民眾呼籲重返歐盟的聲音高漲。日本在增发国债，专家却警告停止撒钱要尊重财政规律。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0: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6: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4号发布了领事提醒，特别提醒中国公民要充分了解到有关的风险，要谨慎前往泰缅边境地区。这是中国使馆在微信公众账号所发文指，有中国公民最近在反映，因为曾经前往到泰国达府等泰缅边境，在入境于泰国时就被移民部门列为是重点的核查对象，甚至还被直接拒绝入境。中国驻泰国使馆就提醒中国公民要充分了解到有关的风险，要谨慎前往到达府、美索等泰缅边境地区。泰国方面近年来持续在加强对泰缅边境地区出入人员的管理，加强防范非法务工， 电信网络诈骗以及网络赌博等跨境违法犯罪，部分的外国公民可能会被列为是重点的关注对象，并且会在入境时会被要求接受额外的审查。所以使馆敦促中国公民赴泰时应要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前往到一些敏感的地区。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23号就美国硬件技术多边协调管制法案表达了担忧，反对美方强制盟友要配合对华芯片的管制。他在这一次访美期间，荷兰是正式加入到了美国所主导的所谓硅和平机制，但双方在成熟的制程设备、对华出口方面依旧存有分歧。
9: 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施尔茨马23日到访华盛顿，先后会晤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及美国国会议员，针对美国国会两党今年4月提出的硬件技术多边协调管制法案，正式表达官方关切与不满。这一法案旨在限制中国企业 AI 芯片制造能力，同时设立机制强制美国盟友加码对华芯片设备出口管制。美方主导全球对华芯片管控，以防范技术赋能中方军力为由，阻拦中方获取高端芯片及制造设备。施尔茨马坦言，和美在管控敏感技术外流上目标一致，但法案部分条款赋予美方干预荷兰国家安全、本土企业经营决策的权利。他强调，和美合作应当自愿平等，美方强制式合作模式，荷兰无法接受。虽然目前和美已达成共识，限制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对华出口 AI 芯片高端制程设备，但双方对于阿斯麦对华售卖维宝成熟制程设备争议尚未化解。此外，施尔茨马本次访美签署文件，确认荷兰加入美方主导的 AI 供应链协调机制硅和平，日韩已加入该机制，台积电所在的台湾则为非签署认可方，欧盟后续或加入。施尔茨马还表示，各国需共担责任，维护全球芯片供应链稳定，规避断供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英国在23号迎来了脱欧公投10周年的纪念日。在脱欧之后的10年里头，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7国集团当中处于了后列，企业的投资增长疲软，部分的金融业务还外流到了欧洲。这使得有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开始在反思，在10年前做出所谓脱欧的决定是否正确。
11: 2016年6月23号，英国以51.9%支持、48.1%反对的结果通过脱欧公投，并于2020年正式退出欧盟。根据英国卫报在23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如果有机会，60%的00后年轻人会投票重新加入欧盟。伦敦等地还举行了多场呼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的示威活动。
12: One of the lessons I draw from the Brexit is that we need to address the popular feeling.
11: 有英国政治学者告诉本台，如果英国想要重新加入欧盟，欧盟一定会在经济或者人员出入境方面对英国提出要求。
13: I think the EU's attitude to that is the EU is constitutionally obliged to consider an application to rejoin if we make one, but they will impose conditions on us, whether it's budget payments, freedom of movement. They might say you have an obligation to join the euro.
11: 曾担任英国政府研究所负责脱欧方面工作的高级研究员鲁特提到。如果真的想要重返欧盟，

0: 政治因素可能成为英国最大的障碍。
1: Whe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UK is still quite unstable, we don't know what the next government will be. Labour, Liberals, the Liberal Democrats, the Nationalists, the Greens are all committed to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 but reform, the Conservatives both want a more dist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0: 尽管重返欧盟的呼声高起，但是英国政府在今年一月份明确表示，不会重新加入欧盟，也不会重返欧洲的单一市场或者恢复人员自由流动的政策，但会继续加强与欧盟在经济、贸易以及外交等方面的合作。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日本政府此前通过的总额大约是3.1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案，计划要增发国债来筹集资金。有日本专家就认为，日本的债务状况是十分糟糕，所以当前重建并且严格遵守财政规律非常重要。
3: 日本政府此前通过总额约3.1万亿日元的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重点包括电费、燃气费和汽油补贴，计划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资金。日本专家认为，不应为此筹设补充预算。当前税收增长确实存在，但依赖通胀、股价上涨及日元贬值等变动因素，因此并不能作为长期裁员。而日本债务状况相当糟糕，没有余力继续一律撒钱。
4: 債務状況が決して良くはありません。むしろ悪いぐらいです。そうすると、すべての人に一律になんかいろんなものを配りましょうという状況にないということがあります。なので、日本の中では、一律に何か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ターゲットを絞って、低所得者層とかに、あるいは、とても困っている人たちに向けて、支援をしていくというような仕組みでないと、日本としても成り立たなくなっていくん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んです。
3: 日本专家表示，日本政府正处于税收增加、利率支出负担较低的财政红利期，应优先降低债务风险，增加财政余力。当前时期重建财政非常重要。
4: もう一回財政規律をきちんと持っていかないと、将来的には債務残高対 GDP 比が再び発散してしまうことになりかね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で、その意味では財政規律をどうやって持っていくのか、ここが大変重要になってく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3: 日本专家指出，日本本身就是灾害频繁的国家，一旦发生地震等紧急状况，日本政府若没有足够的财政余力，可能很难推进灾后重建，保留财政余力是重要课题。凤凰卫视杨佳、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日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的机翼部分上出现了裂纹。空中客车公司在3号宣布，会对16架的 A380 客机进行检查，其中有15架是由阿联酋航空在运营，有1架是由澳洲航空在运营，有5架飞机需要立即的接受检查，均是由阿联酋航空在运营。空客方面表示，已经确认所有具有相同生产历史的 A380 客机，此外还会继续和欧洲的航空航天局继续商讨，是否需要对有关客机进行进一步的维修。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韩国，在韩国的京畿道金浦市的一处服装仓库23号发生的火灾，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那你看到是现场拍摄到的画面显示，整个仓库内部都在燃起熊熊大火，黑色浓烟不断窜了出来。而金浦消防署就发布了声明指，23号下午的2:45左右，在金浦市的云阳洞有一家服装的仓库就发生了火灾，消防部门是立即出动64辆的消防车，还有165名的消防人员，还有包括6架直升机参与到了灭火工作。声明当中就指有8家企业受到了严重影响，而在火灾发生过后的9个小时，现在大火已经被扑灭了。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5: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谁能想到猫、海豚、飞鸟都曾经是潜伏的秘密眼线。
6: Who's going to suspect a cat of being a spy? And they started working on a plan to train and implant them with listening devices for surveillance operations.
5: 动物伪装尚可分辨，可游走的人心永远猜不透真假。
7: When I joined MI5, my loyalties were certainly still to the Russians.
8: He had the authority to go to every section and subsection within MI5.
5: 软语温情设下陷阱，一场美人计能否窃走足以撼动世界的机密？
6: So there continue to be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2: Roya.
3: Ang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č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距离，甚至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6月23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6月16号，美国国防部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名称恢复为旧称太平洋司令部。美国国防部又在另一份声明中称，该司令部的所谓责任区域保持不变，即从美国西海岸沿岸海域延伸至印度西部边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于1947年1月1号设立，总部位于夏威夷，是美军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之一，编内37.5万人，5个航母战斗群，下辖约200艘舰船，近1100架飞机，辖区涵盖区内38个国家。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防战略报告，正式把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在于抬升印度的战略地位，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明显。
0: 虽然是改了一个名字，但是也可以看得出美国的战略方面的某种改变。原来呢，这个总部设在夏威夷的这个司令部，它就叫做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但是后来呢，又改成了所谓印太司令部。这个印太司令部这个改名改成印太司令部之后呢，是让印度方面相当的高兴的啊，因为他们觉得如今这个印度洋放在太平洋面前前面啊，那么也说明了美国对这个地区的重视。那么美国利用印度来钳制、来制约中国，这个意图呢也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这个我们说这个，特别是今年以来，这个情势有了很大的这个变化。特别是美国发动的这个伊朗战争实际上是失败了。另外呢，美国总统川普在去年年底制定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呢，非常明确的把这个西半球作为美国战略的这个重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太平洋的这个起码是西太平洋是位于这个东半球的，那么印度洋当然也是在东半球的。美国的这个战略调整啊，特别是从这个所谓第一岛链这个撤掉到第二岛链，这个态势已经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可能再在这样一个大的，实际上也总共也就是这个大西洋、太平洋和这个印度洋三大洋里面有两大洋，大西洋当然目前主要是美国的这个势力范围，也还是美国的这个战略重心。但是呢，如果说要把印度洋和这个太平洋合在一起，用来这个包围中国，用来这个制约中国的话，美国实际上是这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所以美国呢，索性就把这个司令部又改回了，叫做这个太平洋司令部。那么印度官方虽然对此事相当的不爽，但是今年以来，这个印度这个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妙。一个是由于这个伊朗战争造成了这个油价这个上涨，油价这个上涨的这个对印度带来的这种冲击啊，那么远远大于对于其他经济体这个冲击，包括对于日本和韩国这个冲击。虽然日本和韩国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来自这个波斯湾地区的这个石油，但是呢，但是这个日本和韩国啊，毕竟是比较这个经济体是比较成熟的一个经济体，而印度在这方面呢，这个显然是这个准备是这个不足的。油价这个上涨不仅使这个印度的这个油气供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因此而产生的，比方说这个化肥的这个严重这个短缺。那么另外呢，印度本来就是一个热带国家，每年都会遭受高温的这个煎熬，但是今年的这个高温来得早，而且这个高温的时间又长，那么又使得这个印度结构性的问题呢再次凸显了。明明这个高温下啊，就不仅对民众这个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啊，这个很多地方都是40度、50度的这个高温，而且还缺电。那么缺电它不仅使得这个城市的民众的生活大受影响，最重要的是对这个工业生产也造成了重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一方面印度出现了一些很奇葩的这个事情，比方说这个莫迪总理本人啊，专门到一座老鼠庙去这个祈求这个上天要多降一些这个甘霖。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有印度的

0: 也使得这个印度处于一个很孤立的这个地位，所以印度这样的一种外交啊，它这个看起来跟印度的这个文化是不是有关？这种外交是很不聪明，它明明是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它也是一个这个世界全球南方的这个国家，但是在美国和以色列从这个印度从这个伊朗这个冲突当中，他如果保持中立，是其实对自己是最好的。结果他完全站在以色列或者站在美国的一边，结果呢又吃力不讨好。以色列虽然为此感谢这个印度，但是这种感谢对伊朗，对印度不可能带来什么好处。另一方面呢，这个川普对于印度这个作用呢，完全是无视的。那么再加上现在美军呢，又把自己的这个印太司令部改成了这个太平洋司令部，那么使得这个印度，我不知道印度领导人莫迪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就是他们过分的估计了，把自己在世界上这个地缘政治当中的地位看得太高了，他们心气也许很高啊。他们说这个在2047年，就是印度建国百年的这个时候，百年的时候，也就是再过这个19年，印度就要超过中国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但是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无论是印度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还是印度的一个文化啊，他要想赶上中国就很困难，他想要超过美国那就更加困难了。但是印度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伊朗美国在瑞士谈判如何落实备忘录？
1: 6月21号，美国伊朗代表团连同调停方在瑞士举行四方会谈，这是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22号，相关方发布关于美伊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内容包括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建立冲突降级小组，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等。据与会人士透露，在会谈中，伊朗谈判代表团明确表示，在以军停止相关军事行动之前，伊朗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后续问题上做出让步。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则于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再次采取边谈判边施压的手段，在谈判的前一天对伊朗发出警告称，若伊朗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炸烂伊朗。在谈判当天，他又发文威胁伊朗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1号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政策论坛，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听命于自己还是他本人听命于特朗普的外界传言，他表示他与特朗普只站对国家利益，有时达成一致，有时无法达成一致，但双方尊重彼此国家主权、领导力和对民众的承诺。
0: 国际社会除了以色列之外，普遍都是乐于看到伊朗和美国，那么终于啊，这个达成，不仅是达成了协议，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建立了一个机制来落实双方这个签署的这个备忘录啊，就是这个谅解备忘录。虽然有人把这个谅解备忘录称为是这个误解备忘录，但是我觉得谅解备忘录就是一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这次呢，川普总统明显的是下了决心了。我注意到这个在美国国内，美国的一些政客，无论是这个民主党的一个政客，那么也有一些共和党的一个政客，还有美国的一些媒体呢，都认为，都指这个批评说，这个川普这次和伊朗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是一份投降的这个宣言。如果把川普在发动伊朗战争之前的那些非常狂妄的那些这个叫嚣相比的话，那么非常明显的，我们说这个川普在这次跟伊朗这个谈判当中，明显的是做出了重大的这个让步。我们只要看两件事情，我们说伊朗确实遭受了重大的这个打击啊，但是呢，这个从战争爆发之前到现在，我们说伊朗失去了什么，他又获得了这个什么？在这个伊朗战争爆发之前呢，霍尔木兹海峡本来就是一条可以自由通行的这个海峡。伊朗虽然有地利之便啊，但是从来也没有控制这条海峡。但是现在伊朗实际上是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因此呢，就造成了对这个世界经济，特别是在这个能源的价格方面啊，这个伊朗显然已经有了一个 很强大的一个实力，就是伊朗就把这个作为一个筹码，而之前即使有这个筹码，他也没有用这个筹码，他现在在用这个。

个筹码，这一点是川普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但是川普现在对此非常不爽，但是呢，他又没有什么能力，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这个所谓核武器的问题，就是浓缩铀的问题。浓缩铀的问题，美国跟伊朗之间呢已经是斗争了多少年，甚至在奥巴马总统期间都已经签署了一个伊核协议，但是后来又被川普呢又退出了，退出了之后，使得这个伊核协议实际上就已经被废止了。但是现在呢？这个美国虽然一直要把这个浓缩铀的问题当做这个和伊朗谈判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筹码，但是在这次的谅解备忘录，那么以及现在双方开始的一个谈判当中呢，这个核问题啊，就是浓缩铀的问题和这个以及伊朗要不要制造核武器的问题，并不在这个谈判的这个菜单上面。也就是说，本来美国是把这个当做一个筹码的，但是现在至少在目前，它并没已经不再把它当做一个筹码了。因为伊朗本来就，伊朗虽然已经有了这个相当已经有了一些这个浓缩铀啊，这个浓缩铀如果再加以这个提高的话，是有可能制造核武器的。但是伊朗一直说它不会制造核武器，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筹码呢，这个现在看来美国已经没有办法利用这个筹码，它已经两次用这个筹码去这个攻击伊朗了，但是最终也没有摧毁伊朗的这个政权，没有摧毁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的美国国内的这个因素、经济的因素，就迫使的这个川普必须跟伊朗这个要谈判，而且要退出这场伊朗的这个战争啊。川普也还是一个很务实的这个人，他也没有在坚持自己原来的那些不切实际的这个目标。尽管他还在叫喊说，这个如果伊朗这个违反协议的话，他还要再攻击伊朗。但是全世界都看到了，伊朗在如果川普再次要用美国的这个战争机器去这个攻打伊朗的话，到底会取得多少成果啊？这个不需要专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所以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股市啊，这个美国的股市啊，还有这个包括这个油价这个走势呢，也是按伊朗，也按照川普所希望的那样，由于这个美伊啊达成了这个协议，虽然是初步的这个协议，但是至少这个油价它开始温和的就开始下跌了。那么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个方面呢，大家也看得很清楚了，那就是刚才我也说了，除了以色列之外，全世界都是这个欢迎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但是以色列反对，因为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原来是联合攻打伊朗的，但是现在美国在没有通知以色列这个情况下，这个和伊朗达成这个协议，这个当然会让这个以色列，让这个内塔尼亚胡非常的这个不爽。但是呢，内塔尼亚胡哈，我们说或者这个，我曾经说过啊，这个犹太人从一个智慧民族变成了一个战斗民族。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非常不利的。犹太人，我们说以色列这个国家现在在世界上非常的这个孤立，但是越是孤立呢，以色列就越是要以更加勇猛的，要用这个更加这个凶猛的这个方式，用武力来保护自己。我们说过，这个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世界上是没有绝对的一个事情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安全。任何大国，即使是美国，它也没有绝对的这个安全。但是以色列偏偏就要追求绝对的安全，他自己作为这个基督教世界安插在这个伊斯兰世界心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小国吧，啊，他已经不断的用这个武力扩大了自己的这个领土，也在保，一方面是在保护自己，但是另一方面呢，他要追求一个绝对的安全。而在这个伊斯兰世界的包围当中，用武力追求绝对的安全，虽然一度也已经有了相当的一个成功。以色列周围这些国家，现在按照这个内塔尼亚胡讲的啊，他们已经在加沙控制了加沙，他现在在叙利亚建立了一个缓冲区，在黎巴嫩又建立了这个缓冲区，而且呢，他非常明显的，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意是支持内塔尼亚胡的，就是不听美国的，就算美国不支持，他们也要继续去攻击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而伊朗又把话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是如果黎巴嫩不停战的话，那么跟美国这个协议就没有办法执行了。那么伊朗把这个问题也拿捏得这个很准，川普本人其实并不在乎什么真主党，他没有把真主党看成是对美国的一个威胁，真主党也确实没有威胁美国，但是以色列这个考虑就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大家都看到了，那么就是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协议呢，如果能够这个顺利的，那它会一波三折，它会有很双方会有很多这个争执，但是如果至少现在双方已经有了一个谈判的这个机制，也可以说也有了一个路径图，但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不确定的这个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如果以色列下定决心要破坏的话，以色列是有办法做到这点，做到这点很简单，就是。

0: 他持续的去攻击珍珠港，以色列要像在加沙这个基本上摧毁哈马斯那样的，基本上摧毁珍珠港，因为对于以色列来说，只有把珍珠港摧毁了，把珍珠港消灭了，控制了黎巴嫩的这个南部边境区，以色列才能够获得安全。即使这样，会导致美国跟伊朗的协议会这个受到破坏，对以色列也在所不惜。中国在台湾以东的海域实现了全面的管辖。
1: 近日，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多次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中国自然资源部也在18号通报，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对此，有观察人士认为，现实中国多个部门合作，将台湾岛以东海域纳入常态化与系统化管理轨道，形成近海治理模式，明确台湾岛以东海域即是中国的近海，是由中国管辖及治理的海洋。而最近的海洋环境调查则可了解该海域的自然资源，为海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奠定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与菲律宾于2026年5月底正式宣布结为全面战略伙伴，并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随后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利造成任何影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建瑜6月9号在回答日媒有关提问时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0: 看来应该感谢日本和菲律宾，因为他们擅自准备要划分台湾以东的海域的所谓这个大陆架和这个专属经济区的这个海域，那么就使得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立即派海警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这个开始了这个常态化的这个巡逻。那么同时呢，中国的自然资源部也开始在台湾以东这片海域呢，就开始了相关的海域的这个海洋资源的这个调查，那么以这个方式呢，就实现了中国对台湾以东海域的这种常态的、这种全面的这种管制。我们说，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呢，那么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过去中国的国力和这个军力的不足啊，中国没有办法充分的行使自己在台湾以东的海域，也包括在南海的这种管辖，但这个情况呢，在最近10来年，那么已经有了根本的这个改变啊。我们说，一个是菲律宾在2016年，这个在利用所谓的这个南海仲裁案啊，这个想来挑衅中国之后呢，那么中国加强了自己在南海的这个建设，那么也使得对南海的管制有了进一步的加强。那么现在呢，又在这个台湾以东的这个海域，这片海域呢，过去中国的海警没有在那里执法，中国的海军过去也很少在那里出现。但是我们说，这个现在啊，这个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这个中国的这个军队在这个台湾海峡，也包括这个台湾海峡以东这个地区了，这个多次的这个类似于实战的这样的一种封锁包围的这种大规模这个军事演习呢，那么也就使得这个中国的这个飞机啊，中国军方的这个飞机穿过所谓这个台湾海峡这个中线，那么穿过台湾的这个本岛，中国的这个军舰呢，过去没有出现在台湾以东的海域，那么现在也出现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这样的话就在事实上造成了，就形成了中国对于自己在台湾以东的这个海域，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台湾以东的这个海域当然也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样的一种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的这种全面的这个管辖呢，正在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落实啊。当然这个也要看到这个，特别是美国在这个正在做这个撤离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准备，但是呢，同时美国啊，从这个在怂恿日本和这个菲律宾，让这个菲律宾和日本这两个小老弟啊，站在这个对抗中国的这个第一线，而日本呢，又借这个机会，一方面这个试图这个要摆脱美国的控制，那么同时呢，用这个跟菲律宾啊，他们在对付中国这点上呢，是有着完全共同的这个利益，那么 近期这个美国和菲律宾的联合军演，包括这个美国在日本的这个美军在美日本的这个西南方向啊，这个部署这个敌风这个导弹等等呢，那么都是在威胁这个中国。那么未来这个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和菲律宾的这个海军在日台湾以东海域啊，我们说这个要挑衅，甚至要这个骚扰这个中国的海警，或者是中国的这个科考的这个船只的话，这种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由于现在中国的这个中国的海警啊，这个实际上海警的这个海警不是正规的海军，但是海警的这个实力呢，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这个接近，甚至是超过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更是超过了菲律宾的海军的。所以中国的这个海军呢，绝不会听任日本或者是菲律宾的一个挑衅或者是骚扰。但是另一方面呢，中国海警后面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后盾，那么就是中国的海军。而我们看到这个最近啊，中国的辽宁舰这个航空母舰的这个编队在西太平洋地区这个结束了他们40余天的这样的一个远洋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这次演习呢，根据这个中国这个军方媒体的一个报道啊，这个这次这个演习的这个实战的水平是更高了。而且呢，这个辽宁舰就把每一次日本的这个航空自卫队或者日本的所谓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接近的抵近的这个侦察或者骚扰，就看成是一次实战的这个机会。而这我们说辽宁舰只是中国的三艘航空母舰之一，而中国的第四艘航空母舰004啊，这个据各方面的一个信息的话，今年年底应该就会下水。所以未来随着这个中国海上空中和这个海军，包括这个火箭军啊，包括这个最近这个央视公布的中国这个去年发射的这个东风导弹的这个具体镜头，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是越来越强的。而这种实战这个能力正是保护中国的海洋权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利器。亮彩纵横朋友的主题是地缘政治、运河与海峡，本周的主题是马六甲海峡与台湾海峡。我们在看这个地缘政治与海峡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啊，会有一些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些例子。一个比方说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呢，它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峡之一，每年有大量的这个轮船啊，各种各样的大小轮船经过马六甲海峡，或者是北上或者是南下。而马六甲海峡它沿岸啊，它附近有三个国家，那么这也就是印尼、马来西亚和这个新加坡。进入新加坡港，那么就是亚洲也是一项著名的一个良港，很多船只呢经过马六甲海峡的，它都要在新加坡港或者是这个维修啊，或者是要补洗或者要卸货等等。那么最近呢，由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国和伊朗在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呢又声称要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轮船呢要收费，那么就引起了这个印尼的一个财政部长啊，他是非政府的，他非正式的，他不是正式代表印尼政府发言，但是毕竟他是财长啊，他建议以后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轮船呢，应该向马六甲海峡沿岸的国家，也就是像这三个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和这个新加坡要交费。但是呢，这个主张呢又这个被马来西亚和这个新加坡坚决的这个驳斥了，因为他们认为马六甲海峡就是一条国际的这个海峡，尽管这个马六甲海峡的这个沿岸啊，这个包括了这三国家，就是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但是三国是没有权利也没有必要去收费的。那么后来呢，这个印尼政府正式表明态度，说不会正式提出这样一个建议。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台湾海峡。台湾海峡它的比较特殊之处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台湾海峡这个宽大概是这个180公里，那么台湾海峡的一边啊，这个它的这个西边呢是中国的福建，那么它的这个东边呢就是这个台湾。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那么台湾海峡它是就成为中国的，完全是处于中国的管辖之下的，因为现在还是由两岸在分别管理的。那么这是一个新的这个问题啊，台湾海峡它就是中国领海的这个一部分，但是台湾海峡它完全是可以无害通过，但是它不能像现在这样，一些外国的军舰它说想通过它就通过，它完全不需要申请。因为我们知道同一个国家之内的这个海峡，像我们香港附近，像这个 琼州海峡是吧？这个琼州海峡它就是在就海南岛的这个最北边和这个广东省的这个最南边之间的一个海峡，这个海峡当然就完全属于中国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意义的。但是台湾海峡目前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啊，其实台湾海峡是世界上也是最繁忙的海峡之一，如果已通过的这个轮船的数量的来说的话，大概可以排到这个第十。这个本来台湾海峡的这个自由航行就应该不是一个问题的，但是呢，由于我们说的，由于现在这个中国还没有统一，那么也由于台湾海峡比较宽，那么特别是现在这种外国军舰啊，在没有向这个中国有关部门申请的这个情况下就可以通过，目前来说是这样。那么这种情况呢，我相信到了中国统一之后，这个情况会有一个根本的改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决心要让日本走上再次军国主义的道路，但是他这样做的话其实冒的风险是非常大的。一方面是中国肯定要强力的反制，第二呢就是美国并不是全心全意支持日本的。不久前在 G7 的这个峰会上，据说高市早苗跟川普有5分钟的对话，而川普居然再次说起了珍珠港事件，这就让高市早苗非常的尴尬。也就是说，这个川普一方面在利用日本，但是同时呢，也不会帮助日本来对付中国。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周日五星影院。
1: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2: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3: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2: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4: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3: Come on.
0: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龙王山主峰海拔高达1587.4米，是湖州市域内的最高峰，这里也是调溪主要河道七条溪的源头。天伟地在，山高水长，原始自然的环境庇护了地球的生态精灵。安吉

0: 蒋泽东来自河南信阳，2018年加入安吉小尼护卫队。他研究生专业学的就是动物保护，日常工作就是观察和保护安吉小尼。从龙王山脚下出发，经一小时车程，来到山顶的东关岗保护站，再徒步半小时山路，才能抵达安吉小尼的栖息地。
1: 雨季它第一天下雨还没事，它下两天啊，第二天可能有山上落石啊，或者泥石流都有可能的。我们的山比较陡，我们山它是垂直海拔比较高嘛，它这个梯度跨度比较大。
0: 今天他要采集一对野生的安吉小尼卵，进行人工孵化。由于临近产卵末期，搜寻起来并不容易。
2: 它估计有两周了，一两周，
3: 不是很健康。这条，你看一个，这几个都没发育，看到没有？这个，
2: 这
3: 还化
2: 病变了。
0: 2010年以来，朗泽东所在的安吉小尼护卫队就开始人工保育放归，帮助安吉小尼的野外种群恢复。
2: 那个是吧？香。
3: 轻轻
2: 的，歪一下，歪一下。好，
0: 安吉小尼，一个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被发现的全新物种，与3.2亿年前的恐龙同属一个时代，就生活在安吉小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时，野外能监测到的数量已不足50条。是世界十大极度濒危的两栖动物之一。
3: 这个坑就是2年前挖的，是吧？
4: 这个我们已经挖了2年。
3: 2年前人工山，然后
5: 今年已经有产卵的了。
3: 今年观察发现，就是这个坑产的卵还是比较多的。
6: 这已经孵化完了。
3: 这已经孵化了。
0: 安吉小尼对栖息地环境和水的要求尤为严格，主要生活于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泥炭藓沼泽湿地中。它们平时生活躲藏在泥炭藓下的腐殖质之间，产卵季节则进入水坑，以多种昆虫及蚯蚓等小动物为食。与一般的两栖类动物不同的是，安吉小尼的繁殖期一般选择在寒冷的冬季，从每年12月到1年3月，它们会在湿地的小水坑附近现身，把卵产在水中孵化。
7: 有吗？
3: 没有。
2: 有。
3: 在野外的体色一般偏深黑色。
2: 对。
3: 在室内养的话，一般就是偏浅色一点。而且这只属于是那种，就是海子王那种类型。你看它尾巴都是很
2: 强壮的。
3: 对，强壮的。
0: 安吉小尼在蝌蚪阶段会有一个相互撕咬、自相残杀的过程。虽然每个卵袋内有60至90个卵粒，但最后能存活下来的不足5%，这也是该物种极度濒危的原因之一。目前，安吉小尼野外种群数量也只有600多条。人工繁育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安吉小尼孵化后的第一口饵料。这次朗泽东带回孵化的安吉小尼卵已经有整整2周，却怎么也不肯进食。
8: 一种虾叫丰年虾，很小，那个。
0: 这让朗泽东有些着急。
8: 对，就是你要捞一下，捞起来才行。
9: 捞起来之后，在淡水过一下，宁可损失一点。这个盐分带进来之后，怕它有这个影响，对小尼可能受不了。
8: 可以。
9: 它只要能开口就好。
0: 在安吉小尼幼体自身营养完全消耗前，朗泽东必须争分夺秒，让他尽快开口。

0: 哎，打出来，哦，看见了，哎，吃了，一口吞了，这就很明显。
1: 几经尝试，安吉小尼终于开口了。朗泽东眉头舒展，
0: 多种多样去摸索的，我不能一下子就能确定他吃啥，但只要他吃了，那我们这个就可以确定他作为一种食物的一种选择了。嗯，
1: 目前，全球70%的氨基小尼都分布在眼前的这片湿地内，面积仅剩下15亩。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片湿地未来还有可能会继续萎缩。氨基小尼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
0: 这是面积蛮大的，应该从这边到那里，到这里面啊，包括我们后面。气温在升高的话，然后水位就会下降，这个水位一下降，然后入侵种都会进来，包括干旱的这个灌木呀，我们这些黄山松，我们肉眼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湿地它是有点旱化的这个趋向的。
2: 啊，这里就是我们泥炭藓，
0: 长的，
2: 嗯，
0: 它有很强的这个吸水功能。
1: 为了尽可能的保护氨基小尼的生活栖息地，朗泽东定期都会对千亩田的水质进行采样分析。风霜雨雪，冬去春来，见证着他对这片生态的默默守护。通过精密科学的检测，他掌握了大量的一手生态数据，这些为保护氨基小尼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0: 时间长了就感觉到单保护物种没用，单保护物种不行了，它毕竟要依赖这个环境来生存。如果是单一保护物种，那就相当于是你是有点片面了，你停留在过去的这种思维当中。从个科学的系统来讲，你是要把整个的保护区的环境保护好的，因为也不是说只有这一片，那外围的这种
1: 保护生态从来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保护氨基小尼就是在保护龙王山上的整体自然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讲，氨基小尼也是生态稳定的晴雨表。因此，守护氨基小尼，何尝不是在守护我们自己？
0: 像我们以前我们不知道嘛，我们就来看一看，拍点照片，无人机拍点照片，然后测测这个水。其实这个数据太单一了。那你通过这个空气的这个质量监测，这个水环境的质量监测，包括这个土壤的，包括动植物的这个变化，你通过这个一个立体的才能够看出来，你这个生态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趋势。
3: 放那棵树厂里面，那差不多。
4: 相机稍微那个一点，有点歪了，对，垂直点，对，好，够了。
1: 守护生态需要长期与青山为伴，去走很多没人走过的路，才能最敏锐地感知自然的变化。为了更加科学地监测龙王山野生动物，保护区安装了34台红外相机。朗泽东他们的安吉小尼护卫队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维护这些红外相机。龙王山是湖州的基因宝库，在这里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种，国家二级重点野生保护动物43种。只有真正系统的了解龙王山，才能保护它。入秋后，朗泽东联系了当地的学校，邀请孩子和老师们进入龙王山深处，近距离接触这片神秘的森林。
5: 是很像我们古时候他们穿的那种马褂，一个背心，就像老师穿的背心一样。对，是的。然后它的大名呢叫做鹅掌丘。
0: 我们到保护区里面来做这种人与自然的互动的体验，有各种真实存在的东西。你小时候经过这种体验之后，你长大之后你绝对是难忘的。从体验它到认可它，到最后去保护它，从一个旁观者到一个参与者，到一个践行者，可能最后你又从一个创造者
6: 让你从小就看到为什么它是梁山的天地。
1: 今天朗泽东也像安吉小尼一样扎根在龙王山上，与自然共生，守护着一片绿水青山。随着一批又一批的安吉小尼回归自然，安吉小尼的濒危等级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从极度濒危调整到濒危。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距离龙王山20公里外的安吉天荒坪镇，青山环抱，满目苍翠，生态之美，美在何处？黄世俊正在寻找答案。
6: 你越嫩的竹子，可能它的碳储量、生物量越少。比如说3到4年。
5: 今年34岁的黄世俊是土生土长的安吉人，从小在绿水青山间长大的他。习惯了与竹子打交道，家乡的毛竹林他再熟悉不过了。黄世俊在大学毕业后就回到老家工作，主要从事各类生态产品的开发。近年来安吉部分传统毛竹产业发展困难，黄世俊了解到家乡不少的毛竹林被抛荒，这让他感到很可惜。
6: 这根竹子，毛竹相对于其他植被来说，它因为生长习性的不同，毛竹呢，它8年之后它就会枯死，就会倒掉，所以说我们要适当的把这片毛竹林经营起来。那经营的方式就包括我们适当的砍伐，那留笋，然后劈山，你一定要把它经营好，才能守住这片绿水青山。
5: 今年年初，当他了解到竹林可以作为一种碳汇资源时，就开始系统学习如何计量评估毛竹林的碳汇资源。
7: 开始估量地，对吧？10米乘10米的投影面积，投影面积坡度要跑去了那个三影什么30度的那个，还记得吧？
8: 3影30度。
9: 投影10/10，那实际面积肯定是大于10/10，
8: 对
9: 吧？
8: 对。
6: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相当于普通老百姓口中的空气来卖钱，然后后来慢慢接触深了之后，才知道碳汇里面有很多奥妙。我们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多少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产生了哪些碳。
5: 如今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碳汇计量评估师。以毛竹为例，一根毛竹一年大约可以固定8公斤的二氧化碳，每亩竹林一年约可固定二氧化碳500公斤。这些积累下来的碳质被称为碳汇。黄世俊要做的就是准确计算出每块区域的生物碳含量，最终实现碳汇的交易。
6: 我们就从这里拉一个样地吧。开干。
5: 现在黄世军和他的团队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碳灰样地的布置。
6: 拉拉往正方形上拉啊。
5: 几个人默契配合，几分钟就对样地完成布置。
6: 兄弟多少？
10: 27公分。
6: 这种竹子上面的白蜡，这个竹节的白蜡粉都在，那这肯定就是异度竹。然后包括它的竹子的颜色，然后再看它竹叶的颜色，包括有些竹子它可能这里根部的笋壳还没有退化完全，那可能就是当年的竹子。
5: 通过在林场内划分多个10米乘10米的样地，调查每一棵毛竹的年龄、胸径，通过公式换算出这一单位内的生物量。
6: 碳灰剂量评估啊，你可能我们要布好几个10米乘10米这样的样地，然后我们从而100多平方生物量、碳储量之后，推算出1公顷大概多少，然后最终得出我整一片毛竹林大概的生物量、碳储量，我就能心里大概有谱了。
5: 碳汇计量评估师作为202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新职业，目前由于相关的认定政策还未出台，他的工作并不为人所熟知。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黄世俊报名参加了浙江省碳汇计量评估师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并且斩获了1等奖。
6: 希望以后更多年轻人能参与到竹林碳汇这个项目当中来。
5: 在这片绿水青山间，黄世俊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6: 你一片没有经营起来的毛竹林，通过你们的碳汇评估啊，给他提出的意见，他就完全变了一个模样。不管是从老百姓的收入来讲，还是生态系统的环境的保护来讲，都会有个更高的层面。
5: 今天，人不负青山，青山不负人的真理，如同一股清泉，缓缓流淌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长河中。如果说碳汇是来自自然的馈赠，那么自然农法就是人对大地的深刻领悟。在40公里外的吴兴区岱溪镇，这里是调溪另一条主要河道东调溪。在这里，王路良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11: 下午我们来好好来挖，拿个工具来挖。
5: 立冬当日，王路良远在山东的大哥前来做客。初冬的暖阳中散发出丰收的滋味，王路良迫不及待地带着他们直奔自己的农场。
12: 哇，这个漂亮吗？
13: 哎呦，
14: 都挺大的。哎呦，我的天哪！
5: 对于远离乡村的人来说，农场里的自然野趣总是让人感到放松。
12: 这个叫宰家。
14: 哦，
12: 就是他翻译。
5: 14年前，原本经商的王路良来到了岱溪镇的山背村。当他来到这片土地的时候，就被深深的吸引。他一口气承包了400多亩土地，从这里开始了一场大型实验，也为了追寻自己的田园梦。
15: 我有时候觉得生命的意义还是在于折腾。我甚至一调侃啊，我们说怎么样是一个年轻人，不是说你的生命年龄，而是你在做事上。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一直觉得我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呢。
12: 张狗啊，到现在时候
5: 对于农业，王路良总想找寻突破。他把目标瞄准在自然生态农业上面，旨在不撒农药，不用化肥，不打激素，种植出心仪的各类农产品。
15: 做农业是我目前做的最久的一个行业，如果没有意外，那么我想去做一辈子。想不用农药化肥，那么以最自然最传统的方式去种田，努力把田野变成家园。
5: 这样种植出来的蔬菜往往颜值稍欠，然而一旦转化成美食， 却别有一番滋味。一份今年新产的大米，一顿柴火土灶饭，让许久未见的两家人感情格外亲近。
9: 特别香，素比较满。
5: 对于传统自然农业，王禄良有着自己的理解。眼前的是王禄良今年新修建的米仓，对比普通的米仓，他的显得有些精致。
10: 这里是用来做烘干跟仓储用的，那么这一块高的平台是用来装烘干机的，后面的仓库都是可以南北对流的。从造价来说，它是常规米仓的三倍，因为我们想去做一辈子的。
5: 这几乎已经是王禄良多年积攒的全部积蓄。对于他的这种大胆举动，很多人表示都不看好。
10: 这有不少朋友都质疑，但是等到房子建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5: 但他心中早已勾画了一幅未来自然生态农业的蓝图。
10: 希望它是一个米仓，但同时它是一个大的艺术空间。就像我一直讲，一片土地不光有简单的猪肉产出，它还承载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我们要把一产区作为二产跟三产的环境背景，所以米仓很重要。我们把我们这个定义为传统自然农耕，但它并不意味着遵循守旧。你看科技机械的注入，那么它是不是更符合于当下？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当下的自然。
5: 为了让传统农耕被更多的人所了解，王禄良经常邀请学校的孩子们来他这里体验传统农耕。
10: 我们每一个孩子就像是一颗颗稻谷的种子，它需要向下扎根，要沉潜。向下扎根是为了什么？为了更向上、更好的生长。
5: 传统农耕从来不是靠个体的劳动，通过参与农耕活动，孩子们需要学会与他人合作，共同完成任务。如今，或许很多人距离传统的农耕生活已经很遥远，但王禄良认为，传统农耕的智慧哲学依然值得传承。
10: 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老师跟我讲的，那时候老师对我这么讲，他说王禄良，你做了这么多年做农业，他说我想考考你，中国的丰收神是谁？但是我真的猜不出来。同学们，你们也可以猜猜中国的丰收神是谁？
13: 上天。
10: 魏华老师，你觉得呢？
16: 刚才淼淼说是上天。
10: 是上天啊。老师跟我说的时候，他说王禄良，你肯定会很吃惊的。他是一个七岁的小男孩。他说，就是那一年，孩子发现地里有蝗虫。那么有蝗虫，大家知道蝗虫干什么的？
13: 吃庄稼。
10: 对呀，然后他就去赶蝗虫，但是他发现赶到别人家地里的时候，蝗虫又继续在吃，那么他把这些蝗虫一直往太湖里赶，然后因为力竭而亡，这个孩子就这样子就没有了。然后大家为了纪念他，那么把他定义为丰收的神仙。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刘猛将。刘猛将
5: 得益于传统的自然养护，优质肥沃的土壤，今年王禄良的农场迎来了大丰收。五谷丰登，这是来自大地美好的馈赠。 今天，我们已不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与万物共享同一个命运。人与自然共生，既是生命的交织，也是命运的相连。在这场漫长的旅程中，每个人的参与和努力都是推动生态文明向更加和谐、可持续方向发展的关键力量。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2: Te quiero.
3: Porque ela tem aqui um milhão múltiplo.
0: 一生执着守候。
4: Não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5: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6: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北京，迎来了一场特别的相亲大会。这些被救助的流浪狗将在相亲大会上找寻自己的主人。
1: 啊，小不点儿，走走走走走，下车下车下车，走走走走走，这边这边这边，别着急别急别急啊，高兴高兴，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兴奋死了！哎呀，你看你肥的，这边来这边来，走，今天减肥了啊，走走走走走走，快走了走了。哎呀，
0: 首先进行的是狗狗们的亮相环节。
1: 来来来，这个小不点儿小不点儿。小不点儿，小不点儿，他有点紧张啊，他有点焦虑，没事啊，他就他会这样的，慢慢来。哎，对，哎，对你蹲下，他就好了啊，他就跟人没那么亲，那一会儿就好了啊，一会儿就好。你看他吓得尿尿了，一会儿就好了啊。
0: 和普通的领养不同，相亲讲究你情我愿，人和狗狗在活动中相互熟悉，双方都点头了，才算配对成功。杨雪是这场相亲活动的组织者。几年来，她和她的组织致力于流浪狗的救助和送养。
2: 我们是2020年开始做送你一只狗这个平台的，核心的起源啊，其实非常简单。现在大家都是在商场一个围栏里做活动，随便一只狗看见了，我就想要，我就带走了。这种退养率、弃养率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很冲动。你没办法深度的了解一只狗，所以我们就做了这种交友活动。你要照顾它吃饭，然后你要给它捡屎，你要牵引，一v一的这种，这样狗对它将来进家之后，狗对它的熟悉程度也是不一样的。通常我们大概有6-7只的临时的小狗狗，加上自己养的狗，一共大概20只左右。我觉得匹配的过程其实就是缘分，还跟相亲其实非常像的。希望他们能找到自己的领养家庭啦。
1: 有一窝小白狗，问我要不要？临时家长来，这样来，
3: 有，
1: 哎呦呦，慢点慢点，拉住了啊，拉住了啊。
3: 好。
1: 彪就特别特别闹腾，他就8个月一个小男生啊，他就是好奇心很强，他可能有时候就是，对，什么都新鲜。你今天很辛苦，我跟你说，他很难，精力旺盛，你知道吧？就是一直会一直拽着你往前跑，不害怕，不害怕。你焦虑啊，走走走，没事，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闪闪，来闪闪闪闪闪闪来了，闪闪，哎呦吓死了，这个社恐啊，爱狗爱狗爱狗
3: 爱狗，那我们离其他狗狗远，
1: 超级社恐，他5个月了，然后也是个弟弟啊，然后他可能会不爱走，知道不走你就抱一抱啊，他就出来的特别少，
3: 那他还是挺需要就是
1: 多，对对对，他必须要社会化，所以要带他出来。吓死了！你今天是一个超级困难户啊！
3: 没事，我有信心。我有信心。
0: 但是在亮相环节，大家相处的并不顺利。
4: 没有任何的预兆的就往前拉着你走，
5: 就他一直往后退，不想走，要么就趴地上。
6: 相对于另外两只，他会更活泼一点。
0: 短暂的出现，3只小狗都和主人们的预期不太一样。这场相亲能否顺利？接下来，他们将迎来相亲大会的随行郊游环节，进一步走近彼此。
6: 可以带着狗狗一块郊游，觉得很有意义。
5: 双向选择嘛，之前的领养活动可能更像是人去选择狗狗，对吧？狗狗可能没得选，像这种活动对人对狗都好。
4: 长时间的接触，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7: 小不点儿，上车。

0: 惊吓。
1: 闪闪，闪闪，闪闪，你到底要怎地？过来，过来，过来。怎么了，闪闪？害怕吗？他俩一窝的，他俩还是不能靠太近，要不然他俩就一块儿缩着。你俩就相互能看到，但是又不能缩到一起。闪闪是他妈妈是这个流浪狗，然后当时我们救助他的时候已经月份非常大了，后来就决定把他们生下来了，但没想到他妈生了五只，闪闪是老大。闪闪可能是因为长得不符合大众审美，他现在的意向领养还没出现，他也是刚刚就是出来社会化不久，他没办法跟着人随行。
0: 身为流浪狗二代的闪闪，出生五个月以来一直在室内生活，天生胆小和对户外的不适应是摆在临时主人面前的难题。
2: 飘飘，飘飘过来，飘飘，飘飘走，飘飘走。飘飘，不小心，小心。
0: 八个月大的飘飘和闪闪截然不同，好奇心爆棚的他似乎对一切都感兴趣。
2: 在吃啥呢？别吃，别吃，别吃，飘飘。
0: 此刻，河水成为了他撒欢的乐园。在 Piu Piu 的带领下，其他小狗也纷纷下水玩耍，就连胆小的闪闪也好奇地凑过来。
2: 他坐水里了。
0: 小不点则干脆趴在河水里面享受起来。
1: 他们仨直接纠缠在一起了。呀，下水了，闪闪，闪闪。
0: 在 Piu Piu 的带动下，闪闪逐渐从惊恐的状态中恢复。可每当有风吹草动，它还是会有些胆怯。
1: 闪闪，不走，走不了一点。看果果在那儿，走，完全不走。嘿，嘿，
3: 让咱走泼水，
4: 干啥？哎，二叔来了，快走。
1: 你俩，你俩，分开。他不能跟他同一窝那两只狗狗离太近，离太近他们三个就在一块儿，然后谁也不动。但能感觉到他还是挺想玩水的。你看离开之后，他就会去探索一下，看一看什么的。我觉得性格。还行。
0: 而气氛组担当的 Piu Piu 却遇到了意外。
5: 喝水喝急了，就是会有点呛到，干啥都比较着急这种。
0: 因为贪玩， Piu Piu 在溪流中呛了一口水，这让他的临时主人有些心累。
2: 挺累的，就是因为一直要看着他。
6: 这个人盯着我呢，你看，孤苦。弱小可怜无助。
0: Piu Piu 是被人遗弃在鸡窝里的小奶狗，或许是长期禁锢的原因，被救助后的 Piu Piu 展现出异于常狗的旺盛精力。
7: 咬坏了，
8: 你看这精子头没啥事儿。
7: 哎，有问题。哎，磕上了，磕上了。
9: Piu Piu 是属于那种带着所有小狗去探索去搞破坏，因为他太闹了，所以他经常有事故，就比如说自己跑着跑着撞到墙上了，然后就刹不住车了，就前两天不是把自己鼻子给撞破了吗？
0: Piu Piu 是相亲活动的常客，
9: 他可能得去得有十次了。
0: 虽然长得很帅，但精力过剩却成为他被领养的障碍。
9: 但是当你跟他就是描述一下他们的性格之后，他们有的会选择别的就更乖一点的小狗。
0: 随行郊游后进入投喂环节，让临时主人和狗狗们更亲密互动。
1: 来吧，拍摄搭子。

0: 们仨拍摄搭子。
1: 面对着临时主人的投喂，三只小狗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2: 皮皮过来，皮皮过来，皮皮不想吃这个，它可能想吃冻干，吃这个吧，皮皮，这个冻干就吃了。会有一点挑食的感觉，狗狗都会先把好吃的都吃掉，然后再吃没那么喜欢的。
0: 珊珊，你吃一口这个。哎，飘飘，你。
1: 外向的飘飘还抢起了闪闪的零食。
0: 嗯，闪闪吃。那个狗狗也吃一粒，让给你弟了是不是？让给弟弟了，你吃。
1: 闪闪吃得温文尔雅，
0: 他很稳定，他性格其实比较稳重，吃东西也不会抢，然后也不着急，他就一点点吃。别的狗狗如果过来，他就自己躲开，他不会有护食的行为。
3: 不要爆冲啊！我不要爆冲。哦，好了好了好了 ，no， 你吃过东西吗？也不吃。好了好了。
1: 小不点儿却出现了明显的焦躁状态。
3: 狗狗的零食基本上很少有狗狗能抗拒，但是它的关注点根本没有办法集中在零食上。No， 吃口狗粮吗？好好好，一口不吃啊。
1: 原来小不点对救助人杨雪有很强的依赖，一旦离开就会焦躁，
3: 但闻到救助人的气息在旁边，他就立刻站起来冲，安抚他的情绪其实也会很难，只能把他带到救助人旁边。你看，就要先找一下，哎，蹦一下，
4: 然后就走了，哎，
3: 就可以了哈，
4: 就可以了，
3: 你像在打卡一样。
5: 离开我之后特别特别焦虑，他就会一直往我这边跑，哎。
1: 小不点的反常行为背后藏着一段苦涩的过往。
5: 小不点是我2025年7月份的时候救助的，当时医生诊断是蠕形螨，身上就一点毛都没有了，身上就是很多的结痂，我们把它那个结痂打开之后里面全都是脓，就能闻到那个扑面而来的那种臭味。
6: 不点
5: 大概经过了4个月的治疗，一直在医院住着，然后现在已经康复了。
1: 杨雪带给了小不点新生，但也因此让他难以被领养。
5: 认准了你之后，他就很难去再认别人，他领养的过程会非常非常坎坷。
1: 因为和杨雪的分离焦虑，小不点很少参加这样的相亲活动。
3: 他注意力还在分散。他确实也不是说那种不温顺，就是大多数时候他没有办法回应我的这个呼唤。在整个过程中会有点疲惫吧，让我。
2: 走啦，珊珊。哎呦，哎呦，上。
1: 投喂环节过后，队伍再次出发。面对来往的人流，闪闪又害怕起来。
0: 不行，人太多了，他害怕。这迎面过来人，他害怕。没事，没事，没事，闪闪，这边我挡着你点，我挡着你。不能有人。只能有你自己。哇哦，
3: 只能有小狗一起走。
0: 走，真棒！哇，太感动了，闪闪。没人可以，没人能走。你俩双狗傍地走，你走。他应该能 get 到我是一直在有保护他，就是当有人从他身边要经过，我会用我腿来挡住他，让他觉得安全。哎，怎么进去了，闪闪？藏起来了，你这个小狗。狗狗碎碎，你就在这儿。嘿，哎，这不就出来了？好，
6: 好，
0: 可以，走。
1: 与此同时，察觉到杨雪在附近，小不点又变得不受控制。
3: 靠，我就说， 杨老师不在的时候感觉还是有进展的，但他出现他立刻就会反应非常大，他需要那个仪式，就是必须要靠过去然后再去干自己的事情。过来过来过来，注意力收一收。哎，不想吃吗？哎哎，不行行吧，我们过去看一下，让他打一下卡。你刚才喝水不是又不喝吗？
5: 对啊，让你喝又不喝。
3: 好了，打一下卡就走。那我们再走回
5: 来。我需要跟临时家长保持一定距离，就他看不见我了，他就会觉得哎，有一个人可以慢慢跟他建立感情了。哎呦，
1: 哦，小不点的焦躁情绪难以控制。杨雪决定暂离队伍，让他能安心和临时主人单独接触。
3: 那走好快啊你俩，嘿嘿，还挺高兴的，小尾巴翘的都卷卷着，不走寻常路。哎，下楼好狗
0: 不敢走了。嘿，
1: 情绪平缓并没有持续太久，小不点又急切地寻找杨雪的下落。
3: 你看他还是要去，稳定稳定稳定，又着急了，他着急，他刚才在上面闻到杨老师的气味了，就上去找了一圈没找着。好了好了好了，你需要转移一下注意力了，那我带你上那边溜了一圈。这里
1: 找不到杨雪，加上临时主人的耐心安抚，小不点的焦躁情绪渐渐平缓下来。
0: 你看他俩，
3: 哦，给你做个马杀鸡，
7: 你俩真好，嘿嘿，
3: 放松放松。
7: 哦，
3: 吃了吃了，
7: 身体怎么摸都没事，
3: 可以了，注意力回来了。
1: 安静下来的小不点儿，第一次接受了主人手中的食物。
3: 好了一下，然后刚才给他都按摩了一下，然后他的注意力在我这儿，他就会吃东西了。慢慢放松下来之后，跟我的那个亲近度立刻就增加了，就会主动舔我的手啊，或者是靠近我这样的。
0: 走上，
2: 刘彪走，
3: 等，
0: 上来，上来，上来，嘿，真棒，闪闪。下台阶了，害怕吗？害不害怕？不害怕，真厉害！走，嚯！
1: 闪闪也在进步，在临时主人的保护下，慢慢的，他敢自己走了。
0: 真棒！走，走，走！哇，这已经很进步了，太感人了。他适应能力还是挺强的。走这么长时间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是挺有突破的，对他来说也是，对我来说也是。
1: 再次返回河岸，相亲大会迎来了游戏环节，他们将面对一场渡河比赛，看哪只小狗能在临时主人的带领下走得最远。
2: 飘飘飘飘，这边飘飘，你可以下水。飘，哎呦，宝贝儿，
1: 小不点试探了几步便退回岸上率先出局。
3: 其实他已经比我们刚开始来的那一次要好很多，探索一半然后再回来，我觉得已经算是有很大的进步了。
0: 把你拎过去，你们咋过去的？踩这个吗？
2: 皮皮，我走石头上面过来的。
0: 去，去，
2: 皮皮走，皮皮走。
1: 也许是之前呛水的经历让皮皮变得谨慎。行止河中央时，他突然停住了。
2: 他就不敢再往前了，
0: 进退两难，
2: 可能是被中间那个石头搞得害怕了。走，皮皮过来，皮皮，皮皮过来。我之前觉得它是那种没心没肺的小狗，其实也挺好的，有一点安全意识吧，它还挺会自己保护自己的。
0: 它不去，
2: 对，它不想走了。
0: 那算了，那你回吧，我看看闪闪敢不敢。 来 ，OK， 上 ，Go Go Go Go， 真棒，不怕不怕，真棒，真棒，来。
1: 最胆小的闪闪却一步一步走到了最远。
0: 我也没想到他能走这么远，我觉得一个是因为他看到我已经走过去了，他对我还是有一定信任的，确定我肯定能牵住他。真棒，太厉害了宝贝儿，所以他可能胆子慢慢就变大了。然后小狗的社会化就是这样，他就是自己的判断力如果上来之后，他就敢尝试很多事儿。
1: 游戏环节结束，大家乘坐大巴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几个小时的亲密接触，小狗和临时主人们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进展。
0: 很放松，上车之后直接就在座位上直接趴下了。一开始我不摸它，它就会往后缩，然后它现在就是这样也可以。
2: 熟一点了，就刚开始它是完全不理我的，但是慢慢的有点感情了，感觉
3: 开始听你的一些指令，然后也会就是跑到你旁边来黏着你这样的，就感觉还挺惊喜的。
1: 相亲活动的最后是小狗和主人的独处环节，这个环节是人狗之间最后的选择窗口。
2: 行，往这边走行，往前走不行。皮皮哦，皮皮哦，
0: 闪闪，没事儿，外面没有什么东西，不要怕好吗？好不好？哦，累了，开始摆烂了，还是胆子很小。
3: 我真的是不受
1: 天色渐暗，这场相亲活动也迎来了答案揭晓时刻。
2: 皮皮，你今天好棒呀，一直在跟着我走。皮皮，希望你早点找到领养你的家人。希望有人一直可以陪你玩。其实变化没有特别的大，他最开始就不是很怕人，到最后也没有变得特别亲人，就是大多数指令还是不是很听我的，他是比较自己爱玩，他就需要不断的有新鲜的东西来吸引他，调动他的情绪。我比较爱，希望那个他的领养人就是会有耐心陪他，就是玩不同的东西，不断的带他体验新鲜的东西。
5: 交接，走，走了，皮皮，皮皮，走了，走了，走吧，走吧，走吧，皮皮。
0: 出来玩是不是还可以？没有那么吓人，是不是？没有那么吓狗，没那么害怕了吧？我们循序渐进。我愿意。我说，哎，要不然直接养闪闪吧，这样我可以更好的引导他。如果不是我，然后别人的话，可能没有这个耐心。他当时本来是头在这儿，然后他把头就靠到我肩膀上了。我说啊，那就当你答应了。
3: 不用太焦虑，所有出来的姐姐们、哥哥们都会很爱你的。你今天的任务就是要玩得开心就行。
5: 小不点儿，哎，你别太兴奋啊！哎，交接一下，交接一下。哎呦，抱一会儿，抱一会儿。哎呦，抱一会儿，抱一会儿，抱一会儿。哎，行了，行，抱一会儿，抱一会儿，抱一会儿。咱们走了啊，走了，拜拜，拜拜，走了。
3: 嗯，总体来说，他其实还是信任我的，但是侄儿跟我很亲近，侄儿又跟我非常的疏离。可能他这样的狗需要你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投入，才能获得他的芳心。可能跟他再出来交游个3到4次，他就能记住我。有条件的话，我会选择领养。
5: 选择临时家长而没有选择直接领养，说明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一般通常都是带了2-3次，我觉得没问题啊，也就领养了。他也不见得遇到他合适的人，但是你这种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或者这个人他也会去帮你宣传这只狗，找合适的人。 这个活动更好的让大家去体验，就我到底能不能养狗。通过一点一点的设置这个门槛，极度避免冲动，希望更多的流浪动物可以出来参与，找到适合自己的家庭。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时间一晃眼啊，时间都去哪了呢？一转眼，哎呀，好像怎么就十年过去了？而这十年来的青春岁月又是造成留下了什么样的一些记忆呢？但对于欧洲来讲啊，特别是英国啊，我们都说呢，这几天都在讨论呢，他们脱欧十年。这是《纽约时报》的一个头版啊，国际版的头版，今天大版面呢，上头就写着，英国啊仍在计算他们所要付出的一个脱欧代价，而这个部分呢，也持续造成了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情动荡。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今天国际聚焦的热点，还有真的是好热啊，欧洲热浪，好多个国家，特别在英国这里有40°C 的热浪的一个挑战与考验。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这英国的政坛大地震，斯塔默宣布辞职之后，现在整个工党内部七月份开始会做程序。这位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呢，如无意外呢，他可能他就是一个非常确认的一个接班人。华尔街日报今天国际版的头版呢，还是放上了这一张啊，来看到这是斯塔默在唐宁街十号前发表完他的辞职谈话之后，与他的妻子呢，他的妻子与他之间有一个拥抱。此情此景，接下来还看，即便在这个时候呢，金融时报仍报道说，斯塔默也想要再推动他们原先他所说的这个英国的一个防务基金计划。可是，在这个

一个部分，他可能跟即将的继任者伯纳姆想的不一样。伯纳姆认为，还是要全部重盘的去检视一下目前啊，他英国整体的一个国防需求。另外一方面，斯塔默他在宣布辞职之后，他的影响力跟之前比呢，当然是大不如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还要提案子的话，相信呢，这个也是比较辛苦的。那《纽约时报》这里就提，你看十年过去了，英国还是在计算呢，他们脱的一些代价。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最核心其实脱欧这件事情也造成英国深层次的一个政治分裂，在经济部分看到几乎是停滞的情况，还有它的一个公债比也非常高，同时英国也面临了大量公共服务的一个压力。说脱欧的十年有更好吗？英国的民众民意在这个部分的反思倒是发出了比较多的一个疑问啊。所以呢，《纽约时报》来看啊，那这一位被说成是北方之王的伯纳姆，他是不是能够达成他的一个政治企图心？他越来越接近他的目标了吗？即便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啊，因为英国在报道有关于在香港呢报道英国政坛动态的时候啊，这些人民他都会用啊英国官方所提供的一个中文译名，这样子伯纳姆呢在香港就会把他称作贝安德了。即便现在看到工党内部好像有议员也想要跃跃欲试，不过这此情此景呢已经大不如前，因为随着伯纳姆都已经正式回归了之后，取得议员资格，能够挑战先当工党的党魁之后，顺势的继任英国首相之后呢，即便工党呢有其他的人要跟他竞争，但是因为伯纳姆背后一回望过去呢，已经几乎有半数的工党议员都支持他。那但是呢，他所想要的这部分能不能达成他的一个改革之路呢？特别我们说这位56岁的伯纳姆，他向来说话的风格非常的幽默啊，也善于灵活性的变动，但是民众要的是什么？还有他工党内部又有一些想法，两者之间他怎么平衡呢？哎呀，好多个为什么啊！这里十年六个英国首相换了又换，顶改啊，为什么呢？啊，《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更看瓦解英国两党制的背后力量。其实这跟《华尔街》这个原文，这个英文版一个中文版啊，两边是对照来看的。先来看看，哎，这也考验我们这观众朋友们，如果我们长期啊关注时政话题，特别是英国的政局情势，这些人我们现在还记得他们是谁吗？从左到右看到是卡梅伦、德雷莎、约翰逊、特拉斯、苏纳克，还有在到现在已经宣布辞职成为看守首相的斯塔默，十年六个换了又换，为什么呢？结合后面两个分析的报道呢，这里就说这都跟脱欧有关，脱欧之后加深了他们的政治分裂，同时经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经济一直没有提振起来，公共这里又要支出又要省钱，但又很难省钱，又拼命的想要花大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使得英国的整体啊，特别是在经济民生的这个民意的这个意向上面就发生了变化。其实这里有一张啊，我们看到他这边的图，他就看到你看这些英国首相的任期，哇，之前我们看到卡梅伦还能够跨几次年呢，接下来就越来越短了，都大概就跨一年就差不多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记录上呢，任期最短的只有45天啊，还是特拉斯。其实它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图，我们看到英国的政党现在是多党的路线，除了传统的保守党、工党以前都是这个路线，现在又有改革党，而且绿党又串起，还有一个是自由民主党。哎，这其他的政党呢，相较于保守党跟工党啊，他们的路线倒是在近几年有一点往上升，除了工党跟保守党是持续往下震荡下行之外，这点就可以看得到在英国政治现在内部的一种分裂动态啊。另外一方面再来看的是英国跟欧洲之间因为乌克兰战争重新走近，但是安全防卫合作实存实务挑战，这里也说的是因为他毕竟脱欧了嘛，因为乌克兰战争他们可能很多目标性的趋同性很强，不过欧盟一谈到在各方面的一些融资预算等等，英国你要参与的话，它还是有一个制度上的边界。另外一方面，金融时报报说特朗普对基辅的一个赞扬现在引起莫斯科的一个警觉了，因为在之前的 G7 会议上的时候，特朗普也说啊，说这个俄罗斯不是用远程无人机吗，深入到莫斯科啊，特朗普对此呢好像还称赞了一下，那这个部分的信息对于莫斯科来讲呢，他就会特别关注这一块，认为美国当前已经失去了是一个客观的调停者的身份。在这情绪下来看，《纽约时报》在分析说，这个看到的是目前的北约情况了。北约情况特别看到这个人说，哎，他的特殊技能是什么呢？就是拿捏，拿捏谁？拿捏特朗普。不过他真的能够拿捏吗？
只不过他用的方式呢，就是不得罪特朗普，也不让特朗普不开心。这说的呢，就是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了。他在当前的情况下，他似乎呢任务也非常的繁重。北约现在包括欧洲不断的思考自主防卫，跨大西洋关系在这一块的一个动态与北约之间，然后欧洲又要另立一个核心，一个安全的一个中心思考。这一切的一切都跟特朗普变动的一种承诺有关，还有不断的去削弱北约在整体的一个防卫部件的一个形式上。所以在这里呢，他虽然集中焦点在看这位北约的秘书长，接下来可能也要看看他近期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动作。另外，特朗普解冻伊朗资金将购美物资，他真的是想得很美啊。南华早报这里也说啊，特朗普呢设定了一个计划，就希望让伊朗来去买他们的谷物，买什么？买大米、买玉米，还有买小麦。但伊朗央行行长就说了，我们没有义务用解冻的资金去买你的美国农产品。不过他也说了，当首期的这个60亿美金的解冻资金呢，他们会买一些商品跟药品，没有错。不过他说啊，他当然没有义务啊，要照美国人这样说。不过如果美国的产品呢，它本身在价格跟质量上呢也是更合适的话，那么他们也不排除啊在这个部分。但这个动作可以看到，特朗普啊特别对于那个美国的农民出口的这件事情，特别在中期选举之前，似乎要刻意拉大这个部分，要增加它的一些效果，也这样无形中似乎也跟伊朗谈的协议这里做了一个绑定。美国数十年来首次允许伊朗以美元销售石油，华尔街中文报在这里啊，之前我们也看到有几天的天数限制60天，这个政策逆转之际啊，那万斯也说伊朗还会允许调查人员返回伊朗，不过这里伊朗持保留态度。德黑兰否认了，但特朗普总统还是坚持，就说伊朗会这么做，会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两边的表述的这个原则性发生了一些摩擦，也使得这一次呢，美国跟伊朗虽然签了 MOU， 但各方为什么感觉它稍微比较脆弱的呢？就会是在这些细节的磨合议题之上。另外啊，还有看到今天这两家的外电报道呢，主要也是关注到未来的石油价格的波动性到底在全球啊，你看稍微特别是在中东，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了影响，全球的油价所受到的一个波动，在这个时候呢，最有抵抗性的，抵抗这种波动的就是中国的这种能量哦，还有它的一种能源稳定计划，之前国际媒体已经探讨了一波，这当然它也分析了中国一些的优势啊等等，而且非常快速的会因为局势的一个变动来调节它的一些进出口管制的这个机制。那所以呢也有人分啊，不过好还有讨论到人民币等等，因为人民币其实在国际的结算的这个分量现在越来越多，不过各方关系只能说他在这个时候提出一些关注吧。另外，特朗普与参议院共和党人走向冲突啊，这个是其中一个案子，主要是他对于今年中期选举啊，选民之间他有更严格的一个限制，他要造册名单上面这些都要合格的公民，而且以前邮寄选票不能乱寄，一定要合格的公民在清单上才可以，还要能够列入做记录。但这一点呢，他各方呢谈到了选举，谈到了自己的选票利益，大家都各有盘算。不过今天呢，比较新的来看 RT 跟 Political 啊，政治新闻网站做的分析，重点是今天美国参议院呢，他们最新通过了一个战争权力决议，就是阻止啊，不希望美国政府再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了。那这个部分之前大家都知道，他先在众议院通过啊，通过之后呢，这是推了第十次的努力，这次最后终于在参议院通过了。最后的票呢，大概是50-48票。在这一波的投票情势当中，共和党人当然有人跑票，有4人去投了赞成，不过共和党人有一些人是根本没有出席投票，干脆直接避掉这个争议。而民主党人也有人跑票啊，跑了一票，跑去投反对。虽然那么接下来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约束能力呢？在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说，因为他不需要特朗普签署或是反对权，所以呢，最高法院说，如果不需要总统签署或进行反对权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的法案，可能没有实际的约束力。但是本身案子的推动人主核心认为说，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用尽所有的法律途径，让这件事情呢能够让这个行政部门要能够遵守这样的一个约束。好，现在看到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动了。这个卢比奥到了哪里？到了阿联酋，因为什么呢？他开始呢想要去安抚海湾国家，希望他们不要误读误判了伊朗跟这个美国所签的这 MOU 协议。看来呢，他就是来去做说明的。这个部分发现啊，这近期可能万斯比较出风头，但是万斯在这一波的出风头当中，《纽约时报》啊
也做了一个分析，是的，看他很出风头，但是也可能给自己的政治生涯带来一个很大的危险跟不可预测性。原因就是因为你谈得好，你当然与有荣焉，但万一谈得不好，很多的风险回来的话，分分钟呢，这些包袱还是丢在自己的肩头上。哎，这两人呢拼在一起，刚好也符合现在美国政坛的一个情势，就看这两人的政治光谱怎么移动。全球肃揽，中韩总理七年首晤，拓半导体青年交流，特别看到青年交流，中韩之间的关系，我们看着这青年交流，特别人员交流互动往来，这里呢又回到这样的一个核心。而且金明熙返母校清华受欢迎，在报道当中的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己举了手机做自拍与李强总理合影。新华社这里呢也发布了正式的消息，李强会见韩国总理金明熙。当然在这里当中有很多期许要不断拓展合作的广度深度，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共促两国和地区的繁荣。接下来看看内地有好多招，大招说17招振汽车后市场消费。另外呢，这是经济日报跟说是全链条在这里跟汽车消费的拉动有40成，示范改革。不过我们看一下它这里呢，当然不是我们只表面上说促进大家去购买汽车这样的刺激消费意愿，它在很多方面，从它的维修改装保险整体可以说是整合成一条全新的一种汽车消费链。拉美政治版图的变动要看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总统大选结束，这一位被认为非常右翼的律师出身的这一位目前的当选者他的一个情况呢会如何？他说要打击毒品，但是纽约时报分析说这可能会被增加因为特朗普也说要反毒，这可能会不会反而增加了更多的一个困难度另外呢，这两篇都在看为什么这个哥伦比亚的总统选举转向了右翼，是什么让这些拉丁美洲都朝向好像有一股保守势力的浪潮在推动呢来看到，所以那个华尔街日报就说，可能为什么是前所未有的特朗普化。这拉美国家近期的一些动态他们的这些领导者选出的政治偏向的都被认为是右翼跟极为保守的。他们说这跟长期以来因为普遍的经济一直没有办法拉动，还有治安的恶化，以及再加上他们对传统这些执政他们有因此会有一些民怨上的情绪，这也使得在右翼势力在当中呢找到了一些发挥的舞台。特朗普会晤军火商严增弹药产量，主要来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他把他们都找来大家聊一聊。在白宫的桌上，有意思的就是在白宫的桌上，当特朗普跟这一些防务供应商在聊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他桌上出现了哪些东西，他们都谈出了哪些问题。这主要就是因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所耗费的精密弹药库存在短时间内很难补回，美国自己之前也计算了一把，但他现在这一聊呢，反而让大家觉得他的库存的一个大压力，还有供应链长期短缺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产能的不足等等，全部摊在了白宫的桌面上。面对乌克兰无人机，大家讨论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应对呢在这里另外媒体也有看现在莫斯科呢也提到近期呢可能也有在继续拦截来自于乌克兰的无人机威胁。好，这一来一往，主要是因为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还有我们之前也提它的一个 AI 人工智能的一个辅助，来看在这一边是否有发生了技术不对称等等之类的一个探讨。韩国的媒体李在明支持率说现了一个死亡交叉，就是他的支持之前一直好评度很高，但是近期怎么会出现了他下跌成有这样的一个观察点呢？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这执政党自己内部的内斗，让选民这里心理呢会受到影响。那之前的地方选举也知道所惹出的一个选票争议，尽管李在明政府在处理上跟透明度还是获得一定的肯定，但是他们自己党内的因为这个事情所开展出来一个纷争，让选民就不喜欢看到他们内斗所以也给出了一些这个提醒。经济日报今天头版两粒弹加击韩股谢10%，以及大公报我们看 AI 股的这个影响。那韩股为什么这里最伤呢？他这里有一篇分析，他说呢，这里因为韩国的股市是由散户占有主导位置，他们又使用了大量的保证金入市所以引发股市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失控这一波大的观察。还有 SpaceX 这知道他要 IPO 这个很影响的效应，市场非常关注。说蜜月期告终的吗？因为市值3天蒸发了6000亿美元在这里
不过这也提他这一波冲高了以后，这种情绪啊，突然间你得冷静，冷静之后呢，你就要开始再重新去客观的去评估这一波。倒也不是说对太空科技所抱持的疑虑或不敢听，不是的，而是说市场呢，它现在整体也在重新开始来去做一个客观的估价。但对于 SpaceX， 对于马斯克的这个商业版图来讲，这也是他开始要接受市场的一次真正的检验。好，这个是高市早苗啊，他好像都刻意跟一些日本的这些精英阶层保持距离，引发了他们商界的一些这个忧虑问号。所以这恰恰显示，因为日本的政坛以前的很多方式，大家可能闭门起来，这些不公开的一些会议，还有一些吃饭呢、饭局。他说高市早苗似乎想要回避这些，不过高市早苗这也不代表他是反商界，而是他似乎呢要挑战过去的这些老规则啊。好，万科创办人王石报案，他主要是说遭到网络暴力冲击经营，在这里呢，今天新岛界面新闻也做了关注。下节回来继续报道。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御柴机器石评天下，由御柴机器具名赞助播出，御柴机器王牌动力。

要闻追踪，先看人民日报。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那同时呢，港媒这里呢也关注，在他的谈话当中呢，有一些有关于当前啊国际整体的贸易形势的一些述评。在人民日报这当中呢，其实来看啊，他特别强调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每个国家都是合作链条中的一环，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所以他提出了四点的建议，在当中呢，其实第一点呢，大家都很关注。就是大家要加强相互信任，同时呢，要防止，把这个经贸问题啊，政治化、武器化跟泛安全化，大家都要一起努力，着力消除非经济因素干扰，要共同维护供应链、产业链的全球公共产品的这属性啊，在当中也看到，在国际贸易当中啊，大家的这些重点谈话。另外，路透社这里的消息也是在关注中欧之间的贸易接触啊。王宝正报主要是看到王文涛先生下周跟欧洲官员的一个会晤，大家当然很关注这一波的接触了。特别是欧盟近期他们都在讨论什么呢？就他看到欧盟在对外贸易当中的一些工具箱啊，特别呢是中国的这些出口，还有一些产能的优势。那欧盟都是想到自己在这个部分的一些应对。不过说是应对呢，今天南华早报有一篇比较长的分析，或许呢，他在一些方面也点出了欧盟近期啊，他们所呈现的一种集体焦虑。要先说的是，在欧洲的媒体自己呢，他们有说很多更多的是欧洲自己的内自省。在这个时候呢，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够探讨出一个真正务实合作、共同促进成长的一种方向？在这里呢，他说西方要试图去写规则，这张图片就很形象了，意思是说欧盟现在开始在找他自己的工具箱。哎呀，我们这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工具可以用，但是无论它怎么用，我们刚刚提到，因为中国的一个出口动能，还有一个产能的优势，但我们也要说，也要知道，就让欧盟必须要知道，中国这么优势的、这么强劲的一种竞争能力，是本身呢就高度效率。你看做起事来，我们肯定效率更快，还有这种创新的一种动能，以及在优势供应链的这个部分的结合上面。所以呢，不是说这个部分并不是欧盟呢，它简单就说一个不公平，而是这点必须要让他们清楚认知到这种优势的一种真确性啊。所以他说呢，在这里就分析说，你看这欧盟工具箱翻来翻去，结果发现他们现在似乎好像快要变成美国的301条款一样，有点像这样的一个类似。所以在文中呢，其实也是对欧盟在此时啊，他们对他们一些动作而发出了一些分析。旺报看大陆 AI 蕴藏4兆美元增量市值，同时大摩啊也认证说，中国的人工智慧的发展当然是很强，而且全球资金现在开始才刚刚卡位，就可以知道大家会怎么选择啊。另外，华尔街日报还分析啊，拉布布跟机器人交警说中国经济新动能的两个缩影，但这个动能我们看到这公仔这里啊，是说中国的消费者行业来。越来越愿意啊，为一些能够带来情感满足的产品买单。那不是为了地位，也不是为了功能，是为了一种感受性。而机器人交警呢，只是在整个机器人的技术发展上头更多的一个应用场景的实践。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讲啊，就是纽约时报今天最新说，现在时隔17年，中国又重新站上了世界最强大啊超级电脑的桂冠。因为它这里有一个 TOP500 强，都要去寻找世界最强大的这个超级电脑啊，看来运转的速度最快啊。最后呢，这个是在深圳，我们看到神威啊这里的一个，他放了一张照片，他现在呢是说排世界最强大、速度最快的这超级电脑，而当中呢一个亮点是什么？他用的呢是一种，他用的并不是 GPU。我们知道现在很多高阶的计算机、高阶的电脑都用的是 GPU 这种以图片处理啊这个部分的一个微处理器，但他用的是 CPU， 是一个标准的微处理器啊，这个是 standard microprocessor。它用的是一个标准的微处理器，标准微处理器什么概念？它是电脑组成的核心元件啊，就是它可以是 CPU， 就是电脑的中央处理器，它把它里面的一些所有的功能，或是大部分的功能，都整合到单一一个或是数个这个基底电路，就是这个 IC 上，它是这样的一个芯片。所以这里也提啊，尽管美国呢大概有一些大型的这种 AI 云端商没有参加这次的排名，不过在评论当中提，这一次的这个第一啊最强的，表示说是一种传统科学计算的这一种胜利，但是呢，还不是哈，还不是这个 AI 啊，这个 AI 算力的一个终局啊，大家清楚比的可能是哪一块？好，在这里啊，继续看大千世界。
国的民众在 上路都要尖叫，真的太热了哦。他最近呢，这些极端的气候的威胁，星岛的标题40°C 热浪烤欧洲，英韩发红色警报。在这里你看法国还有幼童在车内哦，很遗憾的就被热死哦，还有人因为太热了去消暑去游泳，但却发生了有40人溺毙的消息。英国这里发出警报，连学校铁路的营运医院的预约都受到影响，那当然有部分学校停课，而且铁路现在被要求你要放慢速度去行驶，还要减班，可以看到影响。而这么热啊，法国一些政客心火可能更旺，就两热上加热，他们就在讨论说要不要装冷气。那右翼的政客认为说赶快装冷气赶快降温，但左翼的这政客呢就认为说不行，我们要重视环境保护，所以这两者呢也打得很热。阿里巴巴管理层团建重地，马云下田插秧的一个画面啊，引起关注。香港零一、联合早报这里都有。当然，手中有秧，未来有粮，在这里他的相关的谈话呢，可能让外界好奇的说这一幕啊，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少见。那看了之后，可能也注意他们的谈话当中是否折射当前在人工智能来临时一些产业竞争的面向。来看外卖平台做的一个努力啊，外卖平台统一管理，改变跑楼者生态。因为很多时候送外卖真的很不容易，那么多高楼大厦那。最后100米啊，以前你可能雇一些人专门跑楼，但你如果说没有实际明确化规则，引发争议的时候怎么办？他现在等于说啊，他可以发布啊，现在看到这黄埔区联合这平台发布了首个商圈外卖接力的工作指引。好，这是一位歌手啊，我们来看，因为呢他这一次清唱太多的这个部分，在法律上啊，主要这里特别强调说他罚他是不是清唱演唱形式，而是未经包批的即兴。表演内容。好，铁拳教育这部戏真的很现象啊，它这个电视剧呢在持续热播，同时有很多人呢看了之后引起好多的探讨，这校园的教育到底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面貌，学生之间的情况，老师之间的情况，其实校园应该是很单纯，但是外来社会的压力会透过家长还有甚至一些社会的氛围来做影响啊。好，今天大千世界最后看看的这个图片，说是全球海拔最高的一个马球场，在巴基斯坦。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焦点新闻，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区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再来关注国际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这个月30号恢复。而此前，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根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当天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和美方举行了技术性会谈。而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福岛召开的记者会上证实，根据美伊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对伊朗的核设施开展实地视察。格罗西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八条款明确指出，双方同意处理伊朗目前拥有的浓缩铀，这一处理机制将会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因此为了落实监督职责，机构人员必须要进行实地视察。格罗西还补充说，相关工作将会与伊朗政府合作推进，具体地点和日程细节将会很快确定。而美伊双方此前关于是否视察伊朗核设施的言论出现了矛盾。美国副总统万斯说，检查将会展开，但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3号就表示，暂时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现在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3号表示，伊朗100%会接受相关安排，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暂时没有相关计划。而双方后续会如何推进谈判，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目前看来呢，美国和伊朗最大的分歧呢，就是对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解读不同。那么美国呢，首先就在这个铀浓缩核问题上呢，就强调了要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无限期的进行监督，但是伊朗呢是否认，而且呢伊朗呢说并没有计划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呢，可能双方呢一个根本的分歧点呢，就是伊朗呢要求的就是要尊重伊朗的主权，也就是铀浓缩权利，拒绝零铀浓缩。我觉得美国这一点呢是让步了，但是关于核查呢，我觉得可能也不会接受伊朗不会接受所谓的无限期的核查，但我觉得可能会接受分阶段的核查，就是第一阶段是包括布什尔核电站本来就是在这个核不扩散条约的框架下进行核查的，接下来是否会对那些被军事行动破坏的那些核设施呢进行核查呢？可能双方还要进行一些磋商和让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被解冻资金的使用，目前看来呢是美国已经解除了这个60天内的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但是关于这个被解冻资金的使用呢，伊朗是绝对不会允许美国对伊朗来进行限制或者是监督，要求伊朗要买什么货品，这是丧权辱国的一个主权问题。但是呢，有可能伊朗会接受，就是说进行由卡塔尔和美国进行透明的这样一个监督机制。比如说第一批60亿美元的资金用来购买基本的生活物资，那么这个是可以，但第二批、第三批可能是伊朗是不会接受限制。第三个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是否收费，那么美国是坚决不同意要收费，但是现在看来60天内伊朗是履行承诺，那么就是向海峡开放免费。但接下来伊朗和阿曼形成了这样一个公开声明，已经表示伊朗和阿曼会共同的管理，那么就关于收费问题也会出现一系列的规则，那么这个可能双方可能还会进一步的磋商进行让步。那么第四个呢，就是 关于黎巴嫩问题，那么伊朗强调黎巴嫩必须要停火，现在还没有停火。但是呢，美国呢说呢，这个以色列并不在黎巴这个双方的这个停火协议之内，可能这个黎巴嫩是一个最大的变数。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最终协议条款，那么伊朗是常说呢，现在还没有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因为美国还没有执行，或者说相关的一些条款，那么现在就是要看美国执行条款才进入最终的协议谈判，可能双方还要进行一些磋商。总而言之，就是双方现在只是进入第一步，接下来呢，可能还是要讨价还价，可能还会出现很多变数。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3号报道，由于特朗普行事风格难料，伊朗谈判团队曾经在瑞士谈判期间咨询心理学家，寻找应对策略，同时也研读过特朗普在1987年出版的《交易的艺术》。报道称，特朗普和记者施瓦茨合著的《交易的艺术》一书，记载了他个人的谈判策略，当中建议谈判者提出极端且难以预测的要求，以制造焦虑，迫使对手做出让步。而特朗普在瑞士谈判期间曾经发文威胁伊朗，此举在伊朗代表团内部也引起了混乱。一方试图评估特朗普的公开言论是美方的谈判立场，还是一种施压策略。据报，有伊朗官员咨询了。

0: 合作，拒绝外部干涉。他也表示，伊朗在这艰难复杂的条件下，也没有抛弃朋友与战略伙伴。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卡利巴夫还说，伊朗将外国军事力量撤出本地区视为一项战略目标，指出西亚地区的域外军事基地没有带来持久安全，反而成为动荡根源。 而伊朗怀着极大诚意，向所有伊斯兰国家、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宣布，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安全协议，并且通过经济合作加以巩固，以使这片土地对投资者而言变得安全，并且在面对共同敌人时实现整体安全。 以色列和黎巴嫩近日在华盛顿进行了新一轮会谈，双方代表表示将会互相尊重对方的主权，并且继续为实现地区和平而努力。以色列国内对当前的和平态势能否长久表示怀疑。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 黎南部地区的停火状态目前同时受美国牵头的两路谈判内容约束，一方面是以黎政府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赋予了以军在利塔尼河南部继续遏制真主党的军事重建；另一方面，美国在与伊朗的备忘录中要求以军全面停火并撤离。有以专家认为，黎政府要求黎巴嫩全部领土的主权和军事力量收归国有，应共同参与其中。
2: I don't think it's just Israel's responsibility. I think Lebanon, the Lebanese government, has to decide that it's sovereign in its nation. And we can't fight Hezbollah on our own for the Lebanese people. The Lebanese people and the Lebanese government have to fight with Israel for their country back.
1: 19日，以军和真主党正式停火后，以色列北部社区逐渐回归正常秩序。黎以边境不时仍能看到巡逻的以军士兵和暂时停在路边的军用车辆。对于本轮停火能否结束战争，由以色列北部民众告知本台，一次次的停火带来的一次次的失望。
3: חלק מהמשפחה שלי גם כן הגיעו לבתים שהם הרוסים לגמרי והיה לנו תקווה שאנחנו חוזרים לעיר שתצמח ממקום מאוד נמוך ופה אנחנו נפלנו כי הגענו למקום של מלחמה אין סופית
1: 由以色列北部民众告知本台，真主党不会改变对以色列的敌对意识形态。所谓的永久停火，只是下一场冲突的中场休息罢了。方卫视胡晓宇，以色列北部舍摩纳报道。
0: 韩国军方24号表示，23号晚上在中部战线拘押了一名越过韩朝军事分界线的朝鲜士兵。据悉，被拘押士兵表明有意投诚韩国，目前正在由相关部门进行调查。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韩军在非军事区以南展开引导作战。这名朝鲜士兵徒步越过军事分界线，南下江原道铁原郡一带，最终被韩军拘押。据韩联社报道，这名士兵为男性，军衔尚未确认。这是自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第4宗朝鲜居民或军人投奔韩国事件。 去年的7月和10月，也曾经有朝鲜居民及士兵投奔韩国。自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2023年底提出敌对两国论之后，朝方在分界线北侧架设了障碍物，并且进行国界线建设。据悉，这次越界的士兵正是从相关作业地区南下。 下节回来还要继续关注到的是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上午正式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特别致辞，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

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上午正式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特别致辞。李强说，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谈到中国经济。李强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良好运行态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特别是在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纷呈。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
2: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这个良好开局保持好、发展好。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中国从来不追求独行之快，而是致力于同各国合作共赢，重行致远。
1: 李强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平稳健康发展，要诀是有稳定的环境和创新的驱动，强调中国新兴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
2: 中国的创新啊，是靠大家苦练内功拼出来的，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也不可能靠简单的复制别人而复制得来，而不是现在也有个别人所说的，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主要是中国政府靠补贴，不是这样。中国政府还没有这么富有，我们也补不起，主要是靠我们的中国的大规模市场，去把我们的新产品用起来，让新产品火起来。
1: 李强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包打天下。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3: 李强也呼吁企业家将眼光从纷争激烈的存量红海投向广袤无垠的增量蓝海，积极参与到全球的创新合作当中，以创新为企业的发展赢得未来。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吴若明，辽宁大连报道。
0: 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今天乘高铁抵达北京。塔里克在24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抵京前，塔里克出席了在大连举行的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另一方面，中国驻美国大使兼驻美洲国家组织观察员谢峰23号在巴拿马出席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与观察员国对话会时，针对巴方领导人在美洲国家组织年会开幕式上无端指责中方对到港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等言论，第一时间澄清事实，阐明中方严正立场。
4: 谢峰强调，作为航运大国，中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生命安全。但2026年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商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本着对航运安全，包括船只，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国依照中国法律和国际公约，对到港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不针对特定国家和船旗，无可指责。谢峰表示，中国企业自1997年获准并依法经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为促进巴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近30年来，双方合作顺畅，不存在任何重大争议，巴方也从未提出任何抱怨。今年1月，巴拿马最高法院突然作出判决，强行没收接管，强制驱逐中国企业。明眼人都看得出，这背后是政治操弄。
5: If contracts could be disregarded,Market principles ignored, assets taken over, and operators forced out at any time, who would have the confidence to invest and seek cooperation? China urges Panama again to correct its mistakes and protect the legitimate and law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hinese businesses.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湾方面，台东县长饶庆麟通过视频在海峡论坛讲话，推销农产品。而台湾的陆委会以海峡论坛是统战平台为由，要求查处饶庆麟。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回应，批评民进党当局将统战污名化，用心险恶。
6: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开幕活动已经结束，但是围绕着海峡论坛的一系列话题却在台湾岛内不断延烧。台湾陆委会今年扩大限制范围，禁止地方政府官员到福建参加海峡论坛，被一纸禁令挡下的台东县长饶庆麟通过提前录制的视频推销台东农产品，却被台湾的陆委会盯上，要进行行政查处。
7: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
6: 饶庆麟推销的主要产品是台东的凤梨世家。陆委会发言人梁维杰为给查处饶庆麟找理由称，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凤梨世家都是卖到大陆，是完全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在岛内引起哗然。
7: 他们不仅不关心、不在意、不解决岛内基层农渔民的生计问题，还挖苦、轻视、贬损农渔业者的劳动成果，攻击、污蔑、抹黑大陆的好意善意，公道自在人心。
6: 不仅仅要查处饶庆麟，陆委会还要查处在海峡论坛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五个台湾农渔业团体，
7: 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
6: 陆委会称，查处参与海峡论坛的地方政府官员和业者的根据是海峡论坛是统战平台。张涵在回应当中回顾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大联合、大团结是统战的永恒主题。民进党当局抹黑污名化统战，用心险恶。凤凰卫视胡伟伟、侯韵北京报道。
0: 台湾军方今天宣布，正在审议修法，将女性退役军人纳入教育召集训练，声称是世切做法。
8: 云豹八轮甲车在屏东县街道上执行转场任务，引发关注。台湾军方为期五天的立即备战操演，24号进入第三天。海马斯飞弹发射车机动到中部地区战术位置，实施战力保存。而在北部淡水河口，台军运用 M3 机动浮门桥车，在河道与下水点设置阻绝设施，宣称是防范敌方两栖登陆载具深入中枢。与此同时，台湾军方发布照片，声称大陆方面的福建号航空母舰23号航经台湾海峡。
9: 我们对于台海周边的动态都会掌握的。那有关于这个福建号经过台海，那我们当然是充分的掌握，我们会适时公布让大众知道。
8: 台湾军方首长辜立雄24号赴台湾立法院报告并备询，外界关注女性退役军人是否如外传将纳入教育召集训练。
9: 女性是不用服役务役的。女性会成为后备役，一定是女性本来原来就是自愿役的女性的军官、士官或士兵，她在退伍之后，我们把她纳入后备役，她才有可能接受教召。我想这个应该是世切的一个做法。
8: 辜立雄表示，相关政策还需修法，而相关修法内容正持续审议中。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金明联今天举行发布会，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多项建议，涵盖安居乐业等多个范畴。在安居方面，就建议由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全方位回应市民对于安居的更高期待。
10: 香港特区政府正就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香港金明联24日举行关于五年规划民生社会愿景目标与指标的建议发布会， 就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多项建议，在安居方面，由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全方位回应市民对安居的更高期待。
11: 五年提升自治居所的比例，就由而家的50.1%提升到50.1%至提升至55%，十年目标就是60%。咁五年縮短係公屋係綜合輪候嘅時間咧，由而家嘅4.7年咧係縮短到係唔多過4年，十年目標咧就要係少過3.5年。五年推動500棟嘅舊樓嘅重建。
10: 而在乐业方面，就建议推动高质量就业，为市民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岗位，让发展成果让全民共享。
12: 咁具體嘅指標咧，就係五年咧，就希望能夠降低失業率由3.7%，至到唔超過3.5%。十年入邊咧，就希望唔會超過3%。五年實現創科研發人員總數由而家嘅47,000人咧，就增加到70,000人。十年咧就希望能夠開破到100,000人，以配合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嘅一個發展嘅需要。
10: 而在安老方面，就建议从传统的被动兜底转向主动应对，将老龄化转化为发展红利，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建议五年增加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安老院舍数目，由现在的26个增加至50个。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香港警务处东九龙重案组在本月的17号到23号展开反高利贷和电话诈骗执法行动，成功瓦解了一个跨地区的犯罪组织，拘捕29人，检获现金30万港元。
13: 首先，犯罪集团在第一个据点经营非法高利贷电话营运中心，他们随机打电话给不同的受害人，讹称是持牌的财务公司，诱使他们借钱。更加惡劣的是，他們會利用借貸人提供的個人資料，在受害人清還款項的同時，針對他們的家人進行電話詐騙，造成2次傷害。
0: 警方进一步指出，犯罪集团连同家庭式洗黑钱集团相互协作，由不同家庭成员操控户口来处理犯罪所得，并且招揽及操控青少年进行暴力收债活动。警方表示，整个行动总共拘捕17名男子、12名女子，年龄在14到70岁之间，包括多名有三合会背景的骨干成员、洗黑钱集团成员、法律户口持有人以及非法收债行动组成员。对此，警方也呼吁青少年不要堕入暑期工陷阱，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法国媒体在24号报道，法国发现了一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刚从刚果金返回的医生，而法国总理府称正在密切关注这一情况。好，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报道。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去，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Atle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8: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8: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场馆，珍存每段精彩。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 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31个国家、25000名官兵、40艘水面舰艇、140多架飞机，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6月24号起拉开帷幕，演习将持续1个多月。这次演习号称规模创历史纪录。美国组织多国进行大规模演习有怎样的目的意图？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跟很多的盟友关系都非常的尴尬。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次环太军演能够释放统一战略威慑信号吗？就在2026环太平洋军演打响之前，中国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了东风17导弹的发射画面。东风17是世界上第一款正式服役的高超音速导弹。外媒分析认为，此举是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东风17导弹发射画面公开释放了哪些信号？那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来中国导弹装备历经了怎样的变化？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陈浩洋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6月24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拉开帷幕，将

持续至7月31号。环太军演是由美国发起的，每2年举行一次的多国联合海军演习。演习始于1971年，旨在确保海上航线安全，提升应对潜在威胁的能力，并整合新技术。今年的环太军演号称规模创历史纪录，31个国家参加，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多架飞机，超过25000名官兵参加。美军作为东道主，派出包括航空母舰、2栖攻击舰、巡洋舰、驱逐舰及核潜艇在内的完整打击群，福特号航母领衔。此前非法侵闯中国西沙领海。

0: 能力并展示区域合作决心。本次环太军演，美国将指挥体系拆分，由不同盟友分担关键指挥职务。智利、日本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加拿大负责空中力量指挥，而韩国将首次担任联合海军部队司令，负责指挥多国海上联合兵力开展作战行动。
1: 今年的环太军演呢，号称是史上最大的规模。我们看到是31个国家、25000名士兵、40艘海上舰艇、140多架次的飞机。为什么今年这么大的规模？有哪些武器装备值得关注？
2: 我们都说美国在特朗普上任之后有一点点战略收缩，尤其是去年年底发布了最新的他们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似乎要把重心放在西半球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美国它不会轻易放弃它全球霸主的地位。那么因此的话呢，无论是欧洲方向还是太平洋方向，它必须还是要维持它这个基本的同盟体系。欧洲方向不用说了，北约。那么太平洋体系呢，其实要维持这个它的整个同盟体系的话，有一个门脸，就是这个环太军演。可以说美国是用这个环太军演来维持它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军事同盟盟主的地位。
1: 嗯，
2: 我正好看了一下，那个今年是2026年，我看了2006年的时候，他的那个环太军演的规模是8个国家啊，那个也就是1万人出头一点。那么20年过去了，现在已经发展到了31个国家。刚才小片也说了，已经是史上规模最大了。那么美国这一次把这个规模搞得如此之大。那么除了我们说维持它太平洋地区的霸主地位的话，还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一个，我们看一下一个背景，就是在前一阵不久，美国把它的印太总部啊这个司令部改名了，又改回到原来的名字，叫太平洋总部。那么有人说了，这个少了一个印啊，是少了印度呢，还是少了印度洋呢？其实虽然说只是一个字面上的差异，表明美国它在整个军事部署或针对性方面，它进一步的把它的焦点挪回到比如说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是第一个大背景。那既然要挪回来的话，你必须要有相应的动作，不能说简单的我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呀。所以在环太军演因此加大砝码也就可以理解了啊。第二个大的背景的话，就是我们讲的美国伊朗这场战争。那么在这场战争中啊，现在说是第一阶段签字了啊，但是我们说美国在跟伊朗的这场战争中啊，不说焦头烂额吧，反正也是
1: 牵扯精力，
2: 非常非常的狼狈。如果没有啊美国先前啊在中东地区打造的那些叫同盟关系也好，或者是那些阿拉伯国家买了那么多的美制武器装备啊，替他抵挡一下的话，那美国在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的大量的攻击之下呀，别说弹药库存没了，甚至可以说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因为要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那么多的军事基地，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可以说超过一半的啊，伊朗来袭的导弹无人机是那些阿拉伯国家发射防空导弹
1: 是
2: 替他拦的。
1: 嗯，
2: 所以你在这么一个背景下，那美国人想想，未来如果在西太平洋地区再打一场比那个规模更大的、对手更强的，而且是可以说跟他旗鼓相当的对手的话，你没有一帮小弟替他啊，我们讲那个遮风挡雨也好啊，或者说啊替他前头那个啊挡一波的话，那不可能的事儿啊。所以这第二个大背景。第三个还有一个背景，为什么这次规模要搞得非常的大，他特别的重视，就是规模越大，它背后就是美国力量越弱。那我一个人能打10个，我何必要招那么多人呢？对吧？那些人如果是帮不了我的忙的话，那其实他自己本身负担也很大呀。现在美国的综合国力在急剧的下降，美国的军事实力也在急剧的下降。这一次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已经非常非常的显示出来了。按照很多人的评论的话，就是你连一个伊朗都打不过的话啊，都收拾不了的话，你在西太平洋地区你还能对付得了那个主要战略对手吗？所以它本身暴露出来的就是美国军事实力的急剧下降，包括它的弹药库存都不够用。那怎么办？那必须得扩大自己的队伍啊，

0: 也是为什么他这一次环太剧院规模比以往来的都更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再来看演习科目方面呢，将会进行反潜作战、两栖登陆、弹道导弹防御，还有海上拦截啊，这些科目具体有怎样的针对性呢？
0: 我们看到这些科目里头，大家伙儿发现没有，少了几样啊，比如说防海盗啊，比如说那个海上的通信啊，比如说还有什么，这个比如说那个维护海上通行的一些啊，那个比如说渔政啊之类的，那些科目啊，某种意义上来说，军事同盟、政治同盟的意义，象征意义更大，对吧？你想，大家伙儿那个几条军舰放在海上啊，我们搞个编队啊，搞一个航行，看得整整齐齐的，这个就容易很多嘛，对吧？那个抓个海盗，搞个那个维护渔政啊，这也没有什么难度，也没有什么强度，这就是以前环太平洋军演经常出现的演习科目。但这一次我们会发现了，实打实的全部都是高强度的对抗。那比如说反潜，比如说防空啊，比如说反导，还有比如说那个海上打击啊等等，这个基本上是按照高强度海上作战的标准来的。那么环太军演这一次，比如说是放在一岛链啊、二岛链啊这个地方，那么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他面对的对手毫无疑问要比在中东地区面对的对手要强很多很多。如果说以前环太军演啊，更多的是彰显一下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霸主、盟主这个地位啊，大家伙呼呼啦啦的啊，那个排个队啊，搞个海上分裂式啊，这个看那个彰显一下他的那个颜面，对吧？排上挺大的，但是实际的科目内容就并不是特别的扎实。但这一次就不一样，里面全都是干货，全都是硬货。这表明什么？美国当然一方面从伊朗的这场战争中也是吃了苦头，得了点教训啊。如果不扎扎实实的准备的话，那中东地区打不赢，那西太平洋地区更别说了。所以他才把这些演习科目搞得更加硬核。只有搞得更硬核，按我们说的话，那你到时候才能够对付强敌啊。
1: 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啊，这次的环太军演呢，美国是把它的指挥体系拆分了，由不同的盟友来承担关键的指挥任务。比如说，日本是联合特遣队的副总指挥，那加拿大方面呢是负责这个空中力量的一个调度，韩国是海上的指挥官。还有分析说呢，这次的一个特点是美国想要着重的突出韩国的重要性，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0: 这个有点皆大欢喜的感觉啊。所有参演的这些国家啊，尤其是这些重点国家的话，感觉都有点加官进爵的感觉，升了官了嘛，对吧？那当然了，那个动力就更强了。我们讲啊，美国要让这些国家真正意义上啊，不是过来打酱油，对吧？要真的是替他卖命啊，替他出力啊，你怎么也给人点甜头吧？啊，除了给人更多的武器装备啊，这方面的支持，那你
1: 给权力。
0: 给你点权力，这个权力说好听了，说不好听了，其实就是个虚名，对吧？因为真正的战时，你说你是海上的指挥官，你说你是空中的指挥官，那背后不还是美国吗？如果你违背美国的意志的话，你不还是啊，美国最后说了算，把你说换了就换了吗？但是在这一次环太军演中，你当这个空中的指挥官，你当这个海上的指挥官，大家伙儿感觉到啊，顿时这个精神头就来了，精神头来了，你就更好的可以把它捆绑在美国的这架战车上，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为美国的整体战略服务。我想这是首先美国之所以给这些国家授予相应的指挥权限的一个原因，这第一个。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国自己的确也是力不从心，我们还是回到今年的这场大战，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争。那么美国在中东地区有那么多的军事基地，实际上在拦截伊朗的导弹无人机方面的话，由于美国部分的防空反导的雷达预警体系被伊朗给摧毁了，那最后还是要靠包括沙特、科威特、那个卡塔尔他们各自为战。那么，所以美国必须要把他们的各个国家的力量统筹起来，来发挥更大的作用。那这个时候，环太军演，我想他一定是吸取了这方面的 那个教训和意义，比如说他那个啊，让日本啊、韩国各自承担相应的那个权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在这次环太军演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打通各个国家的通信指挥联络体系，让所有的参演兵力全部加入到美国的加密的通信指挥网络。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整体。那在这个整体上啊，你负责这块板块，他负责那个板块，然后我美国来进行统筹，以此来形成一个统一的作战力量，这个是他第二个考虑。第三个考虑就是扶持重点对象，就是你刚才说的
1: 韩国。
0: 韩国，因为韩国实际上，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在美国太平洋地区，甚至是全球战略体系里面的，它的重要性在凸显。我们说几个例子啊，比如说韩国在一个多月前、两个月前，它的现任总统李在明出席了韩国的核潜艇建造的发布仪式。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核潜艇啊，作为你一个韩国这个国家，那在全世界范围内，你要造核潜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儿啊，尤其是在那个核不扩散的这个整体框架下。你要造核潜艇，虽然说不是核武器吧，你只是核动力潜艇。美国不仅允许，而且美国要提供技术援助和支持，对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美国现在要把它很多的水面作战舰艇，它的建造美国人自己造不过来，放哪儿？放到韩国去建造。对韩国既是一种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也是把韩国跟美国更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还有等等等等，包括芯片啊，我们会发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对韩国的战略倚重程度越来越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突然发现，哦，韩国充当了一个水面作战的总指挥，连日本都是只能给他当副手啊，所以因此美国是在这一次整个的环太军演中，他的角色分配啊，他也叫看人下菜碟，谁更重要，我就赋予你更高的职位。
1: 好，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国的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了东风17导弹发射画面，释放了什么信号？是剑指环太军演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再见。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就在2026环太平洋演习打响之前，中国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了东风时期导弹的发射画面，迅速吸引外界目光。
2: 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多辆东风时期发射车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多枚导弹同时起竖，多车齐射。这是中国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东风时期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射状态。公开资料显示，东风时期导弹是全球第一款现役可搭载成波体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外媒推测，其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至2500公里，飞行速度超过10马赫，比普通巡航导弹快了很多。最关键的是，东风时期导弹还可在大气层内滑翔及改变轨迹，大大增加反导系统拦截的难度。有分析指出，过去30年来，美国在本土及亚太前沿全力打造反导网络，针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具有一定的拦截能力，但是具备变轨能力且飞行速度超过10马赫的东风时期却能够突破这种传统的反导体系。东风时期导弹首次对外公开展示，一露面立即引发西方舆论关注，并被形容为是中国用来反击美国的令人惧怕的新导弹，对美日搭建的区域导弹防御系统构成挑战。有分析认为，这次解放军公开东风时期导弹的发射画面，说明这种已经部署的高超音速导弹具有非常成熟的作战能力和状态。香港《明报》等媒体称，在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公开东风时期等导弹发射画面，按装备迭代逻辑推断，很可能意味着是在为新一代武器登场做铺垫。
1: 东风时期是世界上第一款正式服役的高超音速导弹，当初它一亮相呢，就被外界解读为中国反击美国的非常令人惧怕的新导弹，它究竟有多厉害呢？
3: 刚才你提到那句话，用来反击美国的有力武器啊，在美国人看来，只要咱们出一款新型装备的话，都是用来对付他的。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因为他一门心思就想对付咱们，看到咱们出一个新的武器，他就心里惧怕啊，这个东西是不是专门用来设计对付我的？实际上，我们无论是东风系列的导弹，还是其他的武器装备的话，那它都是通用的，它不是说用来对付对付谁，而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实战能力的。那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用来对付他。那东风时期在2019年咱们国庆大阅兵的时候出来，之所以可以说是惊艳全场啊，引起了全球的轰动，主要有这么一个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它的造型太过独特了。现在我们回头看来，已经好几年了，那种沉波体的弹头形式的话，已经它不是独一无二的啊。那个你像朝鲜呀，甚至伊朗啊，也有类似这样的沉波体弹头的形式出现。但是那2019年它刚刚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独一份，就是头一份。以前大家伙从来没有想过，哦，弹头嘛，对吧？无论是子弹还是导弹，就是圆锥体，对吧？然后想的是沉波体，那么这个沉波体跟圆锥体有什么区别？就是它可以在大气层内进行高速的滑翔，并且变换弹道进行飞行。所有的反导那个作战的话，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你得预测对方的导弹的来袭路线。你不知道它怎么飞，那你就不知道我在哪个地方用什么样的速度在哪一点去拦它。而对方啊，那个凌波微步它是非常飘忽不定的，对吧？武侠小说里头《天龙八部》那段誉的凌波微步的话，为什么他一走起来别人拦那个抓不住他了？就是因为不知道他下一步走到哪儿。反导拦截也是这样，你不知道他下一步 它是往左飞还是往右飞，往高了飞还是往低了飞，这种整波体带来的一个优势。所以说它不仅仅是速度快，高超音速，而且它是弹道变化莫测。所以这就是当初一方面外形非常的科幻啊，引起惊艳，另外一方面它实战能力是到迄今为止所有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导拦截系统都无法拦截的。
1: 刚才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辆的这个导弹发射车是一字排开的，导弹起数多车齐射，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东风时期导弹发射的状态。所以有分析认为呢，东风时期已经具备了非常成熟的作战能力。那么在美国拉拢着31个盟友在太平洋秀肌肉之际，我们发布这样的一段视频，想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3: 哎，这里头实际上它传递来说包括实战能力，包括我的打击目标，就是咱们东风时期通过这一次的画面展示的话，里头既有规模吧，对吧，而且我们的那个实战训练水平也得到充分的展示，而且还有我们的多发射车多弹头的那个齐射，这个在现代条件下作战的话它是具有非常强的实战能力的。那么你就像今年，我们还是拿今年的美国伊朗之间的这场战争来说，伊朗啊，它的

0: 那个实际上发射的导弹顶多也就是高超音速导弹，还没有沉没体，对吧？然后呢，它实际上每天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数量还是有限的，它头两天打的数量比较多，后头的话，那个基本上每天也就是十几枚，不到20枚的发射数量。即便是那样，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他恨不得战区反导系统一半数量都拦截不住。那么我们仅仅一个型号，啊，这么画面中展开的这一字排开的，你说美国在这个地区他怎么拦？那这是第一个展示的实战能力，第二个还有一个非常强的针对性，就是我们大家伙都希望我们的导弹打得越远越好，对吧？最好那个绕地球来个能够飞个两三圈，其实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每一款导弹它有特定的作战目的和目标。那比如说我们打一岛链上的那个目标，你搞个2万公里的射程完全没有必要吧，而且是浪费嘛。有句话叫杀鸡焉用宰牛刀，那么打到这儿的话，基本上你只需要1500、2000，顶多2500公里左右的射程，
1: 够用了。
0: 足够用了，对不对啊？而我们看一下这一次我们画面展示东风十七的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20号，美国和日本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就在日本的列岛的西南方向，从那个九州，然后再到琉球群岛。演习的主要科目就是反潜、封锁，还有对海打击。然后在这次演习的过程中间，日本和美国还展示了他们对海打击的一些那个远程攻击导弹。啊，那个看着挺气势汹汹的，威胁挺大的。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来展示了我们这一款东风十七。那么在这个东风十七的攻击下面，你说在整个一岛链，啊，任何的防空反导拦截或者任何的它一个导弹打击阵地的话，它还有存活的概率吗？
1: 没有
0: 基本
1: 对
0: 上
1: 手。
0: 没有。
1: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这60年间呢，中国的战略导弹是完成了从有没有到强不强，再到体系不体系的一个质变升级啊。这60年的变化，您怎么看？
0: 我们现在一提啊，老一辈的我们的军事科学贡献的就是2弹1星啊，2弹1星原子弹、星、卫星，还有一个弹就是弹道导弹。如果没有弹道导弹，那个核武器它就没有投送能力，就没有运载工具，那么你要靠飞机来突防是非常难的。这是我们老一辈那个我们早些年间我们战略武器体系。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的已经有当年的第二炮兵，我们转到了那个军种了，战略火箭军了。那么火箭军的打击我们叫核常兼备，不仅我们有那个强大的核打击能力，我们也有全世界无以匹敌的那个弹道导弹的常规打击能力。这个打击能力不光是数量多，而且它各种各样的突防能力、各种各样的导弹形式全部都有。我们平时都有一句话，开玩笑的话，就是成年人不做选择题。在弹道导弹的突防方面的话，我们既有双锥体的，我们也有沉波体啊，我们有，然后呢，我们还有其他的高超音速等等的飞行。那么其他国家，你像美国到现在为止啊，连一款高超音速导弹研制出来都费劲巴拉的，而我们啊不做选择题，所有的啊，比如说水下发射、水面发射、陆地发射、空中发射，每一个发射平台，我们的突防能力、我们的突防形式还不一样啊，双锥体的、沉波体的，还有高超音速的，全部都有。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你能拦得住我一个，你能拦得住我多种形式的突防吗？这就是体系的作战力量。
1: 从单点突破到体系成型，好，非常感谢陈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
1: 状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2: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士。
3: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士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3: 宋学言颠倒是非，来人打！
1: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2: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赐官。 7月14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4: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为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为破析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0: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合意。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王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跌幅连续三个月收窄，而求是看完强调，房地产财富效益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沉寂已久的楼市是否正在迎来全新的积极变化呢？另外一方面，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指美方认定缺乏证据，程序不公，要求从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当中移除。中美在多领域的博弈还将如何观察？今天节目当中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房地产市场在今年以来是继续的保持稳的态势。在当前宏观经济逐步修复的背景之下，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迎来从政策顶层设计到土地拍卖缩量提质，再到存量流通市场的结构性重塑。
1: 在当前宏观经济逐步修复的背景下，作为经济重要支柱的房地产市场正迎来从宏观政策顶层设计的结构重塑。求是杂志主办的求是网近日发表题为以更大力度提振消费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不少居民感叹家底变薄了，财富效应的减弱使居民消费开支趋于谨慎。对此，高层罕见重提住房的财富效应，并明确强调要加快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在顶层政策的呵护下，今年行至年中，房地产市场总体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一二手房交易总量稳定的城市较多。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住建部网签数据，一至五月份全国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同比下降2.1%，降幅较第一季收窄2.7个百分点。新房销售价格稳中有增。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五月份全国新建商品房平均售价同比增长5%，其中新建商品住宅平均售价同比增长4.3%。同时，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持续下降，二手房价格趋稳。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五月份重点25城二手房新增挂牌房源12万套，同比下降约41%。紧扣零售端的复苏节奏，土拍市场呈现出结构分化格局。北京市今年上半年涉宅用地供应节奏平稳，但整体成交规模明显收缩。而厦门在最新一轮集中供地中，本批次推出的6宗涉宅地块最终均以底价成交，总成交金额70.39亿元，延续了本地力量主导的格局。至于杭州与成都的土地市场热度，由于缩量提质策略呈现明显分化，核心区优质地块竞拍激烈，房企为优质资产买单的意愿强烈，带动两地多次拍出高溢价，甚至刷新区域地价记录。
0: 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又该如何来观察？更多的细节和分析，我们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特别邀请到了易居研究院的副院长严跃进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严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严先生，我们看综合国家统计局以及行业机构早前公布的各项数据啊，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的

0: 跌幅呢连续三个月出现了一个收窄的态势。另外，我们看到二手房交易是持续的活跃，对于新房的替代作用是变得更加明显了。那么在目前这个存量时代，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一个怎样的新特征？特别是从需求端来看，您觉得正在呈现哪些积极的变化呢？
1: 从这个量跟价的一个指标来看啊，应该说都呈现了一些积极的活跃的态势。量的方面呢，当前呢实际上是一个筑底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呢，就是说二手房呢，现在这个交易量相比去年呢，买房的量总体还是比较多的啊。总的这个相对来说进入一个相对比较高规模的一个水平，尤其是一些大城市。新房方面的量大家也很关心，新房的量呢，就是说对比同期呢，可能还有点小跌，但是它跌幅已经在收窄了。像个别城市啊，包括一线城市啊，它的这个交易的水平呢，其实也开始出现一个正增长。所以量的方面呢，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回暖，而且从我们观察的数据来看呢，一些重点城市的一个交易数据啊，新房的交易数据呢，它实际上现在再往下跌的空间它其实比较小了。因为现在买房呢，更多还是一些刚需等等一些需求啊，这个每个月的这样一个交易的水平呢，基本上都是能够保持的，而且后续还有进一步这个活跃的可能，包括一些这个改善型的一些需求，这个呢是一个量的指标。价格方面呢，刚才也提到了啊，价格的一些数据呢，有些指标可能还在下跌，但是跌幅呢它是在收窄的。从实际观察来讲呢，已经有一些地方呢出现了一些比较多的一些上涨的消息，比如说二手房呢。有一些实际的交易中啊，相比过去的一些这个水平呢，大概涨了5%左右啊，尽管这个可能还不是整个城市的或者说全面的一个上涨，是一些局部的上涨，但是这个信号呢，实际上如果说放到去年的话呢，它是没有的，所以说今年的话呢，上涨的一些信号它也在增加了。那么新房市场方面也是这样的啊，如果说从统计局的一些指标来看呢，像一线城市啊，它现在已经保持了连续啊这个至少4个月的一个指数的一个上涨，这个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那么从结构上来讲呢，刚才也提到了啊，一线城市呢已经成为本轮啊楼市一个回暖的一个先行的一个代表。从物业方面来讲呢，一些高端的一些物业啊，现在又有一些新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一些科技人才现在开始买一些豪宅，这个也是当前的信号。总的来讲啊，今年上半年我认为啊，这个楼市的一个回暖的体感呢，是明显比去年要强很多，也是这几年啊楼市回暖体感最强的啊，大家反馈最积极的这个一次，也说明市场的调整呢是比较充分的。

0: 也说明市场的调整呢是比较充分的，市场的这个向好的发展的基础呢更加牢。
1: 政策方向的一个预判参考呢？
0: 这次提到房地产呢，我认为啊，这个既要重视啊，也不必过于担心。实际上这个跟我们一个大的背景有关系的，就是说，统计的一些社会消费的一些这个指标啊，现在稍微有遇到一些这个压力跟阻力啊，跟这个汽车的一些消费啊等等都有关系的。所以说，房地产本身呢，我认为其实已经保持了一些积极向好的态势。当然，他已经提到了这个房地产，我认为还是要重视啊，接下来一系列政策啊对房地产的影响。因为房地产的这个消费呢，它对整个行业的带动作用是很大的啊。从日常的来看呢，买了房，他就会去买车啊，就会有一些家装的需求等等一系列的。所以说，这次的楼市网啊再次发文，说明对房地产消费的重视，也说明啊我们房地产其实啊这个今年下半年啊，尤其是从这个现在6月份过去以后呢，应。

0: 四化链条要进一步打通，进一步畅通，这个可能是我们下半年啊，尤其是像这个七月份以来的一些这个政策动向可能要关注的。这一点工作做得好的话，房地产市场消费活跃了，对于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消费，对于我们三驾马车的一个这个稳中向好的发展呢，其实都能发挥这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作用的。
1: 那严生，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供给层面来说啊，各地的这个卖地交易中，杭州、成都相对来说溢价比较高，那北京呢就是一个总量收缩、局部高热的状况，厦门几个地块则是以底价成交。那么往后的土地市场，我们该如何来展望呢？
0: 几个城市啊，它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差异啊。刚才也讲到了，有部分城市呢，它是有一定的溢价率的；有部分城市呢，它是这个底价成交的。我认为总的一个判断呢，它其实是一致的，说明我们现在拿地啊，还是聚焦在一些核心城市。这个也是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房地产除了刚才讨论的这个房的这个市场以外啊。地的这个市场也是很关键的，地的市场现在很明确，就是一些核心城市啊，开发商还会拿地，但是呢，你让他这个过于高的一些溢价拿地呢，数量相对少，大家总的来讲还是偏比较理性的，而且会去拿一些后续预期消化会比较好的土地。所以说呢，像这个成都啊、杭州啊这些地方，它虽然有一定的这个溢价，但是它也是基于对这些土地后续啊这个开发出房子以后啊，销售的状况预期还是不错的这样一个这个评估。那么像这个厦门，它出现一些底价的成交，它这个跟一些拿地的企业，主要是本地的一些国企是有关系的啊。那么这个底价成交，我认为侧面也反映了这些土地后续的一些利润空间，它是可以保证的。所以说呢，今年总的一个土地市场，尤其是对我们对上半年进行总结啊，它就是一个啊量缩。这个提质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总的这个量现在相对来说全国层面是偏小的，但是整个这个质量它是提高的，而且这个质量提高的过程中，这些核心城市啊拿地的积极性总的活跃度还是保持的。这个我认为这个态势在今年下半年总的也是今年刚才所讲的这样一个特征，还是一些核心城市啊会成为土地市场的一个这个焦点重点的这样一个市场。
1: 那严先生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啊，就是说我们要观察整个房地产复苏的这个进度，后续最值得继续跟进的是哪几个指标呢？
0: 指标当然有很多啊，如果说我们自己去观察的话，比如说中介公司的一些这个开房量啊，老百姓对房地产市场的关注度啊，包括这个房价的一些这个涨价的一些现象是不是多啊，这个是一个我认为可以大家直观去感受的。包括刚才所讲的一些核心城市的一些拿地，只要是土地市场活跃了，终归还是说明市场的预期是好的。当然从比较这个学术的，或者说相对来说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个分析呢，还是要看供求关系的。供呢主要是看库存的一个指标，库存指标呢我们现在监测呢，全国层面和全国这个重点城市呢都是出现了库存的一个下降啊，包括二手房的一个库存量现在也在下降了。这个指标呢其实是个好事啊，因为库存的下降呢，客观上来讲使得整个这个供应端它的压力它小了。另外一个呢要看需求的一个指标，就是买房的量，潜在的买房量到底多不多。我估计呢就是说下半年还是对一些改善型的需求，包括各地的城市更新啊，现在也会加速，对一些城中村改造借用这个房票的方式来进一步去激发这些潜在需求。所以说我们今年下半年要重点关注的一个市场啊，这个好不好走势的一个指标，就是供应量的指标是不是能在进一步下降，需求量的指标能不能在现在的这个基础上稳定住，而且有一部分的小幅的一个提高。只要这样一个过程呢，供求关系会更加均衡，进而带动我们的量跟价的指标向好，也带动我们今年下半年呢能够保持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这个市场运行的这样一个状态。
1: 那严先生还有一点时间想来请教您一下，其实现在来看马上进入到下半年的这个时间状态了，我们之前说到这个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和其他城市之间这个楼市的这个走向会比较明显的这个分化，您觉得在接下来下半年的时间这种分化的程度会不会变小？还有对于普通的这个购房者来说，接下来的这个半年的时间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入场的时间呢？您觉得？
0: 分化呢可能会有一点，但是这个分化呢也不是很单纯的说一线、二线、三线这样一个排序，因为我们现在观察到呢，像这个江苏的这个昆山、浙江省的义乌这些百强县啊，一些县城现在市场的交易活跃度也还可以，像这个江苏省的徐州这些人口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啊，它其实表现也还可以。所以说呢，这个也反映了这个当前的楼市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以年轻人

0: 认为多的，或者说产业基础比较好的啊，包括像这个安徽的合肥科创的一些企业比较多的这样一些这个城市呢，它也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态势。这个呢，对于我们去理解下半年的楼市啊，有个很重要的帮助。要观察这个科技，观察这个人口，观察这个青年人啊，这些因素比较好的城市呢，保持会向好的态势。从买房的角度来讲呢，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底部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当前呢，就是说买房啊，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窗口期啊，因为这个购房的性价比比较高了啊，住房消费的一个活跃度呢，也有望进一步这个延续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跃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集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阿里巴巴23号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从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当中移除，并且指控美方认定缺乏证据，程序不公。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前沿人工智能能力追赶的警惕持续升温，各界质疑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具有显著领先的优势。
1: 阿里巴巴集团周二在美国加州圣何塞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从一份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的黑名单中移除。阿里巴巴在诉状中称，美国国防部将其列入名单，却未提供实质证据，也未充分解释。公司认为这一决定武断，缺乏依据，违反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保护，并侵犯公司言论自由权利。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将多家中国大型企业列入 DER60H 清单，指称其协助中国军方。除阿里巴巴外，还包括百度、比亚迪、长兴存储、长江存储、积极汽人企业、宇树科技等。腾讯则在去年已被列入。阿里巴巴此前已发声明否认相关指控，并称就此与国防部的沟通最早可追溯至今年2月，当时国防部曾短暂公布一版黑名单，数分钟内又无故撤回。美国国防部正越来越多地用 DER60H 清单限制相关企业获得美国军方合同或研究经费。列入清单本身不会立即触发全面制裁，但市场视其为高风险信号。根据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自6月30日起，美国国防部还将禁止与清单上企业进行任何直接采购和技术往来。这一行动背后是美国对中国前沿 AI 人工智能能力日益加深的警惕。近日，中国开源模型 GLM5.2 在网络上引发热议，部分硅谷人士称这款模型的智能体能力已接近 Anthropic Opus 4.8 等美国前沿模型，引发美国各界追问中国追赶美国 AI 前沿的速度是否比预想更快。斯坦福大学 AI Index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国模型质量快速提升，多个维度上已大幅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白宫前人工智能事务主管萨克斯本月也表示，美国对中国的 AI 领先优势可能只剩6到9个月。前 Facebook 安全主管斯塔莫斯上周对阿克西奥斯表示，中国很可能已拥有一些非常强大的内部模型，美国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最好的技术一定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五眼联盟官员周一警告，全球距离 AI 显著放大网络攻击能力可能只剩数月，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内部的应对正受华盛顿政策分歧拖累。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伊停火之后，中东局势趋向稳定。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有学者认为，尽管伊朗局势仍然充满着变数，但中东经贸和物流格局正在重塑，这也释放了巨大的商机。多位与会者也指出了，中国正在成为推动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建设性力量。
2: 美伊新一轮谈判近期落下帷幕，双方同意在60天内推进和平协议签署。在这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有学者分析指出，尽管美伊高层实现突破性接触，但双方长期互信不足，叠加两国领导层决策的不确定性，伊朗局势后续走向依然充满变数。但中东地区秩序正在重塑，区域经济正走向正常化。
3: We've witnessed rapprochement and normalization across the region between Iran and its neighbors, between Israel and some of the Gulf states, and Turkey and the Gulf states. And it's important to keep that in the back of our minds as a scaffold for the changes that have been undergoing in the Middle East. And hopefully, out of all of these conflicts, there will be a new, more stable Middle East.
2: 与此同时，中东各国愈发重视供应链安全韧性，加速布局多元化可替代的跨境运输通道与物流体系。有沙特新能源企业代表也表示，地区冲突虽然给中东各国带来巨大损失，但大规模的战后重建将为中东本土企业带来广阔的发展机遇。
4: So during the war, the ports that were importing and exporting all the goods were Saudi ports, and Saudi showed its place in the Middle East as an important as.The most important ally, the way we see it is that we will continue remaining be that. We're seeing more investments in that infrastructure. We're seeing more companies come now to Saudi, even after the war, and a lot from China, obviously. And we're seeing an economic, let's say, boom in terms of energy.Digital and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5: What do you think China's role in these investments after?
4: China is a major partner to Saudi and Saudi companies. on multiple sectors, and I think the partnership will just keep on growing.
2: 多位与会者也提到，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正持续的提升，就指出中国不仅深度参与中东地区的能源合作、产业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也逐渐成为协调地区关系的重要参与者。凤凰卫视宋伟杰、吴若明，大连报道。
0: 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世界经济论坛总裁茨温吉24号发表了讲话，强调对话筑牢信任，而信任催生协作，也呼吁全球携手合作，共促发展。 茨温吉表示，达沃斯论坛和中国结缘已经40多年，1979年，中国首次参与达沃斯年会，双方合作逐步拓展至大连、天津等多地的平台。夏季达沃斯早已成为了全球创新协作核心平台。茨温吉还指出，当下全球经济面临分化、增长失衡困境，而前沿科技重塑各行各业，全球性的难题无法靠单一的主体来解决。同时，他高度认可中国作用，称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科创、绿色。 基建等成果赋能全球发展，能够为国际合作带来广阔的机遇。那么，在下期回来，我们将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海内外的财经热点，稍后见。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

0: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在重点的关注，本周以来全球科技股市剧烈的震荡，在一片恐慌的情绪当中，有一个老生常谈的疑问再次浮现了，那就是人工智能的行情是不是已经到头了呢？那么有空头老大就警告，这一轮由 AI 题材带动的多头行情正在走向终点，可能在今年的第三季度到明年第一季度之间达到顶峰。接下来等待市场的不会是20%左右的回撤，而是一场衰退伴随估值收缩的全面性熊市，跌幅预计在30%到50%之间。好，再来看《金融时报》啊，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它的评论员文章啊，指出了比起特朗普，泽连斯基可能才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了。文章写到，到了2029年，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谁更有可能继续领导自己的国家呢？目前泽连斯基的韧性还远不止俄乌战场，他被外界认为是最有可能推动欧洲变革的西方领导人。而在目前英国首相即将换届，法国明年可能会迎来一位极右翼的总统之际，泽连斯基展现出的坚定和信任，还有信念，让他比其他的欧洲领导人更具有影响力。好，我们再来说《华尔街日报》啊，今天是在聚焦着去年美国薪酬破1亿美元的 CEO 人数，创下了2021年以来的新高。伊隆·马斯克是以1580亿美元刷新了记录，上一次马斯克刷新薪酬记录是在2018年，此后市场就掀起了一波远景式激励计划的热潮，也就是企业向高层授予巨额的股票或者期权奖励，绑定多年宏大的业绩目标。然而经验表明啊，这一类激励往往最终都没有能够兑现预期的收益。上一轮高薪浪潮历经了数年才逐步发酵，而如今各大企业似乎已经预判新一轮的薪资上涨周期即将到来了。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1: 韩国媒体关注，截至6月20号，今年赴韩外国游客已突破1000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除此之外，上月外国游客在韩信用卡消费达到2.2万亿韩元，约合112亿港元，这是自统计以来外国游客单月刷卡消费额首次突破2万亿韩元。
2: 日銀の金融政策決定会合では。
1: 日本央行公布本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其中围绕加息的讨论显示，与会者反复表达对未来通胀的担忧。他们指出，原油价格高企不仅是由于中东局势，还因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即使原油价格下跌，物价上涨的可能性仍然很高，也有不少人认为应尽快考虑进一步加息。日本央行在本月决定将政策利率从0.75%提高到约1%，是去年12月以来首次提高利率。
3: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投入股市和加密货币的市场。
1: 台湾媒体关注，近期日韩台股市涨势亮眼，一股由散户带动的淘金效应疯狂扩散，投资者的年龄也更趋年轻化。有韩国操盘手几年前还是普通上班族，凭借170万韩元约

0: 8600港元的本金，趁着市场热潮，身价一度飙升至90亿韩元，约合4580万港元。也有日本散户专挑在市场暴跌之际进场抄底，实现从负债千万到身价破亿的逆袭。更有台湾小资理财者主张稳健理财，步步积累，备受网友追捧。
1: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四。据路透社报道，制药巨头辉瑞高层指出，中国的制药创新和研发领域已经超越欧洲，成为新药研发及临床研究的重要力量。辉瑞指，目前全球有高达40%的肿瘤学临床研究都在中国进行，而中国进行临床开发的速度比欧洲快了将近3倍，但成本却只有欧洲的一半。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上市的81款创新药中，有28款来自中国，而欧洲仅有18款。中国已经成为比欧洲更重要的创新药来源地。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也感受到巨大压力。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22日紧急启动了一项加快药物开发周期计划，试图缩短时间至半年到1年。此外，有调查指出，虽然美国目前在资本、商业化和人才等4个项目上依然领先中国，但中国在临床研发和供应链上已经占据明显优势。受访的117名专家中，有高达八成五认为美国目前的制药仍具领先优势，但最多只能再维持10年或更短的时间。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美伊双方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称，伊朗100%会接受相关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暂无相关计划。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用途问题，双方也各执一词。
1: 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特朗普在前往宾夕法尼亚为中期选举造势时，坚称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
2: They're wrong. They know they're wrong. They told us inside, and we have it down 100% inspections. And if they were right, I'd cancel the meetings right now.
3: From your view, Mr. President, when will those inspectors actually be on the ground?
2: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There's no rush, but they'll be on the ground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1: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一家卡车工厂发表讲话时表示，此前一天有1900万桶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

0: 他还说，伊朗经济已经遭受重创，国防工业基础也遭到严重破坏，需要多年重建。美伊双方正努力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用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中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 A 就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也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自从伊朗战争开打以来，美伊的官宣就是一场罗生门，双方在信息战、心理战上的博弈，往往让外界很难看清真相。要判断到底谁在撒谎，通常不能简单的非黑即白，而是要看各自隐藏了什么、夸大了什么，以及背后的政治动机。双方惯用的说谎与信息剪裁战术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战果与损失的数字游戏。美方的套路是淡化损失，强调精准。如果美军基地遭袭，美方通常会强调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绝大多数威胁，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的表述，比如说轻伤啊、昏倒震荡等等。那么一方的套路就是夸大战果，鼓舞士气。伊朗及其海外代理人在发动袭击之后，其官媒和宣传战的渠道呢，往往会宣布成功的摧毁了核心目标，造成数十人伤亡，以此来对内凝聚人心，对外呢是展示威慑力。其实呢，真相既不在这边，也不在那边，通常是在中间。比如伊朗的回击确实造成了破坏，而不是美方所说的那么无足轻重，但是也没有达到伊朗宣传的所谓毁灭性打击的程度。第二，在外交或秘密谈判中，谁更加急迫，双方的叙事也是完全对立。美方的叙事是强调自己是在基于实力进行施压，伊朗正因为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而被迫走到美伊谈判桌前，那么美方呢就会不会轻易的让步。一方呢叙事则强调自己是坚守原则，绝不屈服于极限施压，同时坚称是美国迫于国际压力、军事风险还有国内政治需要，才不得不寻求与伊朗接触的。第三，谁先动手与正当防卫的定义。美方总是把自己的军事行动，比如定点清除、空袭导弹基地等，定义为先发制人的自卫，或者是对美军遭到袭击的合法报复。伊朗则将自身的行动定义为反抗霸权和对主权受侵犯的合法反击。那么我们又如何在美伊各说各话中看清真相？我想呢，可以盯着几个硬指标。一是看第三方中立情报与卫星图像。宣称可以撒谎，但商业卫星图像和第三方的智库客观数据不会。基地的损毁程度、兵力部署的实际调动往往比两国的发言人更诚实。二是看实际付诸的行动，而不是口头的狠话。如果一方口头上扬言要毁灭性报复，但实际行动呢只是象征性的发射几枚火箭弹，或者在谈判期限到了之后呢，又默许延长，这说明其核心诉求就是政治表演，而不是真正的开战。三是看国内政治时间线，无论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周期、政府变动，还是伊朗国内的权力结构更迭、舆论施压，这些因素往往才是决定他们对外说谎调门高低的关键引擎。总体来说吧，在美伊博弈中，谎言本身就是战略战术的一部分，双方都在掩饰自己的软肋。美国非常担心被卷入全面中东战争，耗费战略资源，而伊朗的国内经济与社会民生承受巨大压力，迫切需要释放制裁空间。他们双方也都在放大对自己最有利的那部分真相，所以呢，要看清这场宣传大戏，需要把两边的政治声明都打个对折，然后去观察他们实际掏出了什么筹码，妥协了什么底线，而且不能只看他们面对媒体和大众说了什么，更要看实际他们做了什么，怎样做，还有由谁来做。 特朗普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国会与白宫的角力并没有停歇。美国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对48票通过了限制总统再次对伊朗动武的战争权力决议案。
2: 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竟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发起挑战。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案。由于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卡西迪、穆考斯基以及保罗岛戈支持，加上共和党两名参议员缺席投票，使决议最终惊险过关。而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表示，虽然特朗普政府日前已经和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特朗普日前仍警告，若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代理势力再度挑衅，美方不排除再次发动打击，因此国会有必要重新检视是否应由总统单方面决定美国是否重返战场。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籍参议员费特曼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民主党人，显示两党内部对伊朗政策都出现不同声音。法律专家分析，这项决议短期内恐怕难以真正的限制白宫军事决策，但象征意义重大，代表国会正试图重新夺回宪法赋予的宣战权，也凸显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国会日益增加的压力。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23日针对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总统战争权力，表示此举不合时宜且毫无意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将伊朗憋至绝境，伊朗愿意做出实质性让步，而参议院却偏偏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战争权力法表决。特朗普指责此举是向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特朗普还表示，表决中有4名共和党人投下赞成票，令伊朗方面向其团队询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称这些参议员让他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但他将会搞定此事。五角大楼正寻求额外约800亿美元资金，以支付对伊朗军事行动相关开支，并为消耗的弹药和装备进行补充。然而，在外界质疑战争成本以及国内生活成本高企的背景下，这项资金计划预计将面临不小的政治阻力。
3: 据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五角大楼已向国会参议员通报，国防部需要额外获得约800亿美元资金，其中大部分将用于支付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产生的开支。这一数字是在特朗普政府已提出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额外资金需求。白宫此前要求为五角大楼提供高达1.5万亿美元的预算，较本财年现有国防支出增加近50%。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五角大楼提出的资金需求远高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个月在国会作证时提及的290亿美元战争成本估算，但与战争初期五角大楼内部一度提出的2000亿美元初步估算相比，目前800亿美元的数字有所下降。据悉，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目前尚未正式向国会提交补充拨款申请，但近期赫格塞斯频繁前往国会山与议员沟通，并于21日晚继续展开游说工作。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上周已向部分参议员介绍了这项与伊朗战争相关的资金需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文表示，国会有必要确保美国军方消耗的弹药能够得到及时补充和重新储备，这不仅涉及伊朗战争期间的消耗，也包括此前多项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库存下降。不过，这项资金方案几乎肯定会遭遇阻力，一些议员反对特朗普发动战争的决定，并对特朗普与伊朗达成的结束战争协议持怀疑态度，同时也不愿在美国民众生活成本高企之际继续增加国防支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既然美伊已经签署了60天临时协议，前线的枪炮也停了，五角大楼这个时候又伸手要80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现实情况和背后动机何在？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拆解。第一，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副部长范伯格在国会是四处游说，他们说这笔钱的主要用途有3块：一是打完仗要秋后结账，要填平赤字大坑，约占总额的1/3； 虽然四月份官方评估战事成本为250亿美元，但实际是每天烧钱高达5亿美元。美军在二月底发起的这场战争中消耗的大量运输、后勤和战时津贴属于先透支后报销，这笔钱就是用来补贴之前几个月的财政窟窿，否则美军这个夏天的部分行动资金将面临告罄。第二是给军火库回补库存，这是核心大头。这场冲突中，美军和盟友大量消耗了爱国者、萨德拦截弹以及战斧巡航导弹，这些高精尖武器库存遭到严重的削弱。不仅要补齐由于伊朗冲突消耗的弹药，还要把之前全球博弈透支的库存一次性的补回来。三是借此机会搭便车塞私货，这笔800亿美元的特别补充法案中实际上塞进了许多非国防开支，包括农业救济、灾后重建等。这是白宫为了在11月中期选举前拉拢地方选民，利用国家安全这块金牌强行让国会给其他非军事项目买单。那么第二个观察角度呢，就是他们要提升对外的这个极限威慑的调门。特朗普政府刚刚给伊朗开辟了60天允许用美元卖油的临时豁免窗口，但这只是引诱伊朗在核问题查核上让步的一个胡萝卜。五角大楼迅速补充弹药，维持中东的战备后勤网络，地缘政治潜台词就是我随时可以把大棒再砸下去，是在告诉德黑兰美国的枪弹已经重新上膛了。如果60天后伊朗不配合核设施的实质性核查，那么美军有能力在24小时内重启高强度打击。第三呢，特朗普上台之后追求建立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提出高达1.5万亿美元的破纪录国防预算，比上一个财年激增近50%。在这个节骨眼上，800亿的战时追加预算成了最好的政治宣传统战工具。军方通过放大弹药枯竭、战备吃紧等危机感，来向国会证明美国军工基础的脆弱，从而迫使对高额军费啊持怀疑态度的议员们妥协，顺利的通过全年的庞大军费案。第四呢，在国内生活成本高企、民众抱怨连连的背景下，军方换了一套更能打动议员的商业说辞。这笔钱通过五角大楼，最终会变成洛克希德马丁还有雷神等军工巨头的订单，转化为美国的本土就业率和地方税收，利用停战后的焦虑完成军工产业的利益再分配，这是当权者心照不宣的。第五，五角大楼深知中东战争是一场消耗大量战略资源的偏航，而现在呢，通过停战及时止损，并且在800亿的帮助下快速让军火库回血，核心目的并不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是为了重新聚焦真正的全球大国竞争。只有在中东快速恢复停战和满血的状态，那么美军才能在西太平洋保持足够的技术和规模威慑。所以呢，这800亿美元既是五角大楼在为过去的战火买单，也是在为下一场可能爆发的冲突提前锁定军事产能。在美国优先与商人总统的操盘下，每一枚消耗掉的导弹最后都会变成一张张流向本土军工选区的巨额支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谁能想到猫、海豚、飞鸟都曾经是潜伏的秘密眼线。
1: Who's going to suspect a cat of being a spy? And they started working on a plan to train and implant them with listening devices for surveillance operations.
0: 动物伪装尚可分辨，可游走的人心永远猜不透真假。
2: When I joined MI5, my loyalties were certainly still with the Russians.
3: He had the authority to go to every section and subsection within MI5.
0: 软语温情设下陷阱，一场美人计能否窃走足以撼动世界的机密？
4: So there continue to be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Soviet officer Margarita Kornakova was targeting Albert Einstein for information or insights on behalf of the Soviet Union.
0: 1-2战机越境侦察打捞失事绝密潜艇，层层布局，只为传递一个致命真相。
4: The Cold War, by definition, was a quiet war where we weren't shooting at each other actively, but we were carrying out numerous operations against the enemy.
0: 冷战暗影，情报暗战全计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斯。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表示，美国已经通过委内瑞拉的石油获利超过年初军事行动支出的28倍。特朗普当天在宾夕法尼亚州向支持者发表讲话时表示，在委内瑞拉的战争只花了48分钟，而美国现在已经从委内瑞拉赚了很多钱。通过开采出售数百万桶委内瑞拉的石油，美国不仅完全收回战争成本，而且获得了至少是成本28倍的收入。他还称，委内瑞拉现在发展得很好，是一个幸福的国家。今年1月初，特朗普下令突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抓走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随后，特朗普宣布将控制委内瑞拉石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3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19日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支持者认为这体现了美国作为东道国对世界杯的重视，但批评者则担心特朗普出现在颁奖台上可能会让原本属于足球的高光时刻变成新的政治焦点。
7: 2026年世界杯还在进行中，但决赛夜的颁奖安排已经引发了各界关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3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19日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这场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作为东道国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出席世界杯决赛本身并不意外，但这一次他不只是作为贵宾坐在看台上观赛，而是将出现在颁奖环节，参与冠军奖杯的交接，这也让本届世界杯最后一刻多了政治看点。按照世界杯的惯例，决赛后的颁奖仪式通常是由国际足联主席、主办方代表和相关贵宾共同完成。东道国领导人出席决赛并不罕见，但亲自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往往会被外界视作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安排。尤其是今年世界杯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共同主办，决赛放在美国本土举行，特朗普出现在颁奖台上也被认为是在强调美国是赛事的核心主办国。支持者认为，作为东道国总统，特朗普参与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展现了美国对世界杯的重视。但批评者也认为，世界杯决赛原本应该属于球员和球迷，特朗普出现在最核心的颁奖画面中，可能会让体育场变成政治展示的平台。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6: 特朗普将出席7月19日在大都会体育场举办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赛，并且呢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起登台，共同为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我们预想一下，那将会出现怎样的一种场面呢？可以肯定，特朗普现身世界杯决赛并且颁发奖杯，必定会彻底打破传统体育赛事的既定画风。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预判这场极具戏剧性的破圈大戏将会出现怎样的标志性场面。第一，流量大爆炸。 体育罗曼斯让位给特朗普个人秀。特朗普他一向信奉我就是舞台核心，在此前举行的国际足球俱乐部杯决赛上，他在颁发完奖之后呢，就曾经不按常理的出牌，拒绝下台啊，他就坚持留在颁奖台中央。那么传统的世界杯颁奖礼，足联主席和国家元首通常是作为背景板把奖杯递给队长。这次可以预见7月19日的颁奖典礼上，特朗普大概率会发表即兴演讲，或者拍一拍冠军球星的肩膀，甚至搂一搂，甚至还拉着新科世界冠军的一起面对镜头，做出他标志性的什么握拳呐、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动作啊。第二呢，就是反客为主，不管当晚夺冠的是哪个国家队，第二天全球媒体的头条很可能不是某某队捧杯，而是特朗普给某某颁发大力神杯。这完美的符合特朗普借全球超级舞台进行政治宣传统战，彰显美国优先形象的诉求。第三，世界杯决赛不仅属于美国观众，更是全球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狂热球迷的聚集地。那么特朗普在纽约新泽西这块深蓝选区的公开亮相，他收到的现场反馈会怎样呢？我想将会是嘘声与欢呼声的交织。当大屏幕切到 VIP 包厢或特朗普登台的一瞬间，全场8万多名观众必然会爆发极度两极分化的声浪。一方面是来自拉美、欧洲等非美球迷以及本土反对者的满场嘘声，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现场的保守派 MAGA 支持者们震耳欲聋的 USA 欢呼声。这种极具张力的声浪对决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著名场面。第四，世界杯决赛看台从来都是国际政要博弈的延伸。特朗普作为东道主，其身边的座次安排和互动将极具政治解码的价值。决赛往往会有夺冠热门国的元首，像法国总统、巴西总统出席。这次呢，还有人家另外两个东道主，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的领导人。那么届时特朗普与这些国际盟友或潜在竞争对手在贵宾席上的握手耳语将被全球地缘政治分析师拿着放大镜逐帧解读。第五，史诗级的全球安排闭环，全球安全闭环。那么特朗普在遭遇多次安全威胁之后，其出行的安保级别早已经提到最高，世界杯决赛本身就是全球最高风险的机会，两者的叠加将导致大都会体育场的安保强度达到战时级别。从空域管制到入场安检，普通球迷将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大敌当前般的严苛审查。总而言之，特朗普出席并亲自颁发大力神杯是体育娱乐化与政治景观化的一次终极河流。对于国际足联而言，他们需要特朗普的权力和庞大的美国市场来变现。对于特朗普而言，在今年下半年关键的政治周期里，这个拥有全球数十亿观众的直播舞台是他向全世界展示美国重新伟大、自己依然是世界中心政要的绝佳广告位置。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快报。伊朗议长表示，中东地区安全必须由中东国家保障，各国应该拒绝外部干涉，并指出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特朗普表示，大型石油公司没有随原油价格下调油价，已经指示司法部调查。他还说，燃油价格最好以比现在更快的速度降下来。荷兰官员就美国硬件技术多边协调管制法案表达担忧，反对美方强制盟友配合对华芯片管制。韩国京畿道一处服装仓库发生火灾，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报有八家企业受到影响。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最新世界大学影响力排名，香港有五所大学打入百强，其中香港岭南大学升至第63位，首次跻身百强。详细内容可以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冷战时期双面间谍的故事始于剑桥大学的讲堂之中，那里走出的双面间谍不止一人，而是整整五位。这些出身同一学府的精英，在经历磨砺之后变得理想幻灭，最终动摇了不列颠体制的根基。
1: When you made your confession, did the Queen know?
0: 20世纪30年代，这座大学的古老走廊里回荡着政治紧张的气息，法西斯主义正在抬头，经济崩溃激化了全欧洲学生的进步思想。对一些人来说，共产主义不是颠覆，而是一剂良方。
2: There are very, very, very few ideological spies. If one looks at the Cambridge spies, communism appealed to them.
3: The common denominator amongst all of them really was Kim Philby. He was the original recruiter, himself having been recruited in 1934.
0: 菲尔比当年是被精准招募的，他的联络人阿诺德多伊奇，一位以学者生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啊。本期节目根据我们搜集到这个情资啊，首先来关注就是美伊经历了110天的激战之后，是正式签署了一个停战谅解备忘录，但是这个执行的过程可以说是波折不断的。伊朗已经重新开放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也解除了海上的封锁。在21号呢，双方在瑞士展开了长达18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就60天之内达成一个最终协议，还有路线图要达成一致，设立这个高级别的委员会来监督建立核问题还有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伊朗方面的石油出口是得到了豁免，而部分的资产也已经得到了解冻。然而变数仍然是存在了。在22号呢，伊朗代表团离开瑞士的时候强调，如果说美方不履行承诺，那么伊朗将会采取必要的回应。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的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在夏威夷集结了31国参演，规模空前。韩国的这个正祖大王号驱逐舰领衔参演，韩国更是首次出任了联合海上部队的指挥官，这也是亚洲国家这一次呢是第一次执掌了这个指挥岗位啊。值得注意的是，美方今年已经删除了邀请台湾地区参演的这样条款。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美国战争部呢日前正式的宣布将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为太平洋司令部，同步推进的就是 F-15EX 的采购计划，翻倍来到了267架，并且将会进驻驻日美军的这个加索纳空军基地。驻关岛的全球鹰战机呢则是移防到了横田基地。亚太兵力的布局是持续在出现调整，相关话题在今天都会有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猎豹。
1: 据韩联社报道，第30届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于6月24号到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以及周边海域举行，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本届演习由美国海军主导，被誉为全球最大的联合海军演习，共有31国参与，集结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以及超过25000名人员。演习主题为伙伴一体化，准备充分，旨在检验各国海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值得关注的是，韩国海军首次担任联合海上部队指挥官，负责指挥多国海上联合兵力作战行动，这是环太平洋演习自1971年创办以来首次由韩国军官担任此要职，也是亚洲国家首次获此殊荣。韩国海军机动舰队司令金仁浩少将将率领演习部队，指挥包括航空母舰打击群、远征强袭群在内的联合海军兵力，计划及执行全班海洋作战，并运作联合参谋团。韩国方面强调，此举意味着韩国从训练参与团跃升为指挥国，展现韩国海军的卓越作战能力。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韩国参与兵力十分豪华，包括8200吨级正祖大王号宙斯盾驱逐舰、3000吨级岛山安昌号潜舰、4900吨级天子峰号登陆舰、3100吨级大田号护卫舰，以及 P8A 海上巡逻机、AW159 海上作战直升机、6辆韩国型2栖突击装甲车等装备，官兵700余人。其中，正祖大王号为韩国最新型的宙斯盾驱逐舰，配备88单元 MKC-1 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海麻雀 ESM 防空导弹、海攻反潜导弹以及战术巡航导弹，搭载美制宙斯盾作战系统，具备拦截弹道导弹能力，标准排水量8200吨，满载排水量达到11000吨。该舰已在6月1号从济州基地启程前往夏威夷，为韩国首次以宙斯盾舰参演环太平洋演习。在指挥体系层面，本届环太平洋军演指挥架构呈现多国分权特征，美国第三舰队司令担任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韩国海军担任联合海上部队指挥官，加拿大负责指挥空中作战部分，而日本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指挥官，智利担任联合。

0: 特遣部队副指挥官。有分析指出，这一安排显示美国正有意地将盟友纳入印太军事体系的核心指挥层级，而非仅限于兵力提供。而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学会官网公布的环太平洋2026演习参演名单中，菲律宾、新加坡、意大利等国在列，但台湾地区未获邀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去年9月的众议院版国防授权法案曾涵盖要求战争部长邀请台湾地区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等条款，但去年12月通过的参众两院共识版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已经删除了邀请台湾地区参与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字句。有美国智库的军事专家指出，这一变化显示，尽管美国会部分议员持续推动深化对台军事合作，但行政部门在环太平洋演习这一多边框架中仍保持谨慎，避免触及北京红线。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装备技术层面，本届环太平洋演习将首次展示分布式先进制造技术。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先进制造研究教育联盟将部署由50多个先进制造节点组成的分布式网络，旨在将关键战备零件的生产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天。美国先进科技公司整合塑料 3D 打印、CNC 剪裁加工以及金属增材制造于一体，可以在48小时内生产并且加工舰船反渗透发电机的替换套件。这一技术验证意味着未来远洋舰队可以在战术前沿实现就地维修，大幅降低对后勤补给线的依赖。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韩国首次担任环太平洋演习海上指挥官，标志着其从美国附庸向区域军事大国的战略转型。正祖大王号宙斯盾舰的参演不仅是装备展示，更是韩国试图向国际输出 K 军工品牌的商业铺垫。但美国删除邀台参演条款，显示华府在武装台湾与稳定中美关系之间仍选择后者。台湾的国际军事能见度并未因国际游说而实质提升。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也指出，环太平洋军演2026的31国参演阵容虽然庞大，但核心战力仍然集中在美日韩澳加5国。韩国担任海上指挥官更多像是象征性安排，实质决策权仍掌握在美国的第三舰队手中。分布式制造与网络韧性技术的展示，显示美军正在为高强度、长持续印太冲突预制后勤与通信能力。但这些技术从演习验证到实战部署仍有相当距离。环太平洋军演2026呈现指挥多国化、装备韩国化、技术分布式、台湾边缘化的四重特征。韩国从参演者跃升为指挥者，标志着印太盟友的体系正从美国的单极主导向多节点分权演进。但台湾被排除在演习名单之外，显示美国在多边军事框架中仍对北京保持战略顾虑。未来印太安全框架的走向将取决于这一分权与顾虑之间的动态平衡。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战争部日前宣布，美国印太司令部将回复旧称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但强调原责任区范围不变，将持续强化战备部署训练，与区域盟邦共同守护自由民主秩序。这是该司令部自2018年更名为印太司令部以来的首次复名，被视为美国调整亚太战略沟通框架的信号。据美国军网站报道，美国空军规划将 F-15EX 鹰十二型战机总采购数量由原定的129架大幅增加至267架，增幅超过一倍。据悉 F-15EX 由波音公司研制，配备 AN/APG-82 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可以同时跟踪26个目标并攻击其中4个，最大速度为2.5马赫，作战半径约1100公里，挂载能力达到13.4吨，可以携带12枚空对空导弹以及多重精确制导武器。该机预计在2027年开始进驻日本冲绳美军加守纳基地，进一步扩大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制空部署能量。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无人机部署方面，据驻日美军横田空军基地日前证实，先前驻防关岛的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经移驻横田基地。美太平洋空军从5月下旬起，逐步将原驻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第319作战大队、第4侦察中队移防至横田基地。继维护装备和约100名官兵陆续抵达日本后，作为作战核心的3架 RQ-4 也于近日飞抵当地，正式在日本展开部署任务。RQ-4 全球鹰翼展约35.4米，续航时间超过30小时，可以在20公里高空执行大范围情监侦任务，配备合成孔径雷达与光电红外传感器，能够全天候监视移动目标。据横田基地方面表示，原先全球鹰虽驻扎关岛，但每年受台风季影响，必须飞往横田基地进行短期部署以维系机队任务能量。如今第四侦察中队进驻日本后，将大幅降低天候干扰，同时提供强大情监侦能量，应对区域潜在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横田基地位于东京西部，距离台湾地区约2000公里，距离朝鲜半岛约1200公里。全球 秋鹰率此起飞可以覆盖整个第一岛链以及中国东部沿海。与此同时，据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日前宣布，美国和菲律宾海军合作完成最新一轮海事合作活动联合巡航，这是今年第四度此类活动。演习通过跨军种协同举行海上巡逻、打击执法与搜救作业训练，持续提升作业互通性，反制各种不同情境的潜在海上威胁。美国出动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菲律宾出动何塞黎萨级护卫舰，演练科目包括联合战术机动、通信协调以及海上拦截。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情资，美军近期在印太方向的部署调整呈现多线并进的特征。司令部复明厘清战略定位 ，F-15EX 翻倍强化制空，全球鹰前移提升感知，美菲巡航巩固同盟。这一系列动作与日前启动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形成叠加效应，显示美国正在通过体制调整、装备升级、前沿部署和多边演习的四轨策略，系统性重构印太军事存在。台湾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印太司令部复名为太平洋司令部，表面是名称回调，实质是向盟友传递美国回归传统亚太同盟体系的信号。 F-15EX 进驻加州纳与全球鹰移防横田，形成了战斗机和无人机的远近搭配，对台海及朝鲜半岛的覆盖能力显著增强。但267架 F-15EX 的采购规模远超预期，显示美国空军正在为高强度长持续的印太冲突预制空中战力，而非仅满足日常巡逻需求。有中国大陆军事评论员指出，全球鹰从关岛前移至横田，虽然缩短了对第一岛链的响应时间，但也将其置于解放军中程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 F-15EX 虽然性能先进，但属于四代半战机，面对歼20等五代机时生存能力存疑。美国大规模采购该型机更多的是出于成本与产能考量，而非技术代差优势。美菲第四度 MCA 巡航频率增加，显示美国正在将南海作为常态化的军事存在试验场，但菲律宾海军战力有限，联合巡航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威胁。美国正在通过司令部复明、战机扩编、无人机前移以及同盟巡航四轨并进，加速印太军事体系的重构与强化。但这一系列部署调整能否有效对冲解放军区域拒止能力的提升，取决于装备到位速度、盟友协同深度以及后勤补给韧性，短期内难以形成决定性优势。
1: 好，刚刚这个片段呢，特别提到2026年的环太军演有31国参与啊。那韩国首次出任了联合海上部队的指挥官，这也是第一次有亚洲国家执掌这样一个岗位啊。一边是美方不断在强化美日韩的军事捆绑，一边呢，韩国又希望和中国维持一个经贸还有沟通。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的军事评论员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教一下，美方把这一项指挥权交给韩国，背后有怎样的一个印太布局？又会给整个东北亚的海上安全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呢？
2: 东北亚的海上安全形势，我必须说，不止美韩合作密切，而且这几年把日本的力量更紧密的纳入，形成了一个这个美日韩三线不断强化协调合作的一个海上连线力量的一个协同发展态势。我们看到中俄朝三方在战略上的协同以及反制，进行海上编队的联合巡航以及战略威慑。
1: 好，谢谢郑继文先生解读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军工还有美军无人化战力的一个最新的较量。日前在北京举行的2026中国国防信息装备还有技术博览会上呢，哈尔滨的新光光电展出了利剑系列的单兵便携式激光的反无人机的武器啊。其中这个利剑三仅仅只有25公斤重，有效射程达到了500米，4秒之内就可以烧毁一架无人机，冷却的时间不到5秒啊，也就可以说是即可再打下一发，标志着这个单兵激光反无人机器的这样武器呢，有了一个具备着背着走的一个实战能力。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日前呢，美军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首次是以无人艇成功执行了一个救援任务，创下了无人化海上行动的先例。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0: 据香港南华早报日前报道，中国国防供应商哈尔滨星光光电科技公司开发的利剑系列单兵便携式激光反无人机武器，在6月16号到18号在北京举行的2026中国国防信息装备与技术博览会中亮相。这一系列利用高能激光，最远可以在1200公尺外击落无人机，其中利剑二重30公斤，利剑三重25公斤，可以收纳在背包内，由单兵携带，俯仰角超过90度，打击范围500公尺。展场人员表示，利剑三可以在4秒内烧毁无人机，冷却时间不到5秒即可进行下一次发射，每套售价约200万人民币。这一系列已经部署在中国大陆部分关键区域的军用机场，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识别目标，并在外部雷达导引下自动攻击进入射程的无人机。值得注意的是，据国际媒体日前报道，美军无人作战系统近期也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日前，美国科技公司海盗号无人水面艇在霍尔木兹海 峡完成首次实战人员搜救任务，成功救起两名被伊朗沙希德136无人机击落的 A-64 阿帕奇直升机机组人员。这是无人水面艇首次在正义海域执行战斗搜索与救援任务，标志美国海军特遣部队59的 AI 驱动海上无人机舰队已经从实验验证进入了实战应用阶段。该艇由单名操作员控制，最多可以同时指挥100艘无人艇，具备分布式作战能力。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乌克兰战场上，据国际媒体日前披露，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成立一周年之际，宣称已经累计摧毁约400亿美元价值的俄罗斯目标。该部队采用 AI 制导的中程打击无人机，迫使俄罗斯 M14 高速公路军事交通量下降71%。6月16号及18号，乌克兰无人机两次袭击距离克里姆林宫仅约15公里的莫斯科炼油厂，其中18号的攻击被俄罗斯媒体描述为自俄乌战争以来对莫斯科最激烈的无人机攻击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炼油厂从距乌克兰边境500公里处被袭击，强调乌克兰远程武器的效果这次在莫斯科地区被感受到。与此同时，据国际媒体日前报道，北约近期也面临着无人机威胁的严峻挑战。日前，法国阵风战机在拉脱维亚上空击落一架被俄罗斯电子战干扰偏航的无人机，这是3周内北约第二次在波罗的海上空实施此类拦截。俄罗斯电子战活动将乌克兰无人机导入北约上空，使得北约消耗昂贵的空对空导弹应对低成本威胁。此外，美国在6月初批准向科威特出售近20亿美元的反无人机系统，以应对伊朗此前对科威特国际机场的无人机袭击。在无人机研发竞赛方面，据国际媒体日前报道，美国波音公司在6月11号在柏林航展上展出的 MQ-28 幽灵蝙蝠 Block 3型无人机首次实现内部挂载 M120 中程空对空导弹，具备验证的低可观测性，标志着中程僚机概念从护航向自主空战转型。德国科技公司也在同日展示了 POWS P19 可选有人驾驶无人机猎手设计，专为拦截俄罗斯沙希德系列无人机而设计，可以搭载4种武器类别。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美国2026财年国防拨款法案为自主与无人系统分配约98亿美元，其中94亿美元用于空中平台，31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技术，总投资策略达到130亿美元。英国6月18号宣布将向乌克兰交付15万架无人机、350枚防空导弹以及雷达系统。韩国陆军日前也披露计划将无人机标准化为单兵核心武器，2029年前部署超过5万架，今年将会引入约1万架。全球无人机军备竞赛正从高端平台向分布式节点加 AI 自主和低成本消耗的范式转型。由台湾的军事评论员指出，历任单兵激光武器的亮相，标志着解放军反无人机能力已经从车载固定式向单兵便携化跨越。25公斤背包式激光发射器配合 AI 目标识别，可以在4秒内完成发现、锁定、击毁的闭环，冷却仅需5秒即可再次发射。这意味着未来在台海的城市战中，解放军步兵分队可以独立应对小型无人机蜂群威胁。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也指出，从利剑激光武器到乌克兰的 AI 无人机，从美军无人艇救援到北约的反无人机拦截，全球无人机作战正呈现攻防救的三线并进。中国激光武器小型化，乌克兰 AI 制导，美国分布式无人机系统各有侧重，但共同指向同一趋势。无人化作战已从辅助手段升级为主战形态，200万元人民币的单套售价，使得激光反无人机具备大规模列装的经济可行性，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无人机蜂群战术的成本效益计算。未来台海或印太冲突中，无人机对无人机、激光对蜂群、算法对算法的对抗模式将会成为常态，传统有人平台的生存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
1: 好，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日本方面啊，日美这个坚毅之龙2026联合演习呢，是在九州熊本先启动了，持续来到了6月30号，参的兵力接近10000人，其中像这个 V22 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了宫古岛，距离台湾只有330公里的距离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航空自卫队呢，是准备在2026财年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太空正式列为自卫队作战领域。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片段。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于6月20号启动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持续至6月30号，横跨九州地区及冲绳县。此次演习核心科目为离岛防御，陆上自卫队首次部署驻佐贺基地的 V22 鱼鹰轻转旋翼运输机至冲绳宫古岛执行伤员后送训练，将宫古岛伤员空运至冲绳岛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基地。 V22 最大速度约为500公里每小时，作战半径约690公里，可以垂直起降，并且具备固定翼飞机的高速巡航能力。此次部署标志着日本西南离岛快速投送能力进入实战验证阶段。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 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此次演习开始后，日本多地民众抗议日美联合军演，显示日本国内对军事化扩张的反弹持续升温。在太空防御层面，据日本经济新闻日前报道，日本政府计划2026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相关自卫队法修正案正在国会审议，若通过，这将是日本自1954年设立三大自卫队以来首次更名，旨在将太空正式列为自卫队的作战领域。宇宙作战团最高负责人石井浩之司令称，该部队主要任务为保护维系日常生活的太空基础设施，包括监视可能干扰导弹防御的可疑活动。这一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约20人，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扩编为宇宙作战团670人，预计2026财年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880人。与此同时，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新版的日本成长战略中，将17个战略领域的官民联合投资总额设定为2040年度达到370万亿日元，由政府扮演火车头，吸引民间资本，聚焦人工智能、半导体、造船、航空以及太空领域，以提高日本整体战略竞争力。其中，日本政府将在 AI 与半导体领域投入10.5万亿日元，全力扶持 AI 机器人应对全球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另外，在次世代无线通讯、光纤通讯以及海底光缆等战略支柱，斥资约29万亿日元，期盼在政府领导下提升关键领域的竞争力，以及确保日本国家安全。在网络安全领域，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电讯株式会社将与英国贝仪系统合作，研发先进自安技术，强化主动式网络防御能量，反制网络攻击威胁。日本已于2025年5月通过主动网络防御法案，授权政府预先渗透并且摧毁所谓的威胁行为者的网络设备，将防御转向进攻型网络作战。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导弹防御层面，据国际战略研究所日前报道，2026年3月日美峰会同意将 SM3 Block 2A 导弹在日本量产快速增加4倍，以强化日本分层防空与导弹防御体系，应对高超音速滑翔载具等新型威胁。日本正部署新型宙斯盾系统，升级爱国者 PAC-3MSE 导弹，并且发展国产高超音速武器拦截能力。有台湾军事评论员指出，日本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非单纯的名称变更，而是日本将专属防卫从大气层延伸至太空的实质性突破。880人规模的宇宙作战团，配合 SM-3 4倍增产以及 VR2 前出宫古岛，显示日本正在构建太空感知、导弹拦截、离岛投送的3维防御体系，其战略触角已经从本土向第一岛链乃至太空轨道延伸。而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也指出，日美监狱之龙演习将 VR2 首次部署前置到宫古岛，配合已经启动的环太平洋联合演习，显示美日正在通过双演习叠加的模式强化西南诸岛的战备。370万亿日元的成长战略将半导体、太空、 AI 列为重点，与防卫预算的无人化、智能化方向形成军民两用共振，标志日本安保体制转型已经从军事层面渗透至经济产业底层。日本正在通过太空部队扩编、日美联合演习、网络攻防立法以及产业战略投资四轨并进，系统性推进战后安保体制的全域重构，其专属防卫原则已经从地理边界到作战领域全面瓦解。
1: 好，刚刚这个片段呢，特别提到日前展开的这个歼翼之龙，日美联演在宫古岛部署了鱼鹰啊，并且演练了远程反击火力。日本持续在强化西南诸岛的军备。对此，我们再来连线请教一下日本冬季方面军事专家毛峰先生。毛峰先生，请教一下，美日借演习完善一个前沿的投送体系，是不是代表着日本对于对敌反击能力形成了一个实战的配套？这一类前沿的部署将如何来重塑东海周围的安全格局呢？
2: 那么第一呢，是随着构建西南岛屿军事要塞化，日美歼翼之龙更加贴近西南主要离岛实地实战，共同演练测试的是一套从前沿感知、机动快速部署到远程打击和持续补给的作战链。它的核心呢，就是提升日美协同联合作战能力。那么第二大标志是日美各有的中远程打击火力首次进入西南岛屿，共同演练远程导弹的指挥运用。那么除了美军台风与海马斯以外，日本开始部署的陆基254远程打击导弹、高速滑翔弹也将参与联合演习。那么虽然日本的各类远程打击能力远远没有成熟或独立闭环，但实战配套正在成型，特别是日美联手把中远程打击能力前推到日本西南前沿，意味着日美在该区域的可监视、可风控和可打击的作战空间和能力将不断得到强化。
1: 好，谢谢毛副先生的解读分享。从中东到印太，地缘局势是在持续的深刻演变啊。印太的这样一个环太军演的31国集结夏威夷，那日美的这个坚毅之龙演习呢，鱼鹰首飞了宫古岛。在解放军火箭军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可以看到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也实现了实战演习的画面首次的曝光。这款航母杀手如何来反制美日岛链的一个反导体系？稍后回来，我们持续为您深入的探讨分析。一会儿见。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解放军火箭军的最新动向。恰逢火箭军成立60周年，近期这个东风时期野外实战演训的完整画面是首次曝光了，镜头清晰展现了这一型的导弹无依托机动发射，多车同步起竖齐射的这样一个作战形态。对此来连线请教台湾方面的军事专家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教一下，面对美日在第一岛链搭建的这个宙斯盾、还有萨德、爱国者等等多层的反导体系，那么东风时期独有的这个突防优势会对岛链前沿各类的军事目标形成多大的压制？这个阶段美日现在由反导体系是不是具备一个可靠的拦截应对手段呢？
1: 东风时期算是火箭军里面比较先进的一型导弹，包括它的特点是速度快，速度在5到10倍音速之间。另外，由于采用沉波体的弹型设计，也因此它可以在这个接近大气层边缘的地方进行所谓的滑翔攻击，而且它的弹道路径可以借由滑翔这种不变轨的特性，其实可以有效的让反导系统无法有效跟踪，那锁定甚至加以攻击，因此它可以很容易的突破反导网路的一个拦截。我们还注意到解放军的攻击体系其实是相当的完整，不只有导弹而已，多种载台结合无人机的攻击体系，它的饱和攻击其实是可以有效撕开美军设在第一岛链的所有反导网路。像梅姨战争期间，伊朗借由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以及自杀无人机形成的饱和攻击，其实有效撕开了美军设在海湾国家防御美军基地的反导网路，以及以色列本土的多层次的反导网路。在伊朗这样的攻击之下，频频被破防，而且遭受很惨重的损失。也因此，从梅姨这个战争的经验，我们就可以大胆预测，面对解放军这么更有规模、体系更完整而且更为先进的攻击体系，美军的反导网路事实上目前是难以有效应对的。
0: 好，谢谢郑继文先生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海军最新的动向。6月22号呢，中国海军辽宁舰的编队圆满完成了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的训练，安全返回了青岛母港。训练期间，编队连续的转战了南海、西太平洋等等多个海空域，深入了开展了实战运用的一个验证，组织暗海联合体系的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还有编队的搜救等等多项的科目。最受关注就是新一代的隐身舰载舰机那个歼35呢，很可能已经在此次的远海训练当中登上了辽宁舰，进行了滑跃起飞的测试。如果属实，那么辽宁舰的舰载机的联队将会迈入到了隐身时代，作战能力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画面。以上就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下次三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武良野时事直通车。
1: Latino, Coparmus.
2: Diversità.
3: Tajamnici.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Ihtiram.
5: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8: Latino, Latino, Latino,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

0: 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强调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农产品稳定供给。
2: 巴基斯坦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本月30号继续，巴方将和美伊保持密切接触。
1: 阿曼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两条临时航道，供船只撤离，并承诺免收通行费。
3: 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将实地视察伊朗核设施，相关工作和伊朗政府合作推进。
4: 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中方表示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不是权宜之计。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黄成子，
5: 我是任。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
6: 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24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隅驾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他来到农田灌区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
7: 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8: 整体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6: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技术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

0: 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邻近的全国文明村西峪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家中，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卫视综合报道。
2: 国际消息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会在未来几周继续和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德拉比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根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当天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
3: 阿曼24号宣布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2条临时航道，供被困船只分批次撤离，并且承诺不会收取通行费。受到美以伊战争的影响，目前有超过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
0: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日凌晨发布通告称，鉴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阿曼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临时海上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此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根据阿曼的航海通告，目前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使用现有航道南北两侧的临时航道驶离海峡，但事先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阿曼指出，由于船只碰撞风险较高，当局需要逐步疏导船舶交通，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制定分阶段撤离计划，并将对船只进行分组，之后逐一联系船只，告知其撤离时间及航线。船只在获准通行前，需前往国际水域的指定等候区，通行期间必须开启自动识别系统，并向阿曼海事安全中心报告任何危险情况。而使用阿曼东行路线的船只需与沿岸当局保持联系，并遵守所有航行指令。受美伊战争影响，目前仍有超过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国际海事组织23日宣布启动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对巴基斯坦进行为期1天的正式访问，这是2月战争爆发之后伊朗总统首次访问巴基斯坦。双方重点讨论了双边关系、地区安全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阶段的后续安排。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佩泽西启扬率高级代表团抵达伊斯兰堡后，受到巴方隆重欢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随后前往佩泽西启扬。

0: 能够为地区带来持久和平。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的导弹和防御能力不在任何谈判范围内，也不会成为未来谈判议题。
1: اگر ما موشکامون که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مون بود نبود اسرائیل ایران رو و آمریکا ایران رو مثل غزه شخ می‌زدن و به پیر و جوان رحم نمی‌کردن اینا از حقوق بشر دم می‌زنن دروغ بزرگی است و اگر ما نمی‌تونستیم از خودمون دفاع کنیم قطعاً کشور ما رو اینا رحم نمی‌کردن و قدرت ما رو نابود می‌کردن در نتیجه هیچ وقت هیچگاه در مقابل توان دفاعی خودمون با هیچ کس گفتگو نخواهیم کرد.
0: وانگ وی شی، چن کای لی مو سن، دو خلن بادا.
2: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福岛召开的记者会上证实，根据美伊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对伊朗的核设施开展实地视察。格罗西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八条款明确指出，双方同意处理伊朗目前拥有的浓缩铀，这一处理机制将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因此为落实监督职责，机构人员必须实行实地视察。格罗西还补充说，相关工作将与伊朗政府合作推进，具体地点和日程细节将很快确定。美伊双方此前关于是否视察伊朗核设施的言论出现矛盾，美国副总统万斯称核查会展开，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暂时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3: 有关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来进一步了解。李瑞，你好。
4: 你好。
3: 我们看到国际原子能机构说要视察伊朗的核设施，伊朗方面先是给予了否认，那现在有什么样的最新表态吗？另外，关于解冻资产的一个用途，伊朗方面也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4: 好的，那么首先呢，是伊朗的副外长，也就是目前在瑞士主持技术性层次谈判的加里巴巴迪呢，他对伊朗的媒体表示呢，首先就是目前并没有谈论核问题，而且呢，涉及核设施也没有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尤其是受损核设施的计划。那么但是呢，他又强调说，只有在最终协议达成，也就是所有的制裁解除，那么实现了黎巴嫩停火等条款真正兑现之后呢，才会双方进入最后的关于核问题的相关讨论。也就是说，这个话呢，就是目前是没有计划，也没有想要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核设施，但是呢，并不代表未来不会。但是呢，也不是由美国说了算，是由美国和伊朗双方在所有的条件达成之后，进入最后阶段的讨论的时候，才会商量这一问题。所以呢，目前说这话呢，就是加里巴巴蒂认为呢，这是美国要对国内进行宣传而做的这样的一个声势浩大的一个这个宣传，但是呢，并不是双方的协议所讨论的内容。那么关于被解冻的资金的使用了，伊朗的中央央行行长还有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都予以了澄清，表示呢，就是第一笔的60亿美元解冻资金呢，是用来购买生活的必需品，但是第二批的60亿美元呢，是伊朗可以按照自己需要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不受任何的限制。这与美方的说法呢也有出入。但是呢，这笔资金确实是通过卡塔尔来解冻了资金，那么想必呢也应该是受到了美国和卡塔尔的监管。但这一点呢，伊朗也没有提及。所以目前双方可以看出，还是有很大的出入。关于谅解备忘录有不同的解读，那么这可能也会导致下一步在双方的专家级讨论中，可能还会讨价还价。进一步的澄清，我们还需要进行等待。
3: 好的，谢谢李瑞从德黑兰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国会和白宫的角力却没有停歇。美国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对48票通过限制总统再次对伊朗动武的战争权力决议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指责参议院此举不合时宜，而且毫无意义。
5: 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竟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发起挑战。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

0: 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利决议案。由于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卡西迪、穆考斯基以及保罗·岛格支持，加上共和党两名参议员缺席投票，使决议最终惊险过关。而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表示，虽然特朗普政府日前已经和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特朗普日前仍警告，若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代理势力再度挑衅，美方不排除再次发动打击，因此国会有必要重新检视是否应由总统单方面决定美国是否重返战场。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籍参议员费特曼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民主党人，显示两党内部对伊朗政策都出现不同声音。法律专家分析，这项决议短期内恐怕难以真正的限制白宫军事决策，但象征意义重大，代表国会正试图重新夺回宪法赋予的宣战权，也凸显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国会日益增加的压力。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在阿塞拜疆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时表示，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和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并且强调伊朗将外国军事力量撤出本地区视为一项战略目标。
2: 另据以色列媒体24号报道，以黎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南部分地区撤军。撤军的计划据报是由美国推动，美国或将制定方案提升黎巴嫩军队的管控能力，并且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
3: 卡利巴夫在当天的会议上说，每一日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勇敢的伊朗民族抵抗与力量的成果，已经变成了美国失败的宣言。卡利巴夫并表示，在外部势力基于自身利益对中东地区的未来做出决定之前，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必须由地区各国政府及人民来决定。他呼吁各国加强合作，拒绝外部干涉，强调伊朗怀着极大诚意向所有伊斯兰国家、地区国家、海湾国家宣布，伊朗已准备好达成安全协议，并通过经济合作加以巩固，以使这片土地在面对共同敌人时实现整体安全。谈及黎巴嫩局势时，卡利巴负责表示，伊朗在最艰难复杂的条件下也没有抛弃朋友与战略伙伴。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伊朗将外国军事力量撤出本地区视为一项战略目标。同时指出，西亚地区的域外军事基地没有带来持久安全，反成动荡根源。另据以色列第13频道24日报道，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以黎双方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正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进行讨论。报道并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指出，以军或仅从黎南部所谓黄线以南的一小片地区撤出，范围只占相关区域的几个百分点。相关撤军计划据报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对这项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此外，以色列政府据称已向以军下达正式指示，可在黄线内自由行动，并可为阻止及时威胁采取行动，但不得在贝鲁特、提尔等更远地区展开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荷兰官员就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法案向美方表达关切。
2: 韩国政府表示将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税收政策，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4号上午正式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特别致辞。李强说，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谈到中国经济。李强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良好运行态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特别是在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纷呈。李强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平稳健康发展，要诀是有稳定的环境和创新的驱动，强调中国新兴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李强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包打天下。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李强也呼吁企业家将眼光从纷争激烈的存量红海投向广袤无垠的增量蓝海，积极参与到全球的创新合作当中，以创新为企业的发展赢得未来。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吴若明，辽宁大连报道。
2: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3: 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外资企业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齐尔茨马23号就美国硬件技术多边协调管制法案表达忧虑，反对美方强制盟友配合对华芯片管制。
2: 舍尔茨马本次访美期间，荷兰正式加入美国主导的所谓硅和平机制，但双方在成熟制程设备对华出口上仍然存在分歧。
4: 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23日到访华盛顿，先后会晤美国商务部长穆特尼克及美国国会议员，针对美国国会两党今年4月提出的硬件技术多边协调管制法案，正式表达官方关切与不满。这一法案旨在限制中国企业 AI 芯片制造能力，同时设立机制强制美国盟友加码对华芯片设备出口管制，美方主导全球对华芯片管控，以防范技术赋能中方军力为由，阻拦中方获取高端芯片及制造设备。舍尔茨马坦言，和美在管控敏感技术外流上目标一致，但法案部分条款赋予美方干预荷兰国家安全、本土企业经营决策的权利。他强调，和美合作应当自愿平等，美方强制式合作模式荷兰无法接受。虽然目前和美已达成共识，限制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对华出口 AI 芯片高端制程设备，但双方对于阿斯麦对华售卖维保成熟制程设备争议尚未化解。此外，舍尔茨马本次访美签署文件，确认荷兰加入美方主导的 AI 供应链协调机制硅和平，日韩已加入该机制，台积电所在的台湾则为非签署认可方，欧盟后续或加入。舍尔茨马还表示，各国需共担责任，维护全球芯片供应链稳定，规避断供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荷兰在加入美国主导的硅和平机制的同时，却反对美方强制配合对中国芯片的管制，背后什么考量？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杰分析解读。万教授您好。您如何解读荷兰的表态啊？荷兰和美国方面出现的这种分歧将会如何影响整个西方对华科技博弈的未来的走势？
5: 我觉得首先来说呢，我看它好像是看似矛盾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啊，其实它还是一个多方综合因素平衡的一个结果。我们看到荷兰呢，实际上也一直都在进行一个战略对冲哈，包括它加入这个硅和平计划，实际上也是在进行加入这个美西方科技阵营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那它能够获得对全球未来科技的一些控制权啊，规则的制定权呀、啊、等等啊，也可以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这样的一些市场准入红利。那与此同时呢，实际上它在先进制程和这个成熟制程上的这个截然不同的表现呢，它实际上也说明它在成熟制程上呢，其实希望对华还是保持也是有一定的战略拉拢。那一方面呢，它实际上还是要保持自己对全球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成熟制程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准入的这种可能性哈，那进行对其他市场有可能发生不确定性的对冲。那另一方面也能够看到，它实际上呢在对华关系上也要长期还是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平衡关系，而不希望发生一个立即的这种冲突或者引起这个中国的反制。那最后我们看到它的考虑呢，还包括说，其实无论是荷兰还是美国，很多的专家学者智库都认为说，如果只是一味的对中国进行制裁呢，恐怕只会加速中国对于自己这个先进制程的一些这种自主研发的能力哈，未来只会使得中国的这个科技创新能力变得越来越强，这个呢并不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实际上我们看到全球这种科技创新的博弈啊，恐怕也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种新的格局性的变化。那这种多方性的博弈啊，双边性的合作呀，那么这个总体的制裁和一些精准的控制啊，可能都会出现在这个系统当中。那未来的这个所谓的制裁处罚控制或者争夺主导权也好，可能都会从一个单点控制或者是说硬件控制转向一个系统性的控制。那美国这个硅和平计划所预想的那种所谓系统性的全面性的对话进行一刀切式的制裁，把它的供应链完全堵死的这种情况呢，目前看来是不会出现的，而会转向未来比如说一些技术壁垒啊，然后供应链的布局啊等等这样一些精细化的布局，而他们自己各国之间呢，也还需要再平衡和进行一些新的博弈。
0: 谢谢万哲教授。
2: 另外再来关注，中国驻美国大使兼驻美洲国家组织观察员谢峰23号在巴拿马出席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与观察员国对话会时，针对巴方领导人在美洲国家组织年会开幕式上无端指责中方对到港船舶展开港口国监督检查等言论，第一时间澄清事实，阐明中方严正立场。
3: 谢峰强调，作为航运大国，中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生命安全。但2026年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上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本着对航运安全，包括船只，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国依照中国法律和国际公约，对到港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不针对特定国家和船籍，无可指责。谢峰表示，中国企业自1997年获准并依法经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为促进巴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近30年来，双方合作顺畅，不存在任何重大争议，巴方也从未提出任何抱怨。今年1月，巴拿马最高法院突然作出判决，强行没收接管，强制驱逐中国企业。明眼人都看得出，这背后是政治操弄。
6: If contracts could be disregarded,Market principles ignored, assets taken over, and operators forced out at any time, who would have the confidence to invest and seek cooperation? China urges Panama again to correct its mistakes and protect the legitimate and law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hinese businesses.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有报道称两名日本人在大连被拘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4号表示，两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
7: 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 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2: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室长金荣范24号表示，韩国政府将会积极讨论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政策。对于近期政府支持率下滑，金荣范指出，政府将会进一步强化民生、青年以及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
8: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室长金荣范24日出席记者会表示，国家以人工智能为基础可以更加富裕，但所有的国民难以享受好处。由此，李在明政府判断有必要对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政策、劳动政策以及超额税收的利用进行社会讨论。
9: AI는 국가를더욱부유하게만들수있지만모든국민이그혜택을동일하게누린다는보장은없습니다국가는부유해지는데일부국민은성장의흐름에서멀어지고경제지표는개선되는데미래에대한불안은줄어들지않는소위 K자 성장의문제입니다 AI 시대에걸맞는사회정책과노동정책그리고초과세수활용에대한사회적논의가필요합니다
8: 金融方表示，按照目前的趋势，对半导体的需求正在爆发式增长，因此不得不提前推进设备建设。政府和有关企业在讨论，在韩国西南部全罗道和中兴道等地区建设第二半导体产业集群，相关讨论已在最后阶段。另外，据最近发布的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为46.7%，否定评价为49.7%，这是李在明就任后否定评价首次出现逆转。对此，金荣范指出，并不认为税制房地产问题大幅影响到支持率下降，但政府将积极推进大规模公营住宅政策。李在明政府任期仍有4年，金荣范表示，近期支持率下滑并不意味着政策失败，因此相比进行大的方向调整，政府将进一步强化民生、青年以及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韩国国内认为，未来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增长战略以及房地产问题上能够取得多大成果，将会对今后的国政支持率产生重要影响。凤凰卫视金志贤韩国首尔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4号重申，俄方致力于落实俄美领导人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并强调俄方不接受任何最后通牒。拉夫罗夫指出，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就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达成一系列共识，并称这一方案大体上由美方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仔细审阅后同意了相关方案。拉夫罗夫称，如今球不在俄罗斯这边，俄方绝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临时的过渡性解决方案上，也不会接受强加的最后通牒。这对俄方来说是原则性问题。俄方多次提起的安克雷奇方案，包括乌克兰从顿巴斯地区撤军，而乌方对此予以明确拒绝。

0: 俄乌局势方面，乌军23号继续对亚速海弹环线进行无人机袭扰。俄军西几巡已经将燃料和润滑油仓库转移到距离前线至少100到110公里处，并且禁止非装甲车辆在距离前线25公里范围内活动。
1: 我们现在位于顿巴斯的南线，这条公路呢，也就是从顿涅茨克、马里乌波尔前往。
2: 别尔江斯克和梅利托波尔的主要的公路干线之一。周二，电报频道报道，在霍尔利夫卡距前线约25公里处，一辆油罐车被乌军的棕层无人机击中。当天，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距离前线约93公里的克列梅尼夫卡的物流线，一辆民用车辆被击中燃烧。 在距前线约73公里的顿涅茨克至沃尔诺瓦哈 H-20公路段有一辆卡车被击中，起火燃烧，一名司机死亡。开源信息指出，俄军指挥部已将隶属于第50瓦良格无人系统部队旅的斯瓦罗格反无人机分遣队又重新部署在亚速海环线的 H-20的公路线段，以应对乌军中程无人机的封锁行动。 但是乌军的后方大规模的袭扰，俄军指挥机构并没有放松和减弱集结主力，对顿涅茨克最后堡垒带的攻坚。周二，在东南方向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俄军继续在城内清剿，乌军大部兵力已沿着 H-20公路向北撤离，但是城中的小股部队仍在抵抗。 这些乌军的分队两年都没有轮换，面临着断水、断粮、断弹药的绝境。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4: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在深圳举办，关注数字化转型。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近期的台海局势出现诸多变化，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频频接受采访，宣扬两国论论调。国台办发言人张涵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
1: 对于日本、菲律宾就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划界谈判，张涵批评赖清德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
2: 日本、菲律宾五月底宣布对经济海域进行谈判划界，相关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分析认为，日本、菲律宾是有意将东海、南海与台湾问题连接起来，推动所谓的三海联动。赖清德日前接受采访称，他要呼吁中国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的扩军。
3: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2: 张涵说，赖清德近期频频对外叫嚣台独立场，恰恰暴露的是赖清德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也坐实了台独穷途末路。大陆方面愿意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绝不会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的空间。两岸只有回到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才能够恢复对话协商。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宇韵北京报道。
0: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蓝绿攻防不断。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率先宣布，台湾交通部正式核发捷运三莺线营运许可函之后，就可以正式通车，引发蓝营一阵批评，认为苏巧慧抢功，收割现任市长侯友宜的政绩。
4: 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为了强化声量，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24号与台南市长参选人陈亭妃一同行销农产品，履历联手跨县市合作打选战。
5: 台湾的每个区域都重要，都有特色，都应该被看见。台南和这个新北的联手，上个礼拜是高雄和新北的联手，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的强强联手。
4: 苏巧慧从原先的民调落后到后来居上，除了规划跨区域合作，也抢先宣布捷运三莺线。台湾交通部已核发营运许可，之后便可正式通车。消息一出，蓝营痛批苏巧慧抢功劳的动作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因捷运三莺线是新北市政府长达10年的集体心血，却遭苏巧慧政治收割。
6: 不知道为什么苏巧慧可以先拿到这个公文，因为公文是发给新北市的政府，那这个我的对手。说实在这个拿到先公布，但是这次不提侯市长，我认为对他相当的不尊敬。
4: 新北选情升温，参选人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检视，加上选情焦灼，也让选民情绪日益激烈。有网友在社群网站上发文，写下要杀害李四川的偏激字眼。国民党市议员24号前往台北地检署按铃到发，要求检方遏制仇恨言论，务必透过司法手段让放话者付出应有代价，维护参选者的人身安全。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中国商务部24号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做法，借鉴各国经验，完善中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机制，可以有效避免相关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担当。
0: 中小企业是 APEC 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创新与就业的核心议题。深圳市市长秦伟忠在24号举办的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上表示，本地将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加深与亚太经济体的交流合作。
7: 在 APEC 经济体市场中，超过九成为中小企业，并贡献六成以上就业。他们的发展直接关联亚太供应链稳定及普惠增长。作为经营主体数量和创业密度都位居内地首位的深圳，市长秦伟忠在24号发出投资邀请，并提出与亚太经济体展开多项重点领域的交流合作。
8: 接下来，深圳将聚焦中小企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新能源、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深化与亚太经济体交流合作，促进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7: 截至到2025年底，中国累计培育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过14万家。工信部方面表示，将会培育更多具有专业化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为亚太发展注入动力。
9: 要鼓励工商界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帮助中小企业更加便利地对接市场、资本、技术和人才，让更多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开放合作成果，成为建设亚太共同体的重要参与者、受益者和贡献者。
7: 在 APEC 的框架之下，包括中小企业、旅游、林业、财政等领域的高级别部长会议将会在下半年陆续展开。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深圳报道。
1: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集体回升，沪指收盘微升0.11%，深成指上涨1.24%。盘面上看，存储芯片板块暴涨，支撑大势走强；半导体设备、算力硬件板块也反弹。香港股市终止连续5天的跌势，恒生指数小幅高开之后回落到平盘下方，中场微升0.33%。蓝筹股涨跌各占一半，科技股大多反弹，但是汽车和金融股跌多升少。台湾股市方面，全天低位震荡，电子权重股集体熄火，台积电大跌超过4%，拖累了加权指数，中场下跌2.24%。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李家超表示，福州3820工程对香港5年规划有启示。
0: 香港律政司司长称，希望在任内完成法律适应化工作。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1: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福建的第三天，参观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借鉴长远规划思路，助力香港5年规划。他又与在福建的香港长者茶聚，分享港府7月将新增跨境职惠津贴服务。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福建的第三日，上午参观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3820战略工程是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制定长达的20年发展战略规划。3820代表清晰的阶段目标，3年即3年内既定发展基础，8年在经济、科技、社会等领域整体达标，并以20年为跨度推动福州迈向现代化国际城市。展览透过大量史料讲述城市的建设历程。李家超表示，这套规划思路对香港正编制的首份5年规划有重大启示。香港要立足一国两制优势，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另外，李家超在福州当地的9楼与多位长期定居福建的香港长者茶聚，听取他们参加福建计划养老的真实体验。有参与茶叙的在闽香港长者表示，期待福建计划能与广东计划进一步对齐。
2: 最好就是好像大湾区咁样，都有一间医院，即系好似深圳。
1: 李家超表示，福建计划下个月起将会新增港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内地指定银行账户，减少香港长者跨境领取津贴的麻烦，令退休的生活更加安心。凤卫视纪思欣、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3: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本地传媒访问时表示，目标在现届特区政府任期结束之前完成法律适应化工作。
4: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明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期望能在任期内完成法律适应化工作，也就是将部分在回归前订立已过时以及不适用的法律作出修订，让香港法律得以与时俱进，以配合香港在一国两制限制框架下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地位。
5: 我哋都会有计划咧，可能即系都系可能即当时间，可能相信好快都会同大家公布咧。我哋都希望有另外一条嘅集项条例咧，系可以出台处理到。咁我哋相信，当有其他嘅条例，可能都要都要做啦。咁但系我哋相信咧，希望透过一条比较涉及多修订嘅一个集项条例咧，能够处理到绝大部分仲未处理到嘅问题。
4: 林定国相信，本次杂项条例能够处理绝大部分内容，而剩余一小部分将留待各政策局修订相关条例时一并处理。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最新世界大学影响力排名，香港有5间大学打入百强，其中香港岭南大学首次跻身百强。这次排名中，香港科技大学排名最高，位列20，理工大学上升4位，位列第52位。

0: 香港岭南大学由去年的101升至200位跃升至第63位，首次跻身百强。晋大和中大分别排第68和91。
1: 第23届世界品牌大会24号在北京开幕，凤凰卫视再次入选2026年度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牛津大学教授沃格博士在致辞时表示，在过去的20多年当中，目睹了中国品牌的快速成长，用户越来越依赖 AI 生成的答案来发现、比较和选择企业，这时品牌竞争从搜索排名转向了答案纳入。
2: 下面有请凤凰卫视。
3: 凤凰卫视入选由世界品牌实验室主办的第23届世界品牌大会，即2026年度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为推动中国品牌成长，为中国企业提供科学权威的国际化认证，世界品牌实验室每年在北京举办世界品牌大会，核心是发布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这届大会围绕人工智能、营销模式转变等品牌成长前沿议题展开研讨。沃格博士指，展望未来 ，AI 正在成为品牌新的决策界面。
4: It's a paradigm shift. It's not just that things are changing in modified ways. It's a structural shift. So it is very much a structural shift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not a routine digital marketing upgrade. The traditional era was defined by links and ranking. The AI era is defined by synthesis and reasoning. Users increasingly accept the AI's answer as final without clicking throughto the website where the product is available. Brands are no longer finding users. AI is choosing brands for them based on synthesized evidence.
3: 大会还邀请到哈佛商学院、耶鲁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等众多高等学府的教授、专家，就品牌管理、品牌科学等议题现场讨论。凤凰卫视陈琦、刘家浩，北京报道。
1: 好，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24号，我是黄成子，
0: 我是任，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找出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8: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9: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0: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1: 我们在学书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2: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一直都很喜欢江南园林，那里水石相映，花木众多，建筑淡雅，意境深远。那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比江南园林更得我心的地方，我想应该是雨中的江南园林了。最近几天，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降雨，22号江苏苏州骤雨倾盆，拙政园内雨幕如帘，水汽弥漫，亭台好像是在烟波长雾当中，更显江南园林的意境之美。不过景色再美，长时间的降雨也会带来很多麻烦，让人闹心。好在随着副热带高压强度减弱，南撤东退，南方主雨带降雨的强度也是有所减弱。苏州未来3天呢，只有后天是有小雨的。不管是喜欢没有雨的园林，还是喜欢有雨的园林，大家都可以按需选择去游览。那全国来看，明天起到27号，南方主雨带会南压到西南地区南部到江南南部、华南一带。明天呢，像云南的东南部和中部、广西西部、福建的东部以及台湾岛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云南、贵州、广西这一带呢，强降雨范围和强度虽然也在逐渐的缩减，但是相比于主雨带东段来说，减弱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并且局部地区仍然会有暴雨现身。那这一带累积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大家继续做好暴雨次生灾害的防御措施。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看国内气温的情况。

明天我们国家东北到江南中北部地区气温将总体偏低，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是不足30度的。城市当中，像长春明天最高气温是27度，上海明天最高气温是28度。北方气温总体会在波动当中缓慢上升，城市中像郑州，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将会持续的攀升，预计到29号前后，这里的最高气温将会有高温出现。北京明天开始呢，最高气温也将连续的升到30度以上，炎热将逐渐的替代之前的清凉。那明天起，随着雨带逐渐的南压，福建、广东等地的高温会明显的缩减，但是最高气温仍在30度以上，而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明显。像澳门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呢，都是31、32度，多雷阵雨，最低气温呢是接近30度的水平，闷蒸一整天。香港也是差不多的情况啊，未来几天呢多雨水，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出头，暑热是全天无休的，请大家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的补充水分，别中暑。暑假临近，很多人已经开始计划出行，无论是游山玩水，还是观赏园林，请大家提前关注天气。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6: 两场重磅峰会接连落幕，光鲜团结的表象难掩多重裂痕，握手较劲当众难堪，公报难产，会后还要隔空互怼，
7: 所以欧美关系的裂痕在增加，这也是反映到他们的个人领导人的这种关系方面。
6: 一边在地缘安全激烈博弈，一边为经贸规则长久拉锯，中国虽未现身会场，却贯穿核心议程，欧美分歧、欧洲内耗在两场峰会中集中爆发。
8: 实际上呢，也证明了国际组织本身这个功能性的退化，那么它也是一个我们看在国际关系当中的拐点。
6: 凤凰聚焦，两场峰会一团麻，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结束了将近一周的 G7峰会，到现在仍有不小的后劲儿。返回美国的特朗普对着意大利媒体嘲笑他们的总理梅洛尼，说梅洛尼乞怜求合影，这引爆了两个人之间的互呛。其实相比 G7峰会期间围绕着特朗普的种种动态，这还并不是最让人倒吸凉气的。不止 G7， 加上紧接着召开的欧盟峰会，欧洲花费了数亿欧元，动员了数千军队办的这两次顶级峰会，却被形容说是一团乱麻。
1: 刚刚过去的一周里，欧洲举办了两场重要的首脑峰会，一场是6月15日至17日在法国艾维昂莱班召开的 G7 峰会，另一场则是紧随其后6月18日至19日落地布鲁塞尔的欧盟峰会。两场峰会恰逢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俄乌冲突酝酿外交斡旋，全球数字与汽车产业链竞争加剧的多重变局节点，议程可谓环环相扣。但两场会议落幕之后，各方给出的评价却截然不同，形成鲜明反差。G7 峰会闭幕式上，东道主马克龙对外总结称，本次七国集团峰会取得了成功，与会领导人展现了团结，开展了高质量对话与真诚合作。然而路透社等多家国际媒体在后续报道中不约而同给成功、团结两个关键词打上引号。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本届 G7 已连续第二年未能发布统一联合公报，仅拆分九份分项文件收尾。
2: 从这一届的这样的一个盛会来看，峰会来看呢，我们会发现说，它其实首先呢，应该说它所谓一个最小公约数嘛，是吧？它实际上是展现了一个国际组织功能性的退化，也就是说，它已经是第二次没有能够达成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联合声明了，而取代之一些小的所谓的这样的一些共同的声明啊。
1: 而整场峰会进程里，各国首脑的肢体互动与公开表态，更是把欧美之间的隔阂与欧洲各国自身的矛盾直白地展现在镜头前。众所周知，马克龙为了避开6月14日特朗普80岁生日，2026年年初就做出了安排，将峰会推迟一天开幕，以示对特朗普的重视。
2: 表面上看呢，当然是一种迁就和一种客套，那实际上从全球关系的这个演变上来看呢，会发现说它实际上本身也是一种多边关系向双边关系妥协的信号。
1: 峰会开幕当天，媒体不约而同地再次提起马克龙的这一讨好之举，但却发现马克龙和特朗普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微妙互动。开幕式上，二人在峰会现场上演了握手决力，从现场画面看，他们紧紧握手长达五秒钟，马克龙面露微笑，神情放松，但特朗普却身体僵硬，表情凝重。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幕？因为就在特朗普前往法国前公开放出关税威胁，称如果法国不取消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数字服务税，他将对所有法国香槟和葡萄酒征收100%的报复性关税。马克龙的回应同样不留余地，他表示欧洲和法国的法律不由美国来决定。这场贸易摩擦源于法国等欧洲国家近年来积极推动的数字税政策。自2019年起，欧洲开始征收数字服务税，矛头直指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美国科技巨头，意图去美国化，完善欧洲数字主权。另外一方面，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酒类是欧盟对美出口的重要品类，2024年出口额接近90亿欧元。美方关税威胁直接冲击欧洲核心出口产业，也让本次峰会从开始就充满火药味。
3: 欧洲还是希望能够恢复到这个欧美的同盟关系，欧洲能够获得美国在贸易领域或者投资领域的一些优惠措施，但实际上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不再愿意要进这些优惠，而是从更多的从这个双边的利益、经贸利益的这种冲突或者矛盾方面去看待和处理这个欧美的经贸关系。 所以双方呢，其实实际上，已经存在着这个经贸方面的一个高度的竞争关系或者利益的冲突关系。所以这个接着这个欧洲哈用数字税啊来针对这个美国的企业，那美国呢，当然是这个在其他的一些领域呢，对欧洲施加压力。
1: 除经贸分歧，美欧在中东安全事务上的战略错位几乎贯穿峰会。美伊达成初步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下，峰会开幕当天，马克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英法及意大利、荷兰等欧洲国家已做好准备，可随时启动霍尔木兹海峡联合护航行动。
4: Et donc, nous avons construit avec les Britanniques une mission. Nous sommes nous sur place. Il y a plusieurs nations qui sont sur place, les Néerlandais, les Italiens, les Britanniques, nous. On est prêt à agir très vite. Pour faire quoi ? Envoyer des avions, envoyer une frégate, envoyer des démineurs. Et nous, nous avons aussi notre porte-avions, le Charles de Gaulle, avec tout ce qui l'entoure. Et qui peut
5: être, reste dans la zone.
4: Qui reste dans la zone et qui peut être déployé dans les 2-3 jours qui suivront la confirmation.
1: Et dans le premier de l'entreprise de Trump, Macron a aussi demandé que la France puisse aider à l'exploitation des déminages et des déminages. 但这一布局遭到特朗普的明确否决。特朗普在会谈中直接回应，美国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
2: 霍尔木兹海峡它所争的其实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到底护不护航啊，是吧，这样的一个问题，它其实主要争夺的呢，还是说在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主导权的问题。如果我们看这个数字税呢，也可以更加明显的显现出来这一点。那表面上来看呢，好像是说这是一个比如说关税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税啊，或者是服务项的这样的一些分歧。但其实呢，我们会发现数字税啊，是欧洲用来拿来作为将来它在全球进行这个治理话语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项。所以从这两点来看呢，我们都会发现它内部比较深刻的这个原因和逻辑还是存在于一个对未来的整个主导，无论是对财富的主导，对地区的主导，对战略的主导。在这一点上呢，双方的分歧应该说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明显的。
1: 与马克龙先礼后兵的策略不同，

0: 行为的原因是在于美国就乌克兰和伊朗等问题存在分歧的情况下，欧洲领导人正常是通过各种方式获取特朗普的支持。
1: 我觉得对于欧洲自己的这个战略自主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欧洲人当然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在这个想法当中呢，它又有不同的这种分歧哈。那包括法国和德国到底谁是领头羊的第一名是吧，是在经济上经贸上过去，还是说现在在防务上是吧。那实际上呢，我觉得这里面呢本身它也是有着不同的想法的，更不要说其他的国家，当它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当中其实位置是比较弱化或者边缘化的时候呢，他可能也更多的是考虑的说，无论是与内部的博弈也好，或者是与外部的博弈也好，那我都是要能够得到本国利益优先为主的。
0: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欧洲多国领导人与特朗普的互动在 G7 峰会结束之后还有后续。峰会举行期间，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曾同坐沙发，长时间交谈并合影，画面看似融洽。峰会结束后，特朗普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直言，自己本无意与梅洛尼过多交流。配音版本的音频显示，特朗普说
2: Probabilmente è contenta che io le abbia parlato. Non ero obbligato a parlarle. Non so cosa dirle. Mi ha implorato di fare una foto con lei. Voleva una foto con me così tanto. L'avrei anche non fatta. Ma mi ha fatto pena.
0: 隔日，特朗普发表贴文，翻出此前伊朗议题的旧账，指责梅洛尼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不让美军使用意大利停机坪和跑道。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在美国击败伊朗后想重修旧好提升民调，不谢谢。梅洛尼也不甘示弱，强硬回应特朗普总统，这些持续的无端攻击是毫无意义的，至于我的支持率和你做朋友肯定对其没有帮助，我建议你还是多关注一下你自己的支持率吧。这场公开对立的根源早在今年三月就已埋下，当时美军多架搭载对伊打击装备的战略轰炸机申请降落西西里岛西格内拉海军航空站，意大利国防部长直接驳回。到五月，意大利又明确拒绝参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军事行动。特朗普此次公开发难，本质也是借着峰会舆论清算此前合作受阻的不满。在他的逻辑里，美国为欧洲提供安全保护，盟友理应无条件开放后勤配套设施。
1: 我们有时候就会看到说，欧洲在跟美国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呢，它其实也是有一种这个姿态的不断的变化，那不会一直是一种强硬的姿态，也不可能一直是一种柔软的姿态哈。实际上它也显现了一种在大国博弈的大形势下，那么中小国家它在这个博弈当中如何能够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倾向。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6: 有特朗普参加的 G7 峰会，总能留下名场面。七年前，2018年加拿大魁北克 G7 峰会，正值特朗普第一任期。当时特朗普因

0: 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批评其关税而愤然离席，并撤销了美方的联合公报签署。那次峰会最受关注的新闻报道图片就是这一张。特朗普被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时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内的领导人们围堵，试图为关税问题讨说法。有媒体这样评价这张照片，美国就像大哥一样坐在那儿，而那些小兄弟们尽管遭遇了不公，但是没有什么办法，还得和坐着的老大讨价还价。到了去年加拿大G7峰会，特朗普更是提前离场，令其欧洲盟友错愕不已。今年峰会尴尬的场面再次出现。6月16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正要与特朗普打招呼，但特朗普扭头就走，把两人晾在原地。
1: 过去这个非常紧密的这种同盟关系其实已经不存在哈。那么特朗普政府或者说美国已经对欧洲采取了很多这种严厉的一些政策或者措施，所以欧美关系的裂痕在增加，这也是反映到他们不能领导人的这种关系方面。
2: 特朗普是表现出来一个比较强势的姿态哈，而不是一个比较友好的、比较协调性的，好像我们是一个相互关系的姿态。他明显呢就表示出美乌之间是一个从属关系的姿态。那在美法关系上呢，我们也会发现说他其实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了一些不礼貌的这种显现。那这种不礼貌呢，实际上是有意为之的。这实际上呢，无论是美乌还是美法，实际上都表现出来特朗普目前的这样的一种姿态呢，都是在显现说我们的关系不是一种相互协作共同合作的关系，而是一个以实力说话、以实力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是这样的一种姿态的表示，实际上也是他对于目前美国地位以及国际关系的一种新认知。
0: 俄乌议题专项声明是本届G7达成书面共识的文件之一，声明中重申了对乌克兰自由、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并将加大对乌克兰国防的军事支持，加码多领域对俄限制，支持搭建谈判渠道。然而欧盟内部回到欧盟峰会的桌面上，分裂重新曝光。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宣布其办公室正在搭建可直通俄罗斯的外交通道，这引发了欧盟内部的激烈争论。各方对于是否与俄罗斯接触以及谁有资格代表欧洲上桌面谈判无法达成共识。在今年的G7峰会上，最能体现科技进步的设备似乎是现场的麦克风。多段首脑之间的对话被收录，第一段发生在马克龙和泽连斯基之间。峰会第二天，马克龙迎接泽连斯基时低声询问对方是否敲定与特朗普的双边会晤。两人凑近商议同美方交涉的分寸与说辞。也是在这一天，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完成时隔4个月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会面结束后，特朗普面对媒体称这场交流十分顺畅，直言俄罗斯应当主动促成停战协议。路透社引述默茨的表态，认为美方释放的劝和信号足以让欧洲看到缓和战局的希望。然而一贯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在会议期间接受采访时谈及俄乌战事时的表态，却给了盟友们当头一棒。听着，这事儿和我们毫无关系，除了向乌克兰出售武器，这场冲突对美国没有任何实质影响，我们和乌克兰相隔数千英里。在被问及是否会对乌克兰给予特殊关注时，特朗普亦给出了否定答复。
1: 欧洲的对于平等和在大西洋关系当中对于平等和这个独立性的这个诉求，也和美国不希望欧洲哈能够从平等和独立的角度来处理欧美关系之间，他们是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当然呢，这个也反映了这个美国在乌克兰问题方面或者冲突方面的一个立场的变化或者政策的一个调整。因为美国现在对于冲突啊，现在采取了一个相对冷淡和不太支持的一个立场。
0: 现场话筒收录的另外一段对话则与中国有关，发生在加拿大总理和特朗普之间。 六月十六日峰会工作午宴开始前，卡尼俯身凑近特朗普。卡尼现场同步用手势比划配额上线。2024年，加拿大跟随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征收100%的高额关税，但2026年1月卡尼访华后调整了规则，设置每年4.9万辆中国电动车进口配额，配额内仅征收6.1%的最惠国关税待遇，配额额度逐年小幅上调。作为对等交换，中方下调加拿大油菜籽等农产品进口关税。卡尼特意强调，4.9万辆的配额约占加拿大汽车市场的3%，试图打消美方对于中国电动车借道加拿大流入北美的担忧。峰会闭幕后，媒体追问这段对话，卡尼对外证实，特朗普主动询问对华电动车贸易安排，二人后续再次单独沟通，特朗普认可配额管控的政策架构。特朗普后续接受记者采访时补充表态，相比完全无限制开放市场，他更接受设置进口配额的管控模式。筹备阶段，东道主马克龙提议邀请中国以嘉宾身份参会，试图搭建直接对话渠道，这项提议却因日本明确反对，最终搁置落空。美联社在峰会开始前的6月14日就发表评论文章，称考虑到中国现在对世界经济福祉和事务的巨大影响力，中国被排除在这个峰会之外显得很奇怪，没有中国G7还有意义吗？虽然中国未受邀出席此次G7峰会线下正式议程，但涉华议题历来是G7峰会的固定流程，汽车出口、关键矿产、全球贸易失衡等核心议程绕不开中国市场与产业链的影响力。
2: 实际上欧洲的各个国家呢，它也在考虑一个，就包括跟中国的关系，它其实也是对美国优先的一种对冲。也就是说，如果说没有了中国的这样的一种力量的话，那对于现在的这个美国优先就变成了美国唯一的趋势，那大家是无法阻挡的。所以呢，它本身的这种不选边站队，实际上也是在对于美国这种自己优先主义的一种对冲。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能看到，就是他要对冲美国的这种单边主义的这种前提下呢，他也非常需要引入这个中国呀，包括其他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就是说，如果没有对华关系和这样的一种斡旋的话，那么对于全球议题的很多的这种议程其实是无法完成的。所以从各个层面上来看，欧洲想要保持战略自主自觉的话，它其实还是非常需要自己在全球这样一种多元化的协调的。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欧洲自己一方面哈，它内部也有着不同的声音，也有着不同的手段和方式，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它在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关系的交往之下呢，它也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多态化的这种方式，那包括跟美、跟日、跟中国对华的关系，它实际上都呈现出这种面貌，所以说它是比较复杂和综合的。
0: 欧盟峰会同样将对华产业链、经贸竞争、供应链去风险作为核心探讨内容，但却表现出了更多的内部博弈、政策协调与利益权衡。峰会筹备阶段，欧盟高层召开闭门会议，高调预警对华贸易摩擦风险，扬言出台强有力措施应对所谓产业冲击，接连落地电动车反补贴税、外国补贴审查等多套针对性贸易工具。舆论层面则持续渲染对华竞争氛围，但临近正式会议，27国却达成默契，彻底删除议程与文件中所有中国字样，全部涉华博弈内容替换为全球产业竞争力、宏观经济失衡等模糊中性表述，甚至打破往年惯例，取消峰会统一约束性声明。欧洲理事会官员坦言，刻意规避直接点名，只为掩盖各国无法调和的立场分歧。德、西、匈牙利等国担忧强硬举措触发中方反制， 冲击本国出口、汽车、农业支柱产业。比波、立陶宛等小国却持续敦促加

0: 马对华限制。虽然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在欧盟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将官方进展总结为在团结中推动欧盟前行。
1: First, we are step closer to a new European budget from 2028 that matches our ambitions. Second, leaders provided guidance to the Commission on how to make global economic competition fairer.Third, we celebrate an historic milestone on Ukraine's path towards the European Union, the opening of the first negotiation cluster.
0: 但与近期未能发表统一的联合声明一样，本届欧盟峰会大量议题只形成原则表态，未能推出统一约束性方案，多处关键议题陷入僵持。除针对是否同俄方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争论不休之外，对于原乌分摊比例、对俄制裁松紧尺度也未谈拢。而长达数年的欧盟长期财政预算谈判再度搁浅，出资国与受惠国诉求南辕北辙，资金分配方案无法落地，27国各打自家算盘，强势表态容易，统一行动艰难。两场峰会一边展现着高调结盟，一边却又无法掩盖利益的断层。
2: 实际上呢，也证明了国际组织本身这个功能性的退化，那么它也是一个我们看在国际关系当中的拐点。那么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些冲突和矛盾实际上也显性化了。第三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啊，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精英组织实际上也是全球治理的一个被动型的开放，也就是包括这次我们看到他邀请了中东啊等等的一些国家，他实际上呢好像看起来是主动而为之，其实它也是一个被动开放的过程，因为它是有被动的去进行更大规模更大面积的拥抱，才能解决目前他们之间一些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
3: 细数媒体眼中近期的特朗普时刻，他表现得最开心的当属坐进凡尔赛宫接受马克龙为他设下的私人宴会，他说特意为此推迟了返回美国的行程。而他表现得更热情的则是他分别与阿联酋总统和卡塔尔埃米尔举行的一对一会谈，特朗普热情地感谢他们在伊朗战争问题上的支持。有报道披露说，当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以几乎听不见的轻声回谢特朗普时，特朗普打趣说，只有阿联酋领导人这般富有的人才能如此轻声细语就掌控整个房间，这怕是眼下欧洲多国领导人想都不敢想的热络互动。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Armale
6: Raya
7: Aqu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i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4: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 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6月23号正式宣布辞职，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而新执政联盟公开表示，希望恢复与中国的关系，直言对华要务实优先于原则。随着对华政策的大转弯，台湾过去苦心经营的所谓的外交突破，如今颜面尽失。立陶宛外交部立刻宣布暂停与台湾的经济合作行动计划谈判。另一方面，近日日非划界谈判与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高度重叠，在大陆第一时间表达了强烈抗议，并派出海警船赴台东海域执法巡查，而赖清德当局却公然对日非此举表示肯定，被各界斥责相当荒诞，桂美舔日之后才紧急开口要求协商，然而惨遭日非拒绝协商请求，脸面再次碎了一地。从立陶宛变天到日非谈判，如何折射民进党当局的困境？以外谋独是否死路一条？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台北现场，台湾前对外官员谢文吉以及国民党前立委雷倩，波恩现场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辜学武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全小新的追踪报道。
1: 立陶宛政坛正面临新一轮大洗牌。据立陶宛媒体报道，总理鲁吉尼埃内于23号宣布辞职，并转任看守总理，正式启动新内阁的组建程序。鲁吉尼埃内于2025年9月宣誓就职，任期原定至2028年，此番因执政联盟重组而被迫提前下台。与此同时，长期陷入低谷的中立关系也迎来了微妙的转折点。立陶宛外交部22号证实，与台湾当局的所谓经济合作行动计划谈判已在双方同意下暂时搁置。立陶宛2021年不顾中方强烈反对，盲目迎合台湾当局，成立所谓的台湾代表处，中立关系遭重大挫折。2022年，立陶宛对华出口额直接从4.3亿美元暴跌至9000万美元，牛肉、啤酒、乳制品等立陶宛的传统优势产业在中国市场几乎清零。一面出口暴跌，另一面却是2025年立陶宛自中国进口商品额高达22.3亿美元，对中国商品的依赖程度不降反升。痛定思痛，立陶宛政坛开始转向务实。2025年9月，立陶宛新政府上台后，对华政策出现调整。鲁吉尼埃内表示，允许民进党当局设立所谓代表处是一项战略错误，考虑将名字改为台北代表处。而就在鲁吉尼埃内辞职的同一天，立陶宛三个政党签署联合执政协议，社民党主席辛克维丘斯有望出任新总理。辛克维丘斯曾公开表示，希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恢复至其他欧盟国家的水平，并强调不应该与众不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表示，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然而国际局势大浪淘沙，眼看所谓盟友认清现实，台湾当局依旧在以外谋独的死胡同里狂奔。日本、菲律宾5月底宣布对经济海域进行划界谈判，相关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分析认为，日本、菲律宾是有意将东海、南海与台湾问题连接起来，推动所谓的三海联动。日非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之后，民进党当局第一时间是表示肯定，引发争议。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严正回应，赖清德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
2: 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卑劣无耻，必遭清算。
1: 利益政坛发出务实声音，如何改变中立关系？日非启动华界谈判，三海联动居心何在？台当局持续以外谋独，如何影响台海局势？回头是岸。
0: 好，如何解读立陶宛的大转弯？首先，在德国波恩现场，我们请到的是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辜学武先生。大家记忆犹新，2021年，立陶宛为了所谓的台湾在当地设立代表处，不惜与中国交恶。之后，立陶宛和中国的贸易额几乎归零，然后撑了几年，现在终于开始政策大转向了。你怎么看今天这样的形势？
3: 今天这个形势啊，五年之后啊，这个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2021到2026哈，2021年在这个立陶宛做出那个同台湾这个升级外交关系的这个时刻呢，那时候可是这个乌云密布，那时候也是在欧洲地区，尤其是疫情。

0: 行期间，对中国这个负面的呼声非常高的时候，这个立陶宛当时做出这个决定呢，有各方面的因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低估了中国捍卫自己主权的决心。所以到今天现在来看呢，自从立陶宛做出那个决定之后，并不是所有的立陶宛的政界人士都是同样的看法，他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现在看来，今天这个决定看来是务实派是确实占了上风，但并不排斥还有很多的这个在台下的或者是在幕后的政治家还是抱有幻想，包括他们现在现任总统在内，他在新闻这个发布会上，也谈到一点，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尽快的恢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这个争取升级到回到大使级的水平，但是他同时又说我们并不会屈膝，我们并不认错。所以务实派虽然占了上风，但是这个国家现在的内政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危机。第二个，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说，刚才这个我们谈到的，就是这个，台湾对台湾的失望，它一个最大的就是务实派上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觉得台湾当时这个给出了很多承诺，尤其在经济上，这个在物质上、利益上要输送很多给立陶宛，所以当时立陶宛这个一时头脑发热就相信了可能台湾当局的许多承诺，但是就是这位总统今天现在也说，就是说目前看来我们得到的从台湾得到的好处是微之甚微，非常的小。所以他觉得应该是现在是纠正这个不公平的或者不平衡的政策的时候了。另外第三个，这个我觉得这个立陶宛新政府做出这个决定，包括他们现在内部达成共识，确实是意味着台湾在外交这个突破的所谓的外交突破上一个重大的失败。因为台湾在过去的多少年以来，一直在试图在欧洲这个西方的核心地区打开一个突破口，这个但是始终没有成功。最后在立陶宛这个小小的国家，人口不到280万的国家，不到300万的国家里面，这个找到了这个抓手，但是现在抓手已经看来是这个马上就要失去了。
1: 好的，谢谢辜先生。我也想请出在台湾的前对外官员谢文吉先生，在今年2月份，就是即将下台的这个总理啊，曾经接受访问的时候，一句话，他亲口承认，当时所谓的对台湾的政策是撞上火车了，暗示要回头是岸。但后来呢，他政府确实撑不下去啊，不得不现在启动新政府的重新启动，而且呢，对华政策完全变天。现在呢，就是希望与中国的关系恢复到与其他欧盟国家的正常水平。另外呢，新执政联盟还公开表示希望恢复与中国的关系。在您看来，立陶宛过去这几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导致现在才想回头是岸？
2: 我想就是经历的结果，就变成就是发觉得不偿失嘛，所以失去的比得到的多，那当然他就错了。那失去什么呢？其实与其说这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数学问题。刚刚讲立陶宛过去还一年可以卖到中国大陆大概4亿多美元，一年10亿，那么这4、5年下来的话就没有了。就是说，一年损失4、5亿的话，那起码也少跑掉了16亿，对，那这个钱就泡汤了。那回过头来，就是他从台湾这边得到多少钱？台湾这边的民进党政府只承认12亿美金，而且呢，这12亿美金还不是只给这个立陶宛一个国家用，因为在这个拉锯的过程中，失去的是定数，然后得到的呢，还要跟台湾民进党当局在那边拉锯战，所以呢，这一场赔钱的买卖，事实上的话，立陶宛来讲的话，他就凯旋跟张了，还是老老实实能够一年从中国大陆赚4亿，而不要跟这个民进党为了12亿承诺的12亿，这个派了多少代表来谈来谈，结果呢也没有达成目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经济利益的考量。
1: 了解，非常现实啊。好，继续请出的是国民党前立委雷倩女士。雷女士，那在你看来啊，这个那过去这几年，台湾为了经营与立陶宛的关系，宣称是所谓的这个外交突破啊，投入大量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如今到底获得了什么呢？

0: 我想比较重要的是，一开头的时候似乎是获得了一种声量，也不少掌声，因为立陶宛成为所谓的对于欧洲的突破口。台湾投入了投资基金、信贷计划、半导体合作跟产业交流呢，都是希望把政治支持转为长期的战略合作。但是如果从结果来看的话，那其实台湾并没有因此突破所谓的外交困境，欧盟也没有因此集体调整对中国大陆和对台的政策，立陶宛更没有成为一个不可逆的战略支点。所以说，现在所投入的东西。当立陶宛从所谓的阵营对抗、价值同盟的概念，也就是美国所推动的这些阵营对抗的叙事呢，回到了要和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务实的去处理他们与中国大陆关系的时候呢，那这些年来台湾所投入的东西其实就是九牛一毛了，而且对于他们来讲不够有，固定的或是巨大的集体的利益，那么这用利益来计算，可能讲得太过武断，其实就是国家利益 （national interest）。那所以，当立陶宛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紧张的时候，他们可以看到德国的企业就会担心供应链的风险，法国跟德国呢也没有去支持他的路线，那么他们就变成了唯一的一个留在美国主导的阵营对抗叙事里面的欧洲国家。而台湾，我认为最大最大的误判。就是把美国所主导的这个阵营对抗的叙事呢，认为是自己的外交突破，在欧洲上面有一个特殊的关系，那这个是非常非常薄弱的一种看法。而且当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改变了，那么当然你就会看到连立陶宛也会改变了。
1: 确实是在大国博弈还有大国的利益面前，这些东西就很快暴露啊。谢文吉大使，你怎么看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立陶宛方面第一时间就表示，与台湾的所谓的经济合作行动计划将会暂停，但是呢，赖政府啊依然嘴硬说，我们和立陶宛之间的这个所谓经济合作谈判不受第三国的影响。今天的这样一个局面和结果，对民进党政府还有过去从蔡政府时期开始的这一路的投入来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2: 其实蔡政府还有就是他的前任的蔡英文，这个民进党当这几个人啊，他们应该好好检讨一下。其实这个事情一开始就没有搞清楚，就头脑发热就撞进去了，准备拿12亿。结果呢，立陶宛从头开始就没有给赖清德或者蔡英文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正式的外交的承认。那立陶宛事实上一开头就没有这个打算。那只是说我给你一个所谓比欧盟国家对台湾好一点的待遇，也就是设立了一个代表团，让你在他的首都设一个代表团，然后名称叫台湾，而不叫台北，因为在这个欧盟的台湾设立的各个这种代表团，他都不能用台湾的名，而用台北，而且最后立陶宛又耍了一招，就说，台湾的话不能用台湾，要用 Taiwanese。变成一个所有格，这就变成很不伦不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话，双方啊，我想在这个就种下了相互不信任的一个种子。那对台湾来讲的话，我们这个台湾还有很多正式有外交承认的这些国家哈，那个一年也不要花到12亿啊。如果说他用12亿去买一个没有正式外交承认的一个朋友的话。那所有的这有这给台湾正式外交承认的这些国家，那就会加码了，就会说你给这个都给了12亿，那你给我怎么给我才给我6亿呢？这会造成一个骨牌效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赖清德当局、蔡英文当局，他有他的什么？他有他的限制，他也不能毫无限制的让这个立陶宛予取予求。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双方啊同床异梦早就开始了，迟早。哎，我这今天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结局。
1: 林女士，在你看来，是否意味着以外谋独这条路注定是死路一条？
0: 在赖清德的这几年，以及从蔡英文的后期，你就可以看出来，当台湾不把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做好的安排的时候，那么事实上所有试图的我放在引号里面的外交突破，在国际上面的关系呢，或者是国际组织的参与呢，都受到了巨大的挫败。那这个当然就是跟他们的主要的台独叙事有关，在 我们看到的从2005到2016年，虽然当时2005年的时候国民党也不是执政党，但是从2008到2016年，两岸是可以从三轨、二轨到一轨，并且用彼此承诺的方式呢，签订了各种的协约和协定。也就是说，有23个不同的协定，在那段时间，我们曾经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两岸关系，并且在那段时间呢，台湾在国际上面的参与空间呢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更明显的对比之下，民进党现在的台独这条路线，单一的依靠美国的单方支持，以及在美国主导的阵营对抗，或者当时的价值同盟叙事里面，其实可能会有短期的声量，但是不会有长期的结果。
1: 嗯，好，谢谢雷女士。郭教授，我还想请问啊，现在从全球的格局来看，似乎东升西降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形势。而今年以来，我们看到西方很多国家领导人也在排队访华，另外再加上几场战争，令得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停的间隙，而且美国的这个形象和影响力、公信力也都在大大下降。在这个趋势之下，你认为这个立陶宛政策的掉头，它到底是一个个案，还是说？有可能是欧洲对华整体务实的一个缩影了。
3: 很难说。这个现在我们总体来看哈，欧洲这个你说它走向务实吧，实际上还在摇摆之中啊。现在欧盟正在酝酿更大的对华实施进行这个贸易制裁的一些方案。
1: 了解。
3: 所以说立陶宛这个情况来看呢，应该来说只是一个个案。为什么？首先是立陶宛，它是在5年以前自己傻乎乎的，就脱离了整个欧洲的对中国一致的政策，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吧？在这个框架下加强经济合作是可以，这是北京容忍的一个底线。
1: 嗯，
3: 所以他当时傻乎乎自己一个人抛头露面出去之后，以为能够用强硬的方式获得美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的喝彩的时候，他并没有得到这一点，恰恰相反。是吧？欧洲很多国家就为了至少在面子上、表面上要捍卫这个欧洲的统一，这个保护立陶宛受到所谓北京的打压的时候，还不得不付出很多的外交的努力来替他说话，所以很尴尬。所以他现在回归到整个欧洲欧盟27个成员国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下的框架下的经济合作是可以这条线的话，所以他是实际上是回归到了以前的一致的这个政策上，但是你说他务实，只是国内的这个务实派成功在立陶宛内部，但是目前的情况，如果立陶宛这个方向这个走的方向能带动整个欧洲，这个确实这个在对华政策上，在尤其是在防止马上迫在眉睫的贸易之争、贸易战的情况下做出一点贡献的话，我觉得那就不错了，但是我非常怀疑立陶宛的这个动作能够带来欧洲很大的动作。
1: 嗯，好的，谢谢郭先生带来的点评。不论怎么说呢，立陶宛这次大变天还有政策转向，让台湾当局确实是颜面尽失。那最近呢，还有一个焦点新闻引发了热议，就是日本和菲律宾启动台岛东部海域的划界谈判，而它这个划界谈判很大部分的海域和台岛东部海域是高度重叠的。我们看到大陆在第一时间都是表达了强烈抗议，而且派出了海警船第一时间赴现场执法巡查。然而赖当局却公然对此举表示肯定，哇，这个令人一片哗然啊。介先生您怎么看？首先想先请您解读一下日本和菲律宾所谓的这个东部海域的划界谈判，它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战略意图，对台海形势会有怎样的影响？
2: 我想这个动作是日本主动，菲律宾配合。那我们台湾有这个国际法学者已经指出来，日本这个举措了，那个真正的目的就是想要一个国家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因为事实上琉球群岛照22战结束前的波产决议不是属于日本的主权范围，而且日本在1872、1873年获得琉球的时候也是一种非法的侵占，所以20大战以后，琉球的地位应该由战胜国哈来共同来决定，而且它的地位是暂时托管给美国。美国在1970年代把琉球啊归还给日本的是行政权，没有主权，所以日本借着啊要跟一个外国政府，以琉球为基准点开始划界一个水域哈，基本上就是要菲律宾承认， 这个正式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所以这个是他主要动机。

0: 那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对中国大陆产线这啊，那日本啊跟菲律宾啊，那么对集体对中国大陆施压挑战这个态势。那从台湾来讲的话，台湾对面对这个外界的这种各种的这种挑战的时候，他总是把这个对抗大陆作为优先的考量。哎，所以呢，一碰到日本、菲律宾要联手在台湾东部的领域他会认为这是对大陆的挑战，所以呢，他就退居二线，这是他一开始的想法。后来台湾内部的反应非常的差，对这个赖清德当局这种当权辱国做法，大家打法之后，他才勉强的说希望在划界的时候能够考虑台湾的方面的。
1: 好，那个在各界的挞伐之下，赖政府终于改口了，从肯定变为协商，但是却惨遭日本和菲律宾的拒绝，再一次颜面尽失。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聊，一会儿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截至北京时间24号晚间8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立陶宛总理辞职的话题受到各地媒体的关注。日本媒体热搜头条是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政治失误的严重性正在逐渐显现。第二位是立陶宛总理辞职，第三位是法国遭遇44.3度的破纪录高温。中国台湾媒体热搜前三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任何国家不允许在国际水道收钱。立陶宛准总理表示，对中将务实优先于原则。另外排在前三的还包括乌克兰袭击的克里米亚。中国相关媒体热搜前三聚焦立陶宛叫停与台湾的合作，以及国台办斥责日本菲律宾划界侵权，还有欧洲热浪持续可能会打破更多的高温记录。好，继续围绕日非所谓的划界谈判来请教的是雷倩女士。我们看到赖政府当局的回应啊，是匪夷所思。这样的一个划界谈判明显侵犯了包括台湾还有很多地方的一个利益，但是赖政府却第一时间表示肯定，在遭到斥责了之后才改口说协商，但是明显遭到了日本和菲律宾的拒绝。这一来一回的，你怎么看赖政府当局的处理暴露出什么问题？
1: 后续的视而不见呢，主要是这不只是 EEZ 的划界本身，而是它是美国西太平洋战略，也就是亚太安全格局的根本变化。那么过去冷战的后期，整个西太平洋的局势还是岛链围堵的，包含了最近美国修正的 DMO 跟 EABO 呢，还是一个岛链围堵的核心。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包含了这个划界谈判的话，你可以看出来安全的架构已经从三海联动，东海、台海、南海呢，加上了西太平洋，变成三海一洋的联动，从第一岛链的内侧开始，一直到台湾东部的外海跟菲律宾海的延伸。所以说这些东西正配合着美国和日本的一些具体的作为。美国从菲律宾北部，从巴旦啊、吕宋岛等等地方呢，延伸它的战略部署。日本呢，从南西诸岛，也就是琉球的前面的先列诸岛呢，向南延伸了它的战略部署。两者交汇的地方就是台湾东部外海，所以今天是以 EEZ 为名再重新去做安全格局的重部署。过去台湾战略纵深与后方的区域呢，正被纳入一个新的安全架构。同一时间，日本的角色正在积极的改变，日本正在积极的成为前沿，所以未来的情况是在这个 EEZ 里面非常清楚，而赖政府在蓄意的模糊它的焦点。
0: 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辜教授，你怎么看日非在安全领域紧密合作日渐捆绑背后，美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2: 我觉得这次这个事件美国的因素不是太大，因为美国的安全战略明确地表明，这个未来的重点不是欧洲，也不是亚洲，而是西太平洋地区。但是我们要警惕日本的这个动作，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可能大家要记住，就是有一个日本最南端的一个焦虑叫冲之鸟环礁，这是中国和韩国都不认可的一个岛屿，但日本现在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岛屿，而且通过同菲律宾谈判的方式把它确认为岛屿之后，法律上那么它就有了一个基准线，继续向南扩张它的所谓这个200海里的经济特区，经济专属区和大陆架的划线区。之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我觉得是这个日本在反击这个中国现在对日本实施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对右翼势力的一种打击措施。
0: 好，
2: 所以日本在像这种挑衅呢、这种挑衅能否成功，我觉得还值得观看。
0: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非常谢谢三位评论员围绕当前形势我们做的精彩解读。谢谢收看全球，再会。This is what you really did.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避免非法使用相关物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哈马斯政治局成员纳伊姆通话，讨论中东局势，一方称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正义事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重申，俄方致力于落实俄美领导人安克雷奇会晤共识，并强调俄方不接受任何最后通牒。韩国总统府表示，将探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税收政策，并强化民生青年政策，加大半导体等产业布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次提出内阁设立后的经济改革方针，计划设立生产防卫装备的国营工厂，引发日本社会质疑。详细内容可以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跌幅连续三个月收窄，而求是看稳强调房地产财富效益，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沉寂已久的楼市是否正在迎来全新的积极变化呢？另外一方面，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指美方认定缺乏证据，程序不公，要求从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当中移除。中美在多领域的博弈还将如何观察？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房地产市场在今年以来是继续的保持稳的态势。在当前宏观经济逐步修复的背景之下，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迎来从政策顶层设计到土地拍卖缩量提质再到存量流通市场的结构性重塑。
1: 在当前宏观经济逐步修复的背景下，作为经济重要支柱的房地产市场正迎来从宏观政策顶层设计的结构重塑。求是杂志主办的求是网近日发表题为以更大力度提振消费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不少居民感叹家底变薄了，财富效应的减弱使居民消费开支趋于谨慎。对此，高层罕见重提住房的财富效应，并明确强调要加快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在顶层政策的呵护下，今年行至年中，房地产市场总体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一二手房交易总量稳定的城市较多。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住建部网签数据，一至五月份全国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同比下降2.1%，降幅较第一季收窄2.7个百分点，新房销售价格稳中有增。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五月份全国新建商品房平均售价同比增长5%，其中新建商品住宅平均售价同比增长4.3%。同时，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持续下降，二手房价格趋稳。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五月份重点25城二手房新增挂牌房源12万套，同比下降约41%。紧扣零售端的复苏节奏，土拍市场呈现出结构分化格局。北京市今年上半年涉宅用地供应节奏平稳，但整体成交规模明显收缩。而厦门在最新一轮集中供地中，本批次推出的6宗涉宅地块最终均以底价成交，总成交金额70.39亿元，延续了本地力量主导的格局。至于杭州与成都的土地市场热度，由于缩量提质策略呈现明显分化，核心区优质地块竞拍激烈，房企为优质资产买单的意愿强烈，带动两地多次拍出高溢价，甚至刷新区域地价记录。
0: 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又该如何来观察？更多的细节和分析，我们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特别邀请到了易居研究院的副院长严跃进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严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严先生，我们看综合国家统计局以及行业机构早前公布的各项数据啊，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的跌幅呢，连续三个月出现了一个收窄的态势。另外，我们看到二手房交易是持续的活跃，对于新房的替代作用是变得更加明显了。那么，在目前这个存量时代，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一个怎样的新特征？特别是从需求端来看，您觉得正在呈现哪些积极的变化呢？
2: 从这个量跟价的一个指标来看啊，应该说都呈现了一些积极的活跃的态势。量的方面呢，当前呢实际上是一个筑底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呢，就是说二手房呢，现在这个交易量相比去年呢，买房的量总体还是比较多的啊。总的这个相对来说进入一个相对比较高规模的一个水平，尤其是一些大城市。新房方面的量大家也很关心，新房的量呢，就是说对比同期呢，可能还有点小跌，但是它跌幅已经在收窄了。像个别城市啊，包括一线城市啊，它的这个交易的水平呢，其实也开始出现一个正增长。所以量的方面呢，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回暖。而且从我们观察的数据来看呢，一些重点城市的一个交易数据啊，新房的交易数据呢，它实际

0: 际上现在再往下跌的空间它其实比较小了，因为现在买房呢，更多还是一些刚需等等一些需求啊，这个每个月的这样一个交易的水平呢，基本上都是能够保持的，而且后续还有进一步这个活跃的可能，包括一些这个改善型的一些需求，这个呢是一个量的指标。价格方面呢，刚才也提到了啊，价格的一些数据呢，有些指标可能还在下跌，但是跌幅呢它是在收窄的。从实际观察来讲呢，已经有一些地方呢出现了一些比较多的一些上涨的消息，比如说二手房呢。有一些实际的交易中啊，相比过去的一些这个水平呢，大概涨了5%左右啊，尽管这个可能还不是整个城市的，或者说全面的一个上涨，是一些局部的上涨，但是这个信号呢，实际上如果说放到去年的话呢，它是没有的，所以说今年的话呢，上涨的一些信号它也在增加了。那么新房市场方面也是这样的如果说从统计局的一些指标来看呢，像一线城市啊，它现在已经保持了连续这个至少4个月的一个。指数的一个上涨，这个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那么从结构上来讲呢，刚才也提到了一线城市呢已经成为本轮楼市一个回暖的一个先行的一个代表。从物业方面来讲呢，一些高端的一些物业现在又有一些新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一些科技人才现在开始买一些豪宅，这个也是当前的信号。总的来讲今年上半年我认为这个楼市的一个回暖的体感呢是明显比去年要强很多，也是这几年楼市回暖体感最强的。大家反馈最积极的这个一次，也说明市场的调整呢是比较充分的，市场的这个向好的发展的基础呢更加牢固了。主持人。
1: 好，严先生，我们看完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楼市刊文啊，强调了房地产财富效应，而且特别罕见的提到了就是资产价格下跌对于消费信心的负向螺旋。所以您怎么来解读将稳定房地产作为一个提振消费手段的信号？特别是在文章当中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操作思路，是不是可以作为之后各地政策方向的一个预判参考呢？
0: 这次提到房地产呢，我认为这个既要重视也不必过于担心。实际上这个跟我们一个大的背景有关系的，就是说统计的一些社会消费的一些这个指标现在稍微有遇到一些这个压力跟阻力跟这个汽车的一些消费等等都有关系的。所以说房地产本身呢，我认为其实已经保持了一些积极向好的态势。当然，他已经提到了这个房地产，我认为还是要重视接下来的一系列政策对房地产的影响。因为房地产的这个消费呢，它对整个行业的带动作用是很大的从日常的来看呢，买了房，他就会去买车就会有一些家装的需求等等一系列的。所以说，这次的楼市网再次发文，说明对房地产消费的重视，也说明我们房地产其实这个今年下半年。尤其是从这个现在6月份过去以后呢，应该说要重视后续进一步去巩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这样一些这个工作导向。所以说要站在消费的这个角度去进行，包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新房、二手房的一些指标，它其实是有所企稳的，但是这个企稳呢，其实还是要进一步去加入一些这个动力的，因为这个市场本身来讲呢，确实还是要保持一个持续的稳定它是需要点时间也需要这个政策的这个持续加力尤其是呢，从实际观察中来讲，怎么让卖掉二手房的一些房东去换新房置换链条要进一步打通，进一步畅通。这个可能是我们下半年尤其是像这个7月份以来的一些这个政策动向，可能要关注的。这一点工作做得好的话，房地产市场消费活跃了，对于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消费，对于我们三驾马车的一个这个稳中向好的发展呢，其实都能发挥这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作用的。
1: 那延伸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供给层面来说各地的这个卖地交易中，杭州、成都相对来说溢价比较高，那北京呢就是一个总量收缩、局部高热的状况，厦门几个地块则是以底价成交。那么往后的土地市场，我们该如何来展望呢？
0: 几个城市它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差异刚才也讲到了，有部分城市呢它是有一定的溢价率的，有部分城市呢它是这个底价成交的。我认为总的一个判断呢，它其实是一致的，说明我们现在拿地还是聚焦在一些核心城市。这个也是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这个房地产除了刚才讨论的这个房的这个市场以外 地的这个市场也是很关键的。地的市场现在很明确，就是一些核心城市啊，开发商还会拿地，但是呢，你让他这个过于高的一些溢价拿地呢，数量相对少，大家总的来讲还是偏比较理性的，而且会去拿一些后续预期消化会比较好的土地。所以说呢，像这个成都啊、杭州啊这些地方，它虽然有

0: 且这个质量提高的过程中，这些核心城市啊，拿地的积极性、总的活跃度还是保持的。这个我刚才所讲的这样一个特征，还是一些核心城市啊会成为土地市场的一个这个焦点、重点的这样一个市场。
1: 那严先生，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啊，就是说我们要观察整个房地产复苏的这个进度，后续最值得继续跟进的是哪几个指标呢？
2: 指标当然有很多啊。如果说我们自己去观察的话，比如说中介公司的一些这个开房量啊，老百姓对房地产市场的关注度啊，包括这个房价的一些这个涨价的一些现象是不是多啊，这个是一个我认为可以大家直观去感受的。包括刚才所讲的一些核心城市的一些拿地，只要是土地市场活跃了，终归还是说明市场的预期是好的。当然，从比较这个学术的或者说相对来说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个分析呢，还是要看供求关系的。供呢，主要是看库存的一个指标。库存指标呢，我们现在监测呢，全国层面和全国这个重点城市呢，都是出现了库存的一个下降啊，包括二手房的一个库存量现在也在下降了。这个指标呢，其实是个好事啊，因为库存的下降呢，客观上来讲，使得整个这个供应端它的压力它小了。另外一个呢，要看需求的一个指标，就是买房的量，潜在的买房量到底多不多？我估计呢，就是说下半年还是对一些改善型的需求，包括各地的城市更新啊，现在也会加速，对一些城中村改造啊，借用这个房票的方式来进一步去激活。激发这些潜在需求，所以说我们今年下半年要重点关注的一个市场啊，这个好不好走势的一个指标，就是供应量的指标是不是能再进一步下降，需求量的指标能不能在现在的这个基础上稳定住，而且有一部分的小幅的一个提高。只要这样一个过程呢，供求关系会更加均衡，进而带动我们的量跟价的指标向好，也带动我们今年下半年呢能够保持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这个市场运行的这样一个状态。
0: 那严先生还有一点时间，想来请教您一下。其实现在来看，马上进入到下半年的这个时间状态了。我们之前说到这个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和其他城市之间这个楼市的这个走向会比较明显的这个分化，您觉得在接下来下半年的时间，这种分化的程度会不会变小？还有对于普通的这个购房者来说，接下来的这个半年的时间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入场的时间呢？您觉得？
2: 分化呢可能会有一点，但是这个分化呢也不是很单纯的说一线、二线、三线这样一个排序，因为我们现在观察到呢，像这个江苏的这个昆山、浙江省的义乌这些百强县啊，一些县城现在市场的交易活跃度也还可以，像这个江苏省的徐州这些人口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啊，它其实表现也还可以。所以说呢，这个也反映了这个当前的楼市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以年轻人为多的，或者说产业基础比较好的啊，包括像这个安徽的合肥科创的一些企业比较多的这样一些这个城市呢，它也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态势。这个呢，对于我们去理解下半年的楼市啊，有个很重要的帮助。要观察这个科技，观察这个人口，观察这个青年人啊，这些因素比较好的城市呢，保持会向好的态势。从买房的角度来讲呢，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底部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当前呢，就是说买房啊，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窗口期啊，因为这个购房的性价比比较高了啊，住房消费的一个活跃度呢，也有望进一步这个延续的。
0: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跃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集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阿里巴巴23号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从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当中移除，并且指控美方认定缺乏证据，程序不公。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前沿人工智能能力追赶的警惕持续升温，各界质疑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具有显著领先的优势。
1: 阿里巴巴集团周二在美国加州圣何塞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从一份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的黑名单中移除。阿里巴巴在诉状中称，美国国防部将其列入名单，却未提供实质证据，也未充分解释。公司认为这一决定武断，缺乏依据，违反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保护，并侵犯公司言论自由权利。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将多家中国大型企业列入 D1260H 清单，指称其协助中国军方，除阿里巴巴外，还包括百度、比亚迪、长兴存储、长江存储、积极汽人企业、宇树科技等。腾讯则在去年已被列入。阿里巴巴此前已发声明否认相关指控，并称就此与国防部的沟通最早可追溯至今年2月，当时国防部曾短暂公布一版黑名单，数分钟内又无故撤回。美国国防部正越来越多地用 D1260H 清单限制相关企业获得美国军方合同或研究经费。列入清单本身不会立即触发全面制裁，但市场视其为高风险信号。根据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自6月30日起，美国国防部还将禁止与清单上企业进行任何直接采购和技术往来。这一行动背后是美国对中国前沿 AI 人工智能能力日益加深的警惕。近日，中国开源模型 GLM5.2 在网络上引发热议，部分硅谷人士称这款模型的智能体能力已接近 Anthropic Opus 4.8 等美国前沿模型，引发美国各界追问中国追赶美国 AI 前沿的速度是否比预想更快。斯坦福大学 AI Index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国模型质量快速提升，多个维度上已大幅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白宫前人工智能事务主管萨克斯本月也表示，美国对中国的 AI 领先优势可能只剩6到9个月。前 Facebook 安全主管斯塔莫斯上周对阿克西奥斯表示，中国很可能已拥有一些非常强大的内部模型，美国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最好的技术一定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五眼联盟官员周一警告，全球距离 AI 显著放大网络攻击能力可能只剩数月，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内部的应对正受华盛顿政策分歧拖累。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伊停火之后，中东局势趋向稳定。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有学者认为，尽管伊朗局势仍然充满着变数，但中东经贸和物流格局正在重塑，这也释放了巨大的商机。多位与会者也指出了，中国正在成为推动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建设性力量。
2: 美伊新一轮谈判近期落下帷幕，双方同意在60天内推进和平协议签署。在这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有学者分析指出，尽管美伊高层实现突破性接触，但双方长期互信不足，叠加两国领导层决策的不确定性，伊朗局势后续走向依然充满变数。但中东地区秩序正在重塑，区域经济正走向正常化。
3: We've witnessed rapprochement and normalization across the region between Iran and its neighbors, between Israel and some of the Gulf states, and Turkey and the Gulf states. And it's important to keep that in the back of our minds as a scaffold for the changes that have been undergoing in the Middle East. And hopefully, out of all of these conflicts, there will be a new, more stable Middle East.
2: 与此同时，中东各国愈发重视供应链安全韧性，加速布局多元化可替代的跨境运输通道与物流体系。有沙特新能源企业代表也表示，地区冲突虽然给中东各国带来巨大损失，但大规模的战后重建将为中东本土企业带来广阔的发展机遇。
4: So during the war, the ports that were importing and exporting all the goods were Saudi ports, and Saudi showed its place in the Middle East as an important as.The most important ally and

0: The way we see it is that we will continue remaining be that, we're seeing more investments in that infrastructure. We're seeing more companies come now to Saudi, even after the war, and a lot from China, obviously. And we're seeing an economic, let's say, boom in terms of energy, digital and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1: What do you think China's role in these investments after?
0: China is a major partner to Saudi and Saudi companies on multiple sectors, and I think the partnership will just keep on growing.
2: 多位与会者也提到，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正持续的提升，就指出中国不仅深度参与中东地区的能源合作、产业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也逐渐成为协调地区关系的重要参与者。
3: 凤凰卫视宋伟杰、吴若明大连报道。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世界经济论坛总裁茨文吉24号发表了讲话，强调对话筑牢信任，而信任催生协作，也呼吁全球携手合作，共促发展。 茨文吉表示，达沃斯论坛和中国结缘已经40多年。 1979年，中国首次参与达沃斯年会， 双方合作逐步拓展至大连、天津等多地的平台。夏季达沃斯早已成为了全球创新协作核心平台。 茨文吉还指出，当下全球经济面临分化、增长失衡困境，而前沿科技重塑各行各业，全球性的难题无法靠单一的主体来解决。同时，他高度认可中国作用，称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科创、绿色基建等成果赋能全球发展，能够为国际合作带来广阔的机遇。
4: 那么在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海内外的财经热点，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在重点的关注。本周以来全球科技股市剧烈的震荡，在一片恐慌的情绪当中，有一个老生常谈的疑问再次浮现了，那就是人工智能的行情是不是已经到头了呢？那么有空头老大就警告，这一轮由 AI 题材带动的多头行情正在走向终点，可能在今年的第三季度到明年第一季度之间达到顶峰。接下来等待市场的不会是20%左右的回撤，而是一场衰退伴随估值收缩的全面性熊市，跌幅预计在30%到50%之间。好，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他的评论员文章，指出了比起特朗普，泽连斯基可能才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了。文章写道，到了2029年，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谁更有可能继续领导自己的国家呢？目前泽连斯基的韧性还远不止俄乌战场，他被外界认为是最有可能推动欧洲变革的西方领导人。而在目前英国首相即将换届，法国明年可能会迎来一位极右翼的总统之际，泽连斯基展现出的坚定和信任还有信念，让他比其他的欧洲领导人更具有影响力。好，我们再来说华尔街日报啊，今天是在聚焦着去年美国薪酬破亿美元的 CEO 人数，创下了2021年以来的新高。伊隆马斯克是以1580亿美元刷新了记录，上一次马斯克刷新薪酬记录是在2018年，此后市场就掀起了一波远景式激励计划的热潮，也就是企业向高层授予巨额的股票或者期权奖励，绑定多年宏大的业绩目标。然而经验表明啊，这一类激励往往最终都没有能够兑现预期的收益。上一轮高薪浪潮历经了数年才逐步发酵，而如今各大企业似乎已经预判新一轮的薪资上涨周期即将到来了。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1: 올해들어이달20일까지한국을찾은외국인관광객이
2: 한국媒体关注，截至6月20号，今年赴韩外国游客已突破1000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除此之外，上月外国游客在韩信用卡消费达到2.2万亿韩元，约合112亿港元，这是自统计以来外国游客单月刷卡消费额首次突破2万亿韩元。
3: 日銀の金融政策決定会合では。
2: 日本央行公布本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其中围绕加息的讨论显示，与会者反复表达对未来通胀的担忧。他们指出，原油价格高企不仅是由于中东局势，还因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即使原油价格下跌，物价上涨的可能性仍然很高，也有不少人认为应尽快考虑进一步加息。日本央行在本月决定将政策利率从0.75%提高到约1%，是去年12月以来首次提高利率。
4: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投入股市和加密货币的市场。
2: 台湾媒体关注，近期日韩台股市涨势亮眼，一股由散户带动的淘金效应疯狂扩散，投资者的年龄也更趋年轻化。有韩国操盘手几年前还是普通上班族，凭借170万韩元（约合8600港元）的本金，趁着市场热潮，身价一度飙升至90亿韩元（约合4580万港元）。也有日本散户专挑在市场暴跌之际进场抄底，实现从负债千万到身家破亿的逆袭。更有台湾小资理财者主张稳健理财，步步积累，备受网友追捧。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怂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
2: 早
1: 早
2: 早，
0: 变身热血派，
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4: Go！
0: 为爱痴狂，
5: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作最强。
3: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乐子。
0: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6: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7: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31个国家、25000名官兵、40艘水面舰艇、140多架飞机，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6月24号起拉开帷幕，演习将持续1个多月。这次演习号称规模创历史纪录，美国组织多国进行大规模演习有怎样的目的意图？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跟很多的盟友关系都非常的尴尬。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次环太军演能够释放统一战略威慑信号吗？就在2026环太平洋军演打响之前，中国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了东风17导弹的发射画面。东风17是世界上第一款正式服役的高超音速导弹。外媒分析认为，此举是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东风17导弹发射画面公开释放了哪些信号？那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来中国导弹装备历经了怎样的变化？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陈浩洋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6月24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拉开帷幕，将持续至7月31号。环太军演是由美国发起的，每2年举行一次的多国联合海军演习。演习始于1971年，旨在确保海上航线安全，提升应对潜在威胁的能力，并整合新技术。今年的环太军演号称规模创历史纪录，31个国家参加，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多架飞机，超过25000名官兵参加。美军作为东道主，派出包括航空母舰、2栖攻击舰、巡洋舰、驱逐舰及核潜艇在内的完整打击群，福特号航母领衔。此前非法侵闯中国西沙领海、穿越台湾海峡挑衅的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也要来凑热闹。演习重点包括海上拦截、反潜作战、弹道导弹防御、2栖登陆及人道救援等科目，目的在于提升多国部队协同作战能力，并展示区域合作决心。本次环太军演，美国将指挥体系拆分，由不同盟友分担关键指挥职务。智利、日本担任联合特权部队副总指挥，加拿大负责空中力量指挥，而韩国将首次担任联合海军部队司令，负责指挥多国海上联合兵力开展作战行动。
0: 今年的环太军演呢，号称是史上最大的规模。我们看到是31个国家、25000名士兵、40艘海上舰艇、140多架次的飞机。为什么今年这么大的规模？有哪些武器装备值得关注？
2: 我们都说美国在特朗普上任之后有一点点战略收缩，尤其是去年年底，发布了最新的他们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似乎要把重心放在西半球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美国它不会轻易放弃它全球霸主的地位。那么因此的话呢，无论是欧洲方向还是太平洋方向，它必须还是要维持它这个基本的同盟体系。欧洲方向不用说了，北约。那么太平洋体系呢，其实要维持这个它的整个同盟体系的话，有一个门脸，就是这个环太军演。可以说美国是用这个环太军演来维持它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军事同盟盟主的地位。我正好看了一下，那个今年是2026年，我看了2006年的时候他的那个环太军演的规模是8个国家啊，那个也就是1万人出头一点。那么20年过去了，现在已经发展到了31个国家，刚才小片也说了，已经是史上规模最大了。那么美国这一次把这个规模搞得如此之大，那么除了我们说维持它太平洋地区的霸主地位的话，还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一个，我们看一下一个背景，就是在前一阵不久，美国把它的印太总部这个司令部改名了，又改回到原来的名字，叫太平洋总部。那么有人说了，

0: 这个少了一个印啊，是少了印度呢，还是少了印度洋呢？其实虽然说只是一个字面上的差异，表明美国它在整个军事部署或针对性方面，它进一步的把它的焦点挪回到比如说西太平洋地区。
1: 嗯，
0: 那么这是第一个大背景。那既然要挪回来的话，你必须要有相应的动作，不能说简单的我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啊。所以在环太军演因此加大砝码也就可以理解了啊。第二个大的背景的话，就是我们讲的美国伊朗这场战争。那么在这场战争中啊，现在说是第一阶段前段了啊，但是我们说美国在跟伊朗的这场战争中啊，不说焦头烂额吧，反正也是
1: 前者经历，
0: 非常非常的狼狈。如果没有啊，美国先前啊在中东地区打造的那些叫同盟关系也好，或者是那些阿拉伯国家买了那么多的美制武器装备啊，替他抵挡一下的话，那美国在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的大量的攻击之下呀，别说弹药库存没了，甚至可以说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因为要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那么多的军事基地，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可以说超过一半的啊，伊朗来袭的导弹无人机是那些阿拉伯国家发射防空导弹
1: 是
0: 替他拦的。
1: 嗯，
0: 所以你在这么一个背景下，那美国人想想，未来如果在西太平洋地区再打一场比那个规模更大的、对手更强的，而且是可以说跟他旗鼓相当的对手的话，你没有一帮小弟替他啊，我们讲那个遮风挡雨也好啊，或者说啊替他前头那个啊挡一波的话，那不可能的事儿啊。所以这第二个大背景。第三个还有一个背景，为什么这次规模要搞得非常的大，他特别的重视，就是规模越大，它背后就是美国力量越弱。那我一个人能打十个，我何必要招那么多人呢？对吧？那些人如果是帮不了我的忙的话，那其实他自己本身负担也很大呀。现在美国的综合国力在急剧的下降，美国的军事实力也在急剧的下降。这一次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已经非常非常的显示出来了。按照很多人的评论的话，就是你连一个伊朗都打不过的话啊，都收拾不了的话，你在西太平洋地区你还能对付得了那个主要战略对手吗？
1: 嗯，
0: 所以它本身暴露出来的就是美国军事实力的急剧下降，包括它的弹药库存都不够用，那怎么办？那必须得扩大自己的队伍啊。这也是为什么它这一次环太军演规模比以往来的都更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再来看演习科目方面呢，将会进行反潜作战、两栖登陆、弹道导弹防御，还有海上拦截啊。这些科目具体有怎样的针对性呢？
0: 我们看到这些科目里头，大家伙发现没有，少了几样啊，比如说防海盗啊，比如说那个海上的通信啊，比如说还有什么这个比如说那个维护海上通行的一些啊，那个比如说渔政啊之类的，那些科目啊，某种意义上来说，军事同盟、政治同盟的意义、象征意义更大，
1: 嗯，
0: 对吧？你想大家伙那个几条军舰放在海上啊，我们搞个编队啊，搞一个航行看得整整齐齐的，这个就容易很多嘛，对吧？那个抓个海盗，搞个那个维护渔政啊，这也没有什么难度，也没有什么强度，这就是以前环太平洋军演经常出现的演习科目。但这一次我们会发现了，实打实的全部都是高强度的对抗。那比如说反潜，比如说防空啊，比如说反导，还有比如说那个海上打击啊等等，这个基本上是按照高强度海上作战的标准来的。那么环太军演这一次比如说是放在一岛链啊、二岛链啊这个地方，那么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他面对的对手毫无疑问要比在中东地区面对的对手要强很多很多。如果说以前环太军演啊更多的是彰显一下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霸主盟主这个地位啊，大家伙呼呼啦啦的啊，那个排个队啊，搞个海上分裂式啊，这个看那个彰显一下他的那个颜面，对吧？排上挺大的，但是实际的科目内容就并不是特别的扎实。但这一次就不一样，里面全都是干货，全都是硬货。这表明什么？美国 当然，一方面从伊朗的这场战争中也是吃了苦头，得了点教训啊。如果不扎扎实实的准备的话，那中东地区打不赢，那西太平洋地区更别说了。所以他才把这些演习科目搞得更加硬核。只有搞得更硬核，按我们说的话，那你到时候才能够对付强敌啊。
1: 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啊，这次的环台军演呢，美国是把它的指挥体系拆分了，由不同的盟友来承担关键的指挥任务。比如说，日本是联合特遣队的副总指挥，那加拿大方面呢是负责这个空中力量的一个调度，韩国是海上的指挥官。还有分析说呢，这次的一个特点是美国想要着重的突出韩国的重要性，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0: 这个有点皆大欢喜的感觉啊。所有参演的这些国家。尤其是这些重点国家的话，感觉都有点加官进爵的感觉，升了官了嘛，对吧？那当然了，那个动力就更强了。我们讲啊，美国要让这些国家真正意义上啊，不是过来打酱油，对吧？要真的是替他卖命啊，替他出力啊，你怎么也给人点甜头吧？啊，除了给人更多的武器装备啊这方面的支持，那你
1: 给权力。
0: 哎，给你点权力，这个权力说好听了，说不好听了，其实就是个虚名，对吧？因为真正的战时，你说你是海上的指挥官，你说你是空中的指挥官，那背后不还是美国吗？如果你违背美国的意志的话，你不还是啊，美国最后说了算，把你说换了就换了吗？但是在这一次环台军演中，哎，你当这个

0: 美国之所以给这些国家授予相应的指挥权限的一个原因。这第一个。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国自己的确也是力不从心。我们还是回到今年的这场大战，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争。那么美国在中东地区有那么多的军事基地，实际上在拦截伊朗的导弹无人机方面的话，由于美国部分的防空反导的雷达预警体系被伊朗给摧毁了，那最后还是要靠包括沙特、科威特、那个卡塔尔他们各自为战。那么所以美国必须要把他们的各个国家的力量统筹起来，来发挥更大的作用。那这个时候环太平洋，我想他一定是吸取了这方面的那个教训和意义，比如说他那个让日本啊、韩国各自承担相应的那个权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在这次环太军演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打通各个国家的通信指挥联络体系，让所有的参演兵力全部加入到美国的加密的通信指挥网络。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整体。那在这个整体上啊，你负责这块板块，他负责那个板块，然后我美国来进行统筹，以此来形成一个统一的作战力量。这个是他第二个考虑。第三个考虑就是扶持重点对象，就是你刚才说的
1: 韩国。
0: 韩国，因为韩国实际上，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在美国太平洋地区，甚至是全球战略体系里面的，它的重要性在凸显。我们说几个例子啊，比如说韩国在一个多月前、两个月前，它的现任总统李在明出席了韩国的核潜艇建造的发布仪式。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核潜艇作为你一个韩国这个国家，那最全世界范围内你要造核潜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儿啊，尤其是在那个核不扩散的这个整体框架下，你要造核潜艇，虽然说不是核武器吧，你只是核动力潜艇，美国不仅允许，而且美国要提供技术援助和支持，对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美国现在要把它很多的水面作战舰艇，它的建造美国人自己造不过来，放哪儿？放到韩国去建造。对韩国既是一种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也是把韩国跟美国更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还有等等等等，包括芯片啊，我们会发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对韩国的战略倚重程度越来越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突然发现，哦，韩国充当了一个水面作战的总指挥，连日本都是只能给他当副手啊。所以，因此，美国是在这一次整个的环太军演中，他的角色分配啊，他也叫看人下菜碟，谁更重要，我就赋予你更高的职位。
1: 好，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国的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了东风17导弹发射画面，释放了什么信号？是剑指环太军演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

0: 新闻就是谈，欢迎您回来。就在2026环太平洋演习打响之前，中国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了东风时期导弹的发射画面，迅速吸引外界目光。
1: 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多辆东风时期发射车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多枚导弹同时起竖，多车齐射。这是中国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东风时期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射状态。公开资料显示，东风时期导弹是全球第一款现役可搭载成波体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外媒推测其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至2500公里，飞行速度超过10马赫，比普通巡航导弹快了很多。最关键的是，东风时期导弹还可在大气层内滑翔及改变轨迹，大大增加反导系统拦截的难度。有分析指出，过去30年来，美国在本土及亚太前沿全力打造反导网络，针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具有一定的拦截能力，但是具备变轨能力且飞行速度超过10马赫的东风时期却能够突破这种传统的反导体系。东风时期导弹首次对外公开展示，一露面立即引发西方舆论关注，并被形容为是中国用来反击美国的令人惧怕的新导弹，对美日搭建的区域导弹防御系统构成挑战。有分析认为，这次解放军公开东风时期导弹的发射画面，说明这种已经部署的高超音速导弹具有非常成熟的作战能力和状态。香港《明报》等媒体称，在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公开东风时期等导弹发射画面，按装备迭代逻辑推断，很可能意味着是在为新一代武器登场做铺垫。
0: 东风时期是世界上第一款正式服役的高超音速导弹，当初它一亮相呢，就被外界解读为中国反击美国的非常令人惧怕的新导弹，它究竟有多厉害呢？
2: 刚才你提到那句话，用来反击美国的有力武器啊，在美国人看来，只要咱们出一款新型装备的话，都是用来对付他的。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因为他一门心思就想对付咱们，看到咱们出一个新的武器，他就心里惧怕啊，这个东西是不是专门用来设计对付我的？实际上，我们无论是东风系列的导弹，还是其他的武器装备的话，那它都是通用的，它不是说用来对付谁，而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实战能力的。那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用来对付他。那东风时期在2019年咱们国庆大阅兵的时候出来，之所以可以说是惊艳全场啊，引起了全球的轰动，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它的造型太过独特了。现在我们回头看来，已经好几年了，那种成波体的弹头形式的话，已经它不是独一无二的啊。那个你像朝鲜呀，甚至伊朗啊，也有类似这样的成波体弹头的形式出现。但是那2019年它刚刚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独一份，就是头一份。以前大家伙从来没有想过，哦，弹头嘛，对吧？无论是子弹还是导弹，就是圆锥体，对吧？然后想的是沉波体，那么这个沉波体跟圆锥体有什么区别？就是它可以在大气层内进行高速的滑翔，并且变换弹道进行飞行。所有的反导那个作战的话，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你得预测对方的导弹的来袭路线。你不知道它怎么飞，那你就不知道我在哪个地方用什么样的速度在哪一点去拦它。而对方啊，那个凌波微步它是非常飘忽不定的，对吧？武侠小说里头《天龙八部》那段誉的凌波微步的话，为什么他一走起来别人拦那个抓不住他了？就是因为不知道他下一步走到哪儿。反导拦截也是这样，你不知道他下一步他是往左飞还是往右飞，往高了飞还是往低了飞，这种沉波体带来的一个优势。所以说它不仅仅是速度快、高超音速，而且它是弹道变化莫测，所以这就是当初一方面外形非常的科幻啊，引起惊艳，另外一方面它实战能力是到迄今为止所有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导拦截系统都无法拦截的。
0: 刚才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辆的这个导弹发射车是一字排开的，导弹起竖，多车齐射，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东风时期导弹发射的状态。所以有分析认为呢，东风时期已经具备了非常成熟的作战能力。那么在美国拉拢着31个盟友在太平洋秀肌肉之际，我们发布这样的一段视频，想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2: 哎，这里头实际上它传递来说，包括实战能力，包括我的打击目标，就是咱们东风时期通过这一次的画面展示的话，里头既有规模吧，对吧？而且我们的那个实战训练水平也得到充分的展示，而且还有我们的多发射车、多弹头的那个齐射，这个在现代条件下作战的话，它是具有非常强的实战能力的。那么你就像今年，我们还是拿今年的美国伊朗之间的这场战争来说，伊朗啊，它的那个实际上发射的导弹顶多也就是高超音速导弹，还没有沉波体，对吧？然后呢，它实际上每天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数量还是有限的，它头两天打的数量比较多，后头的话，那个基本上每天也就是十几枚，不到20枚的发射数量。即便是那样，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它恨不得战区反导系统一半数量都拦截不住。那么我们仅仅一个型号，啊，这么画面中展开的这一字排开的，你说美国在这个地区它怎么拦？那这是第一个展示的实战能力。第二个还有一个非常强的针对性，就是我们大家伙都希望我们的导弹打得越远越好，
0: 嗯，
2: 对吧？最好那个绕地球来能够飞个2-3圈。其实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每一款导弹它有特定的作战目的和目标。那比如说我们打一岛链上的那个目标，你搞个20000公里的射程完全没有必要吧，而且是浪费嘛。有句话叫杀鸡焉用宰牛刀，那么打到这儿的话，基本上你只需要1500-2000，顶多2500公里左右的射程
0: 够用了，
2: 足够用了，
0: 嗯，
2: 对不对啊？而我们看一下这一次我们画面展示东风时期的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20号，美国和日本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就在日本的列岛的西南方向，从那个九州，然后再到琉球群岛。演习的主要科目就是反潜、封锁，还有对海打击。然后在这次演习的过程中间，日本和美国还展示了他们对海打击的一些那个远程攻击导弹。啊，那个看着挺气势汹汹的，威胁挺大的。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来展示了我们这一款东风时期。那么在这个东风时期的攻击下面，你说在整个一岛链，啊，任何的防空反导拦截或者任何的它一个导弹打击阵地的话，它还有存活的概率吗？
0: 没有对手。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这60年间呢，中国的战略导弹是完成了从有没有到强不强再到体系不体系的一个质变升级啊，这60年的变化您怎么看？
2: 我们现在一提啊，老一辈的我们的军事科学贡献的就是2弹1星，
0: 嗯，
2: 啊，2弹1星，原子弹、星、卫星，还有一个弹就是弹道导弹。如果没有弹道导弹，那个核武器它就没有投送能力，就没有运载工具，那么你要靠飞机来突防是非常难的。这是我们老一辈那个我们早些年间我们战略武器体系。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的已经有当年的第二炮兵，我们转到了那个军种了，战略火箭军了，
0: 嗯，
2: 那么火箭军的打击我们叫核常兼备，不仅我们有那个强大的核打击能力，我们也有全世界无以匹敌的那个弹道导弹的常规打击能力。这个打击能力不光是数量多，而且它各种各样的突防能力、各种各样的导弹形式全部都有。我们平时都有一句话，开玩笑的话，就是成年人不做选择题。在弹道导弹的突防方面的话，我们既有双锥体的，我们也有沉波体啊，我们有，然后呢，我们还有其他的高超音速等等的飞行。那么其他国家，你像美国到现在为止啊，连一款高超音速导弹研制出来都费劲巴拉的，而我们啊不做选择题，所有的啊，比如说水下发射、水面发射、陆地发射、空中发射，每一个发射平台，我们的突防能力、我们的突防形式还不一样啊，双锥体的、沉波体的，还有高超音速的，全部都有。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你能拦得住我一个，你能拦得住我 多种形式的突防嘛，这就是体系的作战力量。
0: 从单点突破到体系成型，好，非常感谢陈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

巴基斯坦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30号持续。特朗普威胁伊朗，如果收通行费的话，谈判将会终止。伊朗表示，黎巴嫩停火和伊朗停火同等重要。以色列防长指出，以军不会撤出黎南安全区。中方敦促日本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各大受害国应当树立正确二战史观。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常书。首先带您关注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晚间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伊朗和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的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方和平斡旋努力。王毅也感谢了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的最新情况，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巴基斯坦在其中发挥了关键和独特的作用，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甚至曲折艰难的路要走，但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基斯坦和志同道合的国家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愿与巴方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王毅并提出下阶段应当重点做好的三件事。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在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发言人安德拉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德拉比还强调，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的机制。根据伊朗媒体22号的报道，从当天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所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瑞士与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另外，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4号表示，伊朗方面已经向美方澄清，并未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索取任何通行费，但他同时威胁，如果伊朗开始收费，美国将终止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会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特朗普警告，如果此信息不实，美伊谈判将立刻终止。特朗普还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伊朗资金。他表示，美国将会解冻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让伊朗购买美国的玉米、大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再来看到的是，阿曼24号宣布与国际海事组织展开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2条临时航道，供被困船只分批次撤离，并承诺不会收取通行费。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日凌晨发布通告称，鉴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阿曼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临时海上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此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根据阿曼的航海通告，目前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使用现有航道南北两侧的临时航道驶离海峡，但事先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阿曼指出，由于船只碰撞风险较高，当局需要逐步疏导船舶交通，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制定分阶段撤离计划，并将对船只进行分组，之后逐一联系船只，告知其撤离时间及航线。船只在获准通行前，需前往国际水域的指定等候区，通行期间必须开启自动识别系统，并向阿曼海事安全中心报告任何危险情况。而使用阿曼东行路线的船只需与沿岸当局保持联系，并遵守所有航行指令。受美伊战争影响，目前仍有超过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国际海事组织23日宣布启动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24号证实，将对伊朗核设施展开实地视察。伊朗方面有何回应？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首先呢，是伊朗的副外长，也就是目前在瑞士主持技术性层次谈判的加里巴巴迪呢，他对伊朗的媒体表示呢，首先就是目前并没有谈论核问题，而且呢涉及核设施也没有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尤其是受损核设施的计划。那么但是呢，他又强调说，只有在最终协议达成，也就是所有的制裁解除，那么实现 变了黎巴嫩停火等条款真正兑现之后呢，才会双方进入最后的关于核问题的相关讨论。也就是说，这个话呢，就是目前是没有计划，也没有想要国际的机构进入核设施，但是呢，并不代表未来不会。但是呢，也不是由美国说了算，是由美国和伊朗双方在所有的条件达成之后，进入最后阶段的讨论的时候，才会商量这一问题。所以呢，目前说这话呢，就是加里巴巴蒂认为呢，这是美国要对国内进行宣传而做的这样的一个声势浩大的一个这个宣传，但是呢，并不是双方的协议所讨论的内容。那么关于被解冻的资金的使用了，伊朗的中央央行行长还有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呢，都予以了澄清，表示呢，就是第一笔的60亿美元解冻资金呢，是用来就购买生活的必需品，但是第二批的60亿美元呢，是伊朗可以按照自己需要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不受任何的限制。这与美方的说法呢也有出入。但是呢，这笔资金确实是通过卡塔尔来解冻了资金，那么想必呢也应该是受到了美国和卡塔尔的监管。但这一点呢，伊朗也没有提及。所以目前双方可以看出，还是有很大的出入。关于谅解备忘录呢，有不同的解读。那么这可能也会导致下一步在双方的专家级讨论中，可能还会讨价还价，进一步的澄清，我们还需要进行等待。

0: 再来看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在阿塞拜疆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时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而对伊朗来说，黎巴嫩停火与伊朗停火同样重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在同一天表示，即使美方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卡利巴夫在当天的会议上说。 每一日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勇敢的伊朗民族抵抗与力量的成果，已经变成了美国失败的宣言。卡利巴夫指出，侵略者本以为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卡利巴夫并表示，在外部势力基于自身利益对中东地区的未来做出决定之前，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必须由地区各国政府及人民来决定。他强调，伊朗怀着极大诚意，向所有伊斯兰国家、地区国家、海湾国家宣布，伊朗已准备好达成安全协议，并通过经济合作加以巩固。 谈及黎巴嫩局势时，卡利巴夫则表示，伊朗在最艰难复杂的条件下，也没有抛弃朋友与战略伙伴。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伊朗将外国军事力量撤出本地区视为一项战略目标，同时指出，西亚地区的域外军事基地没有带来持久安全，反成动荡根源。 另外一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日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方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卡茨并表示，由于在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经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以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将不会允许黎巴嫩居民返回相关地区。 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第13频道曾报道说，以黎双方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正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最近在华盛顿进行了新一轮会谈，双方代表都表示会相互尊重对方的主权，并继续为实现地区和平而努力。以色列国内对当前的和平态势能否长久表示怀疑。 好，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 黎南部地区的停火状态目前同时受美国牵头的两路谈判内容约束，一方面是以黎政府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赋予了以军在利塔尼河南部继续遏制真主党的军事重建；另一方面，美国在与伊朗的备忘录中要求以军全面停火并撤离。有以专家认为，黎政府要求黎巴嫩全部领土的主权和军事力量收归国有，应共同参与其中。
2: I don't think it's just Israel's responsibility. I think Lebanon, the Lebanese government, has to decide that it's sovereign in its nation. And we can't fight Hezbollah on our own.

由以色列北部民众告知本台，真主党不会改变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结束了对阿联酋的访问，之后转到科威特继续中东三国之行第二站。 他在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出席升旗仪式，卢比奥这次中东三国行为期三天，主要目的是重申美国致力维护中东盟友的安全。与此同时，解释美国日前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未有过分优待伊朗。他23号抵达阿联酋之后，先后与阿联酋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副总理兼外长等高级官员举行会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地区和平与稳定等问题。 他的下一站是巴林。阿曼苏丹海塞姆24号在首都马斯喀特会见了来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海塞姆当天在巴拉卡宫迎接穆罕默德，两人握手致意，随后双方代表团举行会谈。有知情外交官透露，穆罕默德这次访问阿曼是为了 启动伊朗、伊拉克及海湾阿拉伯国家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预计海湾国家将推动免收通行费，而伊朗方面则可能提出征收环境、航行还有安全费用。相关的谈判与美伊和平协议或海峡的排雷安排无关。巴基斯坦将会担任谈判调解方。好，稍后回来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回来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重申，俄方致力于落实俄美领导人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会晤时达成的共识，并强调俄方不接受任何最后通牒。拉夫罗夫指出，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就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并称这一方案大体上是由美方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仔细审阅之后同意了相关的方案。拉夫罗夫表示，如今球不在俄罗斯这边，俄方绝对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临时的过渡性解决方案上，也不会接受强加的最后通牒，这对俄方来说是原则性问题。俄方多次提起的安克雷奇方案包括乌克兰从顿巴斯地区撤军，而乌方对此予明确拒绝。针对有泰国媒体报道部分二战受害国不愿正视甚至弱化慰安妇历史，并且日方不断阻挠多国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4号在记者会上强调，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中方敦促日方正视侵略历史，受各大受害国也应当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
8: 中方多次就慰安妇问题阐明立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在军事化的逆流妄动。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各受害国更应树立正确二战史观，守护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共护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
0: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11月将在深圳登场。APEC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就表示，期待今年的APEC取得巨大成功。而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不少出席夏季达沃斯的嘉宾都呼吁，要以团结合作应对不确定性。
9: 今年是亚太自由贸易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中国时隔12年将再次主办 APEC 峰会，但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全球化遭遇逆流，亚太工商界该如何重获动能，成为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议题之一。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表示， APEC 的核心目标是增强成员国的归属感，提高协同效率和共同确定性。
10: Well, APEC provides a tremendous platform for dialogueAnd without that dialogue, the building of trust, we will have that system in greater trouble than it needs to be. This year's APEC year hosted by China,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great success and addressing issues that are really important.

0: 金融方表示，按照目前的趋势，对半导体的需求正在爆发式增长，因此不得不提前推进设备建设。政府和有关企业在讨论在韩国西南部全罗道和中兴道等地区建设第二半导体产业集群，相关讨论已在最后阶段。另外，据最近发布的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为46.7%，否定评价为49.7%，这是李在明就任后否定评价首次出现逆转。对此，金融方指出，并不认为税制房地产问题大幅影响到支持率下降，但政府将积极推进大规模公营住宅政策。
1: 노동세제주택이런것때문에지지율이큰폭으로빠졌다저는그렇게는생각하지않고선거가있었고여러가지그런이제내부적으로큰전반적으로한번그들여다볼그런기기에서그렇지
0: 李在明政府任期仍有4年，金融方表示，经济支持率下滑并不意味着政策失败，因此相比进行大的方向调整，政府将进一步强化民生、青年以及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韩国国内认为，未来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增长战略以及房地产问题上能够取得多大成果，将会对今后的国政支持率产生重要影响。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2: 泰国总理阿努廷24号在总理府正式启动了投资快速通道计划，旨在推进获批投资尽快转化为实际投资，加快工厂建设还有生产运营，推动战略性高科技投资加速落地。
3: FastPass 投资快速通道计划通过整合投资促进委员会、工业工厂厅、海关厅、自然资源与环境政策规划办公室、工业园管理局以及相关能源和电力等8个政府机构，建立一站式协调机制，将工厂许可证、环境影响评估、电网接入、自贸区审批等关键流程的办理时间缩短20%至50%，加快项目从获批到投产的进程。
4: ขอบคุณเป็นอย่างยิ่งที่ท่านได้มาแสดงตนในวันนี้และให้การตอบสนองนโยบายของรัฐบาลเป็นอย่างดีนะครับเรื่องอื่นๆที่เป็นเรื่องที่รัฐบาลจะต้องทำก็ขอให้เป็นหน้าที่ของพวกผมที่จะต้องทำให้กับพวกท่านทุกคนให้ได้รับความสะดวกนะครับ
3: 计划重点支持先进电子、航空航天、精密机械与自动化加工、再生塑料等未来产业。政府表示，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背景下，提高审批效率将有助于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进一步巩固泰国在区域供应链中的地位。目前计划分2个阶段覆盖101个项目，投资总额近7000亿泰铢，预计将创造超过1.3万个高技能就业岗位，促进技术转移及本地供应链发展。
5: รัฐบาลโดยท่าน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ได้ตั้งเป้าหมายในปีนี้ให้เป็นปีแห่งการลงทุนขณะเดียวกันอันดับ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การแข่งขันซึ่งเพิ่งประกาศโดย IMD เมื่อสัปดาห์ที่ผ่านมาก็ปรับตัวดีขึ้นจากอันดับที่30มาอยู่อันดับที่26
3: 数据显示泰国2025年投资申请总额达到1.8万亿泰铢创历史新高而今年第一季度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 BOI 收到的投资申请超过10000亿泰铢
6: 其中 BOI 共批准649个投资项目投资总额超过3300亿泰铢凤凰卫视连员王涛泰国曼报道
2: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24号发布年度烟霾展望报告，认为新加坡、文莱、印尼还有马来西亚下半年出现严重跨境烟霾的风险明显升高，并将风险等级评为最高级别红色。
7: 报告认为，今年8月至9月，东南亚最有可能出现严重烟霾。由于今年可能出现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并伴随正向印度洋偶极子现象，东南亚部分地区下半年可能出现更加炎热和干旱天气。此外，中东局势推高能源和化肥成本，也可能增加农业生产压力。研究人员警告，在成本攀升情况下，部分业者可能转向成本较低但风险更高的烧巴方式清理土地，进一步加剧火灾风险。
8: This year we're calling it red. This means that in our assessment, there is a real risk of a severe haze episode where calling the haze outlook early before the actual dry season to try to stir people to take action.
7: 报告指出，今年将是对各国政府、企业以及社区合作能力的一次重要考验。除了天气因素，经济和市场环境也可能加剧烟霾风险。近年来，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对棕榈油、生物燃料需求不断增加，土地利用压力上升，部分地区可能会开垦更多土地。
8: Given the huge diversity among the producing, potentially fire burning producers. Governments will have to implement control. If they do try to grow, they will face pressures to lead to cut costs elsewhere. And this might be the use of fire rather than machinery to clear land. Or if prices spike, they might just expand unsustainably.
7: 不过报告认为区域防范能力较过去已有明显改善。今年四月在雅加达成立的东盟跨境烟霾污染控制协调中心以及设于新加坡的东盟专业气象中心将继续在区域监测、预警和协调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0: 东盟近年不断强化跨境烟霾治理机制，不过专家指出烟霾问题的背后涉及土地利用、农业开发以及执法监管等长期挑战，未来东盟仍需加强区域协调、资金投入以及跨部门之间的合作。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再来看到法国正在遭受极端热浪的影响，全国多地气温逼近40摄氏度，高温不仅导致医院急诊室涌现大量病人，建筑工人也需要更改工作时间。在图卢兹大学医院，有病人因为住所缺乏冷气，室内温度高达31摄氏度，出现了持续的呕吐及脱水，被送院治理。医生警告，未来几天长者及慢性病患者可能因为脱水或肾衰竭病情恶化。在巴黎，建筑工人为了避开烈日当空，改为清晨6点到下午1点工作。工地管理人员安排工人更频繁地休息，提供冰袋以及冷藏水箱，协助工人减低降中暑的风险。另外，在西部的菲尼斯泰尔省，当地一处变电设备23号因为高温损毁，结果导致68000户家庭停电。好，稍微休息，下节回来还有财经消息。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7: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8: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欢迎回来，前期消息立刻关注美国股市的开盘表现。前期消息立刻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请问美股目前走势如何？
10: 好的，杨叔你好。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油价继续靠近战前水平。那么美股也是在连续两天科技股抛售之后重新企稳。布伦特原油期货日内下跌约3%，一度是逼近每桶72.48美元。那么这个价格也就是伊朗战争爆发前一个交易日的最后的收盘水平。不过呢，中东局势可能仍然存在任何变数，因此呢，市场也是密切关注。不过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油轮通行状况改善，油价持续回落。尽管呢科技股抛售是有所缓解 ，AI 仍然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AI 芯片公司 Cerebras Systems 因为警告公司未来可能仍会持续亏损，今天股价是大跌15%左右。那么再次凸显了 AI 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企的问题。这家公司上个月才刚刚上市，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两点：一是能否降低客户的集中度，另二是能否利用其芯片架构优势，在存储芯片短缺的环境中扩大市场份额。那么周三三大指数。

0: 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仍然是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上涨0.53%，纳指上涨0.53%，而道指则是上涨0.95%。与此同时，韩国 AI 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计划赴美上市，融资规模最高可达290亿美元，以测试市场对于 AI 概念股的需求。而美国的竞争对手美光科技则在今天盘后将会公布财报，也是市场关注的另一大焦点。黄金价格周三则是大幅下跌，延续了前一个交易日的跌势。美元走强以及市场对于美联储今年晚些时候加息的预期升温也是继续打击投资者的情绪。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40%。杨叔，
1: 好的，谢谢用明来自美国的报道。亚太股市在周三走势分化，日本和台湾股市纷纷下挫，但上海科创板创下历史新高。沪深股市集体回升，沪指微涨，科技股攀升，带动深市还有科创板表现超前。深成指创业板指数攀升超过了1%，科创五十指数大涨3.82%，半导体产业指数双双再创历史新高。至于港股在连跌5天之后稍作反弹，但力度稍弱，盘中也再创去年6月23号以来的盘中新低。日本股市下挫接近1%，美联储加息阴霾以及科技股抛售潮持续，拖累大盘最多下挫超过1300点。但零售股普遍上扬，有助大盘收窄跌幅。台湾股市下挫2.24%，失守47000点大关，盘中曾经失守46000点。美国科技股急跌，外围资金卖超资金是创下历史新高，拖累了大盘进一步下滑。而在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三全面强势，美汇指数刷新超过一年新高，压抑亚洲货币持续下滑，人民币计息汇价也跌至一个月新低。
2: 全球科技股抛售潮不见退却，资金流向美元避险，加上美国联邦储备局预计会加息的预期持续发酵，推动美元汇价周三强势。美汇指数上市101.7，刷新去年5月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欧元也创出超过一年新高，对澳元触及4月初以来的新高。英国政局大致尘埃落定，英镑对美元轻微回落，但对欧元创出10个月新高。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人民币中间价小跌24个基点到6.81955，是本月8号以来的新低，较预测的6.7913偏弱282个基点，偏离幅度明显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二微升0.16%，至102.48，再创2022年8月1号以来的新高。集期汇价开低走低，并失守6.80大关，中场收低187个基点到6.8052，是上月20号以来的新低。全天的波幅轻微扩大至186个基点，成交由前一天的历史次高纪录进一步上升至超过627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下跌，相继失守6.80和6.81两个关口，也创一个月新低。与自然价的价差在欧洲交易时段扩大。其他货币方面，台币缩量大幅收贬超过1.2毛到31.751，创4月13号以来的新低。盘中台币最多大跌超过1.7毛，下市31.8水平。央行尾盘调节，有助台币收窄跌幅。泰国央行议息后，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央行又再次上调今明2年的经济增长预测，指出中东战事对泰国制造业和旅游业的冲击没有预期严重，但强调区内经济仍面对下行风险，央行不急于加息。泰铢汇价跟随区内货币的跌势明显偏弱。前一天触及7个月新低的马来西亚林吉特也持续下挫，央行举行旗下金融市场委员会会议，会后强调会加强对林吉特的支持，包括吸引外国基金流入以及鼓励国家相关机关和企业把海外利润汇回马来西亚。不过印度卢比偏稳，印度央行早盘透过国营银行进场干预并进行掉期交易，有助卢比逆转跌势回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休息，下期回来还有更多消息，回见。

0: Офіційно Co-Farmums.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і.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7: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9: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7: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9: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7: 孜孜不倦。 延续历史痕迹，
10: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7: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9: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冠军。
7: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 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台东县长饶庆麟透过视频参加海峡论坛推销农产品，台湾陆委会却以海峡论坛是统战平台为由，要求查处饶庆麟。国台办发言人张涵24号回应批评，民进党当局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干好事儿。与此同时，批评民进党当局将统战污名化，用心险恶。
11: 第18届海峡论坛开幕活动已经结束，但是围绕着海峡论坛的一系列话题，却在台湾岛内不断延烧。台湾陆委会今年扩大限制范围，禁止地方政府官员到福建参加海峡论坛。本一纸禁令党下的台东县长饶庆麟，通过提前录制的视频推销台东农产品，却被台湾的陆委会盯上，要进行行政查处。
12: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 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
11: 饶庆麟推销的主要产品是台东的凤梨世家。陆委会发言人梁维杰为给查处饶庆麟找理由称，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凤梨世家都是卖到大陆，是完全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在岛内引起哗然。他们不仅不关心、不在意、不解决岛内基层农渔民的生计问题，还挖苦、轻视、贬损农渔业者的劳动成果，攻击、污蔑。 抹黑大陆的好意善意，公道自在人心。不仅仅要查处饶庆麟，陆委会还要查处在海峡论坛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五个台湾农渔业团体。
12: 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 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
10: 陆委会称，查处参与海峡论坛的地方政府官员和业者的根据是海峡论坛是统战平台。张涵在回应当中回顾说。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大联合大团结是统战的永恒主题。民进党当局抹黑污名化统战，用心险恶。凤凰卫视胡伟伟、何韵北京报道。
13: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蓝绿攻防不断。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抢先宣布，台湾交通部正式核发捷运三莺线营运许可函，之后便可正式通车。
10: 引发蓝营批评。
0: 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为了强化声量，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24号与台南市长参选人陈亭妃一同行销农产品，履历联手跨县市合作打选战。
1: 台湾的每个区域都重要，都有特色，都应该被看见。台南和这个新北的联手，上个礼拜是高雄和新北的联手，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的强强联手。
0: 苏巧慧从原先的民调落后到后来居上，除了规划跨区域合作，也抢先宣布捷运三莺线，台湾交通部已核发营运许可，之后便可正式通车。消息一出，蓝营痛批苏巧慧抢功劳的动作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因捷运三莺线是新北市政府长达10年的集体心血，却遭苏巧慧政治收割。
2: 不知道为什么苏巧慧可以先拿到这个公文，因为公文是发给新北市的政府。那这个我的对手，说实在这个拿到先公布，但是这次不提侯市长，我认为对他相当的不尊敬。
0: 新北选情升温，参选人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检视，加上选情焦灼，也让选民情绪日益激烈。有网友在社群网站上发文，写下要杀害李四川的偏激字眼。国民党市议员24号前往台北地检署按铃告发，要求检方遏制仇恨言论，务必透过司法手段，让放话者付出应有代价，维护参选者的人身安全。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4号在福建访问期间抵达宁德市，与宁德市委书记张永宁会面，就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流意见，同时还考察了新能源及科技企业。李家超到访当地新能源企业期间，了解新能源电池技术研发以及自动化智能装备制造的高技术发展，当中包括在香港上市时曾是全球最大规模 IPO 的宁德时代，以及直接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思克奇。李家超鼓励更多的福建企业落户北部都会区，善用香港内联外通优势以及专业高增值服务。李家超24号傍晚与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还有福州市市长吴贤德举行会面，其后返回香港。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本地传媒访问，表示目标是在现届特区政府任期结束前完成法律适应化工作。
5: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明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希望能在任期内完成法律适应化工作，也就是将部分在回归前订立已过时以及不适用的法律作出修订，让香港法律得以与时俱进，以配合香港在一国两制限制框架下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地位。
8: 我哋都会有计划咧，可能即系都系可能即当时间，可能相信好快都会同大家公布咧。我哋都希望有另外一条嘅集项条例咧，系可以出台处理到。咁我哋相信，当有其他嘅条例，可能都要都要做啦。咁但系我哋相信咧，希望透过一条比较涉及多修订嘅一个集项条例咧，能够处理到绝大部分仲未处理到嘅问题。
5: 林定国相信，本次假上条例能够处理绝大部分内容，而剩余一小部分将留待各政策局受定相关条例时一并处理。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0: 再来看到第五届香港义工奖202624号举行启动礼，以“行义无界限”为主题，呼应联合国2026国际义工永续发展年，全新增设家庭义工奖，并改革企业义工奖评审准则。目前已经开放报名。
9: 第五届香港义工奖从2022年首度推出至今，奖项得奖人数从首届8000余人增至第四届4.6万余人。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鸿正表示，当局一直积极推广青年参与义工服务，培育年轻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归属感以及主人翁意识。
11: 從中咧係構建積極正向嘅人生觀，呢個咧都係我哋青年發展藍圖嘅工作目標之一。參與公共事務既可以係增長見識、擴闊眼界， 亦都咧更加可以貢獻社會。適逢香港義工獎邁入五週年的重要里程碑，加上2026咧正值係國際義工永續發展年，今年的啟動禮以行義無界限為主題，鼓勵義工服務，同埋大灣區仲有海外開展聯動同埋交流。
9: 今年奖项首次设立家庭义工奖，推动亲子跨代共同行善。同时，企业义工奖不再只计服务时数，加入服务素质、创意及社会影响力等指标，同时放宽门槛，让大中小企业都可参与嘉许。
12: 咁我哋香港好重要咧，就系讲紧家庭。

0: 幸福的家庭。一個家庭呢，即係有大有細，咁我哋希望呢，爸爸媽媽會帶埋佢嘅小孩子一起去做義工。我哋覺得做義工係從小培養，呢個係好重要嘅。咁啊，依個好有期望啦。但係我哋可以有一齊嘅家庭去做義工，亦可以係一個跨代嘅共融，跨代去做義工。
1: 根據香港醫務工作發展局數據顯示，香港市民每週平均義工時長約 1.5 小時。當局認為家庭與青年正是擴大行醫力量的關鍵群體。而家庭義工廖盈妹携双胞胎女儿连续两年夺得義工实数银奖，她表示见证孩子在義工活动中从怯于社交变得自信大方，也能更主动去与人沟通。
2: 因为他们两个都始终小过啦，其实对于一些陌生人他们不是太敢开口的，但是每一次现在做多了，其实他们现在已经没那么怕了，就跟长者都会主动去问他们问题，还有长者去跟他们问他们问题的时候，他们都是很主动，还有愿意讲多些分享多些。
3: 次我哋去農場摘菜嘅時候，嗰日日曬雨淋，好辛苦。我哋嚟到嗰個農場之後咧，要冒住嗰啲雨嚟摘菜，摘菜完之後又要去包起佢，跟住再坐車送俾嗰啲長者。我哋全身濕落落，其實又出曬汗，其實好辛苦。但係跟住我哋見到嗰啲長者好開心，其實我哋好滿足，就覺得自己嘅辛苦好值得。
1: 大會呼籲各界積極提交提名與報名，以跨界別的行醫力量推動香港社區持續發展。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4: 第23屆世界品牌大會24日在北京開幕。凤凰卫视再次入选2026年度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牛津大学教授沃格博士在致辞时表示，在过去的20多年中，目睹中国品牌快速增长，用户越来越依赖 AI 生成的答案来发现、比较和选择企业，这使得品牌竞争从搜索排名转向答案纳入。
5: 下面有请凤凰卫视。
6: 凤凰卫视入选由世界品牌实验室主办的第23届世界品牌大会，即2026年度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为推动中国品牌成长，为中国企业提供科学权威的国际化认证，世界品牌实验室每年在北京举办世界品牌大会，核心是发布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这届大会围绕人工智能、营销模式转变等品牌成长前沿议题展开研讨。沃格博士指，展望未来， AI 正在成为品牌新的决策界面。
7: It's a paradigm shift. It's not just that things are changing in modified ways. It's a structural shift. So it is very much a structural shift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not a routine digital marketing upgrade. The traditional era was defined by links and ranking. The AI era is defined by synthesis and reasoning. Users increasingly accept the AI's answer as final without clicking throughto the website where the product is available. Brands are no longer finding users. AI is choosing brands for them based on synthesized evidence.
6: 大会还邀请到哈佛商学院、耶鲁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等众多高等学府的教授、专家，就品牌管理、品牌科学等议题现场讨论。凤凰卫视陈琦、刘家浩，北京报道。
4: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8: 由容祖儿、张卫健和刘青云配音的动画电影在一间主题乐园举行首映礼。容祖儿受访时透露，早前连办两天生日宴庆祝自己46岁生日。张卫健与容祖儿又表示，很荣幸可以为动画电影的角色配音。
9: 好榮幸嘅一件事啦，係啦，可以見證咗差唔多整整20年嘅一個即係個成長嘅歷程啦，唔同嘅階段啦，咁即同埋好榮幸係可以繼續同 Dicky 同青雲一齊合作。
10: 我覺得好神奇嘅一件事咯，即係一部電影可以讓兩代嘅人咧，起碼可以講就係都成為佢哋嘅 fans， 我覺得係好難得嘅。
8: 影后袁咏仪与余湘宁出席新戏开机拜神仪式。 袁咏仪受访时透露老公张智霖有探过班，而两代金像影后袁咏仪和于香宁这次首度同框，在戏中饰演挚友的他们在戏外也很快熟络，互相欣赏。
11: 好梦幻哦，
12: 好开心，系真系我讲先啦。
11: 好，
12: 因为咧拍嘅时候我都唔够胆同靓靓示爱嘅，未去到示爱系嘛，但吓亲你。
11: 阿 Jennifer 系我觉得即系而家你都唔系 upcoming， 你已经 coming 紧啦，即系你已经 com， 你已经系 up 紧嗰啲嚟噶啦嘛。咁我觉得系即系佢嘅辨识度啊，同埋佢嘅演技，我自己系觉得哇好。即係有機會合作都是好的。
13: 你老公有冇嚟探班？
11: 佢路經過嚟過一次，然後食咗我哋一個飯，係啦，跟住就走咗啦。
8: 鳳凰視綜合報道。
4: 好，謝謝搭乘今天的洲際快車，祝你晚安。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0: 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
4: 周日五星影院。
5: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4: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6: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7: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4: 是绝望。
6: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4: 还是希望。
8: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7: Come on.
4: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3: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时间一晃眼啊，时间都去哪了呢？一转眼，哎呀，好像怎么就十年过去了？而这十年来的青春岁月，又是造成留下了什么样的一些记忆呢？但对于欧洲来讲啊，特别是英国啊，我们都说呢，这几天都在讨论呢，他们脱欧十年。这是《纽约时报》的一个头版啊，国际版的头版，今天大版面呢，上头就写着，英国啊仍在计算他们所要付出的一个脱欧代价，而这个部分呢，也持续造成了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情动荡。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今天国际聚焦的热点还有真的是好热啊，要欧洲热浪，好多个国家，特别在英国这里有40°C 的热浪的一个挑战与考验。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这英国的政坛大地震，斯塔默宣布辞职之后，现在整个工党内部七月份开始会做程序。这位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呢，如无意外呢，他可能他就是一个非常确认的一个接班人。华尔街日报今天国际版的头版呢，还是放上了这一张啊，来看到这是斯塔默在唐宁街十号前发表完他的辞职谈话之后，与他的妻子呢，他的妻子与他之间有一个拥抱。此情此景，接下来还看，即便在这个时候呢，金融时报仍报道说，斯塔默也想要再推动他们原先他所说的这个英国的一个防务基金计划。可是在这个部分，他可能跟即将的继任者伯纳姆想的不一样。伯纳姆认为还是要全部重盘的去检视一下目前啊，他英国整体的一个国防需求。另外一方面，斯塔默他在宣布辞职之后，他的影响力跟之前比呢，当然是大不如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还要提案子的话，相信呢这个也是比较辛苦的。那纽约时报这里就提，你看十年过去了，英国还是在计算呢他们脱的一些代价。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最核心其实脱欧这件事情也造成英国深层次的一个政治分裂，在经济部分看到几乎是停滞的情况，还有它的一个公债比也非常高，同时英国也面临了大量公共服务的一个压力。说拖的十年有更好吗？英国的民众民意在这个部分的反思导致发出了比较多的一个疑问啊。所以呢，纽约时报来看啊，那这一位被说成是北方之王的伯纳姆，他是不是能够达成他的一个政治企图心？他越来越接近他的目标了吗？即便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啊，因为英国在报道有关于在香港呢报道英国政坛动态的时候啊，这些人民他都会用啊英国官方所提供的一个中文译名，这样子伯纳姆呢在香港就会把他称作贝安德了。即便现在

看到工党内部好像有议员也想要跃跃欲试，不过这此情此景呢已经大不如前，因为随着伯纳姆都已经正式回归了之后，取得议员资格，能够挑战先当工党的党魁之后，顺势的继任英国首相之后呢，即便工党呢有其他的人要跟他竞争，但是因为伯纳姆背后一回望过去呢，已经几乎有半数的工党议员都支持他。那但是呢，他所想要的这部分能不能达成他的一个改革之路呢？特别我们说这位56岁的伯纳姆，他向来说话的风格非常的幽默啊，也善于灵活性的变动。但是民众要的是什么？还有他工党内部又有一些想法，两者之间他怎么平衡呢？哎呀，好多个为什么啊！这里10年6个。英国首相换了又换，顶改啊，为什么呢？啊，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更看瓦解英国两党制的背后力量。其实这跟华尔街这个原文，这个英文版一个中文版啊，两边是对照来看的。先来看看，哎，这也考验我们这观众朋友们，如果我们长期啊关注时政话题，特别是英国的政局情势，这些人我们现在还记得他们是谁吗？从左到右看到是卡梅伦、德雷莎、约翰逊、特拉斯、苏纳克，还有在到现在已经宣布辞职成为看守首相的斯塔默。10年6个换了又换，为什么呢？结合后面两个分析的报道呢，这里就说这都跟脱欧有关，脱欧之后加深了他们的政治分裂，同时经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经济一直没有提振起来，公共这里又要支出，又要省钱，但又很难省钱，又拼命的想要花大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使得英国的整体啊，特别是在经济民生的这个民意的这个意向上面就发生了变化。其实这里有一张啊，我们看到他这边的图，他就看到你看这些英国首相的任期，哇，之前我们看到卡梅伦还能够跨几次年呢，接下来就越来越短了，都大概就跨一年就差不多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记录上呢，任期最短的只有45天啊，还是特拉斯。其实它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图，我们看到英国的政党现在是多党的路线，除了传统的保守党、工党以前都是这个路线，现在又有改革党，而且绿党又串起，还有一个是自由民主党。哎，这其他的政党呢，相较于保守党跟工党啊，他们的路线倒是在近几年有一点往上升，除了工党跟保守党是持续往下震荡下行之外，这点就可以看得到在英国政治现在内部的一种分裂动态啊。另外一方面再来看的是英国跟欧洲之间因为乌克兰战争重新走近，但是安全防卫合作实存实务挑战。这里也说的是因为它毕竟脱欧了嘛，因为乌克兰战争他们可能很多目标性的趋同性很强，不过欧盟一谈到在各方面的一些融资预算等等，英国你要参与的话，它还是有一个制度上的边界。另外一方面，金融时报报说特朗普对基辅的一个赞扬现在引起莫斯科的一个警觉了，因为在之前的 G7 会议上的时候，特朗普也说啊，说这个俄罗斯不是用远程无人机吗，深入到莫斯科啊，特朗普对此呢好像还称赞了一下那这个部分的信息对于莫斯科来讲呢，他就会特别关注这一块，认为美国当前已经失去了是一个客观的调停者的身份。在这情绪下来看纽约时报在分析说，这个看到的是目前的北约情况了。北约情况特别看到这个人说，哎，他的特殊技能是什么呢？就是拿捏谁？拿捏特朗普。不过他真的能够拿捏吗？只不过他用的方式呢，就是不得罪特朗普，也不让特朗普不开心。这说的呢，就是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了。他在当前的情况下，他似乎呢任务也非常的繁重。北约现在包括欧洲不断的思考自主防卫，跨大西洋关系在这一块的一个动态与北约之间，然后欧洲又要另立一个核心，一个安全的一个中心思考。这一切的一切都跟特朗普变动的一种承诺有关，还有不断的去削弱北约在整体的一个防卫部件的一个情势上。所以在这里呢，他虽然集中焦点在看这位北约的秘书长，接下来可能也要看看他近期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动作。另外，特朗普解冻伊朗资金将购美物资，哎，他真的是想得很美啊！南华早报这里也说啊，特朗普呢设定了一个计划，就希望让伊朗来去买他们的谷物，买什么？买大米、买玉米，还有买小麦。但伊朗央行行长就说了，我们没有义务用解冻的资金去买你的美国农产品。不过他也说了，当首期的这个60亿美金的解冻资金呢，他们会买一些商品跟药品，没有错。不过他说啊，他当然没有义务啊，要照美国人这样说。不过如果美国的产品呢，它本身在价格跟质量上呢也是更合适的话，那么他们也不排除啊在这个部分。但这个动作可以看到，特朗普啊特别对于那个美国的农民出口的这件事情，特别在中期选举之前，似乎要刻意拉大这个部分，要增加它的一些效果，也这样无形中似乎也跟

伊朗谈的协议这里做了一个绑定。美国数十年来首次允许伊朗以美元销售石油，华尔街中文报在这里啊，之前我们也看到有几天的天数限制60天，这个政策逆转之际啊，那万斯也说伊朗还会允许调查人员返回伊朗，不过这里伊朗持保留态度啊，德黑兰否认了，但特朗普总统还是坚持，就说伊朗会这么做，会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两边的表述的这个原则性发生了一些摩擦，也使得这一次呢，美国跟伊朗虽然签了 MOU， 但各方为什么感觉它稍微比较脆弱的呢？就会是在这些细节的磨合议题之上啊。另外啊，还有看到今天这两家的外电报道呢，主要也是关注到未来的石油价格的波动性到底在全球啊，你看稍微特别是在中东，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了影响，全球的油价所受到的一个波动，在这个时候呢，最有抵抗性的抵抗这种波动的就是中国的这种能量哦，还有它的一种能源稳定计划，之前国际媒体已经探讨了一波，这当然它也分析了中国一些的优势啊等等啊，而且非常快速的会因为局势的一个变动来调节它的一些进出口管制的这个机制。那所以呢也有人分啊，不过好还有讨论到人民币等等，因为人民币其实在国际的结算的这个分量现在越来越多，不过各方关系只能说他在这个时候提出一些关注吧。另外特朗普与参议院共和党人走向冲突啊，这个是其中一个案子，主要是他对于今年中期选举啊，选民之间他有更严格的一个限制，他要造册名单上面这些都要合格的公民，而且以前邮寄选票不能乱寄，一定要合格的公民在清单上才可以，还要能够列入做记录。但这一点呢，他各方呢谈到了选举，谈到了自己的选票利益，大家都各有盘算。不过今天呢，比较新的来看 RT 跟 Political 啊，政治新闻网站做的分析，重点是今天美国参议院呢，他们最新通过了一个战争权力决议，就是阻止啊，不希望美国政府再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了。那这个部分之前大家都知道，他先在众议院通过啊，通过之后呢，这是推了第十次的努力，这次最后终于在参议院通过了。最后的票呢，大概是50-48票。在这一波的投票情势当中，共和党人当然有人跑票，有4人去投了赞成，不过共和党人有一些人是根本没有出席投票，干脆直接避掉这个争议。而民主党人也有人跑票啊，跑了一票，跑去投反对。虽然那么接下来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约束能力呢？在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说，因为他不需要特朗普签署或是反对权，所以呢，最高法院说，如果不需要总统签署或进行反对权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的法案，可能没有实际的约束力。但是本身案子的推动人主核心认为说，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用尽所有的法律途径。

全球速览，中韩总理七年首晤，拓半导体青年交流哦，特别看到青年交流。中韩之间的关系，我们看的这青年交流，特别人员交流互动往来这里呢，又回到这样的一个核心。而且金明熙返母校清华受欢迎，在报道当中的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己举了手机做自拍。与李强总理合影，新华社这里呢也发布了正式的消息，李强会见韩国总理金明熙。当然啊，在这里当中有很多期许啊，要不断拓展合作的广度、深度，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共促两国和地区的繁荣。接下来看看内地有好多招，大招说十七招振汽车后市场消费。另外呢，这是经济日报跟说是全链条啊，在这里啊，跟汽车消费的拉动有40成示范改革。不过我们看了一下，它这里呢，当然不是我们只表面上说促进大家去购买汽车啊，这样的刺激消费意愿。它在很多方面，从它的维修、改装啊、保险啊，整体可以说是整合成一条全新的一种汽车消费链。拉美政治版图的变动要看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总统大选结束，这一位啊被认为非常右翼的律师出身的这一位目前的当选者啊，他的一个情况呢会如何？他说要打击毒品，但是纽约时报分析说这可能会被增加哦，那因为特朗普也说要反毒，这可能会不会反而增加了更多的一个困难度啊？另外呢，这两篇都在看哦，为什么这个哥伦比亚的总统选举转向了右翼？是什么让这些拉丁美洲都朝向好像有一股保守势力的浪潮在推动呢？啊，来看到，所以那个《华尔街日报》就说，可能为什么是前所未有的特朗普化？这拉美国家近期的一些动态啊，他们的这些领导者选出的政治偏向的都被认为是右翼跟极为保守的。他们说这跟长期以来因为普遍的经济一直没有办法拉动，还有治安的恶化，以及再加上他们对传统这些执政啊，他们有因此会有一些民怨上的情绪，这也使得在右翼势力在当中呢找到了一些发挥的舞台。特朗普会晤军火商，严增弹药产量，主要来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啊，他把他们都找来，大家聊一聊。在白宫的桌上，有意思的就是在白宫的桌上，当特朗普跟这一些防务供应商啊在聊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他桌上出现了哪些东西，他们都谈出了哪些问题。这主要就是因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所耗费的精密弹药库存，在短时间内很难补回。美国自己之前也计算了一把，但他现在这一聊呢，反而让大家觉得他的库存的一个大压力，还有供应链长期短缺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产能的不足等等，全部摊在了白宫的桌面上。面对乌克兰无人机，大家讨论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应对呢？在这里另外媒体也有看啊，现在莫斯科呢也提到，近期呢可能也有在继续拦截来自于乌克兰的无人机威胁。好，这一来一往，主要是因为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还有我们之前也提啊，它的一个 AI 人工智能的一个辅助，来看在这一边是否有发生了技术不对称等等之类的一个探讨。韩国的媒体李在明支持率说现了一个死亡交叉，就是他的支持之前一直好评度很高，但是近期怎么会出现了他下跌成有这样的一个观察点呢？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这执政党自己内部的内斗，让选民这里心里呢会受到影响。那之前的地方选举也知道所惹出的一个选票争议，尽管李在明政府在处理上跟透明度还是获得一定的肯定，但是他们自己党内的因为这个事情所开展出来一个纷争，让选民啊就不喜欢看到他们内斗啊，所以也给出了一些这个提醒。经济日报今天头版啊，两粒弹夹击韩股，谢10%，以及大公报我们看 AI 股的这个影响。那韩股为什么这里最伤呢？他这里哦有一篇分析，他说呢，这里因为韩国的股市是由散户占有主导位置，他们又使用了大量的保证金入市啊，所以引发股市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失控啊，这一波大家的观察。还有 SpaceX， 这知道他要 IPO， 这个很影响的效应，市场非常关注。说蜜月期告终的吗？因为市值三天蒸发了6000亿美元啊，在这里啊。不过这里也提，他这一波冲高了以后，这种情绪啊，突然间你得冷静，冷静之后呢，你就要开始再重新去客观的去评估。这一波倒也不是说对太空科技所抱持的疑虑或不肯定，不是的，而是说市场呢，它现在整体也在重新开始来去做一个客观的估价。但对于 SpaceX， 对于马斯克的这个商业版图来讲，这也是他开始要接受市场的一次真正的检验。好，这个是高市早苗啊，他。

好像都刻意跟一些日本的这些精英阶层保持距离，引发了他们商界的一些这个忧虑问号。所以这恰恰显示，因为日本的政坛以前的很多方式，大家可能闭门起来这些不公开的一些会议，还有一些吃饭呢、饭局。他说高市早苗似乎想要回避这些，不过高市早苗这也不代表他是反商界，而是他似乎呢要挑战过去的这些老规则啊。好，万科创办人王石报案，他主要是说遭到网络暴力冲击经营，在这里呢，今天星岛界面新闻也做了关注。下节回来继续报道。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先看人民日报。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那同时呢，港媒这里呢也关注，在他的谈话当中呢，有一些有关于当前啊国际整体的贸易形势的一些述评。在人民日报这当中呢，其实来看啊，他特别强调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每个国家都是合作链条中的一环，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所以他提出了四点的建议，在当中呢，其实第一点呢，大家都很关注。就是大家要加强相互信任，同时呢，要防止，把这个经贸问题啊，政治化、武器化，更泛安全化。大家都要一起努力，着力消除非经济因素干扰，要共同维护供应链、产业链的全球公共产品的这属性啊。在当中也看到，在国际贸易当中啊，大家的这些重点谈话。另外，路透社这里的消息也是在关注中欧之间的贸易接触啊。王宝正报主要是看到王文涛先生下周跟欧洲官员的一个会晤，大家当然很关注这一波的接触了。特别是欧盟近期他们都在讨论什么呢？就他看到欧盟在对外贸易当中的一些工具箱啊，特别呢是中国的这些出口，还有一些产能的优势。那欧盟都就想到自己在这个部分的一些应对。不过说是应对呢，今天南华早报有一篇比较长的分析，或许呢，他在一些方面也点出了欧盟近期啊，他们所呈现的一种集体焦虑。要先说的是，在欧洲的媒体自己呢，他们有说很多更多的是欧洲自己的内自省。在这个时候呢，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够探讨出一个真正务实合作、共同促进成长的一种方向？在这里呢，他说西方要试图去写规则，这张图片就很形象了，意思是说欧盟现在开始在找他自己的工具箱。哎呀，我们这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工具可以用，但是无论它怎么用，我们刚刚提到，因为中国的一个出口动能，还有一个产能的优势，但我们也要说，也要知道，就让欧盟必须要知道，中国这么优势的、这么强劲的一种竞争能力，是本身呢就高度效率。你看做起事来，我们肯定效率更快，还有这种创新的一种动能，以及在优势供应链的这个部分的结合上面。所以呢，不是说这个部分并不是欧盟呢，它简单就说一个不公平，而是这点必须要让他们清楚认知到这种优势的一种正确性啊。所以他说呢，在这里就分析说，你看这个欧盟工具箱翻来翻去，结果发现他们现在似乎好像快要变成美国的301条款一样，有点像这样的一个类似。所以在文中呢，其实也是对欧盟在此时啊，他们对他们一些动作发出了一些分析。旺报看大陆 AI 蕴藏4兆美元增量市值，同时大摩啊也认证说，中国的人工智慧的发展当然是很强，而且全球资金现在开始才刚刚卡位，就可以知道大家会怎么选择。好，另外华尔街日报还分析啊，拉布布跟机器人交警说中国经济新动能的两个缩影，但这个动能我们看到这公仔这里啊，是说中国的消费者行越来越愿意啊，为一些能够带来情感满足的产品买单。那不是为了地位，也不是为了功能，是为了一种感受性。而机器人交警呢，只是在整个机器人的技术发展上头更多的一个应用场景的实践。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讲啊，就是纽约时报今天最新说，现在时隔17年，中国又重新站上了世界最强大啊超级电脑的桂冠。因为它这里有一个 TOP500强，都要去寻找世界最强大的这个超级电脑啊，看来运转的速度最快啊。最后呢，这个是在深圳，我们看到神威啊这里的一个，他放了一张照片，他现在呢是说排世界最强大、速度最快的这超级电脑，而当中呢一个亮点是什么？他用的呢是一种，他用的并不是 GPU。我们知道现在很多高阶的计算机、高阶的电脑都用的是 GPU 这种以图片处理啊这个部分的一个微处理器，但他用的是 CPU， 是一个标准的微处理器啊，这个是 standard microprocessor。它用的是一个标准的微处理器，标准微处理器什么概念？它是电脑组成的核心元件啊，就是它可以是 CPU， 就是电脑的中央处理器，它把它里面的一些所有的功能，或是大部分的功能，都整合到单一一个或是数个这个基底电路，就是这个 IC 上，它是这样的一个芯片。所以这里也提啊，尽管美国呢大概有一些大型的这种 AI 云端商没有参加这次的排名，不过在评论当中提，这一次的这个第一啊最强的，表示说是一种传统科学计算的这一种胜利，但是呢，还不是哈，还不是这个 AI 啊，这个 AI 算力的一个终局啊，大家清楚比的可能是哪一块？好，在这里啊，继续看大千世界。
英国的民众在 上路都要尖叫，真的太热了哦。他最近呢，这些极端的气候的威胁，新岛的标题40°C 热浪烤欧洲，英韩发红色警报。在这里，你看法国还有幼童在车内啊，很遗憾的就被热死啊，还有人因为太热了去消暑去游泳，但却又发生了有40人溺毙的消息。英国这里发出警报，连学校、铁路的营运、医院的预约都受到影响。那当然有部分学校停课，而且铁路现在被要求你要放慢速度去行驶，还要减班，可以看到影响。而这么热啊，法国一些政客心火可能更旺，两热上加热，他们就在讨论说要不要装冷气。那右翼的政客认为说赶快装冷气赶快降温，但左翼的这政客呢就认为说不行，我们要重视环境保护，所以这两者呢也打得很热。阿里巴巴管理层团建重地马云下田插秧的一个画面啊，引起关注。香港01、联合早报这里都有。当然，手中有秧，未来有粮，在这里他的相关的谈话呢，可能让外界好奇的说这一幕啊，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少见。那看了之后，可能也注意他们的谈话当中是否折射当前在人工智能来临时一些产业竞争的面向。来看外卖平台做的一个努力啊，外卖平台统一管理，改变跑楼者生态。因为很多时候送外卖真的很不容易，那么多高楼大厦那。最后100米啊，以前你可能雇一些人专门跑楼，但你如果说没有实际明确化规则，引发争议的时候怎么办？他现在等于说啊，他可以发布啊，现在看到这黄埔区联合这平台发布了首个商圈外卖接力的工作指引。好，这是一位歌手啊，我们来看，因为呢他这一次清唱太多的这个部分，在法律上啊，主要这里特别强调说他罚他是不是清唱演唱形式，而是未经包批的即兴。表演内容。好，铁拳教育这部戏真的很现象啊，它这个电视剧呢在持续热播，同时有很多人呢看了之后引起好多的探讨，这校园的教育到底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面貌，学生之间的情况，老师之间的情况，其实校园应该是很单纯，但是外来社会的压力会透过家长还有甚至一些社会的氛围来做影响啊。好，今天大千世界最后看看的这个图片，说是全球海拔最高的一个马球场，在巴基斯坦北部，来看看。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龙王山，主峰海拔高达1587.4米，是湖州市域内的最高峰。这里也是调溪主要河道西调溪的源头。天为地在，山高水长，原始自然的环境庇护了地球的生态精灵。安吉小尼，朗泽东来自河南信阳，2018年加入安吉小尼护卫队。他研究生专业学的就是动物保护，日常工作就是观察和保护安吉小尼。从龙王山脚下出发，经一小时车程，来到山顶的东关岗保护站，再徒步半小时山路，才能抵达安吉小尼的栖息地。
1: 雨季它第一天下雨还没事，它下两天啊，第二天可能又山上落石啊，什么泥石流都有可能的。我们的山比较陡，我们山它是垂直海拔比较高嘛，它这个梯度跨度比较大。
0: 今天他要采集一对野生的安吉小尼卵，进行人工孵化。由于临近产卵末期，搜寻起来并不容易。
2: 大概估计有两周了，一两周。

0: 不是很健康，这条路你看这个这几个都没法越，看到没有，这个
1: 嗯，这病变了。
2: 2010年以来，朗泽东所在的安吉小尼护卫队就开始人工保育放归，帮助安吉小尼的野外种群恢复。安吉小尼，一个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被发现的全新物种，与3.2亿年前的恐龙同属一个时代，就生活在安吉小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时，野外能监测到的数量已不足50条，是世界十大极度濒危的两栖动物之一。
3: 这个坑就是2年前挖的，是吧？
4: 这个我们已经挖了2年。
3: 2年前人工开，然后
1: 今年已经有产卵的了。
3: 今年观察发现，就是这个坑产的卵还是比较多的。
0: 这个已经孵化完了。
2: 安吉小尼对栖息地环境和水的要求尤为严格，主要生活于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泥炭藓沼泽湿地中。它们平时生活躲藏在泥炭藓下的腐殖质之间，产卵季节则进入水坑，以多种昆虫及蚯蚓等小动物为食。与一般的两栖类动物不同的是，安吉小尼的繁殖期一般选择在寒冷的冬季，从每年12月到1年3月，它们会在湿地的小水坑附近现身，把卵产在水中孵化。
5: 有吗？
3: 有。在野外的体色一般偏深黑色，
1: 对。
3: 在室内养的话，一般就是偏浅色一点，而且这只。属于是那种就是海子王那种类型，你看它尾巴都是很健
1: 强壮的，
3: 对，强壮
1: 强壮的。
2: 安吉小尼在蝌蚪阶段会有一个相互撕咬自相残杀的过程，虽然每个卵袋内有60至90个卵粒，但最后能存活下来的不足5%，这也是该物种极度濒危的原因之一。目前安吉小尼野外种群数量也只有600多条。人工繁育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安吉小尼孵化后的第一口饵料。这次朗泽东带回孵化的安吉小尼卵已经有整整2周，却怎么也不肯进食。
4: 一种虾叫凤梨虾，很小很小，那个。
2: 这让朗泽东有些着急。
4: 这就是你要捞一下，捞出来才行。
6: 捞起来之后，在淡水过一下，宁可损失一点。这个盐分带进来之后，怕它有这个影响，对小尼可能受不了。
4: 可以。
6: 它只要能开口就好。
2: 在安吉小尼幼体自身营养完全消耗前，朗泽东必须争分夺秒，让它尽快开口。

0: 耶，挡住了。哦，看见了。哎，吃了，
1: 一口吞了。这就很明显。
2: 几经尝试，安吉小尼终于开口了。朗泽东眉头舒展。
1: 多种多样去摸索的，我不能一下子就能确定他吃啥，但只要他吃了，那我们这个就可以确定他作为一种食物的一种选择。
2: 目前，全球70%的安吉小尼都分布在眼前的这片湿地内，面积仅剩下15亩。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片湿地未来还有可能会继续萎缩。安吉小尼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
1: 这是面积很大的，应该从这边呢到那里，到这里面哈，包括我们后面都包括。气温在升高的话，然后水位就会下降，这些水位一下降，然后入侵种都会进来，包括干旱的这个灌木呀，我们这些黄山松。我们肉眼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湿地它是有点旱化的这个趋向的。
3: 啊，那这里就是我们泥炭藓，
1: 好的，
3: 嗯。
1: 它有很强的这个吸水功能。
2: 为了尽可能地保护安吉小尼的生活栖息地，朗泽东定期都会对千亩田的水质进行采样分析。风霜雨雪，冬去春来，见证着他对这片生态的默默守护。通过精密科学的检测，他掌握了大量的一手生态数据，这些为保护安吉小尼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 时间长了，你感觉到单保护物种没用，单保护物种不行的，它毕竟要依赖这个环境来生存。如果是单一保护物种，那就相当于是你是有点片面了，你停留在过去的这种思维当中。从个科学的系统来讲，你是要把整个的保护区的环境保护好的，因为也不是说只有这一片，那外围的这种。
2: 保护生态从来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保护安吉小尼就是在保护龙王山上的整体自然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讲，安吉小尼也是生态稳定的晴雨表。因此，守护安吉小尼，何尝不是在守护我们自己？
1: 像我们以前我们不知道嘛，我们就来看一看。拍点照片，无人机拍点照片，然后测测这个水，其实这个数据太单一了。那你通过这个空气的这个质量监测，这个水环境的质量监测，包括这个土壤的，包括动植物的这个变化，你通过这个一个立体的才能够看出来你这个生态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趋势。
4: 放那棵树厂里面，那差不多
5: 相机稍微那个一点，有点歪了。对，好，够了。
2: 守护生态需要长期与青山为伴，去走很多没人走过的路，才能最敏锐地感知自然的变化。为了更加科学地监测龙王山野生动物，保护区安装了34台红外相机。朗泽东他们的安吉小尼护卫队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维护这些红外相机。龙王山是湖州的基因宝库，在这里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种，国家二级重点野生保护动物43种。只有真正系统地了解龙王山，才能保护它。
6: 找一找，看能不能再找到瓜子皮啊！虽然找的很像瓜子皮，可是它不是瓜子皮。
7: 啊，是的。
2: 入秋后，朗泽东联系了当地的学校，邀请孩子和老师们进入龙王山深处，近距离接触这片神秘的森林。
6: 是很像我们古时候他们穿的那种马褂，一个背心，就像老师穿的背心一样。对，是的。然后它的大名呢叫做鹅掌鸠。
1: 我们到保护区里面来做这种人与自然的互动的体验，有各种真实存在的东西。你小时候你经过这种体验之后，你长大之后你绝对是难忘的。从体验它，到认可它，到最后去保护它，从一个旁观者到一个参与者，是吧？又到一个践行者，可能最后你又成为一个创造者。
7: 让你从小就看到为什么它是梁山的天地。
2: 今天朗泽东也像安吉小尼一样扎根在龙王山上，与自然共生，守护着一片绿水青山。随着一批又一批的安吉小尼回归自然，安吉小尼的濒危等级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从极度濒危调整到濒危。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

0: 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在距离龙王山20公里外的安吉天荒坪镇，青山环抱，满目苍翠，生态之美，美在何处？黄世俊正在寻找答案。
2: 你越嫩的竹子，可能它的碳储量、生物量越少。比如说3到4年。
1: 今年34岁的黄世俊是土生土长的安吉人。从小在绿水青山间长大的他，习惯了与竹子打交道。家乡的毛竹林，他再熟悉不过了。黄世俊在大学毕业后就回到老家工作，主要从事各类生态产品的开发。近年来，安吉部分传统毛竹产业发展困难，黄世俊了解到家乡不少的毛竹林被抛荒，这让他感到很可惜。
2: 这根竹子，竹子。毛竹相对于其他植被来说，它因为生长习性的不同，毛竹呢，它8年之后它就会枯死，就会倒掉，所以说我们要适当的把这片毛竹林经营起来。那经营的方式就包括我们适当的砍伐，那留损，然后劈山，你一定要把它经营好，才能守住这片绿水青山。
1: 今年年初，当他了解到竹林可以作为一种碳汇资源时，就开始系统学习如何计量评估毛竹林的碳汇资源。
3: 开始估压地，对吧？10米乘10米投影面积，投影面积啊，坡度要跑去了那个三影什么30度的那个还记得吧？
4: 3影30度。
5: 投影10打10，那实际面积肯定是大于10打10的，
4: 对
5: 吧？
2: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相当于普通老百姓口中的空气来卖钱，然后后来慢慢技术深了之后才知道，碳汇里面有很多奥妙。我们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多少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产生了哪些碳。
1: 如今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碳汇计量评估师。以毛竹为例，一根毛竹一年大约可以固定8公斤的二氧化碳，每亩竹林一年约可固定二氧化碳500公斤。这些积累下来的碳质被称为碳汇。黄世俊要做的就是准确计算出每块区域的生物碳含量，最终实现碳汇的交易。
2: 我们就从这里拉一个样地吧，开干。
1: 现在黄世俊和他的团队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碳汇样地的布置。
2: 拉拉，往正方形上拉啊！
1: 几个人默契配合，几分钟就对样地完成布置。
2: 兄弟多少？
6: 27公分。
2: 这种竹子上面的白蜡，这个竹节的白蜡粉都在，那这肯定就是一度竹。然后包括它的竹子的颜色，然后再看它竹叶的颜色，包括有些竹子它可能这里根部的笋壳还没有退化完全，那可能就是当年的竹子。
1: 通过在林场内划分多个10米乘10米的样地，调查每一棵毛竹的年龄、胸径，通过公式换算出这一单位内的生物量。
2: 碳汇计量评估啊，你可能我们要布好几个10米乘10米这样的样地，然后我们从而100多平方。生物量、碳储量之后，推算出1公顷大概多少，然后最终得出我整一片毛竹林大概一个生物量、碳储量，我就能心里大概有谱了。
1: 碳汇计量评估师作为202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新职业，目前由于相关的认定政策还未出台，他的工作并不为人所熟知。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黄世俊报名参加了浙江省碳汇计量评估师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并且斩获了1等奖。
2: 希望以后更多。

0: 年轻人能参加到、参与到竹林探绘这个项目当中来。
1: 在这片绿水青山间，黄世俊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0: 你一片没有经营起来的毛竹林，我通过你们的探绘评估啊，给他提出的意见，他就完全变了一个模样。不管是从老百姓的收入来讲，还是生态系统的环境的保护来讲，都会有个更高的层面。
1: 今天，人不负青山，青山不负人的真理，如同一股清泉，缓缓流淌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长河中。如果说碳汇是来自自然的馈赠，那么自然农法就是人对大地的深刻领悟。在40公里外的吴兴区岱溪镇，这里是调溪另一条主要河道东调溪。在这里，王路良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2: 下午我们来好好来挖，拿个工具来挖、
1: 立冬当日，王路良远在山东的大哥前来做客。初冬的暖阳中散发出丰收的滋味，王路良迫不及待地带着他们直奔自己的农场。
3: 哇，这个拼了吗？
4: 哎呦，
5: 这都挺大的。哎，我的天哪！
1: 对于远离乡村的人来说，农场里的自然野趣总是让人感到放松。
3: 这个叫宰家，就是他翻译。
1: 14年前，原本经商的王路良来到了岱溪镇的山背村。当他来到这片土地的时候，就被深深的吸引。他一口气承包了400多亩土地，从这里开始了一场大型实验，也为了追寻自己的田园梦。
6: 我有时候觉得生命的意义还是在于折腾。我甚至于调侃啊，我们说怎么样是一个年轻人，不是说你的生命年龄，而是你在做事上。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一直觉得我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呢。
3: 张狗啊，到现在时候，
1: 对于农业，王路良总想找寻突破。他把目标瞄准在自然生态农业上面，旨在不撒农药，不用化肥，不打激素，种植出心仪的各类农产品。
7: 做农业是我目前做的最久的一个行业，如果没有意外，那么我想去做一辈子。想不用农药化肥，那么以最自然最传统的方式去种田，努力把田野变成家园。
1: 这样种植出来的蔬菜往往颜值稍欠，然而一旦转化成美食，却别有一番滋味。一份今年新产的大米，一顿柴火土灶饭，让许久未见的两家人感情格外亲近。对于传统自然农业，王路良有着自己的理解。眼前的是王路良今年新修建的米仓，对比普通的米仓，他的显得有些精致。
7: 这里是用来做烘干跟仓储用的，那么这一块高的平台是用来装烘干机的，后面的仓库都是可以南北对流的。从造价来说，它是常规米仓的3倍，因为我们想去做一辈子的。
1: 这几乎已经是王路良多年积攒的全部积蓄。对于他的这种大胆举动，很多人表示都不看好。
7: 这有不少朋友都质疑，但是等到房子建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但他心中早已勾画了一幅未来自然生态农业的蓝图。
6: 希望它是一个米仓，但同时它是一个大的艺术空间。就像我一直讲，一片土地不光有简单的作物产出，它还承载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 我们要把一

0: 厂区作为二厂跟三厂的环境背景，所以米仓很重要。我们把我们这个定义为传统自然农耕，但它并不意味着遵循守旧。你看科技机械的注入，那么它是不是更符合于当下？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当下的自然。
1: 为了让传统农耕被更多的人所了解，王路良经常邀请学校的孩子们来他这里体验传统农耕。
0: 我们每一个孩子就像是一颗颗稻谷的种子，它需要向下扎根，要沉潜。向下扎根是为了什么？为了更向上更好的生长。
1: 传统农耕从来不是靠个体的劳动，通过参与农耕活动，孩子们需要学会与他人合作，共同完成任务。如今，或许很多人距离传统的农耕生活已经很遥远，但王路良认为，传统农耕的智慧哲学依然值得传承。
0: 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老师跟我讲的，那时候老师对我这么讲，他说王路良，你做了这么多年做农业，他说我想考考你，中国的丰收神是谁？但是我真的猜不出来，同学们你们也可以猜猜中国的丰收神是谁？
2: 上天。
0: 嗯，魏华老师你觉得呢？
3: 刚才淼淼说是上天。
0: 是上天啊。老师跟我说的时候，他说王路良你肯定会很吃惊的，他是一个七岁的小男孩，他说就是那一年孩子发现地里有蝗虫，那么有蝗虫大家知道蝗虫干什么的？
2: 吃庄稼。
0: 对啊，然后他就去赶蝗虫，但是他发现赶到别人家地里的时候蝗虫又继续在吃，那么他把这些蝗虫一直往太湖里赶，然后因为力竭而亡，这个孩子就这样子就没有了。然后大家为了纪念他，那么把他定义为丰收的神仙。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刘猛将。刘猛将
1: 得益于传统的自然养护，优质肥沃的土壤，今年王路良的农场迎来了大丰收，五谷丰登，这是来自大地美好的馈赠。今天我们已不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与万物共享同一个命运。人与自然共生，既是生命的交织，也是命运的相连。在这场漫长的旅程中，每个人的参与和努力都是推动生态文明向更加和谐可持续方向发展的关键力量。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6: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5: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7: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5: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6: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5: 孜孜不

0: 卷延续历史痕迹。
1: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2: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5: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6: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王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跌幅连续三个月收窄，而求是看完强调房地产财富效益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沉寂已久的楼市是否正在迎来全新的积极变化呢？另外方面，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指美方认定缺乏证据，程序不公，要求从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当中移除。中美在多领域的博弈还将如何观察？今天节目当中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房地产市场在今年以来是继续的保持稳的态势。在当前宏观经济逐步修复的背景之下，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迎来从政策顶层设计到土地拍卖缩量提质再到存量流通市场的结构性重塑。
1: 在当前宏观经济逐步修复的背景下，作为经济重要支柱的房地产市场正迎来从宏观政策顶层设计的结构重塑。求是杂志主办的求是网近日发表题为以更大力度提振消费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不少居民感叹家底变薄了，财富效应的减弱使居民消费开支趋于谨慎。对此，高层罕见重提住房的财富效应，并明确强调要加快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在顶层政策的呵护下，今年行至年中，房地产市场总体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一二手房交易总量稳定的城市较多。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住建部网签数据，一至五月份全国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同比下降2.1%，降幅较第一季收窄2.7个百分点，新房销售价格稳中有增。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五月份全国新建商品房平均售价同比增长5%，其中新建商品住宅平均售价同比增长4.3%。同时，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持续下降，二手房价格趋稳。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五月份重点25城二手房新增挂牌房源12万套，同比下降约41%。紧扣零售端的复苏节奏，土拍市场呈现出结构分化格局。北京市今年上半年涉宅用地供应节奏平稳，但整体成交规模明显收缩。而厦门在最新一轮集中供地中，本批次推出的6宗涉宅地块最终均以底价成交，总成交金额70.39亿元，延续了本地力量主导的格局。至于杭州与成都的土地市场热度，由于缩量。

0: 制策略呈现明显分化，核心区优质地块竞拍激烈，房企为优质资产买单的意愿强烈，带动两地多次拍出高溢价，甚至刷新区域地价记录。
1: 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又该如何来观察？更多的细节和分析，我们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特别邀请到了易居研究院的副院长严跃进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严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严先生，我们看综合国家统计局以及行业机构早前公布的各项数据啊，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的跌幅呢，连续三个月出现了一个收窄的态势。另外，我们看到二手房交易是持续的活跃，对于新房的替代作用是变得更加明显了。那么，在目前这个存量时代，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一个怎样的新特征？特别是从需求端来看，您觉得正在呈现哪些积极的变化呢？
2: 从这个量跟价的一个指标来看啊，应该说都呈现了一些积极的活跃的态势。量的方面呢，当前呢实际上是一个筑底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呢，就是说二手房呢，现在这个交易量相比去年呢，买房的量总体还是比较多的啊。总的这个相对来说进入一个相对比较高规模的一个水平，尤其是一些大城市。新房方面的量大家也很关心，新房的量呢，就是说对比同期呢，可能还有点小跌，但是它跌幅已经在收窄了。像个别城市啊，包括一线城市啊，它的这个交易的水平呢，其实也开始出现一个正增长。所以量的方面呢，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回暖，而且从我们观察的数据来看呢，一些重点城市的一个交易数据啊，新房的交易数据呢，它实际上现在再往下跌的空间它其实比较小了。因为现在买房呢，更多还是一些刚需等等一些需求啊，这个每个月的这样一个交易的水平呢，基本上都是能够保持的，而且后续还有进一步这个活跃的可能，包括一些这个改善型的一些需求，这个呢是一个量的指标。价格方面呢，刚才也提到了啊，价格的一些数据呢，有些指标可能还在下跌，但是跌幅呢它是在收窄的。从实际观察来讲呢，已经有一些地方呢出现了一些比较多的一些上涨的消息，比如说二手房呢。有一些实际的交易中啊，相比过去的一些这个水平呢，大概涨了5%左右啊。尽管这个可能还不是整个城市的，或者说全面的一个上涨，是一些局部的上涨，但是这个信号呢，实际上如果说放到去年的话呢，它是没有的。所以说今年的话呢，上涨的一些信号它也在增加了。那么新房市场方面也是这样的啊，如果说从统计局的一些指标来看呢，像一线城市啊，它现在已经保持了连续啊这个至少四个月的一个指数的一个上涨，这个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那么从结构上来讲呢，刚才也提到了啊，一线城市呢已经成为本轮啊楼市一个回暖的一个先行的一个代表。从物业方面来讲呢，一些高端的一些物业啊，现在又有一些新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一些科技人才现在开始买一些豪宅，这个也是当前的信号。总的来讲啊，今年上半年我认为啊，这个楼市的一个回暖的体感呢，是明显比去年要强很多，也是这几年啊楼市回暖体感最强的啊，大家反馈最积极的这个一次，也说明市场的调整呢是比较充分的，市场的这个向好的发展的基础呢更加牢固了。主持人。
1: 好，严先生，我们看完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求是刊文啊，强调了房地产财富效应，而且特别罕见的提到了就是资产价格下跌对于消费信心的负向螺旋。所以您怎么来解读将稳定房地产作为一个提振消费手段的信号？特别是在文章当中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操作思路，是不是可以作为之后各地政策方向的一个预判参考呢？
2: 这次提到房地产呢，我认为啊，这个既要重视啊，也不必过于担心。实际上这个跟我们一个大的背景有关系的，就是说统计的一些社会消费的一些这个指标啊，现在稍微有遇到一些这个压力跟阻力啊，跟这个汽车的一些消费啊等等都有关系的。所以说房地产本身呢，我认为其实已经保持了一些积极向好的态势。当然他已经提到了这个房地产，我认为还是要重视啊接下来一系列政策啊对房地产的影响。因为房地产的这个消费呢，它对整个行业的带动作用是很大的啊。从日常的来看呢，买了房他就会去买车啊，就会有一些家装的需求等等一系列的。所以说这次的求是网啊再次发文，说明对房地产消费的重视，也说明啊我们房地产其实啊这个今年下半年啊，尤其是从这个现在六月份过去以后呢，应该说要重视啊后续进一步去巩固啊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这样一些这个工作导向。所以说啊要站在消费的这个角度去进行，包括刚才也讲到了啊这个新房二手房的一些指标它其实是有所企稳的，但是这个企稳呢其实还是要

0: 进一步去加入一些这个动力的，因为这个市场本身来讲呢，确实还是要保持一个持续的稳定啊，它是需要点时间啊，也需要这个政策的这个持续加力啊，尤其是呢，从实际观察中来讲，怎么让卖掉二手房的一些房东去换新房啊，置换链条要进一步打通，进一步畅通，这个可能是我们下半年啊，尤其是像这个7月份以来的一些这个政策动向，可能要关注的。这一点工作做得好的话，房地产市场消费活跃了，对于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消费，对于我们三驾马车的一个这个稳中向好的发展呢，其实都能发挥这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作用的。
1: 那延伸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供给层面来说啊，各地的这个卖地交易中，杭州、成都相对来说溢价比较高，那北京呢就是一个总量收缩、局部高热的状况，厦门几个地块则是以底价成交。那么往后的土地市场，我们该如何来展望呢？
0: 几个城市啊，它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差异啊。刚才也讲到了，有部分城市呢，它是有一定的溢价率的；有部分城市呢，它是这个底价成交的。我认为总的一个判断呢，它其实是一致的，说明我们现在拿地啊，还是聚焦在一些核心城市。这个也是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房地产除了刚才讨论的这个房的这个市场以外啊。地的这个市场也是很关键的，地的市场现在很明确，就是一些核心城市啊，开发商还会拿地，但是呢，你让他这个过于高的一些溢价拿地呢，数量相对少，大家总的来讲还是偏比较理性的，而且会去拿一些后续预期消化会比较好的土地。所以说呢，像这个成都啊、杭州啊这些地方，它虽然有一定的这个溢价，但是它也是基于对这些土地后续这个开发出房子以后啊，销售的状况预期还是不错的这样一个这个评估。那么像这个厦门，它出现一些底价的成交，它这个跟一些拿地的企业，主要是本地的一些国企是有关系的啊。那么这个底价成交，我认为侧面也反映了这些土地后续的一些利润空间，它是可以保证的。所以说呢，今年总的一个土地市场，尤其是对我们对上半年进行总结啊，它就是一个量缩。这个提质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总的这个量现在相对来说全国层面是偏小的，但是整个这个质量它是提高的，而且这个质量提高的过程中，这些核心城市啊拿地的积极性总的活跃度还是保持的，这个我认为这个态势在今年下半年总的也是今年刚才所讲的这样一个特征，还是一些核心城市啊会成为土地市场的一个这个焦点重点的这样一个市场。
1: 那严先生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啊，就是说我们要观察整个房地产复苏的这个进度，后续最值得继续跟进的是哪几个指标呢？
0: 指标当然有很多啊。如果说我们自己去观察的话，比如说中介公司的一些这个开房量啊，老百姓对房地产市场的关注度啊，包括这个房价的一些这个涨价的一些现象是不是多啊？这个是一个我认为可以大家直观去感受的。包括刚才所讲的一些核心城市的一些拿地，只要是土地市场活跃了，终归还是说明市场的预期是好的。当然，从比较这个学术的，或者说相对来说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个分析呢，还是要看供求关系的。供呢，主要是看库存的一个指标。库存指标呢，我们现在监测呢，全国层面和全国这个重点城市呢，都是出现了库存的一个下降啊，包括二手房的一个库存量现在也在下降了。这个指标呢，其实是个好事啊，因为库存的下降呢，客观上来讲，使得整个这个供应端它的压力它小了。另外一个呢，要看需求的一个指标，就是买房的量，潜在的买房量到底多不多？我估计呢，就是说下半年还是对一些改善型的需求，包括各地的城市更新啊，现在也会加速，对一些城中村改造啊，借用这个房票的方式来进一步去激活、激发这些潜在需求。所以说，我们今年下半年要重点关注的一个市场啊，这个好不好走势的一个指标，就是供应量的指标是不是能在进一步下降，需求量的指标能不能在现在的这个基础上稳定住，而且有一部分的小幅的一个提高。只要这样一个过程呢，供求关系会更加均衡，进而带动我们的量跟价的指标向好，也带动我们今年下半年呢能够保持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这个市场运行的这样一个状态。
1: 那严先生还有一点时间，再想来请教您一下。其实现在来看，马上进入到下半年的这个时间状态了。我们之前说到这个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和其他城市之间这个楼市的这个走向会比较明显的这个分化，您觉得接下来下半年的时间，这种分化的程度会不会变小？还有对于普通的这个购房者来说，接下来的这个半年的时间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入场的时间呢？您觉得？
0: 分化呢可能会有一点，但是这个分化呢也不是很单纯的说一线、二线、三线这样一个排序，因为我们现在观察到呢，像这个。

0: 江苏的这个昆山、浙江省的义乌这些百强县啊，一些县城，现在市场的交易活跃度也还可以。像这个江苏省的徐州这些人口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啊，它其实表现也还可以。所以说呢，这个也反映了这个当前的楼市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以年轻人为多的，或者说产业基础比较好的啊，包括像这个安徽的合肥科创的一些企业比较多的这样一些这个城市呢，它也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态势。这个呢，对于我们去理解下半年的楼市啊，有个很重要的帮助。要观察这个科技，观察这个人口，观察这个青年人啊，这些因素比较好的城市呢，保持会向好的态势。从买房的角度来讲呢，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底部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当前呢，就是说买房啊，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窗口期啊，因为这个购房的性价比比较高了啊，住房消费的一个活跃度呢，也有望进一步这个延续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跃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集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阿里巴巴23号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从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当中移除，并且指控美方认定缺乏证据，程序不公。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前沿人工智能能力追赶的警惕持续升温，各界质疑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具有显著领先的优势。
1: 阿里巴巴集团周二在美国加州圣何塞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从一份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的黑名单中移除。阿里巴巴在诉状中称，美国国防部将其列入名单，却未提供实质证据，也未充分解释。公司认为这一决定武断，缺乏依据，违反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保护，并侵犯公司言论自由权利。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将多家中国大型企业列入 D1260H 清单，指称其协助中国军方。除阿里巴巴外，还包括百度、比亚迪、长兴存储、长江存储、积极汽人企业、宇树科技等。腾讯则在去年已被列入。阿里巴巴此前已发声明否认相关指控，并称就此与国防部的沟通最早可追溯至今年2月，当时国防部曾短暂公布一版黑名单，数分钟内又无故撤回。美国国防部正越来越多地用 D1260H 清单限制相关企业获得美国军方合同或研究经费。列入清单本身不会立即触发全面制裁，但市场视其为高风险信号。根据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自6月30日起，美国国防部还将禁止与清单上企业进行任何直接采购和技术往来。这一行动背后是美国对中国前沿 AI 人工智能能力日益加深的警惕。近日，中国开源模型 GLM 5.2 在网络上引发热议，部分硅谷人士称这款模型的智能体能力已接近 Anthropic Opus 4.8 等美国前沿模型，引发美国各界追问，中国追赶美国 AI 前沿的速度是否比预想更快。斯坦福大学 AI Index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国模型质量快速提升，多个维度上已大幅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白宫前

0: 工智能事务主管萨克斯本月也表示，美国对中国的 AI 领先优势可能只剩6到9个月。前 Facebook 安全主管斯坦默斯上周对阿克西奥斯表示，中国很可能已拥有一些非常强大的内部模型，美国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最好的技术一定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五眼联盟官员周一警告，全球距离 AI 显著放大网络攻击能力可能只剩数月，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内部的应对正受华盛顿政策分歧拖累。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伊停火之后，中东局势趋向稳定。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有学者认为，尽管伊朗局势仍然充满着变数，但中东经贸和物流格局正在重塑，这也释放了巨大的商机。多位与会者也指出了，中国正在成为推动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建设性力量。
2: 美伊新一轮谈判近期落下帷幕，双方同意在60天内推进和平协议签署。在这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有学者分析指出，尽管美伊高层实现突破性接触，但双方长期互信不足，叠加两国领导层决策的不确定性，伊朗局势后续走向依然充满变数。但中东地区秩序正在重塑，区域经济正走向正常化。
3: We've witnessed rapprochement and normalization across the region between Iran and its neighbors, between Israel and some of the Gulf states, and Turkey and the Gulf states. And it's important to keep that in the back of our minds as a scaffold for the changes that have been undergoing in the Middle East. And hopefully, out of all of these conflicts, there will be a new, more stable Middle East.
2: 与此同时，中东各国愈发重视供应链安全韧性，加速布局多元化可替代的跨境运输通道与物流体系。有沙特新能源企业代表也表示，地区冲突虽然给中东各国带来巨大损失，但大规模的战后重建将为中东本土企业带来广阔的发展机遇。
4: So during the war, the ports that were importing and exporting all the goods were Saudi ports, and Saudi showed its place in the Middle East as an important as.The most important ally, the way we see it is that we will continue remaining be that we're seeing more investments in that infrastructure. We're seeing more companies come now to Saudi even after the war, and a lot from China, obviously, and we're seeing an economic, let's say, boom in terms of energy.Digital and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5: What do you think China's role in these investments after?
4: China is a major partner to Saudi and Saudi companies on multiple sectors, and I think the partnership will just keep on growing.
2: 多位与会者也提到，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正持续的提升，就指出中国不仅深度参与中东地区的能源合作、产业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也逐渐成为协调地区关系的重要参与者。凤凰卫视宋伟杰、吴若明大连报道。
1: 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世界经济论坛总裁茨文吉24号发表了讲话，强调对话筑牢信任，而信任催生协作，也呼吁全球携手合作，共促发展。茨文吉表示，达沃斯论坛和中国结缘已经40多年。1979年，中国首次参与达沃斯年会，双方合作逐步拓展至大连、天津等多地的平台。夏季达沃斯早已成为了全球创新协作核心平台。茨文吉还指出，当下全球经济面临分化、增长失衡困境，而前沿科技重塑各行各业，全球性的难题无法靠单一的主体来解决。同时，他高度认可中国作用，称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科创、绿色基建等成果赋能全球发展，能够为国际合作带来广阔的机遇。那么在下集回来，我们将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海内外的财经热点，稍后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Roya.
2: Akvetino, Coparmums.
3: Diversità.
4: Tajamnič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6: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距离，认识世界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Even
10: bombardment just behind
0: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在重点的关注。本周以来，全球科技股市剧烈的震荡，在一片恐慌的情绪当中，有一个老生常谈的疑问再次浮现了，那就是人工智能的行情是不是已经到头了呢？那么，有空头老大就警告，这一轮由 AI 题材带动的多头行情正在走向终点，可能在今年的第三季度到明年第一季度之间达到顶峰，接下来。 等待市场的不会是20%左右的回撤，而是一场衰退伴随估值收缩的全面性熊市，跌幅预计在30%到50%之间。 好，再来看《金融时报》啊，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他的评论员文章啊，指出了比起特朗普，泽连斯基可能才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了。文章写到，到了2029年，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谁更有可能继续领导自己的国家呢？目前，泽连斯基的任性还远不止俄乌战场，他被外界认为是最有可能推动欧洲变革的西方领导人。而在目前英国首相即将换届，法国明年可能会迎来一位极右翼的总统之际，泽连斯基展现出的坚定和信任，还有信念。 让他比其他的欧洲领导人更具有影响力。好，我们再来说《华尔街日报》啊，今天是在聚焦着去年美国薪酬破亿美元的 CEO 人数，创下了2021年以来的新高。伊隆·马斯克是以1580亿美元刷新了记录，上一次马斯克刷新薪酬记录是在2018年，此后市场就掀起了一波远景式激励计划的热潮，也就是企业向高层授予巨额的股票或者期权奖励，绑定多年宏大的业绩目标。 然而，经验表明啊，这一类激励往往最终都没有能够兑现预期的收益。上一轮高薪浪潮历经了数年才逐步发酵，而如今各大企业似乎已经预判新一轮的薪资上涨周期即将到来了。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12: 韩国媒体关注，截至6月20号，今年赴韩外国游客已突破1000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除此之外，上月外国游客在韩信用卡消费达到2021韩元，约合112亿港元，这是自统计以来外国游客单月刷卡消费额首次突破2万亿韩元。
13: 日本央行公布本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其中围绕加息的讨论显示，与会者反复表达对未来通胀的担忧。他们指出，原油价格高企不仅是由于中东局势，还因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即使原油价格下跌，物价上涨的可能性仍然很高，也有不少人认为应尽快考虑进一步加息。日本央行在本月决定将政策利率从 0.75% 提高到约 1%， 是去年12月以来首次提高利率。
12: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投入股市和加密货币的市场。台湾媒体关注，近期日韩台股市涨势亮眼，一股由散户带动的淘金效应疯狂扩散。投资者的年龄也更去年轻化。有韩国操盘手几年前还是普通上班族，凭借170万韩元（约合8600港元）的本金，趁着市场热潮，身价一度飙升至91亿韩元（约合4580万港元）。也有日本散户专挑在市场暴跌之际进场抄底，实现从负债千万到身家破亿的逆袭。
13: 更有台湾小资理财者主张稳健理财步步积累，备受网友追捧。
11: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亚洲本色，
1: 状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2: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士。
3: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士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1: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2: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4: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死官， 7月14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5: 我呀，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31个国家、25000名官兵、40艘水面舰艇、140多架飞机，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6月24号起拉开帷幕，演习将持续1个多月。这次演习号称规模创历史纪录。美国组织多国进行大规模演习有怎样的目的意图？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跟很多的盟友关系都非常的尴尬。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次环太军演能够释放统一战略威慑信号吗？就在2026环太平洋军演打响之前，中国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了东风17导弹的发射画面。东风17是世界上第一款正式服役的高超音速导弹。外媒分析认为，此举是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东风17导弹发射画面公开释放了哪些信号？那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来中国导弹装备历经了怎样的变化？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陈浩洋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6月24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拉开帷幕，将持续至7月31号。环太军演是由美国发起的，每2年举行一次的多国联合海军演习。演习始于1971年，旨在确保海上航线安全，提升应对潜在威胁的能力，并整合新技术。今年的环太军演号称规模创历史纪录，31个国家参加，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多架飞机，超过25000名官兵参加。美军作为东道主，派出包括航空母舰、2栖攻击舰、巡洋舰、驱逐舰及核潜艇在内的完整打击群，福特号航母领衔。此前非法侵闯中国西沙领海、穿越台湾海峡挑衅的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也要来凑热闹。演习重点包括海上拦截、反潜作战、弹道导弹防御、2栖登陆及人道救援等科目，目的在于提升多国部队协同作战能力，并展示区域合作决心。本次环太军演，美国

0: 将指挥体系拆分，由不同盟友分担关键指挥职务。智利、日本担任联合特权部队副总指挥，加拿大负责空中力量指挥，而韩国将首次担任联合海军部队司令，负责指挥多国海上联合兵力开展作战行动。
1: 今年的环太军演呢，号称是史上最大的规模。我们看到是31个国家、25000名士兵、40艘海上舰艇、140多架次的飞机。为什么今年这么大的规模？有哪些武器装备值得关注？
2: 我们都说美国在特朗普上任之后有一点点战略收缩，尤其是去年年底，发布了最新的他们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似乎要把重心放在西半球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美国它不会轻易放弃它全球霸主的地位。那么因此的话呢，无论是欧洲方向还是太平洋方向，它必须还是要维持它这个基本的同盟体系。欧洲方向不用说了，北约。那么太平洋体系呢，其实要维持这个它的整个同盟体系的话，有一个门脸，就是这个环太军演。可以说，美国是用这个环太军演来维持它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军事同盟盟主的地位。我正好看了一下，那个今年是2026年，我看了2006年的时候，它的那个环太军演的规模是8个国家啊，那个也就是1万人出头一点。那么20年过去了，现在已经发展到了31个国家。刚才小片也说了，已经是史上规模最大了。那么美国这一次把这个规模搞得如此之大，那么除了我们说维持它太平洋地区的霸主地位的话，还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一个，我们看一下一个背景，就是在前一阵不久，美国把它的印太总部啊这个司令部改名了，又改回到原来的名字，叫太平洋总部。那么有人说了，这个少了一个印啊，是少了印度呢，还是少了印度洋呢？其实虽然说只是一个字面上的差异，表明美国它在整个军事部署或针对性方面，它进一步的把它的焦点挪回到比如说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是第一个大背景。那既然要挪回来的话，你必须要有相应的动作，不能说简单的我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呀。所以在环太军演因此加大砝码也就可以理解了啊。第二个大的背景的话，就是我们讲的美国伊朗这场战争。那么在这场战争中啊，现在说是第一阶段签字了啊，但是我们说美国在跟伊朗的这场战争中啊，不说焦头烂额吧，反正也是
1: 牵扯精力，
2: 非常非常的狼狈。如果没有啊美国先前啊在中东地区打造的那些叫同盟关系也好，或者是那些阿拉伯国家买了那么多的美制武器装备啊，替他抵挡一下的话，那美国在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的大量的攻击之下呀，别说弹药库存没了，甚至可以说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因为要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那么多的军事基地，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可以说超过一半的啊，伊朗来袭的导弹无人机是那些阿拉伯国家发射防空导弹
1: 是
2: 替他拦的。
1: 嗯，
2: 所以你在这么一个背景下，那美国人想想，未来如果在西太平洋地区再打一场比那个规模更大的、对手更强的，而且是可以说跟他旗鼓相当的对手的话，你没有一帮小弟替他啊，我们讲那个遮风挡雨也好啊，或者说啊替他前头那个啊挡一波的话，那不可能的事儿啊。所以这第二个大背景。第三个还有一个背景，为什么这次规模要搞得非常的大，他特别的重视，就是规模越大，它背后就是美国力量越弱。那我一个人能打10个，我何必要招那么多人呢？对吧？那些人如果是帮不了我的忙的话，那其实他自己本身负担也很大呀。现在美国的综合国力在急剧的下降，美国的军事实力也在急剧的下降。这一次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已经非常非常的显示出来了。按照很多人的评论的话，就是你连一个伊朗都打不过的话啊，都收拾不了的话，你在西太平洋地区你还能对付得了那个主要战略对手吗？所以它本身暴露出来的就是美国军事实力的急剧下降，包括它的弹药库存都不够用。那怎么办？那必须得扩大自己的队伍啊。这也是为什么 他这一次。

0: 环太剧院规模比以往来的都更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再来看演习科目方面呢，将会进行反潜作战、两栖登陆、弹道导弹防御，还有海上拦截啊，这些科目具体有怎样的针对性呢？
0: 我们看到这些科目里头，大家伙儿发现没有，少了几样啊，比如说反海盗啊，比如说那个海上的通信啊，比如说还有什么这个比如说那个维护海上通行的一些啊，那个比如说渔政啊之类的，那些科目啊，某种意义上来说，军事同盟、政治同盟的意义、象征意义更大，
1: 嗯，
0: 对吧？你想，大家伙儿那个几条军舰放在海上啊，我们搞个编队啊，搞一个航行看得整整齐齐的，这个就容易很多嘛，对吧？那个抓个海盗，搞个那个维护渔政啊，这也没有什么难度，也没有什么强度。这就是以前环太平洋军演经常出现的演习科目，但这一次我们会发现了，实打实的全部都是高强度的对抗。那比如说反潜，比如说防空啊，比如说反导，还有比如说那个海上打击啊等等，这个基本上是按照高强度海上作战的标准来的。那么环太军演这一次，比如说是放在一岛链啊、二岛链啊这个地方，那么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他面对的对手毫无疑问要比在中东地区面对的对手要强很多很多。如果说以前环太军演啊，更多的是彰显一下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霸主、盟主这个地位啊，大家伙呼呼啦啦的啊，那个排个队啊，搞个海上分裂式啊，这个看那个彰显一下他的那个颜面，对吧？排上挺大的，但是实际的科目内容就并不是特别的扎实，但这一次就不一样，里面全都是干货，全都是硬货。这表明什么？美国当然一方面从伊朗的这场战争中也是吃了苦头，得了点教训啊。如果不扎扎实实的准备的话，那中东地区打不赢，那西太平洋地区更别说了。所以他才把这些演习科目搞得更加硬核。只有搞得更硬核，按我们说的话，那你到时候才能够对付强敌啊。
1: 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啊，这次的环太军演呢，美国是把它的指挥体系拆分了，由不同的盟友来承担关键的指挥任务。比如说日本是联合特遣队的副总指挥，那加拿大方面呢是负责这个空中力量的一个调度，韩国是海上的指挥官。还有分析说呢，这次的一个特点是美国想要着重的突出韩国的重要性，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0: 这个有点皆大欢喜的感觉啊。所有参演的这些国家啊，尤其是这些重点国家的话，感觉都有点加官进爵的感觉，升了官了嘛，对吧？那当然了，那个动力就更强了。我们讲啊，美国要让这些国家真正意义上啊，不是过来打酱油，对吧？要真的是替他卖命啊，替他出力啊，你怎么着给人点甜头吧？啊，除了给人更多的武器装备啊这方面的支持，那你
1: 给权力。
0: 哎，给你点权力，这个权力说好听了，说不好听了，其实就是个虚名，对吧？因为真正的战时，你说你是海上的指挥官，你说你是空中的指挥官，那背后不还是美国吗？如果你违背美国的意志的话，你不还是啊美国最后说了算，把你说换了就换了吗？但是在这一次环太军演中，哎，你当这个空中的指挥官，你当这个海上的指挥官，大家伙儿感觉到啊，顿时这个精神头就来了。精神头来了，你就更好的可以把它捆绑在美国的这架战车上，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为美国的整体战略服务。我想这是首先美国之所以给这些国家授予相应的指挥权限的一个原因。这第一个。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国自己的确也是力不从心。我们还是回到今年的这场大战，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争。那么美国在中东地区有那么多的军事基地，实际上在拦截伊朗的导弹无人机方面的话，由于美国部分的防空反导的雷达预警体系被伊朗给摧毁了，那最后还是要靠包括沙特、科威特、那个卡塔尔他们各自为战。那么所以美国必须要把他们的各个国家的力量统筹起来，来发挥更大的作用。那这个时候环太军演，我想他一定是吸取了这方面的那个教训和意义，比如说他那个啊，让日本啊、韩国各自成

0: 其实是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在美国太平洋地区，甚至是全球战略体系里面的，它的重要性在凸显。我们说几个例子啊，比如说韩国在一个多月前、两个月前，它的现任总统李在明出席了韩国的核潜艇建造的发布仪式。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核潜艇啊，作为你一个韩国这个国家，那在全世界范围内，你要造核潜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儿啊，尤其是在那个核不扩散的这个整体框架下，你要造核潜艇，虽然说不是核武器吧，你只是核动力潜艇，美国不仅允许，而且美国要提供技术援助和支持，对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美国现在要把它很多的水面作战舰艇，它的建造美国人自己造不过来，放哪儿？放到韩国去建造。对韩国既是一种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也是把韩国跟美国更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还有等等等等，包括芯片啊，我们会发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对韩国的战略倚重程度越来越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突然发现，哦，韩国充当了一个水面作战的总指挥，连日本都是只能给他当副手啊。所以，因此美国是在这一次整个的环太军演中，他的角色分配啊，他也叫看人下菜碟，谁更重要，我就赋予你更高的职位。
1: 好，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国的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了东风十七导弹发射画面，释放了什么信号？是剑指环太军演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
0: 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就在2026环太平洋演习打响之前，中国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了东风时期导弹的发射画面，迅速吸引外界目光。
14: 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多辆东风时期发射车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多枚导弹同时起竖，多车齐射。这是中国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东风时期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射状态。公开资料显示，东风时期导弹是全球第一款现役可搭载成波体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外媒推测其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至2500公里，飞行速度超过10马赫，比普通巡航导弹快了很多。最关键的是，东风时期导弹还可在大气层内滑翔及改变轨迹，大大增加反导系统拦截的难度。有分析指出，过去30年来，美国在本土及亚太前沿全力打造反导网络，针对弹道导

0: 导弹和巡航导弹具有一定的拦截能力，但是具备变轨能力且飞行速度超过十马赫的东风十七却能够突破这种传统的反导体系。东风十七导弹首次对外公开展示，一露面立即引发西方舆论关注，并被形容为是中国用来反击美国的令人惧怕的新导弹，对美日搭建的区域导弹防御系统构成挑战。有分析认为，这次解放军公开东风十七导弹的发射画面，说明这种已经部署的高超音速导弹具有非常成熟的作战能力和状态。香港《明报》等媒体称，在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公开东风十七等导弹发射画面，按装备迭代逻辑推断，很可能意味着是在为新一代武器登场做铺垫。
1: 东风十七是世界上第一款正式服役的高超音速导弹，当初它一亮相呢，就被外界解读为中国反击美国的非常令人惧怕的新导弹。它究竟有多厉害呢？
2: 刚才你提到那句话，用来反击美国的有力武器啊，在美国人看来，只要咱们出一款新型装备的话，都是用来对付他的。啊，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因为他一门心思就想对付咱们，看到咱们出一个新的武器，他就心里惧怕啊，这个东西是不是专门用来设计对付我的？实际上，我们无论是东风系列的导弹，还是其他的武器装备的话，那它都是通用的，它不是说用来对付谁，而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实战能力的。那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用来对付他。那东风时期，在2019年咱们国庆大阅兵的时候出来，之所以可以说是惊艳全场，啊，引起了全球的轰动，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它的造型太过独特了。现在我们回头看来，已经好几年了，那种沉波体的弹头形式的话，已经它不是独一无二的啊。那个，你像朝鲜呀，甚至伊朗啊，也有类似这样的沉波体弹头的形式出现。但是2019年它刚刚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独一份儿，就是头一份儿。以前大家伙从来没有想过，哦，弹头嘛，对吧？无论是子弹还是导弹，就是圆锥体，对吧？然后想的是沉波体，那么这个沉波体跟圆锥体有什么区别？就是它可以在大气层内进行高速的滑翔，并且变换弹道进行飞行。所有的反导那个作战的话，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你得预测对方的导弹的来袭路线。你不知道它怎么飞，那你就不知道我在哪个地方用什么样的速度在哪一点去拦它。而对方啊，那个凌波微步，它是非常飘忽不定的，对吧？武侠小说里头《天龙八部》那段誉的凌波微步的话，为什么他一走起来别人拦那个抓不住他了？就是因为不知道他下一步走到哪儿。反导拦截也是这样，你不知道他下一步它是往左飞还是往右飞，往高了飞还是往低了飞，这种沉波体带来的一个优势。所以说，它不仅仅是速度快、高超音速，而且它是弹道变化莫测。所以这就是当初一方面外形非常的科幻啊，引起惊艳；另外一方面，它实战能力是到迄今为止所有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导拦截系统都无法拦截的。
1: 刚才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辆的这个导弹发射车是一字排开的，导弹起束，多车齐射，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东风十七导弹发射的状态。所以有分析认为呢，东风十七已经具备了非常成熟的作战能力。那么在美国拉拢着31个盟友在太平洋秀肌肉之际，我们发布这样的一段视频，想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2: 哎，这里头实际上它传递来说，包括实战能力，包括我的打击目标，就是咱们东风时期通过这一次的画面展示的话，里头既有规模吧，对吧？而且我们的那个实战训练水平也得到充分的展示，而且还有我们的多发射车、多弹头的那个齐射，这个在现在条件下作战的话，它是具有非常强的实战能力的。那么你就像今年，我们还是拿今年的美国伊朗之间的这场战争来说，伊朗啊，它的那个实际上发射的导弹顶多也就是高超音速导弹，还没有沉波体，对吧？然后呢，它实际上每天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数量还是有限的，它头两天打的数量比较多，后头的话，那个基本上每天也就是十几枚，不到20枚的发射数量。即便是那样，美国在中东地区 部署了，他恨不得战区反导系统一半数量都拦截不住。那么我们仅仅一个型号，啊，这么画面中展开的这一字排开的，你说美国在这个地区他怎么拦？那这是第一个展示的实战能力。第二个还有一个非常强的针对性，就是我们大家伙都希望我们的导弹打得越远越好。
1: 嗯，
2: 对吧，最好那个绕地球来能够飞个两三圈，其实这个没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每一款导弹它有特定的作战目的和目标。那比如说我们打一岛链上的那个目标，你搞个20000公里的射程完全没有必要吧，而且是浪费嘛，有句话叫杀鸡焉用宰牛刀。那么打到这儿的话，基本上你只需要1500-2000，顶多2500公里左右的射程，
1: 够用了，
2: 足够足够用了，
1: 嗯，
2: 对不对啊？而我们看一下这一次我们画面展示东风十七的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20号，美国和日本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就在日本的列岛的西南方向，从那个九州，然后再到琉球群岛。演习的主要科目就是反潜、封锁还有对海打击。然后在这次演习的过程中间，日本和美国还展示了他们对海打击的一些那个远程攻击导弹，啊，那个看着挺气势汹汹的，威胁挺大的。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来展示了我们这一款东风十七。那么在这个东风十七的攻击下面，你说在整个一岛链啊，任何的防空反导拦截或者任何的它一个导弹打击阵地的话，它还有存活的概率吗？
1: 没有对手。
2: 没有。
1: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这60年间呢，中国的战略导弹是完成了从有没有到强不强再到体系不体系的一个质变升级啊，这60年的变化您怎么看？
2: 我们现在一提啊，老一辈的我们的军事科学贡献的就是2弹1星，
1: 嗯，
2: 啊，2弹1星，原子弹、星、卫星，还有一个弹就是弹道导弹。如果没有弹道导弹，那个核武器它就没有投送能力，就没有运载工具。那么你要靠飞机来突防是非常难的。这是我们老一辈那个我们早些年间我们战略武器体系。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的已经有当年的第二炮兵，我们转到了那个军种了，战略火箭军了。
1: 嗯，
2: 那么火箭军的打击我们叫核常兼备，不仅我们有那个强大的核打击能力，我们也有全世界无以匹敌的那个弹道导弹的常规打击能力。这个打击能力不光是数量多，而且它各种各样的突防能力，各种各样的导弹形式全部都有。我们平时都有一句话，开玩笑的话，就是成年人不做选择题。在弹道导弹的突防方面的话，我们既有双锥体的，我们也有沉波体啊，我们有，然后呢，我们还有其他的高超音速等等的飞行。那么其他国家，你像美国到现在为止啊，连一款高超音速导弹研制出来都费劲巴拉的，而我们啊，不做选择题，所有的啊，比如说水下发射、水面发射、陆地发射、空中发射，每一个发射平台我们的突防能力、我们的突防形式还不一样啊，双锥体的、沉波体的还有高超音速的全部都有。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你能拦得住我一个，你能拦得住我多种形式的突防吗？这就是体系的作战力量，
1: 从单点突破到体系成型。好，非常感谢陈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

0: 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两场重磅峰会接连落幕，光鲜团结的表象难掩多重裂痕，握手较劲当众难堪，公报难产，会后还要隔空互怼。
2: 所以欧美关系的裂痕在增加，这也是反映到他们的个人领导人的这种关系方面。
1: 一边在地缘安全激烈博弈，一边为经贸规则长久拉锯，中国虽未现身会场，却贯穿核心议程，欧美分歧、欧洲内耗在两场峰会中集中爆发。
3: 实际上呢，也证明了国际组织本身这个功能性的退化，那么它也是一个我们看在国际关系当中的拐点。
1: 凤凰聚焦，两场峰会一团麻，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结束了将近一周的 G7 峰会，到现在仍有不小的后劲儿。返回美国的特朗普对着意大利媒体嘲笑他们的总理梅洛尼，说梅洛尼乞怜求合影，这引爆了两个人之间的互呛。其实相比 G7 峰会期间围绕着特朗普的种种动态，这还并不是最让人倒吸凉气的。不止 G7， 加上紧接着召开的欧盟峰会，欧洲花费了数亿欧元，动员了数千军队办的这两次顶级峰会，却被形容说是一团乱麻。
1: 刚刚过去的一周里，欧洲举办了两场重要的首脑峰会，一场是6月15日至17日在法国艾维昂莱班召开的 G7 峰会，另一场则是紧随其后6月18日至19日落地布鲁塞尔的欧盟峰会。两场峰会恰逢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俄乌冲突酝酿外交斡旋，全球数字与汽车产业链竞争加剧的多重变局节点，议程可谓环环相扣。但两场会议落幕之后，各方给出的评价却截然不同，形成鲜明反差。G7 峰会闭幕式上，东道主马克龙对外总结称，本次七国集团峰会取得了成功，与会领导人展现了团结，开展了高质量对话与真诚合作。然而路透社等多家国际媒体在后续报道中不约而同给成功、团结两个关键词打上引号。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本届 G7 已连续第二年未能发布统一联合公报，仅拆分9份分项文件收尾。
2: 从这一届的这样的一个盛会来看，峰会来看呢，我们会发现说，它其实首先呢，应该说它所谓一个最小公约数嘛，是吧？它实际上是展现了一个国际组织功能性的退化，也就是说，它已经是第二次没有能够达成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联合声明了，而取代之一些小的所谓的这样的一些共同的声明啊。
1: 而整场峰会进程里，各国首脑的肢体互动与公开表态，更是把欧美之间的隔阂与欧洲各国自身的矛盾直白地展现在镜头前。众所周知，马克龙为了避开6月14日特朗普80岁生日，2026年年初就做出了安排，将峰会推迟一天开幕，以示对特朗普的重视。
2: 表面上看呢，当然是一种迁就和一种客套，那实际上从全球关系的这个演变上来看呢，会发现说它实际上本身也是一种多边关系向双边关系妥协的信号。
1: 峰会开幕当天，媒体不约而同的再次提起马克龙的这一讨好之举，但却发现马克龙和特朗普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微妙互动。开幕式上，二人在峰会现场上演了握手决力，从现场画面看，他们紧紧握手长达5秒钟，马克龙面露微笑，神情放松，但特朗普却身体僵硬，表情凝重。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幕？因为就在特朗普前往法国前公开放出关税威胁，称如果法国不取消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数字服务税，他将对所有法国香槟和葡萄酒征收100%的报复性关税。马克龙的回应同样不留余地，他表示欧洲和法国的法律不由美国来决定。这场贸易摩擦源于法国等欧洲国家近年来积极推动的数字税政策。自2019年起，欧洲开始征收数字服务税，矛头直指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美国科技巨头，意图去美国化，完善欧洲数字主权。另外一方面，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酒类是欧盟对美出口的重要品类，2024年出口额接近90亿欧元。美方关税威胁直接冲击欧洲核心出口产业，也让本次峰会从开始就充满火药味。
3: 欧洲还是希望能够恢复到这个欧美的同盟关系，欧洲能够获得美国在贸易领域或者投资领域的一些优惠措施，但实际上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不再愿意要进这些优惠，而是从更多的从这个双边的利益、经贸利益的这种冲突或者矛盾方面去看待和处理这个欧美的经贸关系。 所以双方呢，其实实际上，已经存在着这个经贸方面的一个高度的竞争关系或者利益的冲突关系。所以这个体现在这个欧洲哈用数字税啊来针对这个美国的企业，那美国呢，当然是这个在其他的一些领域呢，对欧洲施加压力。
1: 除经贸分歧，美欧在中东安全事务上的战略错位几乎贯穿峰会。美伊达成初步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下，峰会开幕当天，马克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英法及意大利、荷兰等欧洲国家已做好准备，可随时启动霍尔木兹海峡联合护航行动。
4: Et donc, nous avons construit avec les Britanniques une mission. Nous sommes sur place. Il y a plusieurs nations qui sont sur place, les Néerlandais, les Italiens, les Britanniques, nous. On est prêt à agir très vite. Pour faire quoi? Envoyer des avions, envoyer une frégate, envoyer des démineurs. Et nous avons aussi notre porte-avions, le Charles de Gaulle, avec tout ce qui l'entoure et qui peut
5: Qui reste dans la zone.
4: qui reste dans la zone et qui peut être déployé dans les 2-3 jours qui suivront la confirmation.
1: 而在与特朗普的首场双边会谈中，马克龙也当面提出，法国可协助开展海峡扫雷等安保工作，但这一布局遭到特朗普的明确否决。特朗普在会谈中直接回应，美国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
2: 霍尔木兹海峡它所争的其实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到底护不护航啊，是吧？这样的一个问题，它其实主要争夺的呢，还是说在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主导权的问题。如果我们看这个数字税呢，也可以更加明显的显现出来这一点。那表面上来看呢，好像是说这是一个比如说关税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税啊，或者是服务项的这样的一些分歧。但其实呢，我们会发现数字税啊，是欧洲用来拿来作为将来它在全球进行这个治理话语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项。所以从这两点来看呢，我们都会发现它内部比较深刻的这个原因和逻辑还是存在于一个对未来的整个主导，无论是对财富的主导，对地区的主导，对战略的主导。

0: 策略的主导，在这一点上呢，双方的分歧应该说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明显的。
1: 与马克龙先礼后兵的策略不同，德国总理默茨来了另外一波操作。特朗普抵达会议现场后，默茨向他赠送了一件德国足球队球衣作为迟来的生日礼物，球衣上面印着特朗普和数字47，代表着美国第47任总统特朗普。默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虽然晚了点，但仍祝你生日快乐，毕竟我们是同一个队的。不过对于这份生日礼物，特朗普似乎并不激动，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接过球衣，而只是把球衣随意叠起。德国媒体解读默茨行为的原因是，在与美国就乌克兰和伊朗等问题存在分歧的情况下，欧洲领导人正常是通过各种方式获取特朗普的支持。
0: 我觉得对于欧洲自己的这个战略自主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欧洲人当然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在这个想法当中呢，他又有不同的这种分歧哈。那包括法国和德国到底谁是领头羊的第一名，是吧？是在经济上经贸上过去，还是说现在在防务上，是吧？那实际上呢，我觉得这里面呢本身它也是有着不同的想法的，更不要说其他的国家，当它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当中其实位置是比较弱化或者边缘化的时候呢，他可能也更多的是考虑的说，无论是与内部的博弈也好，或者是与外部的博弈也好，那我都是要能够得到本国利益优先为主的。
1: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欧洲多国领导人与特朗普的互动在 G7 峰会结束之后还有后续。峰会举行期间，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曾同坐沙发，长时间交谈并合影，画面看似融洽。峰会结束后，特朗普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直言，自己本无意与梅洛尼过多交流。配音版本的音频显示，特朗普说
2: Probabilmente è contenta che io le abbia parlato. Non ero obbligato a parlarle. Non so cosa dirle. Mi ha implorato di fare una foto con lei. Voleva una foto con me così tanto. L'avrei anche non fatta. Ma mi ha fatto pena.
1: 隔日，特朗普发表贴文，翻出此前伊朗议题的旧账，指责梅洛尼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不让美军使用意大利停机坪和跑道。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在美国击败伊朗后想重修旧好提升民调，不谢谢。梅洛尼也不甘示弱，强硬回应，特朗普总统，这些持续的无端攻击是毫无意义的，至于我的支持率和你做朋友肯定对其没有帮助，我建议你还是多关注一下你自己的支持率吧。这场公开对立的根源早在今年三月就已埋下，当时美军多架搭载对伊打击装备的战略轰炸机申请降落西西里岛西格内拉海军航空站，意大利国防部长直接驳回。到五月，意大利又明确拒绝参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军事行动。特朗普此次公开发难，本质也是借着峰会舆论清算此前合作受阻的不满。在他的逻辑里，美国为欧洲提供安全保护，盟友理应无条件开放后勤配套设施。
0: 我们有时候就会看到说，欧洲在跟美国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呢，它其实也是有一种这个姿态的不断的变化，那不会一直是一种强硬的姿态，也不可能一直是一种柔软的姿态哈。实际上它也显现了一种在大国博弈的大形势下，那么中小国家它在这个博弈当中如何能够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倾向。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I'm Malay.
7: Raya.
8: Акватину, Кофармус,
9: Диверсита,
10: Таямниче.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Ихтиром.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有特朗普参加的 G7 峰会总能留下名场面。七年前，2018年加拿大魁北克 G7 峰会正值特朗普第一任期，当时特朗普因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批评其关税而愤然离席，并撤销了美方的联合公报签署。那次峰会最受关注的新闻报道图片就是这一张，特朗普被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时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内的领导人们围堵，试图为关税问题讨说法。有媒体这样评价这张照片，美国就像大哥一样坐在那，而那些小兄弟们尽管遭遇了不公，但是没有什么办法，还得和坐着的老大讨价还价。到了去年加拿大 G7 峰会，特朗普更是提前离场，令其欧洲盟友错愕不已。今年峰会尴尬的场面再次出现。6月16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正要与特朗普打招呼，但特朗普扭头就走，把两人晾在原地。
17: 过去这个非常紧密的这种同盟关系其实已经不存在哈。那么特朗普政府或者说美国已经对欧洲采取了很多这种严厉的一些政策或者措施。所以欧美关系的裂痕在增加，这也是反映到他们个人领导人的这种关系方面。
18: 特朗普是表现出来一个比较强势的姿态哈，而不是一个比较友好的、比较协调性的，好像我们是一个相互关系的姿态。他明显呢就表示出美乌之间是一个从属关系的姿态。那在美法关系上呢，我们也会发现说他其实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了一些不礼貌的这种显现。那这种不礼貌呢，实际上是有意为之的。这实际上呢，无论是美乌还是美法，实际上都表现出来特朗普目前的这样的一种姿态呢，都是在显现说我们的关系不是一种相互协作共同合作的关系，而是一个以实力说话以实力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是这样的一种姿态的表示，实际上也是他对于目前美国地位以及国际关系的一种新认知。
16: 俄乌议题专项声明是本届 G7 达成书面共识的文件之一，声明中重申了对乌克兰自由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并将加大对乌克兰国防的军事支持，加码多领域对俄限制，支持搭建谈判渠道。然而欧盟内部回到欧盟峰会的桌面上，分裂重新曝光。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宣布其办公室正在搭建可直通俄罗斯的外交通道，这引发了欧盟内部的激烈争论。各方对于是否与俄罗斯接触以及谁有资格代表欧洲上桌面谈判无法达成共识。 在今年的 G7 峰会上，最能体现科技进步的设备似乎是现场的麦克风。

0: 多段首脑之间的对话，
1: 两人凑近商议同美方交涉的分寸与说辞。也是在这一天，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完成时隔4个月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会面结束后，特朗普面对媒体称，这场交流十分顺畅，直言俄罗斯应当主动促成停战协议。路透社引述莫茨的表态，认为美方释放的劝和信号足以让欧洲看到缓和战局的希望。然而，一贯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在会议期间接受采访时谈及俄乌战事时的表态，却给了盟友们当头一棒。听着，这事儿和我们毫无关系，除了向乌克兰出售武器，这场冲突对美国没有任何实质影响，我们和乌克兰相隔数千英里。在被问及是否会对乌克兰给予特殊关注时，特朗普亦给出了否定答复。
2: 欧洲的基于对于平等和在大西洋关系当中对于平等和这个独立性的这个诉求，也和美国不希望欧洲哈能够从平等和独立的角度来处理欧美关系之间，他们是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当然呢，这个也反映了这个美国在乌克兰问题方面或者无冲突方面的一个立场的变化或者政策的一个调整。因为美国现在对于冲突啊，现在采取了一个相对冷淡和不太支持的一个立场。
1: 现场话筒收录的另外一段对话则与中国有关，发生在加拿大总理和特朗普之间。6月16日峰会工作午宴开始前，卡尼俯身凑近特朗普。卡尼现场同步用手势比划配额上线。2024年，加拿大跟随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征收100%的高额关税，但2026年1月卡尼访华后调整了规则，设置每年4.9万辆中国电动车进口配额，配额内仅征收6.1%的最惠国关税待遇，配额额度逐年小幅上调。作为对等交换，中方下调加拿大油菜籽等农产品进口关税。卡尼特意强调，4.9万辆的配额约占加�拿大汽车市场的3%，试图打消美方对于中国电动车借道加拿大流入北美的担忧。峰会闭幕后，媒体追问这段对话，卡尼对外证实，特朗普主动询问对华电动车贸易安排，二人后续再次单独沟通，特朗普认可配额管控的政策架构。特朗普后续接受记者采访时补充表态，相比完全无限制开放市场，他更接受设置进口配额的管控模式。筹备阶段，东道主马克龙提议邀请中国以嘉宾身份参会，试图搭建直接对话渠道，这项提议却因日本明确反对最终搁置落空。美联社在峰会开始前的6月14日就发表评论文章称，考虑到中国现在对世界经济福祉和事务的巨大影响力，中国被排除在这个峰会之外显得很奇怪，没有中国G7还有意义吗？虽然中国未受邀出席此次G7峰会线下正式议程，但涉华议题历来是G7峰会的固定流程，汽车出口、关键矿产、全球贸易失衡等核心议程绕不开中国市场与产业链的影响力。
3: 实际上欧洲的各个国家呢，它也在考虑一个，就包括跟中国的关系，它其实也是对美国优先的一种对冲。也就是说，如果说没有了中国的这样的一种力量的话，那对于现在的这个美国优先就变成了美国唯一的趋势，那大家是无法阻挡的。所以呢，它本身的这种不选边站队，实际上也是在对于美国这种自己优先主义的一种对冲。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能看到，就是它要对冲美国的这种单边主义的这种前提下呢，它也非常需要引入这个中国呀，包括其他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就是说，如果没有对华关系和这样的一种斡旋的话，那么对于全球议题的很多的这种议程其实是无法完成的。所以从各个层面上来看，欧洲想要保持战略自主自觉的话，它其实还是非常需要自己在全球这样一种多元化的协调的。所以呢，在这个

0: 这里面我们看到欧洲自己一方面哈，它内部也有着不同的声音，也有着不同的手段和方式。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它在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关系的交往之下呢，它也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多态化的这种方式。那包括跟美、跟日、跟中国对华的关系，它实际上都呈现出这种面貌。所以说，它是比较复杂和综合的。
1: 欧盟峰会同样将对华产业链、经贸竞争、供应链去风险作为核心探讨内容，但却表现出了更多的内部博弈、政策协调与利益权衡。峰会筹备阶段，欧盟高层召开闭门会议，高调预警对华贸易摩擦风险，扬言出台强有力措施应对所谓产业冲击，接连落地电动车反补贴税、外国补贴审查等多套针对性贸易工具。舆论层面则持续渲染对华竞争氛围，但临近正式会议，27国却达成默契，彻底删除议程与文件中所有“中国”字样，全部涉华博弈内容替换为“全球产业竞争力”、“宏观经济失衡”等模糊中性表述，甚至打破往年惯例，取消峰会统一约束性声明。欧洲理事会官员坦言，刻意规避直接点名，只为掩盖各国无法调和的立场分歧。德、西、匈牙利等国担忧强硬举措触发中方反制，冲击本国出口、汽车、农业支柱产业。比、波、立陶宛等小国却持续敦促加码对华限制。虽然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在欧盟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将官方进展总结为在团结中推动欧盟前行。
2: First, we are step closer to a new European budget from 2028 that matches our ambitions. Second, leaders provided guidance to the Commission on how to make global economic competition fairer.Third, we celebrate an historic milestone on Ukraine's path towards the European Union, the opening of the first negotiation cluster.
1: 但与近期未能发表统一的联合声明一样，本届欧盟峰会大量议题只形成原则表态，未能推出统一约束性方案，多处关键议题陷入僵持。除针对是否同俄方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争论不休之外，对于援乌分摊比例、对俄制裁松紧尺度也未谈拢。而长达数年的欧盟长期财政预算谈判再度搁浅，出资国与受惠国诉求南辕北辙，资金分配方案无法落地，27国各打自家算盘，强势表态容易，统一行动艰难。两场峰会一边展现着高调结盟，一边却又无法掩盖利益的断层。
0: 实际上呢，也证明了国际组织本身这个功能性的退化。那么它也是一个我们看在国际关系当中的拐点。那么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些冲突和矛盾实际上也显性化了。第三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啊，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精英组织，实际上也是全球治理的一个被动型的开放，也就是包括这次我们看到他邀请了中东啊等等的一些国家，他实际上呢好像看起来是主动而为之，其实它也是一个被动开放的过程，因为它是有被动的去进行更大规模更大面积的拥抱，才能解决目前他们之间一些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
3: 细数媒体眼中近期的特朗普时刻，他表现得最开心的当属坐进凡尔赛宫接受马克龙为他设下的私人宴会，他说特意为此推迟了返回美国的行程。而他表现得更热情的则是他分别与阿联酋总统和卡塔尔埃米尔举行的一对一会谈，特朗普热情地感谢他们在伊朗战争问题上的支持。有报道披露说，当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以几乎听不见的轻声回谢特朗普时，特朗普打趣说，只有阿联酋领导人这般富有的人才能如此轻声细语就掌控整个房间，这怕是眼下欧洲多国领导人想都不敢想的热络互动。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时观世界，评论古今。
2: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1: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1900年欺负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国都不行了，俱亡矣，怎么回事？
2: 日本两家生产六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和 AI 芯片的企业宣布自7月1日起永久停产，对三星、SK 海力士、台积电以及全球的产业链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影响？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要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在疼日本这一个小老弟吗？
1: 数天下强国还看中华，中国凭的到底是什么？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2: 日本、关东电话、中央消子这两家加起来控制全球25%六氟化钨产能的企业正式通知，台积电、三星还有包括 SK 海力士从7月1日起就会永久停产。而主要原因是因为生产六氟化钨的主要原料高纯度的钨粉被中国自2026年的1月份开始进行了出口管制。而这个六氟化钨是制造先进芯片，比如像是5奈米和3奈米 AI 芯片，还有高频宽记忆体，均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在6月9日《日经亚洲》的报道，汤湖敦促中国要恢复向日本出口稀土，因为美国对使用关键原料制成的日本高科技产品的供应在日益减少感到了越来越焦虑。在6月2日，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杂志在近期引用的是剑桥大学学者西姆斯研究指出，当今世界真正的全球四大强国分别是美国、中国、俄罗斯以及英国，而这个评估的主要依据是四大的核心标准，分别是资源、影响力、声誉还有韧性。而这样一个消息一出呢，印度的主流媒体包括一众网民都破防了，强烈在表达愤怒。像是印度时报在第二天就在发文质疑，认为在众多的指标上印度都超过了英国，而文中还在讽刺西方根本是在怀旧殖民帝国。而在6月3日，巴黎的政治学院校长路易斯瓦西他就发表了文章，指现在欧洲的衰退速度是清朝晚期的3倍。他的论点认为，欧盟在全球的经济占比从2008年的30%，到了2025年就迅速下降到了17%，而清朝当时经历类似幅度的经济衰退，则是用了50年。所以世界局势变化确实是无常。想当年1980年代，美国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版了《日本第一》，当时还是一时的洛阳纸贵。而在1992年欧盟诞生之际，正值冷战结束。在东欧一众国家倒向了西欧，布鲁塞尔的官员都觉得21世纪肯定就是欧洲的世纪，怎料也不过是30-50年的时间，现在就出现这么大的变化。所谓是30年风水轮流转，真的是必然吗？这其中的逻辑，相对而言中国的处境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注意到呢，石先生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中国世纪 似乎正在迎面来。所以石先生，你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解读？中国世纪到来呢，凭借着哪些优势吗？
1: 话题很多，关注点也不少啊。还是按照我过去习惯，不如我先提纲啊，找好一个大纲以后，然后继续展开来谈啊。我们注意到人类历史啊，从十八、十九、二十三个世纪完了以后，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似乎就出现一个特殊的现象：西朝已退，或者西朝正在退，而且退得相当的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当年1900年欺负中国的八国联军啊，现在100多年以后全部都不行了，俱亡矣。
2: 所以呢，这样听起来好像是这么一回事。你刚提到的八国联军，具体讲的是哪八国啊？
1: 八国呢，我们读历史都知道嘛，主要在欧洲一大堆是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这就是四国了。还有一个奥匈帝国，一般不太熟，那是那个时候的第二大国，欧洲第二大国啊。但1918年就解体，解体之后呢，就变成现在什么奥地利了、匈牙利了、波兰了、乌克兰这些一种，也差不多十几二十国家吧，一大堆啊。那么除了这个欧洲的五国之外，当然俄罗斯也算一部分的亚洲了，还有俄罗斯、美国还有日本。现在呢，美国往下走了，日本往下走了，俄罗斯往下走了，欧洲一大群国家通通往下走了，
2: 通通都在往下走，果然是俱往矣，通通都在走下坡。哎，一下子我们从何开始谈呢？不如就从欧洲方面开始谈起。我们就注意到近期这个巴黎的政治学院校长叫做瓦西，居然也开始在感叹，他感叹说呢，欧洲衰退的速度之快，竟是晚清衰退速度的三倍。你是否认同这位校长提出的观点呢？
1: 认同，不过对他这个计算方式我觉得蛮有趣的啊。他说从欧洲从30%降到17%，花了17年，而中国的晚清就花了50年，所以他的衰退速度是晚清的衰退速度三倍，很好玩。好，重点不在于三倍、两倍还是五倍，重点都在欧洲已经衰退了，而且衰退速度很快，这个才是值得我们最大的一个关注点。
2: 所以为什么一个呢一度是被人们看好，还甚至呢被许多人认为是应该是世界第三体的欧洲，竟会衰退速度这么的迅速啊？
1: 我觉得是两句话吧，一个是先天不良，第二个是后天失调啊。咱们先讲先天不良。我记得李光耀在他生前有一本书叫《李光耀观天下》，里面对欧洲就有过这么一个评论，他说欧洲呢最大的一个深层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结构性的矛盾，那第二个是福利制度的危机。什么叫做结构制度的矛盾呢？这个我们就很清楚了，就是说欧洲呢虽然能够欧盟啊把这个货币统一了，但是财政财税没统一，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它约束不了有些国家拼命花钱，所以就出现问题，拖累了欧元。那么2010年前后欧债危机是这么回事嘛，所以李光耀说的很对的啊。那么第二，社会福利怎么在，我们知道全世界社会福利最好的欧洲，那么这个就严重的伤害到每个人的积极性或创新能力啊。所以李光耀最后的结论是欧洲没办法跟美国或者跟一个崛起中国抗衡的，不可能，他最后只会沦落到世界舞台的一个配角啊。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先天不良。
2: 所以呢，李光耀的政治洞察力的确令大家感到佩服。你提到了这个先天不良的部分，还有后天失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后天失调就是欧洲尽管先天不良，但有的时候还可以，他有一副好牌，他会打成烂牌啊。主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现在没有政治家了，就是德国从默克尔以后，法国从奥朗德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些都是短视短利的那些政治家嘛。你比方说他们在默克尔的时候，欧洲跟俄罗斯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跟中国维持很好的关系，所以他能够从俄罗斯那边享受到很便宜的天然气、能源、粮食，还有各种矿产资源，很好啊，对不对？那跟中国关系很好，也可以把很多人卖到中国。那么现在呢，俄乌战争一打啊，跟俄罗斯作对，跟中国作对，所以呢，他就必须北溪二号断掉了以后，就必须买美国的很贵的天然气跟能源，搞得一个欧洲最大的工业大国混不下去了，只能把他企业不能往中国跑，就是往美国跑，就往下坡走了嘛，是吧？所以也跟中国闹得别扭。那么所以很多东西他禁止中国，他也不中国东西也不能卖到他也不能卖到中国。所以有的事就是说自己找的嘛，叫后天失调，就这个意义。
2: 没错，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欧洲的处境和现况会每下愈况了。因为原本先天就不好，再加上后天失调，还特别要跟随着美国老大和中国斗，而这些做法呢，岂不是咎由自取吗？当年八国联军时呢，几个在斗中国的欧洲大国，像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如今都失去了动力，所以我们还真的是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一年不如一年。来谈谈英国吧，英国是在2016年开始脱离的欧盟，那么英国的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呢？
1: 刚才你前面提到有个报告说，现在四大强国之一有一个英国啊，我一看那个报告我就想到那个作者。

0: 应该就是英国人，果然就是英国人。
1: 没错，因为英国人才会说英国人的好话嘛。的确在这份他的一些学术报告当中就提出呢，英国被列为是呢全球四大强国之一。而这样说法呢，不只是印度感到不服气，在包括很多的国家当中呢，也的确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所以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认为英国的情况和其他一众欧洲国家相比，有没有稍微好一点啊？
0: 英国脱欧呢，从李光耀的角度来讲，也许是正确的，因为欧洲本身不行嘛，跳船了嘛，就应该。但是对英国来讲，我认为还是没有用的，因为大趋势对英国来讲，基本上已经拦不住，那个大趋势就一定往下走了。
1: 哦，没有用。所以你指的大趋势指的是英国开始由盛转衰这样一种大趋势吗？
0: 没错。然后我们看看英国这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它起来的基本上跟工业革命有关嘛。工业革命1760年，对吧？然后到1840年，就差不多80年以后就变成一个强国了。然后打败中国了，鸦片战争，那个是他以工业来打败农业国家，这个叫降维打击，是吧？然后他加入了那些殖民国家，这个全世界殖民，然后吸收了很多养分，然后1900年，然后有八国联军啊，再度打败中国，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大概英国已经快达到巅峰了，特别是在一战，就是1918年那个时候，英国那个土地占了全世界土地的面积的1/4，3400万平方公里，这个时候英国达到巅峰了。
1: 有句话呢叫做物极必反，好像到达巅峰之后势必开始接下来就是往下坡走了。
0: 差不多这句话没错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达到巅峰之后呢，英国一二战呢伤了很多元气嘛，特别是二战之后殖民地纷纷独立了，那这个英国当然就继续往下坡走了嘛。二战之后维持一个五常的地位，我觉得他也是靠着美国的帮忙，要不然的话当然有五常的资格了，是吧？1982年那个时候沙希尔打了一场胜利的马岛战争，他们觉得很高兴，我觉得是回光返照，是吧？还是往下走，继续挡不住的，是吧？所以如果这样子再下去的话，我估计就算是李光耀回来做他首相也没有用，最终说不定苏格兰北爱尔兰说不定都会离开。
1: 但难怪呢，如果还有人把英国列为是全球四大强国之一，恐怕还是会引发很多的争议和反弹。那我们刚刚谈到了英国，包括呢欧洲部分，德国、法国、意大利，通通都不行，通通都在走下坡。我们换另外角度来谈谈俄罗斯吧。那目前看起来很明显，俄罗斯的国力似乎也在走衰当中吗？
0: 对，俄罗斯很早我们就不谈，从1900年开始谈起，好吧？1900年那个时候，俄罗斯的国力其实一般般呀，为什么呢？1904、1905它就被日本打败了嘛，是吧？这个俄罗斯变成好是关键在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啊，有一个计划经济，那么然后整个国力马上就上升了啊。然后我觉得它国力最强的时候大概就二战之后，二战之后。你看1957年那个时候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波利克上去以后，震撼了全球，包括美国，叫斯波利克时刻，对不对？那个时候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跟美国是可以说旗鼓相当的冷战时期嘛啊，但是毕竟还是体制的问题，但是体制基本上是缺乏效率、缺乏生产力的，是吧？所以在这个1980年就被美国给拖垮，拖到1990年就解体了，解体之后当然就往下坡走嘛。
1: 所以呢，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后就叫做俄罗斯。原本这些加盟国纷纷独立之后，国力一定会大幅衰退啊。
0: 对，那么还好，这个2000年的时候，普京上台了，普京有点很振作，是吧？然后运气很好，石油价格大幅上涨，所以有一段时间，大概10年到15年的过程，俄罗斯的情况还算 OK 的。但是呢，还是经不起，因为它本身的结构性体制是有问题，还是会往下不走。尤其是我们特别注意到，俄罗斯呢，不管普京上台前、普京上台后，都有一个憧憬、一个愿望，就希望能够被西方接纳。但是他是被西方忽悠的啊，然后被骗了，然后就北约东扩、东扩到后来就2022年来那个俄乌战争，是吧？
1: 俄乌战争从2022年开打到现在还没打完，已经现在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所以势必对俄罗斯的国力影响很大。
0: 这场战争是三败俱伤啊，俄罗斯啊、乌克兰整个欧洲，对吧？都在欧洲嘛，全部一起往下坡走嘛，所以这个是逻辑的一个必然嘛。
1: 所以这样听下来呢，整个大欧洲的形势都不行，通通都在走下坡。在100多年前，西方欺负中国的八国联军，在欧洲的部分呢，几乎是无一例外，通通都走向了没落。这当中唯一的差别就在于速度的快慢而已，所以可谓就是全军覆没，还真的是天道好还。所以除了欧洲部分的6国之外，在八国当中也包括了美国和日本两国。目前的处境还有未来走势该怎么看？相对于这八国的变化，而当初被八国欺负中国则是在快速的崛起复兴当中。所以我们注意到呢，市局的变化十分吊诡，这当中是否有逻辑可循？请继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奇论古今。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

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从1840年中国被英国攻打开始，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到北京之后，在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中国的运势就持续在下行，一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样一个下行之势才宣告终止。但也就是在这样一段时间里头，西方的一众强国，包括了欧洲、美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的综合实力已经到达了巅峰，所以也许这样一个1949年会是一个很好的分界点。所以石先生，对于这样一个分界点呢，你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呢？
1: 我很同意你的观点啊！我现在思考最近这个近代史，我就发现1949年确实是一个关键点啊。因为在这之前，基本上是西方势力很涨啊，中国这个处境的很低啊。那么到1949年之后，这个形势出现相反了，西方就往下走，中国就起来了。当然，这我只讲这个大概的趋势啊。大多数西方国家1949年以后就要往下走，也有少数啊，日本跟美国还维持了一段高峰时期，像日本在1980年代，美国在1990年的高，但到之后也开始往下走了嘛。
0: 关于美国的部分呢，石先生，你过去谈的比较多。总共一句话呢，就是后美国时代已经到来，意思指的是呢，现在美国的综合国力在持续的衰退当中，也就是说呢，被美国霸权笼罩的这个世界的时代正在到来。我们注意到呢，您过去提到一些论据，包括呢五个实力论，还有七个实力论呢，大家都是非常了解，也是呢相当具有说服力。不过今天呢，我们就来多谈谈日本吧。
1: 我们谈了日本的话，日本的现代化应该从明治维新了，1867-68年开始啊。那个明治维新没几十年，它的工业化就有基础了啊。然后在1895年就打败中国甲午战争嘛，还是我刚才一句话，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一个降维打击，是吧？打败中国以后，1900年又占了一次便宜，八国联军是吧？所以他从中国得到很多很多财政收入，相当于他全年财政收入好几年的，所以日本就开始迅速壮大了。但是呢，到了20世纪初啊，这个一战、二战之后，那个时候那日本就犯了一个重大战略错误，就开始发动侵华战争，对不对？然后太平洋战争，结果呢，后来吃两颗原子弹啊，五天就投降。基本上那个时候，基本上日本已经完全差不多了。但是他运气很好，1950年二战之后呢，就朝鲜战争爆发，然后越南爆发，美国就开始扶持日本啊，希望能用他的对付朝鲜跟对付越南，所以他又开始壮大起来了，又变成一个工业一个强国了，是吧？所以，但是呢，随着这个中国崛起呢，这个形势呢又开始出现转变了。
0: 所以呢，日本是自1991年开始呢由盛转衰，这当中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而这种日本持续衰退的趋势有办法停止或者是发生逆转吗？
1: 对，你刚讲的没错，我刚刚漏了一句，就是1991年日本到达高峰以后，泡沫就破了啊。泡沫破了以后呢，然后逐渐往下走，往下走的话，现在最大关键的就是两个，一个都跟中国有关系。首先，中国崛起了，是吧？为什么中国崛起以后呢？原本日本占的优势的比较优势的就被中国转过去了啊。所以它一个一个主力产业，从钢铁啊到造船，到这个家电，到汽车，一个都被中国取代了。现在正在被中国取代的是半导体，所以整个日本的形势呢，基本上一定往下走了。
0: 虽然是被中国开始反超了，而这些变化呢，其实都在当代发生，
1: 对，
0: 是被很多人亲眼目睹和见证的，而且很多是超乎一般人的一个想象。所以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了？
1: 另外原因也跟中国有关。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中国崛起以后，日本有压力，日本压力来以后，他的军国主义又开始复苏，又开始变强了，就打算要对付中国了。但是呢，现在中国哪里是1900年代八国联军的时候中国呢，对吧？你现在还要对付中国的话，那中国当然要这个把你往死里打嘛，你一门心思对付中国，一定要给你吃点苦头的。
0: 你刚刚提到的一门心思要对付中国，是否指的是日本这种近年来右翼的这个军国主义的重新崛起呢？
1: 没错。
0: 那么对此呢，中国方面会如何回应啊？
1: 对，你看高市长苗就是代表军国主义嘛，这开始要一门心思对付中国了，是吧？那么所以中国现在对付日本的方式之一啊，就是基本上卡着日本的这个要害啊，就是这个军民两用物资，就今年1月份我们做过评论的啊，就是限制军民两用物项对日本的出口，包括很多的稀土，包括很多的稀有金属啊，用这个来对付日本。当时我们评论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呢大概。

0: 日本还有几个月的库存，那几个月库存之后，日本就一定会呱呱叫了。
1: 嗯，虽然听起来如果要对付中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的确呢，在最近我们注意到日本有两家企业是专门在生产提供全球25%六氟化物的，这两家企业已经正式通知了台积电、三星，还有包括 SK 海力士，和他们说呢，从7月1日起就会永久停产了，在6月30号出的就是最后一批货了。所以这些动作看起来是不是中国的一个禁止出口正在发生作用呢？另外大家都有好奇啊，这种六氟化物具体是什么东西啊？
0: 没错，它现在因为几个月以后呢，库存已经没有了，没有的话只好就，而且他也很清楚，中国下的决心是下了很大决心，所以他也不打算说我将来恢复生产，干脆7月1号以后就永久停产了，是吧？这个六氟化物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制造半导体芯片的一个重要原料，不管是台积电也好，三星也好，这个 SK 海力士或者美国的美光也好，通通需要这玩意儿啊，不管生产逻辑芯片、AI 芯片，通通需要，所以这个东西一卡，对所有这些这个半导体厂都是很大的冲击。
1: 所以这个东西一卡呢，势必也会对你刚刚提到的台积电，还有包括三星、SK 海力士会带来一波很大的冲击了。我就很好奇呢，这种六氟化物的原料供应，我有在中国吗？
0: 基本上是这样。为什么呢？六氟化物呢，它是用高纯度的钨粉来制造的。这高纯度的钨粉呢，最高精度的都在中国。在六氟化物的成本里面，这个美国这个成本就占了6到7成。那么高纯度钨粉在中国在全世界产量80%，所以日本对中国的依赖度呢高达90%，所以这个东西呢是真正打到日本的一个死穴。这个东西一进，它就下面就全部都完蛋了。
1: 所以看到日本的企业的困境之后呢，美国开始出面求情了。我们注意到呢，6月9日就有日本的媒体日经亚洲，包括彭博社也都在报道说呢，现在特朗普政府正在通过渠道在敦促或请求中国要恢复向日本出口稀土等原料。所以对于这样一个美国出面在求情，中国是怎么样回应的？
0: 中国回应的非常干脆，就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呢就回答说，中国现在的做法目的就是在于，制止日本的再军事化跟永和，就这两个，我一定把你往死里打。你要再军事化，绝不可能；你要永和，绝不可能啊！所以林健的话，基本上就把这个美国求情这个门完全都封死了。而且你可以看到林健的语气，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讲的，已经下定决心要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往死里打。
1: 这样听起来我就很好奇哦，以美国对实际情况的掌握，难道美国不会预料到中国的回应吗？
0: 我相信美国应该预料到有这个，所以他没有特别高层出面嘛，在私底下，所以外国媒体都讲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出面是这样。
1: 所以既然美国已经预料到会有软钉子碰，为什么美国不怕丢脸、怕丢了面子，还要帮日本求情呢？
0: 他不仅是帮日本求情，他是为自己，是吧？因为你也很清楚，日本跟美国的产业链是绑在一起的啊，只是日本在这个中间材料这一部分是提供者，那么美国呢是下游的使用者。你比方说日本这个东西，卡住了以后，那美国那个刚讲的，是吧？不管是英特尔跟美光的芯片也好，或者是福特、特斯拉的那个电子的系统也好，还有苹果零件，还有甚至于美国的军工产业，全部都会因为日本提供这些原料而受到影响，没办法再生产。你现在 F-35已经受到影响了，是吧？所以日本提供的是美国必须要有原料，但是日本原料的原料在中国手里面，所以这个一股卡下去是这么一个逻辑链呀。
1: 所以要听起来，因为日美就是利益共同体嘛，通通都绑在了一起，所以呢，中国这一招还真是高招，不只是一石二鸟，还是一石多鸟，同时也是对美国这种做了很多对中国不太友善政策的一次反击。所以我们这样听下来呢，其实日本好日子恐怕已经到头了，会一去不复返了。换言之呢，恐怕还有可能会持续的10年10年的衰退下去。
0: 活该，这就活该啊！这个上海人讲作啊，不作不死，作了就死 ，no 作 no die， 对吧？英文现在都翻译出来了，就这么回事。我还曾经讲过一些讲，可能日本人听起来也觉得很不喜欢听的话，就说，乌鸦嘴的话，就我说日本将来一定会回归到它历史的原点。那历史原点就是1867年，刚才讲明治维新，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的崛起很多，当然有一部分靠自己养，更多的是来自于欺负中国得到的战争红利，然后因为后来的朝鲜人各方面的因缘际会造成了经济上，那这些有利于日本崛起这个发达，这些因素现在一个个都消失了嘛，那消失当然就回归过去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一个一个的失落十年可能还会再持续下去。
1: 这么一路谈下来，从 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在谈到了俄罗斯、美国和日本，通通都在走下坡，这还印证了那句话，叫做天道好还。善恶因果到头来终会有回报，所以八国，八国联军的八国是俱往矣。这个俱往矣呢，还有下面一句话叫做属天下强国还有中华，所以中国到底凭借着什么，继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继续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0: 咱们来看中国的王牌。
1: 哦，中国的王牌有哪些？
0: 刚才我们前面不提到有外交政策杂志里面提到说现在全世界四个强国嘛，对吧？可是照我们刚才分析，英国根本就没资格了，对吧？这个俄罗斯好像也很勉强，连美国都在走下坡了嘛。所以中国现在真是表现得很好。我最近看了很多有关的一些新闻，看到美国很多专家学者都已经承认美国现在已经落后中国了。当然信不信由你，那我认为是美国落后中国了。那中国为什么现在表现那么出色？当然是方方面面都说了。我们首先看体制，很多西方人认为一开始对中国体制是觉得好像这个中国体制不行嘛。这个现在终于有越来越多学者人家认为中国体制有它特色，有中国特色确实很棒。产业，中国现在是制造业全球最大的王国，35%的占有率，是吧？然后超过美国、日本加德国所有制造业王国的那些国家的一个总和。人才，人才也是辈出啊，是吧？这个尤其是科技人才，黄仁勋都说 AI 人才全球一半在中国，那么剩下来在美国也有很多，但是一半又是华人，是吧？就是神仙打架，对不对呀？然后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军事方面表现也很出色，当然很多人不太清楚而已。太空方面，中国现在表现很出色，所以中国方方面面都表现很出色，这是中国。但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王牌，还不是刚才所讲那些。
1: 哦，那中国的终极王牌又是什么呢？
0: 首先问你，你会不会打扑克牌？
1: 会一点。
0: 扑克牌有一种叫接龙，是吧？我们讲扑克牌有四种啊，花色，一种叫方块，一个叫做红心，一个叫黑桃，还有叫梅花，是吧？我们发牌，同时发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都可以，手里面一大堆牌。
1: 是。
0: 拿到什么牌的，必须要先出这个四个七里面有一个七，要先出方块七。先出啊，这是三啊，在那边你先出，对吧？你出了以后，别人就要跟着出六跟八，啊。然后再跟着出五跟九，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有一块有一个七，如果不出，别人就跟不上了。
1: 对
0: 啊，所以你手里面的七越多，手里面的六跟八越多，那就表示你越有可能去卡别人，别人就被越多你被你卡住。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很多例子，对吧？像稀土啊，像那个高纯度的钨啊，都是中国手里面一大堆漆，这是中国的超级王牌，所以日本跟美国统统得下跪。OK， 视频要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0: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6月23号正式宣布辞职，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而新执政联盟公开表示，希望恢复与中国的关系，直言对华要务实优先于原则。随着对华政策的大转弯，台湾过去苦心经营的所谓的外交突破，如今颜面尽失。立陶宛外交部立刻宣布暂停与台湾的经济合作行动计划谈判。另一方面，近日日非划界谈判与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高度重叠，在大陆第一时间表达了强烈抗议，并派出海警船赴台东海域执法巡查，而赖清德当局却公然对日非此举表示肯定，被各界斥责相当荒诞，贵美舔日之后才紧急开口要求协商，然而惨遭日非拒绝协商请求，脸面再次碎了一地。从立陶宛变天到日非谈判，如何折射民进党当局的困境？以外谋独是否死路一条？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台北现场，台湾前对外官员谢文吉以及国民党前立委雷倩，波恩现场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辜学武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全小新的追踪报道。
1: 立陶宛政坛正面临新一轮大洗牌。据立陶宛媒体报道，总理鲁吉尼埃内于23号宣布辞职，并转任看守总理，正式启动新内阁的组建程序。鲁吉尼埃内于2025年9月宣誓就职，任期原定至2028年，此番因执政联盟重组而被迫提前下台。与此同时，长期陷入低谷的中立关系也迎来了微妙的转折点。立陶宛外交部22号证实，与台湾当局的所谓经济合作行动计划谈判已在双方同意下暂时搁置。立陶宛2021年不顾中方强烈反对，盲目迎合台湾当局，成立所谓的台湾代表处，中立关系遭重大挫折。2022年，立陶宛对华出口额直接从4.3亿美元暴跌至9000万美元，牛肉、啤酒、乳制品等立陶宛的传统优势产业在中国市场几乎清零。一面出口暴跌，另一面却是2025年立陶宛自中国进口商品额高达22.3亿美元，对中国商品的依赖程度不降反升。痛定思痛，立陶宛政坛开始转向务实。2025年9月，立陶宛新政府上台后，对华政策出现调整。鲁吉尼埃内表示，允许民进党当局设立所谓代表处是一项战略错误，考虑将名字改为台北代表处。而就在鲁吉尼埃内辞职的同一天，立陶宛三个政党签署联合执政协议，社民党主席辛克维丘斯有望出任新总理。辛克维丘斯曾公开表示，希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恢复至其他欧盟国家的水平，并强调不应该与众不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表示，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然而，国际局势大浪淘沙，眼看所谓盟友认清现实，台湾当局依旧在以外谋独的死胡同里狂奔。日本、菲律宾5月底宣布对经济海域进行划界谈判，相关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分析认为，日本、菲律宾是有意将东海、南海与台湾问题连接起来，推动所谓的三海联动。日非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之后，民进党当局第一时间是表示肯定，引发争议。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严正回应，赖清德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
2: 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卑劣无耻，必遭清算。
1: 利益政坛发出务实声音，如何改变中立关系？日非启动划界谈判，三海联动居心何在？台当局持续以外谋独，如何影响台海局势？回头是岸。
0: 好，如何解读立陶宛的大转弯？首先，在德国波恩现场，我们请到的是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辜学武先生。大家记忆犹新，2021年，立陶宛为了所谓的台湾在当地设立代表处，不惜与中国交恶。之后，立陶宛和中国的贸易额几乎归零，然后撑了几年，现在终于开始政策大转向了。你怎么看今天这样的形势？
3: 今天这个形势啊，5年之后啊，这个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2021到2026哈，2021年在这个立陶宛做出那个同台湾这个升级外交关系的这个时刻呢，那时候可是这个危机密布。那时候也是在欧洲地区，尤其是疫情期间，对中国这个负面的呼声非常高的时候。这个立陶宛当时做出这个决定呢，有各方面的因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低估了中国捍卫自己主权的决心。 所以到今天现在来看呢，自从立陶宛做出那个决定之后，并不是所有的立陶宛的政界人士都是同样的看法，他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现在看来，今天这个决定看来是务实派是确实占了上风，但并不排斥还有很多的这个在台下的或者是在幕后的政治家还是抱有幻想，包括他们现在现任总统在内，他在新闻这个发布会上，也谈到一点，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尽快的恢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这个争取升级到回到大使级的水平，但是他同时又说我们并不会屈膝，我们并不认错。所以务实派虽然占了上风，但是这个国家现在的内政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危机。第二个，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说，刚才这个我们谈到的，就是这个，台湾对台湾的失望，它一个最大的就是为务实派上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觉得台湾当时这个给出了很多承诺，尤其在经济上，这个在物质上、利益上要输送很多给立陶宛，所以当时立陶宛这个一时头脑发热就相信了可能台湾当局的许多承诺，但是就是这位总统今天现在也说，就是说目前看来我们得到的从台湾得到的好处是微之甚微，非常的小。所以他觉得应该是现在是纠正这个不公平的或者不平衡的政策的时候了。另外第三个，这个我觉得这个立陶宛新政府做出这个决定，包括他们现在内部达成共识，确实是意味着台湾在外交这个突破的所谓的外交突破上一个重大的失败。因为台湾在过去的多少年以来，一直在试图在欧洲这个西方的核心地区打开一个突破口，这个但是始终没有成功。最后在立陶宛这个小小的国家，人口不到280万的国家，不到300万的国家里面，这个找到了这个抓手，但是现在抓手已经看来是这个马上就要失去了。
0: 好的，谢谢辜先生。我也想请出在台湾的前对外官员谢文吉先生，在今年2月份就是即将下台的这个总理啊，曾经接受访问的时候，一句话，他亲口承认当时所谓的对台湾的政策是撞上火车了，暗示要回头是岸。但后来呢，他政府确实撑不下去啊，不得不现在启动新政府的重新启动，而且呢，对华政策完全变天。现在呢，就是希望与中国的关系恢复到与其他欧盟国家的正常水平。另外呢，新执政联盟还公开表示希望恢复与中国的关系。在您看来，立陶宛过去这几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导致现在才想回头是岸？
4: 我想，就是经历的结果，就变成就是发觉得不偿失嘛，所以失去了比得到的多，那当然他就错了。那失去什么呢？其实，与其说这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数学问题。刚刚讲立陶宛过去还一年可以卖到中国大陆大概4亿多美元一年的生意，那么这4、5年下来的话就没有了，就是说一年损失4、5亿的话，那起码你少跑掉了16亿，对，那这个钱就泡汤了。那回过。

0: 法案就是他从台湾这边得到多少钱？台湾这边的民进党政府只承认啊12亿美金，而且呢，这12亿美金还不是只给这个立陶宛一个国家用，因为在这个拉锯的过程中，失去的是定数，然后得到的呢，还要跟台湾民进党当局在那边拉锯债，所以呢，这一场赔钱的买卖，事实上的话，立陶宛来讲的话，他就凯旋跟张了，还是老老实实能够一年从中国大陆赚4亿，而不要跟这个民进党为了12亿承诺的12亿，这个派了多少代表来团来谈，结果呢也没有达成目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经济利益的考量。
1: 了解，非常现实啊。好，继续请出的是国民党前立委雷倩女士。雷女士，那在你看来啊，这个那过去这几年，台湾为了经营与立陶宛的关系，宣称是所谓的这个外交突破啊，投入大量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如今到底获得了什么呢？
2: 我想比较重要的是，一开头的时候似乎是获得了一种声量，也不少掌声，因为立陶宛成为所谓的对于欧洲的突破口，台湾投入了投资基金、信贷计划、半导体合作跟产业交流呢，都是希望把政治支持转为长期的战略合作。但是如果从结果来看的话，那其实台湾并没有因此突破所谓的外交困境，欧盟也没有因此集体调整对中国大陆和对台的政策，立陶宛更没有成为一个不可逆的战略支点。所以说，现在所投入的东西，当立陶宛从所谓的阵营对抗、价值同盟的概念，也就是美国所推动的这些阵营对抗的叙事呢，回到了要和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务实的去处理他们与中国大陆关系的时候呢，那这些年来台湾所投入的东西其实就是九牛一毛了，而且对于他们来讲不够有，固定的或是巨大的集体的利益，那么这用利益来计算，可能讲得太过武断，其实就是国家利益 （national interest）。那所以，当立陶宛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紧张的时候，他们可以看到德国的企业就会担心供应链的风险，法国跟德国呢也没有去支持他的路线，那么他们就变成了唯一的一个留在美国主导的阵营对抗叙事里面的欧洲国家。而台湾，我认为最大最大的误判，就是把美国所主导的这个阵营对抗的叙事呢，认为是自己的外交突破，在欧洲上面有一个特殊的关系，那这个是非常非常薄弱的一种看法。而且当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改变了，那么当然你就会看到，连立陶宛也会改变了。
1: 确实是在大国博弈还有大国的利益面前，这些东西就很快暴露啊。谢文琪大使，你怎么看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立陶宛方面第一时间就表示，与台湾的所谓的经济合作行动计划将会暂停，但是呢，赖政府啊依然嘴硬说，我们和第三和立陶宛之间的这个所谓经济合作谈判不受第三国的影响。今天的这样一个局面和结果，对民进党政府还有过去从蔡政府时期开始的这一路的投入来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0: 其实蔡政府还有就是他的前任的蔡英文，这个民进党当这几个人啊，他们应该好好检讨一下。其实这个事情一开始就没有搞清楚，就头脑发热就撞进去了，准备拿12亿。结果呢，立陶宛从头开始就没有给赖清德或者蔡英文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正式的外交的承认。那立陶宛事实上一开头就没有这个打算，那只是说我给你一个所谓比欧盟国家对台湾好一点的待遇。也就是设立了一个代表团，让你在他的首都设一个代表团，然后名称叫台湾，而不叫台北。因为在这个欧盟的台湾设立的各个这种代表团，他都不能用台湾的名，而用台北。而且最后立陶宛又耍了一招，就说，台湾的话不能用台湾，要用 Taiwanese，变成一个所有格，这就变成很不伦不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话，双方啊。我想在这个就种下了相互不信任的一个种子。那对台湾来讲的话，我们这个台湾还有很多正式有外交承认的这些国家哈，那个一年也不要花到12亿啊。如果说他用12亿去买一个没有正式外交承认的一个朋友的话，那所有的这个有这给台湾正式外交承认 任的这些国家，那就会加码了，就会说你给这个都给了12亿，那你给我怎么给我才给我6亿呢？这会造成一个骨牌效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赖清德当局、蔡英文当局，他有他的什么？他有他的限制，他也不能毫无限制的让这个立陶宛予取予求。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双方啊同床异梦早就开始了，迟早爱护了。这今天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结局。
1: 嗯，林女士，在你看来，是否意味着以外谋独这条路注定是死路一条？
2: 我在赖清德的这几年，以及从蔡英文的后期，你都可以看出来，当台湾不把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做好的安排的时候，那么事实上所有试图的我放在引号里面的外交突破，在国际上面的关系呢，或者是国际组织的参与呢，都受到了巨大的挫败。那这个当然就是跟他们的主要的台独叙事有关。在我们看到的，从2005到2016年，虽然当时2005年的时候国民党也不是执政党，但是从2008到2016年，两岸是可以从三轨、二轨到一轨，并且用彼此承诺的方式呢，签订了各种的协约和协定。也就是说，有23个不同的协定，在那段时间，我们曾经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两岸关系，并且在那段时间呢，台湾在国际上面的参与空间呢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更明显的对比之下，民进党现在的台独这条路线，单一的依靠美国的单方支持，以及在美国主导的阵营对抗，或者当时的价值同盟叙事里面，其实可能会有短期的声量，但是不会有长期的结果。
1: 嗯，好，谢谢雷女士。郭教授，我还想请问啊，现在从全球的格局来看，似乎东升西降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形势。而今年以来，我们看到西方很多国家领导人也在排队访华，另外再加上几场战争，令得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停的间隙，而且美国的这个形象和影响力、公信力也都在大大下降。在这个趋势之下，你认为这个立陶宛政策的掉头，它到底是一个个案，还是说有可能是欧洲对华整体务实的一个缩影呢？
3: 很难说。这个现在我们总体来看哈，欧洲这个你说它走向务实吧，实际上还在摇摆之中啊。现在欧盟正在酝酿更大的对华实施进行这个贸易制裁的一些方案。
1: 了解。
3: 所以说立陶宛这个情况来看呢，应该来说只是一个个案。为什么？首先是立陶宛，它是在5年以前自己傻乎乎的，就脱离了整个欧洲的对中国一致的政策，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吧？在这个框架下加强经济合作是可以，这是北京容忍的一个底线。
1: 嗯，
3: 所以他当时傻乎乎自己一个人抛头露面出去之后，以为能够用强硬的方式获得美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的喝彩的时候，他并没有得到这一点，恰恰相反。是吧？欧洲很多国家就为了至少在面子上、表面上要捍卫这个欧洲的统一，这个保护立陶宛受到所谓北京的打压的时候，还不得不付出很多的外交的努力来替他说话，所以很尴尬。所以他现在回归到整个欧洲欧盟27个成员国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下的框架下的经济合作是可以这条线的话，所以他是实际上是回归到了以前的一致的这个政策上。但是你说他务实，只是国内的这个务实派成功在立陶宛内部，但是目前的情况，如果立陶宛这个方向这个走的方向能带动整个欧洲，这个确实这个在对华政策上，尤其是在防止马上迫在眉睫的贸易之争、贸易战的情况下做出一点贡献的话，我觉得那就不错了。但是我非常怀疑立陶宛的这个动作能够带来欧洲很大的动作。
1: 嗯，好的，谢谢郭先生带来的点评。不论怎么说呢，立陶宛这次大变天还有政策转向，让台湾当局确实是颜面尽失。那最近呢，还有一个焦点新闻引发了热议，就是日本和菲律宾启动台岛东部海域的划界谈判，而它这个划界谈判很大部分的海域和台岛东部海域是高度重叠的。我们看到大陆在第一时间都是表达了强烈抗议，而且派出了海警船第一时间赴现场执法巡查。然而赖当局却公然对此举表示肯定，哇，这个令人一片哗然啊。介先生，您怎么看？首先想先请您解读一下日本和菲律宾所谓的这个 东部海域的划界谈判，它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战略意图？对台海形势会有怎样的影响？
0: 我想这个动作是日本主动，而菲律宾配合。那我们台湾有这个国际法学者已经指出来，日本这个举措呢，那个真正的目的就是想要一个国家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因为事实上，琉球群岛照二次大战结束前的波茨坦宣言，不是属于日本的主权范围。而且日本在1872、73年获得琉球的时候，也是一种非法的侵占。所以二次大战以后，琉球的地位应该由战胜国哈来共同来决定，而且它的地位是暂时托管给美国。美国在1970年代把琉球啊归还给日本的是行政权，没有主权。所以日本借着啊要跟一个外国政府，以琉球为基准点开始划界一个水域哈，基本上就是要菲律宾承认，这个正式承认哈，日本对琉球的主权。所以这个是他主要动机。那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对中国大陆产线的啊，那日本啊跟菲律宾啊，那么对集体对中国大陆施压挑战这个态势。那从台湾来讲的话，台湾对面对这个外界的这种各种的这种啊挑战的时候，他总是把这个哈对抗大陆作为优先的考量，哎，所以呢，一碰到日本、菲律宾要联手哈，在台湾东部的领域哈，他会认为这是对大陆的挑战，所以呢，他就退居二线，这是他一开始的想法。后来台湾内部的反应非常的差。对这个赖清德当局这种当权辱国做法，大家打法之后，他才勉强的说，希望啊，在划界的时候能够考虑台湾的啊方面的。
1: 好，那个在各界的挞伐之下，赖政府终于改口了，从肯定变为协商，但是却惨遭日本和菲律宾的拒绝，再一次颜面尽失。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聊，一会儿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E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身世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截至北京时间24号晚间8点，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立陶宛总理辞职的话题受到各地媒体的关注。日本媒体热搜头条是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政治失误的严重性正在逐渐显现。第二位是立陶宛总理辞职，第三位是法国遭遇44.3度的破纪录高温。 中国台湾媒体热搜前三，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任何国家不允许在国际水道收钱。立陶宛准总理表示，对中将务实优先于原则。另外，排在前三的还包括乌克兰袭击的克里米亚。中国相关媒体热搜前三聚焦立陶宛叫停与台湾的合作，以及国台办斥责日本菲律宾划界侵权，还有欧洲热浪持续可能会打破更多的高温纪录。 好，继续围绕日菲所谓的划界谈判来请教的是雷倩女士。我们看到赖政府当局的回应啊，是匪夷所思。这样的一个划界谈判明显侵犯了包括台湾还有很多地方的一个利益，但是赖政府却第一时间表示肯定，在遭到斥责了之后才改口说协商，但是明显遭到了日本和菲律宾的拒绝。这一来一回的，你怎么看赖政府当局的处理暴露出什么问题？
1: 普叙的视而不见呢，主要是这不只是EEZ的划界本身，而是它是美国西太平洋战略，就是亚太安全格局的根本变化。那么过去冷战的后期，整个西太平洋的局势还是岛链围堵的，包含了最近美国修正的 DMO 跟 EABO 呢，还是一个岛链围堵的核心。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包含了这个划界谈判的话，你可以看出来，安全的架构已经从三海联动、东海、台海、南海呢。 加上了西太平洋，变成三海一洋的联动，从第一岛链的内侧开始，一直到台湾东部的外海跟菲律宾海的延伸。所以说，这些东西正配合着美国和日本的一些具体的作为。美国从菲律宾北部，从巴淡啊、吕宋岛等等地方呢，延伸它的战略部署。 日本呢，从南西诸岛，也就是琉球的前面的先列诸岛呢，向南延伸了它的战略部署，两者交汇的地方就是台湾东部外海，所以今天是以 EEZ 为名，再重新去做安全格局的重部署。过去台湾战略纵深与后方的区域呢，正被纳入一个新的安全架构。同一时间，日本的角色正在积极的改变，日本正在积极的成为前沿，所以未来的情况是在这个 EEZ
2: 里面非常清楚，而赖政府在蓄意的模糊他的焦点。
3: 嗯，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郭教授你怎么看日菲在安全领域紧密合作、日渐捆绑背后，美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4: 我觉得这次这个事件美国的因素不是太大，因为美国的安全战略明确地表明，这个未来的重点不是欧洲，也不是亚洲，而是西太平洋地区。但是我们要警惕日本的这个动作。 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可能大家要记住，就是有一个日本最南端的一个礁屿叫冲之了环礁，这是中国和韩国都不认可的一个岛屿，但日本现在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岛屿，而且通过同菲律宾谈判的方式，把它确认为岛屿之后，法律上，那么它就有了一个基准线，继续向南扩张它的所谓。 这个200海里的经济特区，经济专属区和大陆架的划线区，
3: 是。
4: 之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我觉得是这个日本在反击这个中国现在对日本实施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对右翼势力的一种打击措施。
3: 好，
4: 所以日本在实际上这种挑衅啊，这种挑衅能否成功，我觉得还值得观看。
3: 嗯，好，今天时间的关系，非常谢谢三位评论员围绕当前形势，我们做的精彩解读。且收看全球，再会。This is what you really didn't know.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时间一晃眼，时间都去哪儿了呢？一转眼，哎呀，好像怎么就十年过去了。而这十年来的青春岁月又是造成留下了什么样的一些记忆呢？但对于欧洲来讲，特别是英国，我们都说呢，这几天都在讨论呢，他们脱欧十年。这是纽约时报的一个头版，国际版的头版，今天大版面呢，上头就写着英国仍在计算他们所要付出的一个脱欧代价，而这个部分呢，也持续造成了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情动荡。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今天国际聚焦的热点还有真的是好热啊，欧洲热浪，好多个国家，特别在英国这里有40°C 的热浪的一个挑战与考验。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这英国的政坛大地震，斯塔默宣布辞职之后，现在整个工党内部7月份开始会做程序。这位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呢，如无意外呢，他就是一个非常确认的一个接班人。华尔街日报今天国际版的头版呢，还是放上了这一张来看到，这是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前发表完他的辞职谈话之后，与他的妻子与他之间有一个拥抱。此情此景，接下来还看，即便在这个时候呢，金融时报仍报道说，斯塔默也想要再推动他们原先他所说的这个英国的一个防务基金计划。可是在这个部分，他可能跟即将的继任者伯纳姆想的不一样。伯纳姆认为还是要全部重盘的去检视一下目前他英国整体的一个国防需求。另外一方面，斯塔默他在宣布辞职之后，他的影响力跟之前比呢，当然是大不如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还要提案子的话，相信呢这个也是比较辛苦的。那纽约时报这里就提，你看十年过去了，英国还是在计算呢他们脱的一些代价。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最核心其实脱欧这件事情也造成英国深层次的一个政治分裂，在经济部分看到几乎是停滞的情况，还有它的一个公债比也非常高，同时英国也面临了大量公共服务的一个压力。说脱的十年有更好吗？英国的民众民意在这个部分的反思倒是发出了比较多的一个疑问，所以呢，纽约时报来看，那这一位被说成是北方之王的伯纳姆，他是不是能够达成他的一个政治企图心？他越来越接近他的目标了吗？即便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因为英国在报道有关于在香港呢报道英国政坛动态的时候，这些人民他都会用英国官方所提供的一个中文译名，这样子伯纳姆呢在香港就会把他称作贝安德了。即便现在看到工党内部好像有议员也想要跃跃欲试，不过这此情此景呢已经大不如前，因为随着伯纳姆都已经正式回归了之后，取得议员资格，能够挑战先当工党的党魁之后，顺势的继任英国首相之后呢，即便工党呢有其他的人要跟他竞争，但是因为伯纳姆背后一回望过去呢，已经几乎有半数的工党议员都支持他。那但是呢，他所想要的这部分能不能达成他的一个改革之路呢？特别我们说这位56岁的伯纳姆，他向来说话的风格非常的幽默，也善于灵活性的变动，但是民众要的是什么？还有他工党内部又有一些想法，两者之间他怎么平衡呢？哎呀，好多个为什么，这里10年6个英国首相换了又换，顶改啊，为什么呢？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更看瓦解英国两党制的背后力量。其实这跟华尔街这个原文，这个英文版一个中文版两边是对照来看的。先来看看，这也考验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们，如果我们长期关注时政话题，特别是英国的政局情势，这些人我们现在还记得他们是谁吗？从左到右看到是卡梅伦、德雷莎、约翰逊、特拉斯、苏纳克，还有到现在已经宣布辞职成为看守首相的斯塔默，10年6个换了又换，为什么呢？结合后面两个分析的报道呢，这里就说这都跟脱欧有关，脱欧之后加深了他们的政治分裂，同时经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经济一直没有提振起来，公共这里又要支出，又要省钱，但又很难省钱，又拼命的想要花大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使得英国的整体，特别是在经济民生的这个民意的这个意向上面就发生了变化。其实这里有一张，我们看到他这边一个图，他就看到你看这些英国首相的任期，哇，之前我们看到卡梅伦还能够跨几次年呢，接下来就越来越短了，都大概就跨一年就差不多了。
不过到目前为止，记录上呢，任期最短的只有45天啊，还是特拉斯。其实它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图，我们看到英国的政党现在是多党的路线，除了传统的保守党、工党以前都是这个路线，现在又有改革党，而且绿党又串起，还有一个是自由民主党。哎，这其他的政党呢，相较于保守党跟工党啊，他们的路线倒是在近几年有一点往上升，除了工党跟保守党是持续往下震荡下行之外，这点就可以看得到在英国政治现在内部的一种分裂动态啊。另外一方面再来看的是英国跟欧洲之间因为乌克兰战争重新走近，但是安全防卫合作实存实务挑战，这里也说的是因为它毕竟脱欧了嘛，因为乌克兰战争他们可能很多目标性的趋同性很强，不过欧盟一谈到在各方面的一些融资预算等等，英国你要参与的话，它还是有一个制度上的边界。另外一方面，金融时报报说特朗普对基辅的一个赞扬现在引起莫斯科的一个警觉了，因为在之前的 G7 会议上的时候，特朗普也说啊，说这个俄罗斯不是用远程无人机吗，深入到莫斯科啊，特朗普对此呢好像还称赞了一下那这个部分的信息对于莫斯科来讲呢，他就会特别关注这一块，认为美国当前已经失去了是一个客观的调停者的身份。在这情绪下来看，《纽约时报》在分析说，这个看到的是目前的北约情况了。北约情况特别看到这个人说，哎，他的特殊技能是什么呢？就是拿捏谁？拿捏特朗普。不过他真的能够拿捏吗？只不过他用的方式呢，就是不得罪特朗普，也不让特朗普不开心。这说的呢，就是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了。他在当前的情况下，他似乎呢任务也非常的繁重。北约现在包括欧洲不断的思考自主防卫，跨大西洋关系在这一块的一个动态与北约之间，然后欧洲又要另立一个核心，一个安全的一个中心思考。这一切的一切都跟特朗普变动的一种承诺有关，还有不断的去削弱北约在整体的一个防卫部件的一个形式上。所以在这里呢，他虽然集中焦点在看这位北约的秘书长，接下来可能也要看看他近期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动作。另外，特朗普解冻伊朗资金将购美物资，哎，他真的是想得很美啊！南华早报这里也说啊，特朗普呢设定了一个计划，就希望让伊朗来去买他们的谷物，买什么？买大米、买玉米，还有买小麦。但伊朗央行行长就说了，我们没有义务用解冻的资金去买你的美国农产品。不过他也说了，当首期的这个60亿美金的解冻资金呢，他们会买一些商品跟药品，没有错。不过他说啊，他当然没有义务啊，要照美国的这样说。不过如果美国的产品呢，它本身在价格跟质量上呢也是更合适的话，那么他们也不排除啊在这个部分。但这个动作可以看到，特朗普啊特别对于那个美国的农民出口的这件事情，特别在中期选举之前，似乎要刻意拉大这个部分，要增加它的一些效果，也在无形中似乎也跟伊朗谈的协议这里做了一个绑定。美国数十年来首次允许伊朗以美元销售石油，华尔街中文报在这里啊。之前我们也看到有几天的天数限制60天，这个政策逆转之际啊，那万斯也说伊朗还会允许调查人员返回伊朗，不过这里伊朗持保留态度啊，德黑兰否认了，但特朗普总统还是坚持，就说伊朗会这么做，会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两边的表述的这个原则性发生了一些摩擦，也使得这一次呢，美国跟伊朗虽然签了 MOU， 但各方为什么感觉它稍微比较脆弱的呢？就会是在这些细节的磨合议题之上啊。另外啊，还有看到今天这两家的外电报道呢，主要也是关注到未来的石油价格的波动性到底在全球啊，你看稍微特别是在中东，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了影响，全球的油价所受到的一个波动，在这个时候呢，最有抵抗性的抵抗这种波动的就是中国的这种能量哦，还有它的一种能源稳定计划，之前国际媒体已经探讨了一波，这当然它也分析了中国一些的优势啊等等，而且非常快速的会因为局势的一个变动来调节它的一些进出口管制的这个机制。那所以呢也有人分啊，不过好还有讨论到人民币等等，因为人民币其实在国际的结算的这个分量现在越来越多，不过各方关系只能说他在这个时候提出一些关注吧。另外，特朗普与参议院共和党人走向冲突啊，这个是其中一个案子，主要是他对于今年中期选举啊，选民之间他有更严格的一个限制，他要造册名单上面这些都要合格的公民，而且以前邮寄选票不能乱寄，一定要合格的公民在清单上才可以，还要能够列入做记录。但这一点呢，他各方呢
谈到了选举，谈到了自己的选票利益，大家都各有盘算。不过今天呢，比较新的来看 RT 跟 Political 啊，政治新闻网站做的分析，重点是今天美国参议院呢，他们最新通过了一个战争权力决议，就是阻止啊，不希望美国政府再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了。那这个部分之前大家都知道，他先在众议院通过啊，通过之后呢，这是推了第十次的努力，这次最后终于在参议院通过了，最后的票呢大概是50-48票。在这一波的投票情势当中，共和党人当然有人跑票，有四人去投了赞成，不过共和党人有一些人是根本没有出席投票，干脆直接避掉这个争议。而民主党人也有人跑票啊，跑了一票，跑去投反对。虽然那么接下来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约束能力呢？在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说，因为他不需要特朗普签署或是反对权，所以呢，最高法院说，如果不需要总统签署或进行反对权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的法案，可能没有实际的约束力。但是本身案子的推动人主核心认为说，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用尽所有的法律途径，让这件事情呢能够让这个行政部门要能够遵守这样的一个约束。好，现在看到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动了。这个卢比奥到了哪里？到了阿联酋。为什么呢？他开始呢想要去安抚海湾国家，希望他们不要误读误判了伊朗跟这个美国所签的这 MOU 协议。看来呢，他就是来去做说明的。哎，这个部分发现啊，这近期可能万斯比较出风头，但是万斯在这一波的出风头当中，《纽约时报》啊也做了一个分析。是的，看他很出风头，但是也可能给自己的政治生涯带来一个很大的危险跟不可预测性。原因就是因为你谈得好，你当然与有荣焉，但万一谈得不好，很多的风险回来的话，分分钟呢，这些包袱还是丢在自己的肩头上。哎，这两人呢拼在一起，刚好也符合今现在美国政坛的一个情势，就看这两人的政治光谱怎么移动。全球肃览，中韩总理七年首晤，拓半导体青年交流啊，特别看到青年交流，中韩之间的关系，我们看的这青年交流，特别人员交流互动往来，这里呢又回到这样的一个核心。而且金明熙返母校清华受欢迎，在报道当中的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己举了手机做自拍。与李强总理合影，新华社这里呢也发布了正式的消息，李强会见韩国总理金明熙。当然啊，在这里当中有很多期许啊，要不断拓展合作的广度、深度，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共促两国和地区的繁荣。接下来看看内地有好多招，大招说17招振汽车后市场消费。另外呢，这是经济日报跟说是全链条啊，在这里啊跟汽车消费的拉动有40成示范改革。不过我们看一下，它这里呢，当然不是我们只表面上说要促进大家去购买汽车啊，这样的刺激消费意愿。它在很多方面，从它的维修、改装啊、保险啊，整体可以说是整合成一条全新的一种汽车消费链。拉美政治版图的变动要看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总统大选结束，这一位啊被认为非常右翼的律师出身的这一位目前的当选者啊，他的一个情况呢会如何？他说要打击毒品，但是纽约时报分析说这可能会被增加啊，那因为特朗普也说要反毒，这可能会不会反而增加了更多的一个困难度啊？另外呢，这两篇都在看啊，为什么这个哥伦比亚的总统选举转向了右翼？是什么让这些拉丁美洲都朝向好像有一股保守势力的浪潮在推动呢？啊，来看到，所以那个《华尔街日报》就说，可能为什么是前所未有的特朗普化？这拉美国家近期的一些动态啊，他们的这些领导者选出的政治偏向的都被认为是右翼跟极为保守的。他们说这跟长期以来因为普遍的经济一直没有办法拉动，还有治安的恶化，以及再加上他们对传统这些执政啊，他们有因此会有一些民怨上的情绪，这也使得在右翼势力在当中呢找到了一些发挥的舞台。特朗普会晤军火商，严增弹药产量，主要来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啊，他把他们都找来，大家聊一聊。在白宫的桌上，有意思的就是在白宫的桌上，当特朗普跟这一些防务供应商啊在聊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他桌上出现了哪些东西，他们都谈出了哪些问题。

主要是因为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还有我们之前也提哦，它的一个 AI 人工智能的一个辅助，来看在这一边是否有发生了技术不对称等等之类的一个探讨。韩国的媒体李在明支持率说现了一个死亡交叉，就是他的支持之前一直好评度很高，但是近期怎么会出现了他下跌成有这样的一个观察点呢？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这执政党自己内部的内斗，让选民这里心理呢会受到影响。那之前的地方选举也知道所惹出的一个选票争议，尽管李在明政府在处理上跟透明度还是获得一定的肯定，但是他们自己党内的因为这个事情所开展出来一个纷争，让选民啊就不喜欢看到他们内斗啊，所以也给出了一些这个提醒。经济日报今天头版啊，两粒弹夹击韩股，谢10%，以及大公报我们看 AI 股的这个影响。那韩股为什么这里最伤呢？他这里哦有一篇分析，他说呢，这里因为韩国的股市是由散户占有主导位置，他们又使用了大量的保证金入市啊，所以引发股市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失控啊。这一波大家观察，还有 SpaceX， 这知道他要 IPO 这个很影响的效应，市场非常关注。说蜜月期告终的吗？因为市值三天蒸发了6000亿美元啊，在这里啊。不过这里也提，它这一波冲高了以后，这种情绪啊，突然间你得冷静，冷静之后呢，你就要开始再重新去客观的去评估。这一波倒也不是说对太空科技所抱持的疑虑或不肯定，不是的，而是说市场呢，它现在整体也在重新开始来去做一个客观的估价。但对于 SpaceX， 对于马斯克的这个商业版图来讲，这也是他开始要接受市场的一次真正的检验。好，这个是高市早苗啊，他好像都刻意跟一些日本的这些精英阶层保持距离，引发了他们商界的一些这个忧虑问号。所以这恰恰显示，因为日本的政坛以前的很多方式，大家可能闭门起来，这些不公开的一些会议，还有一些吃饭呢、啊，饭局。他说高市早苗似乎想要回避这些，不过高市早苗这也不代表他是反商界，而是他似乎呢要挑战过去的这些老规则啊。好，万科创办人王石报案，他主要是说遭到网络暴力冲击经营，在这里呢，今天星岛界面新闻也做了关注。下节回来继续报道。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先看人民日报。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那同时呢，港媒这里呢也关注，在他的谈话当中呢，有一些有关于当前啊国际整体的贸易形势的一些述评。在人民日报这当中呢，其实来看啊，他特别强调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每个国家都是合作链条中的一环，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所以他提出了四点的建议，在当中呢，其实第一点呢，大家都很关注。就是大家要加强相互信任，同时呢，要防止，把这个经贸问题啊，政治化、武器化，更泛安全化。大家都要一起努力，着力消除非经济因素干扰，要共同维护供应链、产业链的全球公共产品。

品的这属性啊，在当中也看到在国际贸易当中啊，大家的这些重点谈话。另外，路透社这里的消息也是在关注中欧之间的贸易接触啊。王宝正报主要是看到王文涛先生下周跟欧洲官员的一个会晤，大家当然很关注这一波的接触了。特别是欧盟近期他们都在讨论什么呢？就他看到欧盟在对外贸易当中的一些工具箱啊，特别呢是中国的这些出口，还有一些产能的优势。那欧盟都是想到自己在这个部分的一些应对。不过说是应对呢，今天南华早报有一篇比较长的分析，或许呢，他在一些方面也点出了欧盟近期啊，他们所呈现的一种集体焦虑。要先说的是，在欧洲的媒体自己呢，他们有说很多更多的是欧洲自己的内自省。在这个时候呢，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够探讨出一个真正务实合作、共同促进成长的一种方向？在这里呢，他说西方要试图去写规则，这张图片就很形象了，意思是说欧盟现在开始在找他自己的工具箱。哎呀，我们这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工具可以用，但是无论它怎么用，我们刚刚提到，因为中国的一个出口动能，还有一个产能的优势，但我们也要说，也要知道，就让欧盟必须要知道，中国这么优势的、这么强劲的一种竞争能力，是本身呢就高度效率。你看做起事来，我们肯定效率更快，还有这种创新的一种动能，以及在优势供应链的这个部分的结合上面。所以呢，不是说这个部分并不是欧盟呢，它简单就说一个不公平，而是这点必须要让他们清楚认知到这种优势的一种正确性啊。所以他说呢，在这里就分析说，你看这欧盟工具箱翻来翻去，结果发现他们现在似乎好像快要变成美国的301条款一样，有点像这样的一个类似。所以在文中呢，其实也是对欧盟在此时啊，他们对他们一些动作发出了一些分析。旺报看大陆 AI 蕴藏4兆美元增量市值，同时大摩啊也认证说，中国的人工智慧的发展当然是很强，而且全球资金现在开始才刚刚卡位，就可以知道大家会怎么选择。好，另外华尔街日报还分析啊，拉布布跟机器人交警说中国经济新动能的两个缩影，但这个动能我们看到这公仔这里啊，是说中国的消费者行越来越愿意啊，为一些能够带来情感满足的产品买单。那不是为了地位，也不是为了功能，是为了一种感受性。而机器人交警呢，只是在整个机器人的技术发展上头更多的一个应用场景的实践。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讲啊，就是纽约时报今天最新说，现在时隔17年，中国又重新站上了世界最强大啊超级电脑的桂冠。因为它这里有一个 TOP500强，都要去寻找世界最强大的这个超级电脑啊，看来运转的速度最快啊。最后呢，这个是在深圳，我们看到神威啊这里的一个，他放了一张照片，他现在呢是说排世界最强大、速度最快的这超级电脑，而当中呢一个亮点是什么？他用的呢是一种，他用的并不是 GPU。我们知道现在很多高阶的计算机、高阶的电脑都用的是 GPU 这种以图片处理啊这个部分的一个微处理器，但他用的是 CPU， 是一个标准的微处理器啊，这个是 Standard Microprocessor。它用的是一个标准的微处理器，标准微处理器什么概念？它是电脑组成的核心元件啊，就是它可以是 CPU， 就是电脑的中央处理器，它把它里面的一些所有的功能，或是大部分的功能，都整合到单一一个或是数个这个基底电路，就是这个 IC 上，它是这样的一个芯片。所以这里也提啊，尽管美国呢大概有一些大型的这种 AI 云端商没有参加这次的排名，不过在评论当中提这一次的这个第一啊最强的，表示说是一种传统科学计算的这一种胜利，但是呢，还不是哈，还不是这个 AI 啊，这个 AI 算力的一个终局啊，大家清楚比的可能是哪一块？好，在这里啊，继续看大千世界。英国的民众在上路都要尖叫，真的太热了哦！他最近呢，这些极端的气候的威胁，新岛的标题40°C 热浪烤欧洲。英韩发红色警报，在这里你看，法国还有幼童在车内啊，很遗憾的就被热死啊，还有人因为太热了去消暑去游泳，但却发生了有40人溺毙的消息。英国这里发出警报，连学校、铁路的营运、医院的预约都受到影响。那当然有部分学校停课，而且铁路现在被要求你要放慢速度去行驶，还要减班，可以看到影响。而这么热啊，法国一些政客心火可能更旺，两热上加热，他们就在讨论说要不要装冷气。那右翼的政客认为说赶快装冷气赶快降温，但左翼的这政客呢就认为说不行，我们要重视环境保护，所以这两者呢也打得很热。
阿里巴巴管理层团建重地，马云下田插秧的一个画面啊，引起关注。香港零一、联合早报这里都有。当然，手中有秧，未来有粮，在这里他的相关的谈话呢，可能让外界好奇的说这一幕啊，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少见。那看了之后，可能也注意他们的谈话当中是否折射当前在人工智能来临时一些产业竞争的面向。来看外卖平台做的一个努力啊，外卖平台统一管理，改变跑楼者生态。因为很多时候送外卖真的很不容易，那么多高楼大厦，那最后100米啊，以前你可能雇一些人专门跑楼，但你如果说没有实际明确化规则，引发争议的时候怎么办？他现在等于说啊，他可以发布啊，现在看到这黄埔区联合这平台发布了首个商圈外卖接力的工作指引。好，这是一位歌手啊，我们来看，因为呢他这一次清唱太多的这个部分，在法律上啊，主要这里特别强调说他罚他是不是清唱演唱形式，而是未经包批的即兴表演内容。好，铁拳教育这部戏真的很现象啊，它这个电视剧呢在持续热播，同时有很多人呢看了之后引起好多的探讨，这校园的教育到底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面貌，学生之间的情况，老师之间的情况，其实校园应该是很单纯，但是外来社会的压力会透过家长还有甚至一些社会的氛围来做影响啊。好，今天大千世界最后看看的这个图片，说是全球海拔最高的一个马球场，在巴基斯坦北部，来看看。

0: 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啊。本期节目根据我们搜集到这个情资啊，首先来关注就是美伊经历了110天的激战之后，是正式签署了一个停战谅解备忘录，但是这个执行的过程可以说是波折不断的。伊朗已经重新开放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也解除了海上的封锁。在21号呢，双方在瑞士展开了长达18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就60天之内达成一个最终的协议，还有路线图要达成一致，设立这个高级别的委员会来监督建立核问题还有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伊朗方面的石油出口是得到了豁免，而部分的资产也已经得到了解冻。然而变数仍然是存在了。在22号呢，伊朗代表团离开瑞士的时候强调，如果说美方不履行承诺，那么伊朗将会采取必要的回应。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的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在夏威夷集结了31国参演，规模空前。韩国的这个正祖大王号驱逐舰领衔参演，韩国更是首次出任了联合海上部队的指挥官，这也是亚洲国家这一次呢是第一次执掌了这个指挥岗位啊。值得注意的是，美方今年已经删除了邀请台湾地区参演的这个条款。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美国战争部呢日前正式的宣布将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为太平洋司令部，同步推进的就是 F-15EX 的采购计划，翻倍来到了267架，并且将会进驻驻日美军的这个加索纳空军基地。主关岛的全球鹰战机呢则是移防到了横田基地。亚太兵力的布局是持续在出现调整，相关话题在今天都会有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猎报。
1: 据韩联社报道，第30届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于6月24号到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以及周边海域举行，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本届演习由美国海军主导，被誉为全球最大的联合海军演习，共有31国参与，集结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以及超过25000名人员。演习主题为伙伴一体化，准备充分，旨在检验各国海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值得关注的是，韩国海军首次担任联合海上部队指挥官，负责指挥多国海上联合兵力作战行动，这是环太平洋演习自1971年创办以来首次由韩国军官担任此要职，也是亚洲国家首次获此殊荣。韩国海军机动舰队司令金仁浩少将将率领演习部队，指挥包括航空母舰打击群、远征强袭群在内的联合海军兵力，计划及执行全班海洋作战，并运作联合参谋团。韩国方面强调，此举意味着韩国从训练参与团跃升为指挥国，展现韩国海军的卓越作战能力。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韩国参与兵力十分豪华，包括8200吨级正祖大王号宙斯盾驱逐舰、3000吨级岛山安昌号潜舰、4900吨级天子峰号登陆舰、3100吨级大田号护卫舰，以及 P8A 海上巡逻机、AW159 海上作战直升机、6辆韩国型2栖突击装甲车等装备，官兵700余人。其中，正祖大王号为韩国最新型的宙斯盾驱逐舰，配备88单元 MKC-1 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海麻雀 ESM 防空导弹、海攻反潜导弹以及战术巡航导弹，搭载美制宙斯盾作战系统具备拦截弹道导弹能力，标准排水量8200吨，满载排水量达到11000吨。该舰已在6月1号从济州基地启程前往夏威夷，为韩国首次以宙斯盾舰参演环太平洋演习。在指挥体系层面，本届环太平洋军演指挥架构呈现多国分权特征，美国第三舰队司令担任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韩国海军担任联合海上部队指挥官，加拿大负责指挥空中作战部分，而日本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指挥官，智利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指挥官。有分析指出，这一安排显示美国正有意地将盟友纳入印太军事体系的核心指挥层级，而非仅限于兵力提供。而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学会官网公布的环太平洋2026演习参演名单中，菲律宾、新加坡、意大利等国在列，但台湾地区未获邀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去年9月的众议院版国防授权法案曾涵盖要求战争部长邀请台湾地区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等条款，但去年12月通过的参众两院共识版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已经删除了邀请台湾地区参与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字句。有美国智库的军事专家指出，这一变化显示，尽管美国会部分议员持续推动深化对台军事合作，但行政部门在环太平洋演习这一多边框架中仍保持谨慎，避免触及北京红线。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装备技术层面，本届环太平洋演习将首次展示分布式先进制造技术。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先进制造研究教育联盟将部署由50多个先进制造节点组成的分布式网络，旨在将关键战备零件的生产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天。美国先进科技公司整合塑料 3D 打印、CNC 剪裁加工以及金属增材制造于一体，可以在48小时内生产并且加工舰船反渗透发电机的替换套件。这一技术验证意味着未来远洋舰队可以在战术前沿实现就地维修，大幅降低对后勤补给线的依赖。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韩国首次担任环太平洋演习海上指挥官，标志着其从美国附庸向区域军事大国的战略转型。正祖大王号宙斯盾舰的参演，不仅是装备展示， 示，更是韩国试图向国际输出 K 军工品牌的商业铺垫。在美国删除腰台参演条款，显示华府在武装台湾与稳定中美关系之间仍选择后者。台湾的国际军事能见度并未因国际游说而实质提升。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也指出，环太平洋军演2026的31国参演阵容虽然庞大，但核心战力仍然集中在美日韩澳加五国。韩国担任海上指挥官更多像是象征性安排，实质决策权仍掌握在美国的第三舰队手中。分布式制造与网络韧性技术的展示，显示美军正在为高强度长持续印太冲突预制后勤与通信能力，但这些技术从演习验证到实战部署仍有相当距离。环太平洋军演2026呈现指挥多国化、装备韩国化、技术分布式、台湾边缘化的四重特征。韩国从参演者跃升为指挥者，标志着印太盟友的体系正从美国的单极主导向多节点分权演进。但台湾被排除在演习名单之外，显示美国在多边军事框架中仍对北京保持战略顾虑。未来印太安全框架的走向将取决于这一分权与顾虑之间的动态平衡。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战争部日前宣布，美国印太司令部将回复旧称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但强调原责任区范围不变，将持续强化战备部署训练，与区域盟邦共同守护自由民主秩序。这是该司令部自2018年更名为印太司令部以来的首次复名，被视为美国调整亚太战略沟通框架的信号。据美国军网站报道，美国空军规划将 F-15EX 鹰十二型战机总采购数量由原定的129架大幅增加至267架，增幅超过一倍。据悉 F-15EX 由波音公司研制，配备 ANAPG-82 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可以同时跟踪26个目标并攻击其中4个，最大速度为2.5马赫，作战半径约1100公里，挂载能力达到13.4吨，可以携带12枚空对空导弹以及多重精确制导武器。该机预计在2027年开始进驻日本冲绳美军加守纳基地，进一步扩大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制空部署能量。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无人机部署方面，据驻日美军横田空军基地日前证实，先前驻防关岛的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经移驻横田基地。美太平洋空军从5月下旬起，逐步将原驻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第319作战大队、第4侦察中队移防至横田基地。继维护装备和约100名官兵陆续抵达日本后，作为作战核心的3架 RQ-4 也于近日飞抵当地，正式在日本展开部署任务。RQ-4 全球鹰翼展约35.4米，续航时间超过30小时，可以在20公里高空执行大范围勤监侦任务，配备合成孔径雷达与光电红外传感器，能够全天候监视移动目标。据横田基地方面表示，原先全球鹰虽驻扎关岛，但每年受台风季影响，必须飞往横田基地进行短期部署以维系机队任务能量。如今第四侦察中队进驻日本后，将大幅降低天候干扰，同时提供强大勤监侦能量，应对区域潜在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横田基地位于东京西部，距离台湾地区约2000公里，距离朝鲜半岛约1200公里。全球鹰率此起飞，可以覆盖整个第一岛链以及中国东部沿海。与此同时，据美国海军第7舰队日前宣布，美国和菲律宾海军合作完成最新一轮海事合作活动联合巡航，这是今年第4度此类活动。演习通过跨军种协同举行海上巡逻、打击执法与搜救作业训练，持续提升作业互通性，反制各种不同情境的潜在海上威胁。美国出动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菲律宾出动何塞黎萨级护卫舰，演练科目包括联合战术机动、通信协调以及海上拦截。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情资，美军近期在印太方向的部署调整呈现多线并进的特征，司令部复明厘清战略定位， F-15EX 翻倍强化制空，全球鹰前移提升感知，美菲巡航巩固同盟，这一系列动作与日前启动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形成叠加效应，显示美国正在通过体制调整、装备升级、前沿部署和多边演习的4轨策略系统性重构印太军事存在。台湾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印太司令部复明为太平洋司令部，表面是名称回调，实质是向盟友传递美国回归传统亚太同盟体系的信号。 F-15EX 进驻加守纳与全球鹰移防横田，形成了战斗机和无人机的远近搭配，对台海及朝鲜半岛的覆盖能力显著增强。但267架 F-15EX 的采购规模远超预期，显示美国空军正在为高强度长持续的印太冲突预制空中战力，而非仅满足日常巡逻需求。有中国大陆军事评论员指出，全球鹰从关岛前移至横田，虽然缩短了 对第一岛链的响应时间，但也将其置于解放军中程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 F-15EX 虽然性能先进，但属于四代半战机，面对歼20等五代机时生存能力存疑。美国大规模采购该型机更多的是出于成本与产能考量，而非技术代差优势。美菲第四度 MCA 巡航频率增加，显示美国正在将南海作为常态化的军事存在试验场，但菲律宾海军战力有限，联合巡航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威胁。美国正在通过司令部复明、战机扩编、无人机前移以及同盟巡航四轨并进，加速印太军事体系的重构与强化。但这一系列部署调整能否有效对冲解放军区域拒止能力的提升，取决于装备到位速度、盟友协同深度以及后勤补给韧性，短期内难以形成决定性优势。
0: 好，刚刚这个片段呢特别提到2026年的环太军演有31国参与啊，那韩国首次出任了联合海上部队的指挥官，这也是第一次有亚洲国家执掌这样一个岗位啊。一边是美方不断在强化美日韩的军事捆绑，一边呢韩国又希望和中国维持一个经贸还有沟通。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的军事评论员郑继文先生。郑继文，请教一下，美方把这一项指挥权交给韩国背后有怎样的一个印太布局，又会给整个东北亚的海上安全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呢？
2: 东北亚的海上安全形势，我必须说不止美韩合作密切，而且这几年把日本的力量更紧密的纳入，形成了一个这个美日韩三线不断强化协调合作的一个海上连线力量的一个协同发展态势。我们看到中俄朝三方在战略上的协同以及反制，进行海上编队的联合巡航以及战略威慑。
0: 好，谢谢郑继文先生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军工还有美军无人化战略的一个最新的较量。日前在北京举行的2026中国国防信息装备还有技术博览会上呢，哈尔滨的新观光店展出了利剑系列的单兵便携式激光的反无人机的武器啊。其中这个利剑三仅仅只有25公斤重，有效射程达到了500米，4秒之内就可以烧毁一架无人机，冷却的时间不到5秒啊，也就可以说是即可再打下一发，标志着这个单兵激光反无人机器的这样武器呢，有了一个具备着背着走的一个实战能力。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日前呢，美军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首次是以无人艇成功执行了一个救援任务，创下了无人化海上行动的先例。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1: 据香港南华早报日前报道，中国国防供应商哈尔滨星光光电科技公司开发的利剑系列单兵便携式激光反无人机武器，在6月16号到18号在北京举行的2026中国国防信息装备与技术博览会中亮相。这一系列利用高能激光，最远可以在1200公尺外击落无人机，其中利剑二重30公斤，利剑三重25公斤，可以收纳在背包内，由单兵携带，俯仰角超过90度，打击范围500公尺。展场人员表示，利剑三可以在4秒内烧毁无人机，冷却时间不到5秒即可进行下一次发射，每套售价约200万人民币。这一系列已经部署在中国大陆部分关键区域的军用机场，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识别目标，并在外部雷达导引下自动攻击进入射程的无人机。值得注意的是，据国际媒体日前报道，美军无人作战系统近期也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日前，美国科技公司海盗号无人水面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完成首次实战人员搜救任务，成功救起两名被伊朗沙希德136无人机击落的 H-64 阿帕奇直升机机组人员。这是无人水面艇首次在正义海域执行战斗搜索与救援任务，标志美国海军特遣部队59的 AI 驱动海上无人机舰队已经从实验验证进入了实战应用阶段。该艇由单名操作员控制，最多可以同时指挥100艘无人艇，具备分布式作战能力。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乌克兰战场上，据国际媒体日前披露，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成立1周年之际，宣称已经累计摧毁约400亿美元价值的俄罗斯目标。该部队采用 AI 制导的中程打击无人机，迫使俄罗斯 M14 高速公路军事交通量下降71%。6月16号及18号，乌克兰无人机两次袭击距离克里姆林宫仅约15公里的莫斯科炼油厂，其中18号的攻击被俄罗斯媒体描述为自俄乌战争以来对莫斯科最激烈的无人机攻击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炼油厂从距乌克兰边境500公里处被袭击，强调乌克兰远程武器的效果这次在莫斯科地区被感受到。与此同时，据国际媒体日前报道，北约近期也面临着无人机威胁的严峻挑战。日前，法国阵风战机在拉脱维亚上空击落一架被俄罗斯电子战干扰偏航的无人机，这是3周内北约第二次在波罗的海上空实施此类拦截。俄罗斯电子战活动将乌克兰无人机导入北约上空，使得北约消耗昂贵的空对空导弹，应对低成本威胁。此外，美国在6月初批准向科威特出售近20亿美元的反无人机系统，以应对伊朗此前对科威特国际机场的无人机袭击。在无人机研发竞赛方面，据国际媒体日前报道，美国波音公司在6月11号在柏林航展上展出的 MQ-28 幽灵蝙蝠 Block 3型无人机 首次实现内部挂载 M120 中程空对空导弹，具备验证的低可观测性，标志着中程遥机概念从护航向自主空战转型。德国科技公司也在同日展示了 POWS P19 可选有人驾驶无人机猎手设计，专为拦截俄罗斯沙希德系列无人机而设计，可以搭载四种武器类别。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美国2026财年国防拨款法案为自主与无人系统分配约98亿美元，其中94亿美元用于空中平台，3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技术，总投资策略达到130亿美元。英国6月18号宣布将向乌克兰交付15万架无人机、350枚防空导弹以及雷达系统。韩国陆军日前也披露计划将无人机标准化为单兵核心武器，2029年前部署超过5万架，今年将会引入约1万架。全球无人机军备竞赛正从高端平台向分布式节点加 AI 自主和低成本消耗的范式转型。由台湾的军事评论员指出，历任单兵激光武器的亮相，标志着解放军反无人机能力已经从车载固定式向单兵便携化跨越。25公斤背包式激光发射器配合 AI 目标识别，可以在4秒内完成发现、锁定、击毁的闭环，冷却仅需5秒即可再次发射。这意味着未来在台海的城市战中，解放军步兵分队可以独立应对小型无人机蜂群威胁。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也指出，从利剑激光武器到乌克兰的 AI 无人机，从美军无人艇救援到北约的反无人机拦截，全球无人机作战正呈现攻防救的三线并进。中国激光武器小型化，乌克兰 AI 制导，美国分布式无人机系统各有侧重，但共同指向同一趋势。无人化作战已从辅助手段升级为主战形态，200万元人民币的单套售价，使得激光反无人机具备大规模列装的经济可行性，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无人机蜂群战术的成本效益计算。未来台海或印太冲突中，无人机对无人机、激光对蜂群、算法对算法的对抗模式将会成为常态，传统有人平台的生存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
0: 好，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日本方面啊，日美这个坚毅之龙2026联合演习呢，是在九州熊本先启动了，持续来到了6月30号，参的兵力接近10000人，其中像这个 V22 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了宫古岛，距离台湾只有330公里的距离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航空自卫队呢，是准备在2026财年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太空正式列为自卫队作战领域。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片段。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于6月20号启动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持续至6月30号，横跨九州地区及冲绳县。此次演习核心科目为离岛防御，陆上自卫队首次部署驻佐贺基地的 V22 鱼鹰轻转旋翼运输机至冲绳宫古岛执行伤员后送训练，将宫古岛伤员空运至冲绳岛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基地。 V22 最大速度约为500公里每小时，作战半径约690公里，可以垂直起降，并且具备固定翼飞机的高速巡航能力。此次部署标志着日本西南离岛快速投送能力进入实战验证阶段。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此次演习开始后，日本多地民众抗议日美联合军演，显示日本国内对军事化扩张的反弹持续升温。在太空防御层面，据日本经济新闻日前报道，日本政府计划2026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相关自卫队法修正案正在国会审议，若通过，这将是日本自1954年设立三大自卫队以来首次更名，旨在将太空正式列为自卫队的作战领域。宇宙作战团最高负责人石井浩之司令称，该部队主要任务为保护维系日常生活的太空基础设施，包括监视可能干扰导弹防御的可疑活动。这一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约20人，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扩编为宇宙作战团670人，预计2026财年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880人。与此同时，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新版的日本成长战略中，将17个战略领域的官民联合投资总额设定为2040年度达到370万亿日元，由政府扮演火车头，吸引民间资本，聚焦人工智能、半导体、造船、航空以及太空领域，以提高日本整体战略竞争力。其中，日本政府将在 AI 与半导体领域投入10.5万亿日元，全力扶持 AI 机器人应对全球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另外，在次世代无线通讯、光纤通讯以及海底光缆等战略支柱，斥资约29万亿日元，期盼在政府领导下提升关键领域的竞争力，以及确保日本国家安全。在网络安全领域，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电讯株式会社将与英国贝仪系统合作，研发先进自安技术，强化主动式网络防御能量，反制网络攻击威胁。日本已于2025年5月通过主动网络防御法案，授权政府预先渗透并且摧毁所谓的威胁行为者的网络设备，将防御转向进攻型网络作战。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导弹防御层面，据国际战略研究所日前报道，2026年3月，日美峰会同意将 SM3 Block 2A 导弹在日本量产快速增加4倍，以强化日本分层防空与导弹防御体系，应对高超音速滑翔载具 等新型威胁，日本正部署新型宙斯盾系统，升级爱国者 PAC-3MSE 导弹，并且发展国产高超音速武器拦截能力。有台湾军事评论员指出，日本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非单纯的名称变更，而是日本将专属防卫从大气层延伸至太空的实质性突破。880人规模的宇宙作战团，配合 SM-3 四倍增产以及 V-22 前出攻古岛，显示日本正在构建太空感知、导弹拦截、离岛投送的三维防御体系，其战略触角已经从本土向第一岛链乃至太空轨道延伸。而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也指出，日美监狱之龙演习将 V-22 首次部署前置到宫古岛，配合已经启动的环太平洋联合演习，显示美日正在通过双演习叠加的模式强化西南诸岛的战备。370万亿日元的成长战略将半导体、太空、 AI 列为重点，与防卫预算的无人化、智能化方向形成军民两用共振，标志日本安保体制转型已经从军事层面渗透至经济产业底层。日本正在通过太空部队扩编、日美联合演习、网络攻防力

0: 法以及产业战略投资四轨并进，系统性推进战后安保体制的全域重构，其专属防卫原则已经从地理边界到作战领域全面瓦解。
1: 好，刚刚这个片段特别提到，日前展开的这个歼翼之龙，日美联演在宫古岛部署了鱼鹰啊，并且演练了远程反击火力。日本持续在强化西南诸岛的军备。对此，我们再来连线请教一下日本冬季方面军事专家毛峰先生。毛峰先生，请教一下，美日借演习完善一个前沿的投送体系，是不是代表着日本对于对敌反击能力形成了一个实战的配套？这一类前沿的部署将如何来重塑东海周边的安全格局呢？
2: 那么，第一呢，是随着构建西南岛屿军事要塞化。日美歼翼之龙更加贴近西南主要离岛实地实战，共同演练测试的是一套从前沿感知、机动快速部署到远程打击和持续补给的作战链。它的核心呢，就是提升日美协同联合作战能力。那么第二大标志是日美各有的中远程打击火力首次进入西南岛屿，共同演练远程导弹的指挥运用。那么除了美军台风与海马斯以外，日本开始部署的陆基254远程打击导弹、高速滑翔弹也将参与联合演习。那么虽然日本的各类远程打击能力远远没有成熟或独立闭环，但实战配套正在成型，特别是日美联手把中远程打击能力前推到日本西南前沿，意味着日美在该区域的可监视、可风控和可打击的作战空间和能力将不断得到强化。
1: 好，谢谢毛峰先生的解读分享。从中东到印太，地缘局势是在持续的深刻演变啊。印太的这样一个环太军演的31国集结夏威夷，那日美的这个歼翼之龙演习呢，鱼鹰首飞了宫古岛。在解放军火箭军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可以看到东风时期高超音速导弹也实现了实战演习的画面首次的曝光。这一款航母杀手如何来反制美日岛链的一个反导体系，稍后回来我们持续为您深入的探讨分析，一会儿见。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解放军火箭军的最新动向。恰逢火箭军成立60周年，近期这个东风时期野外实战演训的完整画面是首次曝光了，镜头清晰展现了这一型的导弹无依托机动发射，多车同步起竖齐射的这样一个作战形态。对此来连线请教台湾方面的军事专家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教一下，面对美日在第一岛链搭建的这个宙斯盾还有萨德、爱国者等等多层的反导体系，那么东风时期独有的这个突防优势会对岛链前沿各类的军事目标形成多大的压制？这个阶段美日现在由反导体系是不是具备一个可靠的拦截应对手段呢？
1: 东风时期算是火箭军里面比较先进的一型导弹，包括它的特点是速度快，速度在5到10倍音速之间，另外由于采用沉波体的弹型设计，也因此它可以在这个接近大气层边缘的地方进行所谓的滑翔攻击，而且它的弹道路径可以借由滑翔这种不变轨的特性，其实可以有效的让反导系统无法有效跟踪，那锁定甚至加以攻击，因此它可以很容易的突破反导网路的一个拦截。我们还注意到解放军的攻击体系其实是相当的完整，不只有导弹而已，多种载台结合无人机的攻击体系，它的饱和攻击其实是可以有效撕开美军设在第一岛链的所有反导网路。像梅姨战争期间，伊朗借由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以及自杀无人机形成的饱和攻击，即有效撕开了美军设在海湾国家防御美军基地的反导网路，以及以色列本土的多层次的反导网路，在伊朗这样的攻击之下频频被破防，而且遭受很惨重的损失。也因此从梅姨这个战争的经验，我们就可以大胆预测，面对解放军这么更有规模、体系更完整而且更为先进的攻击体系，美军的反导网路事实上目前是难以有效应对的。
0: 好，谢谢郑继文先生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海军最新的动向。6月22号呢，中国海军辽宁舰的编队圆满完成了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的训练，安全返回了青岛母港。训练期间，编队连续的转战了南海、西太平洋等等多个海空域，深入了开展了实战运用的一个验证，组织暗海联合体系的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还有编队的搜救等等多项的科目。最受关注就是新一代的隐身舰载舰机那个歼35呢，很可能已经在此次的远海训练当中登上了辽宁舰，进行了滑跃起飞的测试。如果属实，那么辽宁舰的舰载机的联队将会迈入到了隐身时代，作战能力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画面。以上就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下次三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4: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龙王山主峰海拔高达1587.4米，是湖州市域内的最高峰，这里也是调溪主要河道七条溪的源头。天伟地在，山高水长，原始自然的环境庇护了地球的生态精灵。安吉小尼，朗泽东来自河南信阳，2018年加入安吉小尼护卫队。他研究生专业学的就是动物保护，日常工作就是观察和保护安吉小尼。从龙王山脚下出发，经1小时车程，来到山顶的东关岗保护站，再徒步半小时山路，才能抵达安吉小尼的栖息地。
1: 雨季它第一天下雨还没事，它下两天啊，第二天可能有山上落石啊，什么泥石流都有可能的。我们的山比较陡，我们山它是垂直海拔比较高嘛，它这个梯度跨度比较大。
0: 今天他要采集一对野生的安吉小尼卵，进行人工孵化。由于临近产卵末期，搜寻起来并不容易。
2: 它估计有两周了，一两周，
3: 不是很健康。这条，你看一个，这几个都没发育，看看这个，
2: 白化病变了。
0: 2010年以来，朗泽东所在的安吉小尼护卫队就开始人工保育放归，帮助安吉小尼的野外种群恢复。
2: 那个什么香。
0: 轻轻，我掰一下。好，安吉小尼，一个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被发现的全新物种，与3.2亿年前的恐龙同属一个时代，就生活在安吉小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时，野外能监测到的数量已不足50条。是世界十大极度濒危的两栖动物之一。
3: 这个坑就是2年前挖的，是吧？
2: 这个我们已经挖了2年。
3: 2年前人工山，然后
2: 今年已经有产卵的了。
3: 今年观察发现，就是这个坑产的卵还是比较多的。
4: 这已经孵化完了。
3: 这已经孵化了。
0: 安吉小尼对栖息地环境和水的要求尤为严格，主要生活于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泥炭藓沼泽湿地中。它们平时生活躲藏在泥炭藓下的腐殖质之间，产卵季节则进入水坑，以多种昆虫及蚯蚓等小动物为食。与一般的两栖类动物不同的是，安吉小尼的繁殖期一般选择在寒冷的冬季，从每年12月到1年3月，它们会在湿地的小水坑附近现身，把卵产在水中孵化。
1: 有吗？
3: 没有。
2: 有。
3: 在野外的体色一般偏深黑色。
2: 对。
3: 在室内养的话，一般就是偏浅色一点。而且这只属于是那种，就是海子王那种类型。你看它尾巴都是很
2: 健强壮的。
3: 对，强壮的。
0: 安吉小尼在蝌蚪阶段会有一个相互撕咬、自相残杀的过程。虽然每个卵袋内有60至90个卵粒，但最后能存活下来的不足5%，这也是该物种极度濒危的原因之一。目前，安吉小尼野外种群数量也只有600多条。人工繁育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安吉小尼孵化后的第一口饵料。这次朗泽东带回孵化的安吉小尼卵已经有整整2周，却怎么也不肯进食。
5: 一种虾，就凤梨虾，很小很小，那个。
0: 这让朗泽东有些着急。
5: 这就是你要捞一下，捞出来才行。
6: 捞起来之后，在淡水过一下，宁可损失一点。这个盐分带进来之后，
4: 怕他有这个影响，对小尼可能受不了。
5: 可以，
4: 他只要能开口就好。
0: 在安吉小尼幼体自身营养完全消耗前，郎泽东必须争分夺秒，让他尽快开口。

0: 哦，看见了，哎，吃了，一口吞了，这就很明显。
1: 几经尝试，安吉小尼终于开口了。朗泽东眉头舒展，
0: 多种多样去摸索了，不能一下子就能确定他吃啥，但只要他吃了，那我们这个就可以确定他作为一种食物的一种选择了。
1: 目前，全球70%的安吉小尼都分布在眼前的这片湿地内，面积仅剩下15亩。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片湿地未来还有可能会继续萎缩。安吉小尼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
0: 其实面积蛮大的，应该从这边呢到那里，到这里面哈，包括我们后面都包括。气温在升高的话，然后水位就会下降，这个水位一下降，然后入侵种都会进来，包括干旱的这个灌木呀，我们这些黄山松，
2: 我们肉眼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湿地它是有点旱化的这个趋向的。
0: 那这里就是我们泥炭藓好的，它有很强的这个吸水功能。
1: 为了尽可能地保护安吉小尼的生活栖息地，朗泽东定期都会对千亩田的水质进行采样分析。风霜雨雪，冬去春来，见证着他对这片生态的默默守护。通过精密科学的检测，他掌握了大量的一手生态数据，这些为保护安吉小尼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0: 时间长了就感觉到单保护物种没用，单保护物种不行了，它毕竟要依赖这个环境来生存。如果是单一保护物种，那就相当于是你是有点片面了，你停留在过去的这个思维当中。从个科学的系统来讲，你是要把整个的保护区的环境保护好的，因为也不是说只有这一片，那外围的这种。
1: 保护生态从来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保护安吉小尼就是在保护龙王山上的整体自然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讲，安吉小尼也是生态稳定的晴雨表。因此，守护安吉小尼，何尝不是在守护我们自己？
2: 像我们以前我们不知道嘛，我们就来看一看。拍点照片，无人机拍点照片，然后测测这个水，其实这个数据太单一了。那你通过这个空气的这个质量监测，这个水环境的质量监测，包括这个土壤的，包括动植物的这个变化，你通过这个一个立体的才能够看出来你这个生态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趋势。
3: 放那棵树厂里面，那差不多
4: 相机稍微那个一点，有点歪了。对，好，够了。
1: 守护生态需要长期与青山为伴，去走很多没人走过的路，才能最敏锐地感知自然的变化。为了更加科学地监测龙王山野生动物，保护区安装了34台红外相机。朗泽东他们的安吉小尼护卫队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维护这些红外相机。龙王山是湖州的基因宝库，在这里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种，国家二级重点野生保护动物43种。只有真正系统地了解龙王山，才能保护它。
5: 看，你们可以找一找，看能不能再找到班级啊。他说找的很像瓜子皮，可是他不是瓜子皮。
6: 是的。
1: 入秋后，朗泽东联系了当地的学校，邀请孩子和老师们进入龙王山深处，近距离接触这片神秘的森林。
5: 是很像我们古时候他们穿的那种马褂，一个背心，就像老师穿的背心一样。对，是的。然后它的大名呢叫做鹅掌鸠。
0: 我们到保护区里面来做这种人与自然的互动的体验，有各种真实存在的东西。你小时候经过这种体验之后，你长大之后你绝对是难忘的。从体验它，到认可它，到最后去保护它，从一个旁观者到一个参与者，又到一个践行者，可能最后你又成为一个创造者，让你从小就看到 为什么它是粮食的天敌。
1: 今天朗泽东也像安吉小尼一样扎根在龙王山上，与自然共生，守护着一片绿水青山。随着一批又一批的安吉小尼回归自然，安吉小尼的濒危等级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从极度濒危调整到濒危。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距离龙王山20公里外的安吉天荒坪镇，青山环抱，满目苍翠，生态之美，美在何处？黄世俊正在寻找答案。
1: 你越嫩的竹子，可能它的碳储量、生物量越少。比如说3到4年。
0: 今年34岁的黄世俊是土生土长的安吉人。从小在绿水青山间长大的他，习惯了与竹子打交道。家乡的毛竹林，他再熟悉不过了。黄世俊在大学毕业后就回到老家工作，主要从事各类生态产品的开发。近年来，安吉部分传统毛竹产业发展困难，黄世俊了解到家乡不少的毛竹林被抛荒，这让他感到很可惜。
1: 这根竹子

0: 子渊。
1: 它是不一样地的，对吧？十米乘十米的投影面积，啊，投影面积啊，坡度要跑去了那个三影什么三十度的那个，还记得吧？
2: 三影三十度。
3: 投影实打实，那实际面积肯定是大于实打实的，
2: 对
3: 吧？
4: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相当于普通老百姓口中的空气来卖钱，然后后来慢慢接触深了之后才知道炭火里面有很多奥妙，我们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多少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产生了哪些碳。
0: 如今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碳汇计量评估师。以毛竹为例，一根毛竹一年大约可以固定8公斤的二氧化碳，每亩竹林一年约可固定二氧化碳500公斤。这些积累下来的碳质被称为碳汇。黄世俊要做的就是准确计算出每块区域的生物碳含量，最终实现碳汇的交易。
4: 我们就从这里拉一个样地吧。开干。
0: 现在黄世俊和他的团队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碳汇样地的布置。
4: 拉拉往正方形上拉啊。
0: 几个人默契配合，几分钟就对样地完成布置。
4: 兄弟多少？
5: 27公分。
4: 这种竹子上面的白蜡，这个竹节的白蜡粉都在，那这肯定就是一度竹，然后包括它的竹子的颜色，然后再看它竹叶的颜色，包括有些竹子它可能这里根部的笋壳还没有退化完全，那可能就是当年的竹子。
0: 通过在林场内划分多个10米乘10米的样地，调查每一棵毛竹的年龄、胸径，通过公式换算出这一单位内的生物量。
4: 碳汇计量评估啊，你可能我们要布好几个10米乘10米这样的样地，然后我们从而100个平方生物量碳储量之后推算出1公顷大概多少，然后最终得出我整一片毛竹林大概一个生物量碳储量，我就能心里大概有谱了。
0: 碳汇计量评估师作为202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新职业，目前由于相关的认定政策还未出台，他的工作并不为人所熟知。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黄世俊报名参加了浙江省碳汇计量评估师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并且斩获了1等奖。
4: 希望以后更多年轻人能参与到竹林碳汇这个项目当中来。
0: 在这片绿水青山间，黄世俊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4: 你一片没有经营起来的毛竹林，我通过你们的碳汇评估给他提出的意见，他就完全变了一个模样。不管是从老百姓的收入来讲，还是生态系统的环境的保护来讲，都会有个更高的层面。
0: 今天人不负青山，青山不负人的真理，如同一股清泉，缓缓流淌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长河中。如果说碳汇是来自自然的馈赠，那么自然农法就是人对大地的深刻领悟。在40公里外的吴兴区岱溪镇，这里是条溪另一条主要河道东条溪。在这里，王路良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6: 下午我们来好好来挖，拿个工具来挖。
0: 立冬当日，王路良远在山东的大哥前来做客。初冬的暖阳中散发出丰收的滋味，王路良迫不及待地带着他们直奔自己的农场。
6: 哇，这个漂亮吗？
7: 哎呦，
3: 都挺大的。哎呦，我的天哪！
0: 对于远离乡村的人来说，农场里的自然野趣总是让人感到放松。
6: 这个叫窄夹，就是它翻译。
0: 14年前，原本经商的王路良来到了岱溪镇的山背村。当 他来到这片土地的时候就被深深地吸引。

0: 一口气承包了400多亩土地，从这里开始了一场大型实验，也为了追寻自己的田园梦。
1: 我有时候觉得生命的意义还是在于折腾。我甚至一调侃啊，我们说怎么样是一个年轻人，不是说你的生命年龄，而是你在做事上。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一直觉得我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呢。
0: 对于农业，王禄良总想找寻突破，他把目标瞄准在自然生态农业上面，旨在不撒农药，不用化肥，不打激素，种植出心仪的各类农产品。
2: 做农业是我目前做的最久的一个行业，如果没有意外，那么我想去做一辈子。想不用农药化肥，那么以最自然最传统的方式去种田，努力把田野变成家园。
0: 这样种植出来的蔬菜往往颜值稍欠，然而一旦转化成美食，却别有一番滋味。一份今年新产的大米，一顿柴火土灶饭，让许久未见的两家人感情格外亲近。
3: 特别香，送别人吧。
0: 对于传统自然农业，王禄良有着自己的理解。眼前的是王禄良今年新修建的米仓，对比普通的米仓，他的显得有些精致。
2: 这里是用来做烘干跟仓储用的，那么这一块高的平台是用来装烘干机的，后面的仓库都是可以南北对流的。从造价来说，它是常规米仓的3倍，因为我们想去做一辈子的。
0: 这几乎已经是王禄良多年积攒的全部积蓄。对于他的这种大胆举动，很多人表示都不看好。
2: 这有不少朋友都质疑，但是等到房子建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0: 但他心中早已勾画了一幅未来自然生态农业的蓝图。
1: 希望它是一个米仓，但同时它是一个大的艺术空间。就像我一直讲，一片土地不光有简单的猪肉产出，它还承载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我们要把一产区作为二产跟三产的环境背景，所以米仓很重要。我们把我们这个定义为传统自然农耕，但它并不意味着遵循守旧。你看科技机械的注入，那么它是不是更符合于当下？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当下的自然。
0: 为了让传统农耕被更多的人所了解，王禄良经常邀请学校的孩子们来他这里体验传统农耕。
1: 我们每一个孩子就像是一颗颗稻谷的种子，它需要向下扎根，要沉潜。向下扎根是为了什么？为了更向上、更好的生长。
0: 传统农耕从来不是靠个体的劳动，通过参与农耕活动，孩子们需要学会与他人合作，共同完成任务。如今，或许很多人距离传统的农耕生活已经很遥远，但王禄良认为，传统农耕的智慧哲学依然值得传承。
2: 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老师跟我讲的，那时候老师对我这么讲，他说王禄良，你做了这么多年做农业，他说我想考考你，中国的丰收神是谁？但是我真的猜不出来。同学们，你们也可以猜猜中国的丰收神是谁？
4: 上天。
2: 魏华老师，你觉得呢？
4: 刚才淼淼说是上天，
2: 是上天啊。老师跟我说的时候，他说王璐良，你肯定会很吃惊的，他是一个七岁的小男孩。他说就是那一年孩子发现地里有蝗虫，那么有蝗虫大家知道蝗虫干什么的？
5: 吃庄稼。
2: 对呀、啊、然后他就去赶蝗虫，但是他发现赶到别人家地里的时候蝗虫又继续在吃，那么他把这些蝗虫一直往太湖里赶，然后因为力竭而亡，这个孩子就这样子就没有了。然后大家为了纪念他，那么把他定义为丰收的神仙。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刘猛将，刘猛将。
0: 得益于传统的自然养护，优质肥沃的土壤，今年王璐良的农场迎来了大丰收，五谷丰登，这是来自大地美好的馈赠。今天我们已不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与万物共享同一个命运。人与自然共生，既是生命的交织，也是命运的相连。在这场漫长的旅程中，每个人的参与和努力都是推动生态文明向更加和谐可持续方向发展的关键力量。
6: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6: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6: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6: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四。据路透社报道，制药巨头辉瑞高层指出，中国的制药创新和研发领域已经超越欧洲，成为新药研发及临床研究的重要力量。辉瑞指，目前全球有高达40%的肿瘤学临床研究都在中国进行，而中国进行临床开发的速度比欧洲快了将近3倍，但成本却只有欧洲的一半。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上市的81款创新药中，有28款来自中国，而欧洲仅有18款。中国已经成为比欧洲更重要的创新药来源地。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也感受到巨大压力。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22日紧急启动了一项加快药物开发周期计划，试图缩短时间至半年到1年。此外，有调查指出，虽然美国目前在资本、商业化和人才等4个项目上依然领先中国，但中国在临床研发和供应链上已经占据明显优势。受访的117名专家中，有高达八成五认为美国目前的制药仍具领先优势，但最多只能再维持10年或更短的时间。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美伊双方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称，伊朗100%会接受相关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暂无相关计划。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用途问题，双方也各执一词。
1: 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特朗普在前往宾夕法尼亚为中期选举造势时，坚称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
2: They're wrong. They know they're wrong. They told us inside, and we have it down 100% inspections. And if they were right, I'd cancel the meetings right now.
3: From your view, Mr. President, when will those inspectors actually be on the ground?
2: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There's no rush, but they'll be on the ground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1: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一家卡车工厂发表讲话时表示，此前一天有1900万桶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还说，伊朗经济已经遭受重创，国防工业基础也遭到严重破坏，需要多年重建。美伊双方正努力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用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中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也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从伊朗战争开打以来，美伊的官宣就是一场罗生门。双方在信息战、心理战上的博弈，往往让外界很难看清真相。要判断到底谁在撒谎，通常不能简单的非黑即白，而是要看各自隐藏了什么、夸大了什么，以及背后的政治动机。双方惯用的说谎与信息剪裁战术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战果与损失的数字游戏。美方的套路是淡化损失，强调精准。如果美军基地遭袭，美方通常会强调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绝大多数威胁，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的表述，比如说轻伤啊、昏倒震荡等等。那么一方的套路就是夸大战果，鼓舞士气。伊朗及其海外代理人在发动袭击之后，其官媒和宣传站的渠道呢，往往会宣布成功的摧毁了核心目标，造成数十人伤亡，以此来对内凝聚人心，对外呢是展示威慑力。其实呢，真相既不在这边，也不在那边，通常是在中间。比如伊朗的回击确实造成了破坏，而不是美方所说的那么无足轻重，但是也没有达到伊朗宣传的所谓毁灭性打击的程度。第二，在外交或秘密谈判中，谁更加急迫？ 双方的叙事也是完全对立。美方的叙事是强调自己是在基于实力进行施压，伊朗正因为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而被迫走到美伊谈判桌前。那么美方呢，就会不会轻易的让步。一方呢，叙事则强调自己是坚守原则，绝不屈服于极限施压，同时坚称是美国迫于国际压力、军事风险还有国内政治需要，才不得不寻求与伊朗接触的。第三，谁先动手与正当防卫的定义。美方总是把自己的军事行动，比如定点清除、空袭导弹基地等，定义为先发制人的自卫，或者是对美军遭到袭击的合法报复。伊朗则将自身的行

0: 行动定义为反抗霸权和对主权受侵犯的合法反击。那么我们又如何在美伊各说各话中看清真相？我想呢，可以盯着几个硬指标。一是看第三方中立情报与卫星图像，宣称可以撒谎，但商业卫星图像和第三方的智库客观数据不会。基地的损毁程度、兵力部署的实际调动，往往比两国的发言人更诚实。二是看实际付诸的行动，而不是口头的狠话。如果一方口头上扬言要毁灭性报复，但实际行动呢，只是象征性的发射几枚火箭弹，或者在谈判期间，谈判期限到了之后呢，又默许延长，这说明其核心诉求就是政治表演，而不是真正的开战。三是看国内政治时间线，无论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周期、政府变动，还是伊朗国内的权力结构更迭、舆论施压，这些因素往往才是决定他们对外说谎调门高低的关键引擎。总体来说吧，在美伊博弈中，谎言本身就是战略战术的一部分，双方都在掩饰自己的软肋。美国非常担心被卷入全面中东战争，耗费战略资源，而伊朗的国内经济与社会民生承受巨大压力，迫切需要释放制裁空间。他们双方也都在放大对自己最有利的那部分真相，所以呢，要看清这场宣传大戏，需要把两边的政治声明都打个对折，然后去观察他们实际掏出了什么筹码，妥协了什么底线，而且不能只看他们面对媒体和大众说了什么，更要看实际他们做了什么，怎样做，还有由谁来做。特朗普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国会与白宫的角力并没有停歇。美国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对48票通过了限制总统再次对伊朗动武的战争权力决议案。
1: 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竟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发起挑战。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案。由于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卡西迪、穆考斯基以及保罗岛戈支持，加上共和党两名参议员缺席投票，使决议最终惊险过关。而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表示，虽然特朗普政府日前已经和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特朗普日前仍警告，若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代理势力再度挑衅，美方不排除再次发动打击，因此国会有必要重新检视是否应由总统单方面决定美国是否重返战场。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籍参议员费特曼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民主党人，显示两党内部对伊朗政策都出现不同声音。法律专家分析，这项决议短期内恐怕难以真正的限制白宫军事决策，但象征意义重大，代表国会正试图重新夺回宪法赋予的宣战权，也凸显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国会日益增加的压力。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23日针对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总统战争权力，表示此举不合时宜且毫无意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将伊朗憋至绝境，伊朗愿意做出实质性让步，而参议院却偏偏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战争权力法表决。特朗普指责此举是向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特朗普还表示，表决中有4名共和党人投下赞成票，令伊朗方面向其团队询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称这些参议员让他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但他将会搞定此事。五角大楼正寻求额外约800亿美元资金，以支付对伊朗军事行动相关开支，并为消耗的弹药和装备进行补充。然而，在外界质疑战争成本以及国内生活成本高企的背景下，这项资金计划预计将面临不小的政治阻力。
2: 据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五角大楼已向国会参议员通报，国防部需要额外获得约800亿美元资金，其中大部分将用于支付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产生的开支。这一数字是在特朗普政府已提出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额外资金需求。白宫此前要求为五角大楼提供高达1.5万亿美元的预算，较本财年现有国防支出增加近50%。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五角大楼提出的资金需求

0: 远高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个月在国会作证时提及的$290亿战争成本估算，但与战争初期五角大楼内部一度提出的$2000亿初步估算相比，目前$800亿的数字有所下降。据悉，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目前尚未正式向国会提交补充拨款申请，但近期赫格塞斯频繁前往国会山与议员沟通，并于21日晚继续展开游说工作。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上周已向部分参议员介绍了这项与伊朗战争相关的资金需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表示，国会有必要确保美国军方消耗的弹药能够得到及时补充和重新储备，这不仅涉及伊朗战争期间的消耗，也包括此前多项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库存下降。不过，这项资金方案几乎肯定会遭遇阻力。一些议员反对特朗普发动战争的决定，并对特朗普与伊朗达成的结束战争协议持怀疑态度，同时也不愿在美国民众生活成本高企之际继续增加国防支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既然美伊已经签署了60天临时协议，前线的枪炮也停了，五角大楼这个时候又伸手要$800亿的额外资金，现实情况和背后动机何在？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拆解。第一，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副部长范伯格在国会是四处游说，他们说这笔钱的主要用途有三块：一是打完仗要秋后结账，要填平赤字大坑，约占总额的1/3。虽然四月份官方评估战事成本为$250亿，但实际是每天烧钱高达$5亿。美军在二月底发起的这场战争中消耗的大量运输、后勤和战时津贴，属于先透支后报销。这笔钱就是用来补贴之前几个月的财政窟窿，否则美军这个夏天的部分行动资金将面临告罄。第二是给军火库回补库存，这是核心大头。这场冲突中，美军和盟友大量消耗了爱国者萨德拦截弹以及战斧巡航导弹，这些高精尖武器库存遭到严重的削弱，不仅要补齐由于伊朗冲突消耗的弹药，还要把之前全球博弈透支的库存一次性的补回来。三是借此机会搭便车塞私货，这笔$800亿的特别补充法案中实际上塞进了许多非国防开支，包括农业救济、灾后重建等。这是白宫为了在11月中期选举前拉拢地方选民，利用国家安全这块金牌强行让国会给其他非军事项目买单。那么第二个观察角度呢，就是他们要提升对外的这个极限威慑的调门。特朗普政府刚刚给伊朗开辟了60天允许用美元卖油的临时豁免窗口，但这只是引诱伊朗在核问题查核上让步的一个胡萝卜。五角大楼迅速补充弹药，维持中东的战备后勤网络，地缘政治潜台词就是我随时可以把大棒再砸下去，是在告诉德黑兰，美国的枪弹已经重新上膛了。如果60天后伊朗不配合核设施的实质性核查，那么美军有能力在24小时内重启高强度打击。第三呢，特朗普上台之后追求建立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提出高达$15,000,000,000的破纪录国防预算，比上一个财年激增近50%。在这个节骨眼上，$800亿的战时追加预算成了最好的政治宣传统战工具，军方通过放大弹药枯竭、战备吃紧等危机感来向国会证明美国军工基础的脆弱，从而迫使对高额军费持怀疑态度的议员们妥协，顺利的通过全年的庞大军费案。第四呢，在国内生活成本高企、民众抱怨连连的背景下，军方换了一套更能打动议员的商业说辞，这笔钱通过五角大楼最终会变成洛克希德马丁还有雷神等军工巨头的订单，转化为美国的本土就业率和地方税收，利用停战后的焦虑完成军工产业的利益再分配，这是当权者心照不宣的。第五， 五角大楼深知中东战争是一场消耗大量战略资源的偏航，而现在呢，通过停战及时止损，并且在800亿的帮助下快速让军火库回血，核心目的并不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是为了重新聚焦真正的全球大国竞争。只有在中东快速恢复停战和满血的状态，那么美军才能在西太平洋保持足够的技术和规模威慑。所以呢，这800亿美元既是五角大楼在为过去的战火买单，也是在为下一场可能爆发的冲突提前锁定军事产能。在美国优先与商人总统的操盘下，每一枚消耗掉的导弹最后都会变成一张张流向本土军工选区的巨额支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表示，美国已经通过委内瑞拉的石油获利超过年初军事行动支出的28倍。特朗普当天在宾夕法尼亚州向支持者发表讲话时表示，在委内瑞拉的战争只花了48分钟，而美国现在已经从委内瑞拉赚了很多钱。通过开采出售数百万桶委内瑞拉的石油，美国不仅完全收回战争成本，而且获得了至少是成本28倍的收入。他还称，委内瑞拉现在发展得很好，是一个幸福的国家。今年1月初，特朗普下令突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抓走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随后，特朗普宣布将控制委内瑞拉石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3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19日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支持者认为这体现了美国作为东道国对世界杯的重视，但批评者则担心特朗普出现在颁奖台上可能会让原本属于足球的高光时刻变成新的政治焦点。
3: 2026年世界杯还在进行中，但决赛夜的颁奖安排已经引发了各界关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3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19日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这场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作为东道国。

0: 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出席世界杯决赛本身并不意外，但这一次他不只是作为贵宾坐在看台上观赛，而是将出现在颁奖环节，参与冠军奖杯的交接，这也让本届世界杯最后一刻多了政治看点。按照世界杯的惯例，决赛后的颁奖仪式通常是由国际足联主席、主办方代表和相关贵宾共同完成。东道国领导人出席决赛并不罕见，但亲自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往往会被外界视作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安排。尤其是今年世界杯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共同主办，决赛放在美国本土举行，特朗普出现在颁奖台上也被认为是在强调美国是赛事的核心主办国。支持者认为，作为东道国总统，特朗普参与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展现了美国对世界杯的重视。但批评者也认为，世界杯决赛原本应该属于球员和球迷，特朗普出现在最核心的颁奖画面中，可能会让体育场变成政治展示的平台。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特朗普将出席7月19日在大都会体育场举办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赛，并且呢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起登台，共同为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我们预想一下，那将会出现怎样的一种场面呢？可以肯定，特朗普现身世界杯决赛并且颁发奖杯，必定会彻底打破传统体育赛事的既定画风。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预判这场极具戏剧性的破圈大戏将会出现怎样的标志性场面。第一，流量大爆炸，体育罗曼斯让位给特朗普个人秀。特朗普他一向信奉我就是舞台核心，在此前举行的国际足球俱乐部杯决赛上，他在颁发完奖之后呢，就曾经不按常理的出牌，拒绝下台啊，他就坚持留在颁奖台中央。那么传统的世界杯颁奖礼，足联主席和国家元首通常是作为背景板把奖杯递给队长。这次可以预见7月19日的颁奖典礼上，特朗普大概率会发表即兴演讲，或者拍一拍冠军球星的肩膀，甚至搂一搂，甚至还拉着新科世界冠军的一起面对镜头，做出他标志性的什么握拳呐、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动作啊。第二呢，就是反客为主。不管当晚夺冠的是哪个国家队，第二天全球媒体的头条很可能不是某某队捧杯，而是特朗普给某某颁发大力神杯。这完美的符合特朗普借全球超级舞台进行政治宣传统战，彰显美国优先形象的诉求。第三，世界杯决赛不仅属于美国观众，更是全球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狂热球迷的聚集地。那么特朗普在纽约新泽西这块深蓝选区的公开亮相，他收到的现场反馈会怎样呢？我想将会是嘘声与欢呼声的交织。当大屏幕切到 VIP 包厢或特朗普登台的一瞬间，全场8万多名观众必然会爆发极度两极分化的声浪。一方面是来自拉美、欧洲等非美球迷以及本土反对者的满场嘘声，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现场的保守派 MAGA 支持者们震耳欲聋的 USA 欢呼声。这种极具张力的声浪对决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著名场面。第四，世界杯决赛看台从来都是国际政要博弈的延伸，特朗普作为东道主，其身边的座次安排和互动将极具政治解码的价值。决赛往往会有夺冠热门国的元首，像法国总统、巴西总统出席。这次呢，还有人家另外两个东道主，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的领导人。那么届时，特朗普与这些国际盟友或潜在竞争对手在贵宾席上的握手耳语，将被全球地缘政治分析师拿着放大镜逐帧解读。第五，史诗级的全球安排闭环，全球安全闭环。那么特朗普在遭遇多次安全威胁之后，其出行的安保级别早已经提到最高，世界杯决赛本身就是全球最高风险的机会，两者的叠加将导致大都会体育场的安保强度达到战时级别。从空域管制到入场安检， 普通球迷将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大敌当前般的严苛审查。总而言之，特朗普出席并亲自颁发大力神杯是体育娱乐化与政治景观化的一次终极河流。对于国际足联而言，他们需要特朗普的权力和庞大的美国市场来变现。对于特朗普而言，在今年下半年关键的政治周期里，这个拥有全球数十亿观众的直播舞台是他向全世界展示美国重新伟大，自己依然是世界中心重要的绝佳广告位置。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强调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农产品稳定供给。
1: 川普称美方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查，卢比奥表示下一轮的美伊谈判将于本月底举行。
0: 国际海事组织开始撤离被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及海员，预计将协助大约600艘商船撤离。
1: 美国媒体称以黎会谈未取得进展，双方分歧严重。李总理称在任期间不会从黎南安全区来撤军。
0: 俄乌两军持续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激战，俄方称不接受临时或间歇性俄乌冲突解决方案。
1: 国际奥委会修订奥林匹克宪章，新增政治中立条款，运动员能否参赛，只应取决于竞技成绩。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商议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
0: 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效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24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陵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区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机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邻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主席好，主席好，主席好，主席好，欢迎总书记领回家。
2: 在村民家中，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的晚间应约同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0: 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的有关情况。王毅指出，下阶段应当重点做好巩固全面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以及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等。

0: 达尔在电话中向王毅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感谢中方是中坚定支持巴方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四点主张和巴中两国就中东海湾地区和平稳定提出的五点倡议，为引导局势降温发挥了重要作用。
1: 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甚至曲折艰难的路要走，但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基斯坦和志同道合的国家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绝不能重燃战火。 一美两被符合伊朗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产供链稳定，海峡的安排既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合法权益，也要符合国际惯例和各国共同愿望。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包括海湾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角斗场和地缘政治牺牲品，地区国家应坚持真正的战略自主，把命运切实掌握在自己手中。中东问题的症结仍是巴勒斯坦问题，中方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采取更加协调的行动，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以及伊朗继续就和谈的进展情况爆发争执。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声称，伊朗同意了他提出的所有要求。伊朗则指责这美方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声明相互矛盾。特朗普到国会山与参议院共和党举行闭门午餐会，他会后形容油价刚刚跌破了$70大关，伊朗又做出重大让步，同意他提出的所有要求。 不过，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表示，美国官员关于就谅解备忘录的言论相互矛盾，让人想起了美国曾屡次违约的记录，而伊朗将会保持警惕走每一步。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沃尔茨之前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并未解除，只是暂时性的，又指伊朗解冻的资金将会进入托管账户用来购买美国农民过剩的农作物，只是伊朗方面也予以否认。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洛西24号在日本福岛所召开的记者会上证实，根据美伊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对伊朗的核设施开展实地视察。
2: 而伊朗外交部的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核查伊朗核设施及核材料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的框架内，而且对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跟定夺。 格洛西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八条款明确指出，双方同意处理伊朗目前所拥有的浓缩铀，而这个处理机制将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也因此为了要落实监督的职责，机构人员必须要进行实地视察。格洛西也补充说，相关的工作将会与伊朗政府合作推进，具体地点跟日程的细节很快确定。而美伊双方之前关于是否要视察伊朗核设施的言论出现了矛盾。
1: 美国副总统万斯说，核查会展开，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3号表示，暂时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相关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 就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的计划，而特朗普表示，伊朗会达成协议，将其写成书面文件，随后又会出尔反尔，声称那并非事实。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24号发表文章称，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并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2: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将会考察伊朗核设施，伊朗方面到底有哪些回应？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首先呢，是伊朗的副外长，也就是目前在瑞士主持技术性层次谈判的加里巴巴迪呢，他对伊朗的媒体表示呢，首先就是目前并没有谈论核问题，而且呢，涉及核设施也没有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尤其是受损核设施的计划。那么，但是呢，他又强调说，只有在最终协议达成，也就是所有的制裁解除，那么实现。了黎巴嫩停火等条款真正兑现之后呢，才会双方进入最后的关于核问题的相关讨论。也就是说，这个话呢，就是目前是没有计划，也没有想要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核设施。但是呢，并不代表未来不会。但是呢，也不是由美国说了算，是由美国和伊朗双方在所有的条件达成之后，进入最后阶段的讨论的时候。才会商量这一问题，所以呢，目前说这话呢，就是加里巴巴迪认为呢，这是美国要对国内进行宣传而做的这样的一个声势浩大的一个这个宣传，但是呢，并不是双方的协议所讨论的内容。那么关于被解冻的资金的使用呢，伊朗的中央央行行长，还有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呢，都予以了澄清，表示呢，就是第一笔的60亿美元解冻资金呢，是用。用来就购买生活的必需品，但是第二批的60亿美元呢，是伊朗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不受任何的限制。这与美方的说法呢也有出入，但是呢，这笔资金确实是通过卡塔尔来解冻了资金，那么想必呢也应该是受到了美国和卡塔尔的监管，但这一点呢伊朗也没有提及，所以目前双方可以看出还是有很大的出入，关于谅解备忘录呢有不同的解读。那么，这可能也会导致下一步在双方的专家级讨论中，可能还会讨价还价，进一步的澄清。我们还需要进行等待。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伊朗方面已经向美方澄清，并未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索取任何的通行费。但是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收取费用，那么美国将会终止谈判。
2: 特朗普也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的资金，也尚未解冻伊朗的资金。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会征收任何的通行费、保险费或是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而特朗普也警告，如果此信息不实的话，美伊谈判会立即终止。特朗普也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的资金，也尚未解冻伊朗资金。他表示，美国将会解冻部分完全由美方所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让伊朗购买美国的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而之前，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会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但伊朗都是否认的。
4: 国际海事组织24号表示，已经开始通过驻地工作人员联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预计将会协助大约600艘商船、11000多名的海员来撤离水域。
2: 国际海事组织也发出明确的指示，提醒海峡内的船只切勿擅自的移动，也严格遵守沿海国所发布的指令。国际海事组织的秘书长多明格斯表示，目前正在与沿岸国家还有通讯中心合作，优先疏散急需撤离的船只，也希望可以尽快的达到每一天疏散大约50艘船的相关目标。但撤离的所有船只需要持续数周的时间。伊朗和阿曼将会分别的负责维护领海内的航行安全。针对水雷威胁以及恶劣航行条件，国际海事组织也发出了明确指示，提醒海峡内的船只切勿擅自移动，并且严格的遵守沿海国发布的指令。每艘船会被分配到一个过境组，指定的具体离港日期。
4: 现在，特朗普被曝与共和党参议员因为伊朗战争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那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转抵巴林，继续海湾三国之行的访问。
2: 相关消息立刻连线给在纽约直播室的记者刘佑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佑明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5: 谢谢杨子祥姨，早上好。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华尔街日报》24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共和党参议员在举行午餐会时，与即将离任的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卡西迪爆发激烈争吵，会议一度演变成高声对峙。报道称，特朗普原本希望推动共和党参议员支持选民身份法案，并再次要求废除冗长辩论规则，但会议焦点很快转向伊朗战争以及参议院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一事。特朗普首先点名批评4名支持该 协议的共和党参议员。随后卡西迪起身反驳，称特朗普没有向美国民众说明真实情况，讲到这场战争原本说只持续四周，现在已经打了四个月。知情人士称，双方随后情绪升高，特朗普提到卡西迪近期在初选中败给其支持的挑战者，

0: 美媒 CNBC 24日报道，白宫周三向国会提出总额876亿美元的追加支出请求，用于支付伊朗战争相关开支以及农业援助、埃博拉应对和能源安全等项目。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在致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的信中写道，敦促国会尽快采取行动，批准这些重要且紧急的资金请求。其中，白宫要求为国防部提供210亿美元，用于关键军事能力、弹药采购和强化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另包括14亿美元用于埃博拉应对，7.68亿美元用于能源部和安全及其他能源安全项目。此外，请求还包括100亿美元农业援助，以支持近一年半因贸易政策等因素承压的美国农民；5亿美元用于华盛顿修复和建设项目，以及10亿美元用于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的翻修。那么，报道称这一预算请求可能令共和党议员陷入政治困境，距离2026年中期选举仅数月，那么许多议员将被迫就是否继续为一场不受欢迎的伊朗战争拨款表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结束对阿联酋及科威特的访问后，24日晚上转到巴林进行海湾三国之行最后一站的访问。他强调，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他又透露，下一轮美伊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举行。
1: 卢比奥24日晚上乘坐美军专机转到巴林，进行海湾三国之行的最后一站访问。巴林官员到机场迎接。卢比奥23日展开三国之行的访问，24日白天结束阿联酋的访问后，转到科威特，科威特官员到机场迎接。卢比奥此行访问的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均设有美军基地，并且在之前的美以伊战争中都曾遭到伊朗的导弹攻击。卢比奥之后到王宫，与科威特王储萨巴赫以及科威特埃米尔米沙勒会面。科威特国营媒体报道，美科两国讨论了如何加强地区安全和稳定。卢比奥在会谈中强调，美国致力维护地区安全。
2: We want them to know, and we want to reiterate, and begin to talk to them and engage them on conversations about every decision that's made with regards to this negotiation. We're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that undermines the security of our allies, our long-standing allies in the region.
1: 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强调，必须全面安全通航，并且不能收取任何通行费。
2: I know of no country on the planet that supports tolling or a fee for the use of the straits.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 president has been abundantly clear.
1: 美伊两国日前在瑞士结束第一轮和谈，但双方分歧严重。卢比奥透露，下一轮会谈可能于本月30日举行。由于伊朗将谈判分拆成不同小组，由不同技术团队负责谈判，届时美国的技术专家将会继续这些谈判。卢比奥此前访问阿联酋期间，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及其他高级官员举行工作午宴。阿联酋质疑美伊谅解备忘录给予伊朗过于宽大的条件，卢比奥则重申美国致力于维护阿联酋安全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3: 好，谢谢佑明的整理报道。
4: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四方会谈之后，调解方就称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3: 对此，伊朗的华侨华人联合会的会长谭凯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表示，相比之前多次释放的谈判消息，这次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启动后续的技术谈判，可信度有所提高。但华商的群体整体仍然保持谨慎，不会立即认为所有的问题已经解决。
5: 谭凯表示，经历过去几年反复的冲突和谈判后，在伊华商对协议的消息已经较为冷静。与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时的乐观气氛不同，这一次无论伊朗民众还是中国商人，反应都更加淡定。
6: 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说要那个核协议啊，不管是中国人也好，还是这个伊朗人也好，大家都很开心。天天都在谈论这个事情，说这个核协议要达成了，伊朗马上这个经济要腾飞了。那时候庆祝的人呢特别多，但是我看这一次，无论是伊朗人呢，还是我们中国人都很淡定，先看吧。
5: 对于停火能否持续，谭凯判断停火本身维持较长时间的可能性较高。他认为美国很难通过战争真正打垮伊朗，而伊朗作为地区性国家也不会主动把冲突无限扩大，未来即使出现摩擦，更可能出现在周边或代理人层面，本土之间大规模打击。

0: 系的可能性已经降低。
1: 对秦火这块我倒是挺有信心的，因为这个美国，尤其是美国和伊朗，你说这个战争持续下去，美国你打伊朗也打不下来呀。你伊朗，之前我一个观点就是，伊朗你毕竟是一个中等国家，你能够把伊朗，能够把美国怎么样呢？是不是？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叫什么呢？不胜而胜，伊朗呢就不败而败。如果发生一定的冲突的话，也会是在跟前面一样，在南部啊，或者在其他的这个代理区域啊，有一定的小规模冲突。本土遭遇这种大规模的打击，我自己感觉啊，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低了。
0: 不过谭凯也强调，停火并不等于经营环境马上恢复，目前美伊技术谈判还在继续，海上封锁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稳定通航，物流恢复以及金融结算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观察。对于企业来说，只有这些安排真正落地，生产经营才可能逐步恢复正常。
1: 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对我们中国的这种影响啊是非常大的。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游船、货船都在这个波斯湾里面，或者说从外面进不来，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推算。我们中国应该在这一块商家各类商家加起来，这一块的损失可能会超过2-3千亿美金，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推算啊。在这场战争里面，应该损失不算小，损失算比较大的。
0: 谭凯认为，6月签署临时协议并设置60天后续的谈判期是较为现实的安排。对于伊朗而言，这有助于缓解国内经济压力；对于美国而言，也有它政治层面的考量。但最终能否形成更稳定的协议，还要取决于后续谈判结果。对在伊华商来说，当前最重要的仍是观察谈判是否能从政治承诺转化为物流、贸易和金融层面的实际改善。凤凰卫视李维珍、南木森、德克兰报道。
2: 根据美国媒体24号的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并未取得进展，双方在以色列撤军的范围和时间表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都表示不会从黎巴嫩的南部安全区来撤军。
2: 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色列在考虑从黎巴嫩部分的地区撤军，但是所谓的撤军范围仅限一小片地区，或为谈判而占领。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目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会谈未取得进展，双方在以色列撤军的范围和时间表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报道，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一辆汽车在行驶中遭以军袭击。消息人士透露，以军使用无人机向汽车发射了一枚导弹，造成车内两人当场死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在黎南部打击了一辆载有嫌疑人的车辆，指这些人当时正试图越过以色列安全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表示，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并持续摧毁真主党的地下基础设施，切断真主党越境进入加利里地区的可能性。针对伊朗问题，内塔尼亚胡强调，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透露，尽管面临外部和盟友的压力，他仍下令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和国防军进入伊朗境内实施强力打击。内塔尼亚胡又指，相关行动没有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许可，而是直接通报此事。此外，以色列正启动一项名为曼哈顿计划的项目，加紧研发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技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表示，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其在黎南部的安全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表示，以方无意留在黎巴嫩，希望将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移交给黎巴嫩军队管理。另据以色列第13频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然而所谓的撤军仅限于黎南部一小片地区，约占以军控制区域的几个百分点，部分区域甚至被指是为了谈判而占领，预计谈判后将撤出。消息人士又指，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方案的一部分， 根据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已经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此外，以色列政府据称已指示军方未来行动将限制在黄线以内，并可为阻止即时威胁采取行动，但不得在贝鲁特、提尔等更远地区扩大战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马上回来关注到是委内瑞拉发生了7.1级的强震，而美国一度是发布海啸预警，待会见。

0: 每一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克拉姆场外威胁不断，双方通宵会谈有何突破？克里米亚半岛浓烟再起，卫星图观，乌军能否瘫痪？俄军战场南线后勤补给，辽宁舰40天远海训练归来，日舰骚扰如何反击？战力是否更上一层楼？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用心，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掌握地震动态，因为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细行网的消息，格林尼治时间24号的晚上10:04，也就是香港时间25号的早上6:04，在委内瑞拉的莫隆地区发生7.1级的地震，而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
1: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据报震感强烈，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之后发布了海啸威胁警报。
0: 亚洲也发生地震，因为根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报道，日本东北外海当地的时间今天的上午7:30发生了规模6.9级的地震，而青森县最大震度是6强，而岩手县是5强。这次地震可能会导致日本的沿海地区的海平面轻微波动，不过暂时没有海啸的灾害风险。
1: 青森县长期停运的东通核电站并未发现任何的异常情况，目前正在检查陆奥市临时储存设施和6所村乏核燃料后处理厂是否因为近期的地震而出现任何的异常情况。
0: 进一步来看到，有2名的日本国民上个月在辽宁大连被捕，据报是日资电机企业的员工，而涉嫌偷运稀土相关的物品出境。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4号表示，2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了有关的个案情况。
2: 据了解，2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0: 俄乌战事到现在都没有停歇，乌军24号表示，对于俄罗斯的天然气精炼厂和氦气厂实施打击。同一个时间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部署在白俄境内用于协助俄方的中继站已经停止运作。俄罗斯外长当天指出，不接受临时或是间歇性的俄乌冲突解决方案。
1: 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一个独立突击营称，设于24日的画面显示，康斯坦丁诺夫卡大片建筑损毁严重，多处冒出滚滚浓烟。而在戈尔洛夫卡，楼房外墙焦黑，遍地碎片瓦砾。俄罗斯塔斯社引述紧急救援部门消息报道称，俄控戈尔洛夫卡一栋公寓楼24日遭无人机夜间袭击，造成多人死亡。与此同时，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日发文称，当。

0: 天凌晨，乌军在俄奥伦堡州对可用于生产国防军工物资的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另据乌克兰真理报24日援引扎波罗热州军事管理局消息报道，俄军对当地发动袭击，造成儿童在内多人受伤。扎波罗热、尼古拉耶夫等四地的加油站和乌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据报也遭到俄方打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日表示，根据军方和情报部门消息，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此前他声称用于引导俄无人机袭击乌方民众的中继站，自本月22日起已经停止运作，目前尚无法确认相关设备是否拆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一天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他同时强调，威胁俄方国家安全的行径不可接受。
1: о недопустимости создания неприемлемых угроз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нарушения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в отношении законных прав русского и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Украины.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根据正式审查计票结果，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当天稍早之前，来自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候选人塞佩达通过网络平台直播宣布承认在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当中败选。哥伦比亚21号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塞佩达和德拉埃斯普列亚展开最终的角逐。根据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21号晚间公布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初步计票结果，德拉埃斯普列亚得票率是领先塞佩达大约1个百分点。由哥伦比亚法官和选举官员主导进行的正式审查计票于24号结束，与初步计票结果差距较小。
3: 哥伦比亚的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候选人伊万·塞佩达通过网络的平台直播宣布，他承认在哥伦比亚的总统选举当中已经落败。
2: 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21号的晚间公布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初步计票结果，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获胜，但是现任总统佩特罗对该结果表示质疑。
3: 在关注英国政坛，英国的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之后，在24号前往柏林参加欧洲五国集团会议。
2: 与会各国官员纷纷对他过去的付出表达敬意与感谢。其发言人同日就指出，斯塔默卸任首相之后，将会保留下议院议员的身份，继续在国会履职。
4: 斯塔默24日与德国、法国、意大利及波兰领导人齐聚柏林，就欧洲防务、俄乌战争及中东局势等展开会谈。北约秘书长吕特也远程参会。德国总理默茨在联合记者会上对斯塔默卸任表示遗憾，并感谢他为加强北约及团结欧洲所做的贡献。
5: Lieber Kier, danke ganz besonders an dich, dass du heute hier bist. Du hast viel für eine sehr starke NATO und ein einiges Europa geleistet. Ich möchte dir bei dieser Gelegenheit besonders herzlich für das Teamspiel danken, das wir gehabt haben. Ich sage das auch mit einem gewissen Bedauern, dass du aus dem Amt ausscheiden wirst. Aber umso dankbarer bin ich für die gute Zusammenarbeit, die wir in den letzten Monaten gehabt haben. Ganz herzlichen Dank für diese Freundschaft und für diese gute Zusammenarbeit.
4: 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及波兰总理图斯克同样高度赞扬斯塔默首相任内表现，感谢其在修补因脱欧而受损的英欧关系以及加强北约协作方面的努力。斯塔默对各国领导人的致意表达感谢，强调他为重建和强化英国与盟友的关系纽带感到自豪。此前，斯塔默在经历数月的民调低迷及来自党内的强硬施压后宣布辞职。其发言人25日表示，斯塔默将完成他在下议院的剩余任期，继续在国会代表霍尔本和圣潘克雷斯选区。此外，斯塔默或仍会出席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这可能是他在首相任上最后一次国际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待会来一起来看到广州白云机场今年以来进出境达到千万人次，待会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去长隆，去遇见深海霸主，去隐身航海冒险家，去邂逅梦幻金沙，去翻转尖叫不停歇，来横琴长隆，定格美好瞬间。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强调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农产品稳定供给。
1: 特朗普称美方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查，卢比奥表示下一轮的梅伊谈判将于本月底举行。
0: 国际海事组织开始撤离被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及海员，预计将会协助大约600艘的商船撤离。
1: 美国媒体表示以离会谈未取得进展，而双方分歧严重。以总理称在任期间不会从黎南安全区撤军。
0: 俄乌两军持续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激战，俄方称不接受临时或间歇性俄乌冲突解决方案。
1: 国际奥委会修订奥林匹克宪章，新增政治中立条款，运动员能否参赛，只应取决于竞技成绩。
0: 欢迎回来。李家超访闽第三日，参观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借鉴长远规划思路，助力香港5年规划。他又与在闽香港长者茶聚，分享港府7月将会新增跨境职会津贴服务。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福建的第三日，上午参观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3820战略工程是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制定长达的20年发展战略规划。3820代表清晰的阶段目标，3年即3年内既定发展基础，8年在经济、科技、社会等领域整体达标，并以20年为跨度推动福州迈向现代化国际城市。展览透过大量史料讲述城市的建设历程。李家超表示，这套规划思路对香港正编制的首份5年规划有重大启示。香港要立足一国两制优势，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另外，李家超在福州当地的9楼与多位长期定居福建的香港长者茶聚，听取他们参加福建计划养老的真实体验。有参与茶叙的在闽香港长者表示，期待福建计划能与广东计划进一步对齐。
3: 最好就是好像大湾区那样，都有一间医院，就好像深圳。现在很多人呢就是讲这个问题，就说去如果要住9个月在那里又没有屋，那怎么住啊？
2: 李家超表示，福建计划下个月起将会新增港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内地指定银行账户，减少香港长者跨境领取津贴的麻烦，令退休的生活更加安心。
4: 现在是大陆有些年纪很大的，行路都不是很方便的，你香港要没有地方住，他有些香港没有屋的，就是福州有，如果要回去要住行坐车都不是很方便。如果你有这个政策，如果是特首说的下个月可以拿，那这样就最好的了。
2: 目前已有超过9万名香港居民在福建办理居住证，并有约2593名香港长者在福建养老，是香港长者在内地聚居人数第二多的地区。凤凰卫视纪思清、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4号在

0: 李家超到访当地的新能源企业期间，也了解新能源电池技术研发跟自动化智能装备制造的高新技术发展。当中包括在港上市时，曾经是全球最大规模 IPO 的宁德时代和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思科奇。李家超也鼓励更多的福建企业落户北部都会区，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跟专业高增值服务，结合香港的雄厚科研实力和蓬勃创科生态，完善产业链的布局，把握好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 李家超傍晚也在福州市与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和福州市的市长吴贤德会面交流之后返港。再看到广州的海关24号也发布今年以来截至6月24号为止，广州的海关监管金广州白云机场的口岸进出口的这入境人数人员突破了1000万人次，那同比是增幅超过21%，也创下了口岸历史同期新高。
1: 根据报道，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新增加密国际客户运航线14条，其中13条航线通达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目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国际及地区通航点突破了100个，国际航空枢纽连通辐射能力持续增强。广州白云机场海关表示，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累计监管口岸进出境航空器约6.2万架次，日均进出境人员5.8万人次。
2: 单日客流峰值达到6.8万人次，航线网络的丰富带动口岸货运提质增量，跨境客流持续增长，进一步激活口岸免税消费新业态。目前，机场在受免税商品超过1万1000种。在近期，凤凰记者于西藏的探访当中，有当地的民众表示，在得到本地政策以及外省援建支持的情况之下，本地企业带动民众就业，增收明显。
3: 6月底正值内地高校毕业季，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洛松塔西刚从西藏藏医药大学博士毕业，同期毕业的博士一共15名，他即将前往医疗资源相对更紧缺的西藏昌都地区工作。
4: 以前你们也知道，我西藏是国内的话，就应该是解放是最晚起步是最低，然后底子是最薄嘛，所以说经济水平不好，然后这几天的话，国家对各个方面，支持的特别好，经济上面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反正很感到，我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才能穿这个衣服。
2: 在日喀则，藏族民众在本地创业成为了带动周边增收的重要部分。
4: 一家生产传统藏式毛毯的企业表示，目前产品已卖到了英国、美国、瑞士等多个国家，每年的外销已达到了3成的占比。新加当地藏族手艺人工作也进一步拓宽了增收渠道。
2: 目前是固定性的有27名，人均的话，在固定性的这个技艺人来讲的话，人均年增收达到5-6万元左右。然后就是灵活性的这个就业来讲的话，那应该是，3万这个区间吧。 在外省市援藏项目中，日喀则的这家企业主要生产青稞制造的酱油、饮料、醋等产品，年加工青稞能力超过1万吨。一方面，企业收购当地农户种植的青稞，带动增收；另一方面，直接给当地300多个农牧民创造了就近就业的机会。技术人员蛋增群培说，相比于自己做过的放牧、大棚种植、工地搬砖等工作，更喜欢现在的工作。
4: 像以前一样，去那边打工的话，你不可能每天都能达到工，而且达到工的扛沙包也好那些的话，就力气活嘛，搬砖嘛那种，就拿得到220，但是不是说一年四季都有，只有就是夏天，我们这边就是十月份就停工了嘛，就工地就没有了，然后只能就是打零工，打零工的话就。 收入不固定，然后到了这里的话，就是你每个月每天都能拿到工资，然后就是工资的话就是能够拿到200多，我现在是7000多，7500的样子。
2: 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西藏城镇新增就业5.1万人，农牧民转移就业66万人，实现劳务收入75.4亿元。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95%以上。7月1号。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正式实施，进一步强调了政府要依法保障民族就业创业公民合法权益。官方指，这将进一步维护各族民众平等发展权利，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凤凰卫视吉宏英火，西藏日喀则报道。
0: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国际金价今天盘中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待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回来。美股周三涨跌互现，隔夜韩股走威势头的带动之下，美股三大指数开盘之后一度走高，但随着欧洲股市收盘，抛售压力开始，并且随着每一次的反弹而持续不断，纳指跌幅最大，而道指和小盘股指数则是勉强守住了涨幅。
9: 在盘面上来看，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而半导体板块小幅回调，金融与国防板块也走弱，而医疗板块则相对走强。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1848点，升了182点，升幅0.35%。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476点，跌110点，跌幅0.43%。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358点，跌7点，跌幅0.1%。
8: 国际金价在今天盘中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口，是自去年11月以来首次失守了这一关键整数点位。自今年1月底创下接近每盎司5600美元的历史高位以来，金价累计回撤大约29%。现货黄金价格在今天每周交易时段跌破了4000美元，正式进入到技术面熊市区间。目前小幅回升，围绕4000美元的关口一线来震荡。本轮黄金回撤的核心利空在于美联储政策鹰派转向、利率预期重估以及美元走强。多种利空因素交织，也导致了黄金 ETF 的持续流出和实物消费观望。对于市场而言，4000美元不仅是整数关口，更是重要的心理防线。如果金价能够在这一位置企稳，那就意味着市场已经基本消化了加息预期升温、美元走强以及地缘风险降温等利空的因素。在全球央行持续的购金需求支撑下，后续或许有望进入震荡筑底阶段。但是如果4000美元失守并且持续的下破，则可能会触发程序化交易和杠杆资金进一步平仓，引发新一轮的抛售压力。
9: 信报方面则是报道，美国国会通过了36年来最重要的楼市改革法案，放宽了联邦政府规定和贷款准则，让地产商更容易和迅速动工新建造住屋。那么呢，同时也降低了成本。美国政府就希望借此法案要缓解楼价的压力以及住房缺口。
8: 在联邦参议院通过审议之后，美国众议院23号以358票赞成和32票的反对，通过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此法案通过是罕见的美国跨党派合作，而法案原定于当地时间24号由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不过呢，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自己拒绝签署该法案，直至国会通过要求选民投票前出示身份和公民证明的法案，称这才是他眼中的最紧急的事情。
9: 进一步来关心天气，因为高温的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像是英国、法国等地气温高达40摄氏度，创下历史新高，当局纷纷发布极端的高温预警，而政府和组织为了受影响的民众也提供协助。
10: 高温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英国气象局发布了历史上第2次极端高温天气预警，部分地区气温高达35.7摄氏度。英国伦敦的建筑工人表示，难以忍受在持续高温下工作。
11: I've seen them a few times, struggling, especially some of the bigger guys. They do struggle, and we do sort of like obviously multi-drop for other companies that we do. So it's absolutely terrible with this weather.
10: 据法国气象局预测，首都巴黎24日的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卢浮宫宣布，24日到27日每日下午40关闭。在巴黎北部的一处移民营地，数百名移民试图躲避酷暑。法国庇护地协会总干事表示，约有1800名移民生活在巴黎街头，有志愿者在巴黎的营地分发瓶装水。
12: Mais la mesure, la vraie mesure structurelle, c'est ce que j'évoquais depuis le début, c'est de pouvoir héberger l'ensemble des personnes qui sont à la rue, pour les rentrer dans un parcours d'intégration, pour qu'elles soient protégées des risques qu'il y a à la rue. Donc là, on parle du risque caniculaire, mais il y a le risque de violence, le risque d'agression.
10: 意大利卫生部与米兰、罗马等16个城市发布了红色高温预警。气象学家表示，热浪预计在28日至29日达到顶峰。米兰24日在有空调的场所为老年市民提供了一堂晨间健身课。当地非营利组织为无法出门的市民组织了一项送餐服务。欧洲热浪将成千上万的民众吸引至比利时北海沿岸的奥斯坦德海滩。民众表示，白天房屋里酷热难耐。联合国气象机构预测，未来5年很可能打破更多高温记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国际奥委会24号表决通过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核心内容为维护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中立，使其免受来自国家层面、文化、社会及经济层面的外部压力。此次修订当中，奥林匹克宪章第5条新增规定指出，所有隶属于奥林匹克运动的体育组织必须始终恪守中立原则。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就表示，要捍卫奥运会最宝贵的特质，让全球各地的运动员能够平等和平的同台竞技。运动员能否参赛只能取决于竞技成绩，而非政治因素。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本次改革旨在防止奥运会被政治利用。另外，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会设立奥运选手的补助金，给每一名的奥运选手发放10,000美元的津贴。而该政策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就生效了，这也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
9: 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3轮比赛结束，瑞士是2-1战胜加拿大，而瑞士3战累积的7分以小组第一出线。而当天的另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卡塔尔。瑞士与加拿大在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馆展开出线的关键对决，上半场两队都没有建树，而瑞士的核心恩伯洛的单刀良机被门将化解，下半场的风云突变，而瑞士率先发力，连入2球打破僵局。尽管加拿大的替补球员这普罗米斯破门扳回一城，但是未能改变战局，最终瑞士是以2-1击败了加拿大，坐稳 B 组积分榜。头名顺利出现，而东道主加拿大位列小组第2，成功晋级，后续淘汰赛将会迎战 A 组第2名的队伍。
8: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伊再交锋，特朗普指出伊朗同意所有要求，一会见。

0: інформац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Ihtiram.
5: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强调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农产品稳定供给。
1: 特朗普说，美方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查，卢比奥说，下一轮的美伊谈判将于本月底举行。
0: 国际海事组织开始撤离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以及海员，预计将会协助大约600艘的商船撤离。
1: 美国媒体表示，以离会谈未取得进展，而双方分歧严重。以总理说，在任期间不会从离南安全区撤离。
0: 俄乌两军持续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激战，俄方称不接受临时或间歇性俄乌冲突的解决方案。
1: 国际奥委会修订奥林匹克宪章而新增政治中立条款，运动员能否参赛只应取决于竞技成绩。
0: 各位早上好，现在呢是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合成色，要以扎实的举措做好各项工作，
0: 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的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24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陵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区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